0: 后面发生了什么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1: 炒萝卜，炒萝卜，切切切，抹点油，撒点盐。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叔叔手里边，叔叔拿着钱对我把头点，我高兴地说了声叔叔再见，叔叔再见。
1: 哇，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

0: 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1: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城市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4: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5: 来了，贝拉。
4: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5: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4: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5: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6: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

0: 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今天，花儿姐姐给你们讲的故事是：生日蛋糕是谁做的？玻璃公主喜欢烘焙，特别喜欢烤蛋糕。他整天跟着厨娘贝卡在厨房里忙活着烤饼干、做馅饼。但是玻璃公主的妈妈很不喜欢她待在厨房，所以呢，玻璃公主的妈妈整天对玻璃公主说：
8: 你是一位公主，有的是人给你做蛋糕，你不能天天都待在厨房里。
7: 玻璃公主不愿意妈妈生气，只好把爱好当成自己的秘密。有一天，厨房贝卡正在忙活着做一个奶油蛋糕，玻璃公主就来帮忙了，称配料、倒面糊，正干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她的妈妈进来了。
8: 玻璃，你又来厨房做蛋糕了，妈妈是怎么告诉你的？
7: 玻璃公主吓了一跳，把面粉撒了一地。
8: 请你记住，公主是不用自己做蛋糕的，以后你不准再进厨房了。
7: 玻璃是个乖孩子，他只好听妈妈的话，再也不去厨房了。国王生日的这天，玻璃公主正在自己的屋子里换衣服，突然传来了一阵吵闹声。
9: 厨娘贝卡生病了，厨娘贝卡生病了，快去找一位能给国王做蛋糕的厨师。
7: 玻璃走出房门，遇见了王后。王后看见她，大声地抱怨：
8: 真是倒霉，贝卡生病了，没人给你爸爸做生日蛋糕了，客人们都到了，这可怎么办？
10: 母后，我可以试试看吗？我应该可以给父王做一个美味的蛋糕。
7: 王后想不出别的好办法，只好同意了。玻璃飞快地跑进厨房，

0: 开始工作，搅蛋液，做面糊，烘焙蛋糕胚。很快，一个三层的蛋糕做好了，并放进了烤箱里。国王和王后静静地站在旁边，笑容满面地看着这么有烹饪天赋的女儿忙前忙后。当蛋糕从烤箱里拿出来，玻璃又开始对它进行装饰，每一层都有美味的奶油，装饰着蓝色的星星、粉色的小花，最上面还用糖霜做了一个金色的王冠。参加宴会的宾客们见到这个美丽的蛋糕，都赞叹不已。
1: 这是我见过最漂亮的蛋糕，这是谁做的？真的是太棒了。
0: 没有人知道，这个蛋糕是玻璃公主为她的父亲做的，除了国王和王后。宴会结束以后，王后对玻璃说：
2: 亲爱的小玻璃，你真是太棒了，妈妈不应该阻挠你的爱好，以后你可以一直做你的喜欢的事情。
0: 玻璃听了妈妈的话，开心地跳了起来。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0: 熊猫康康样样都好，可就是有个坏毛病，他早上起来不喜欢叠被子。他的被子乱七八糟地堆在床上，像一座小山。到了晚上，他爬上床，把被子一拉，就睡觉了。他还得意地说，哈哈，这多省事儿。熊猫康康样样都好，可是就是有个坏习惯，他不喜欢整理屋子，喜欢把东西乱堆乱放。瞧，一篮竹笋放在路中间，凳子倒在桌子边上，几个苹果滚到了橱柜底下，房间角落里还堆放着一堆脏衣服。他的朋友小浣熊来做客的时候常说，康康把屋子整理整理吧。康康总说，明天明天。那一天，熊猫康康玩累了，想睡个午觉。他上了床，刚把脚往被窝里一伸，就被被子咬了一口。熊猫康康哇的一声叫了起来，啊，被子，被子怎么会咬人呢？他把被子使劲儿一掀，只见一只小老鼠正在他的被窝里啃面包皮呢。哎呀，脏死了！熊猫康康说，你怎么钻在我的被窝里还咬我？小老鼠摇头晃脑地说，
1: 这有什么了不起？你早上爬起来不叠被子，被子里暖烘烘的，正好让我躲在里面啃面包皮，白天我住，晚上你睡，这不挺好吗？要是你惹了我，我就咬你的脚趾头。
0: 熊猫康康气坏了，可小老鼠根本不理他，还是每天钻在他的被窝，还咬坏屋子里的东西。熊猫康康没法子了，有一天，他把好朋友小花猫咪咪请来了。小花猫咪咪一进屋，小老鼠就吓得跳下了床。小老鼠一头钻进墙角的衣服堆里，小花猫咪咪把一件件衣服掀开，小老鼠又钻到竹篮背后，小花猫咪咪扑向竹篮子，小老鼠又躲到了倒在地上的凳子后面。小老鼠可得意了，他说，
1: 来呀来呀，这里到处有我的防空洞。
0: 小花猫咪咪一不小心被放在路中间的大皮靴绊了一跤，头撞在凳子脚上，他捂住头上的大包哭了起来。小老鼠躲在橱柜底下啃着苹果，还高兴地唱起了歌。

0: 好用，老鼠抓不到，撞个大青包。小花猫咪咪气得跑回家去了。这时，熊猫康康的好朋友小浣熊来了。他说，我早就告诉过你，你的屋子太脏太乱，这样的屋子老鼠最喜欢了。
1: 你说的对，熊猫康康说，听你的话，我今天就整理屋子。
0: 在小浣熊的帮助下，熊猫康康把屋子收拾得整整齐齐，把地扫得干干净净，他再也不乱堆东西了。以后他每天清早一起来，就把被子叠得方方正正，把枕头叠在一起，床上又干净又漂亮，小老鼠再也别想来钻被窝了。没等熊猫康康再去找小花猫咪咪来，小老鼠就慌慌张张地扛着个小铺盖卷逃走了。他说，
1: 哎呀，这屋子太整齐了，而且连一点吃的东西也找不到，要是小花猫咪咪再一来，我准得完蛋，还是赶快搬家吧。
0: 熊猫康康请来了客人小浣熊和小花猫咪咪，他们坐在沙发上喝茶聊天。客人们高兴地说，这样干净整洁的屋子，我们会常来做客的。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5: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会发光的灯笼鱼。每年的元宵节，人们总会举办各种各样的花灯展。其实呀，海洋动物们也有自己的花灯展，不过与人类不同的是，海底花灯展的主办方只有一家，那就是灯笼鱼。灯笼鱼家族长得还真是特别，它们的身体长长的，脑袋短短的，眼睛的上部和尾巴上各有一块金黄色的斑块。然而，就是这些长得奇特的家伙，给大家带来了一场又一场美丽的花灯展。伴随着一阵观众的鼓掌声，今年的花灯展正式开始了。啪的一声，舞台上的所有灯光都灭了。在一阵短暂的黑暗之后，一盏盏美丽的花灯从舞台后面飘了过来，它们有的是红的，有的是蓝的，有的是绿的。五彩斑斓的花灯在舞台上相互映衬，真像是一个美妙的童话世界。大家的掌声一阵高过一阵，叫好声更是接连不断。舞台上的花灯忽明忽暗，忽远忽近。突然，这些花灯排成一个心形的圆圈，跳起了整齐的花灯舞。
6: 表演真是太精彩了！看呀，他们身上好像藏着两盏灯笼。一盏在脑袋上，一盏在尾巴上。
5: 一只小海豚被这美丽的花灯吸引住了，不由自主地说道。他问旁边认真欣赏花灯展的妈妈，
6: 妈妈，为什么他们身上有灯笼呢？
5: 妈妈笑着回答说，
7: 他们呀叫灯笼鱼，皮肤上呢有一种特殊的细胞，能分泌出含磷的液体。这种液体遇到血液里的氧气之后， 就能发出各种颜色的荧光了。
5: 听到这里，小海豚这才明白了灯笼鱼发光的秘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灯笼鱼又叫头尾灯鱼，它最大的特点是眼睛上半部及尾部都有可折射光线的发光器，在水中游动时，头尾两处便会闪闪烁烁，如同两盏小灯。在黑暗的深海里，它们发出的光可以用来诱捕食饵，迷惑敌人。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哎呦，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8: 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9: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

0: 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2: 嗨，小朋友们好。上期节目咱们讲到，多罗西一行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只能踏上寻找恶女巫的道路。那么他们接下来的行程又会遇到什么故事呢？咱们今天接着讲。第十二集，寻找恶女巫。第二天，那个长着绿胡须的士兵就将他们送出了城门，收回了他们的绿色眼镜，并告诉他们，一直往西走就能找到西方恶女巫了。于是他们又出发了。渐渐的，翡翠城被他们抛在了身后。多罗西惊讶地发现，他身上的绿绸缎的衣服已经变成了纯白色。传说西方恶女巫只长了一只眼睛，但那只眼睛却犹如望远镜一般，能够看到很远的地方。这会儿，西方恶女巫正坐在城堡的大门口，偶尔向四周张望时，瞧见了多罗西和他的朋友们。他十分恼怒地吹响了挂在脖子上的一只银笛。转眼间，从四面八方就聚集过来了一群恶狼，他们都长着长长的腿，瞪着恶狠狠的眼睛，露着白晃晃的牙齿。恶女巫吩咐他们，
3: 去把多罗西那群人撕个粉碎。
4: 是的，主人。
2: 说完，狼首领就带着队伍奔向多罗西他们。铁皮人看到这种情形，说道，
0: 我来对付他们，你们站在我身后，等他们逼近我时，我来跟他们战斗。
2: 说完，他拿起那把磨得十分锋利的斧子，待狼首领奔到前面时，挥起胳膊，一下子把狼首领杀死了。另一只狼上来了，铁皮人照样手起斧落，这头狼也倒下了。就这样，铁皮人连续砍杀了40头狼。第二天早晨，恶女巫来到城堡门口，用她那只眼睛朝远处瞭望。她看见恶狼们全都死了，而那些陌生人还在她的土地上行走，这让她更生气了。于是他又吹响了银笛子，叫来了乌鸦和黑风。但是这些乌鸦和黑风没多久也被稻草人和铁皮人除掉了。恶女巫感到异常的愤怒，她叫来了12个温基奴隶，命令他们举起长矛去除掉多罗西和他的朋友们。这些温基人天性胆小，但又不得不服从女巫的命令，于是就追了过去。胆小的狮子大吼一声，温基人就被吓得转身逃走了。恶女巫将这些奴隶痛打了一顿，然后拿出了藏在橱柜里的一顶金冠。这顶金冠无论是谁戴上，都可以招来飞猴，让他们服从3次命令。这个恶女巫已经使用过2次了，只剩最后一次机会。恶女巫戴上金冠，然后左脚单立，慢慢地念着咒语。果然，一大群飞猴从天而降。恶女巫要求他们去对付多罗西等

0: 人。飞猴们马上追了上去，他们从天而降，一把抓住铁皮人，把他带到了一处布满坚硬岩石的旷野，从高空扔了下去。铁皮人被摔得动弹不得。飞猴们又抓起稻草人，将他身体里的稻草掏空，并把他的草帽、鞋子和衣服抛在了一棵树冠上。最后，他们把胆小的狮子抓进了女巫的城堡，关在了一个高大的铁栅栏里。飞猴大王正准备抓多罗西时，一眼看见了他前额上的那个印记，于是马上停止了无礼的举动，并警告其他的飞猴也不要去侵犯多罗西，因为好女巫的魔力比恶女巫更强大。于是飞猴们小心翼翼地将多罗西抬在了肩上，穿过天空，一直飞到了城堡，将它放在了大门前的台阶下。然后飞猴大王对恶女巫说，
1: 我们已经尽最大努力执行了你的命令，铁皮人和稻草人已经被我们杀掉了，胆小的狮子也已经被关在了你的院子里了，只是这个小女孩，我们不敢伤害她，也不敢伤害她怀中的那只小狗。你控制我们的魔法已经失效了，再也见不到我们了。
0: 说完，所有的飞猴们互相打闹着、嬉戏着，飞上了天空，不一会儿就无影无踪了。小朋友们，多罗西被带到了恶女巫那里，她的伙伴们也被伤害了。那么接下来多罗西将会遭遇到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2: 快乐捡捡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0: 这天，彤彤像是受了12分的委屈，闷闷不乐地坐在床头，双脚烦躁地来回晃荡。古宝见到彤彤这副样子，赶快从书架上飞了下来，停在了彤彤的面前，对他说道，
4: 彤彤，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情了？
0: 彤彤不说话，低着头盯着自己的脚尖。
4: 彤彤，遇到什么事情要讲出来才有解决的办法呀？
0: 这时的彤彤抬起了头，一张小脸涨得通红通红的，眼睛里也装满了泪水。
5: 没有解决的办法了，妈妈明明说这周六带我去郊外野餐的，可是她又去加班了。明明是她说要趁着春天带我出去逛逛的，怎么说话不算数的还是她，我再也不要相信她了。
0: 古宝听到彤彤这一通抱怨，轻轻地笑了笑说道，
4: 哎呀，我还以为是什么事情呢，原来是想出去玩啊。妈妈工作忙，你要理解她。这样吧，我带你出去玩玩，怎么样？
0: 彤彤听到古宝这样的回答，眼睛里的泪水立马就收回去了。
5: 真的吗？你要带我去哪儿？
4: 你刚才说原本要趁着春光逛逛，不如我带你欣赏花吧。
0: 眨眼间，彤彤已经身处野外，眼前没有了城市里高高低低的楼房，往前看去，尽是刚刚抽出绿芽的绿草，在潮湿的土地上星星点点、密密麻麻地点缀着。草地边缘，一条窄窄的河流静静地流淌着，河边一排柳树规规矩矩地在小河的边缘排列着，深绿色的枝条带着嫩绿色的嫩芽在微风中摆动。
5: 古宝，你不是带我去赏花吗？这里除了草就是树，花呢？怎么连个影子都没有？
4: 别着急嘛，等会儿有人会带着你去赏花的。

0: 走过来的人就是。
1: 彤彤顺着古堡所指的方向看去，果然一位身穿青色布衣、脚踏木屐的老人正沿着弯弯曲曲的小河朝着自己的方向走来。老人脚步不急不缓，目光始终游走在周边的草木上。就在快要走到彤彤身边的时候，老人突然被脚下的石子绊了一下，差点就要跌倒，还好彤彤眼疾手快，赶忙上前扶住了老人。
2: 爷爷小心！
3: 多谢这位小兄弟，不然老夫这把老骨头可能就要散架了。
2: 爷爷，您走路要当心啊，我看您刚刚边走边四处看，多危险啊。
3: 让小兄弟见笑了，老夫今日出门发现路边的草木都穿上了绿装，忍不住多看了几眼，结果绊到了石头，多亏了小兄弟出手啊。不知这位小兄弟叫什么呀？
2: 我叫彤彤。爷爷，我怎么没有看出来这些树啊草啊有什么好看的？不就是长出了一些嫩芽吗？每年都是这样啊。
3: 春天的妙处就在于所有的植物都重新焕发了生机呀。眼前的柳树还没有完全睡醒，不如我带你去赏花吧。听说东边庄夫人家的杏花园里的杏花已经开得热热闹闹的了，我叶某人早就想去瞧瞧，趁着这明媚的春光，我们前去一探究竟如何？
2: 好啊好啊。
1: 老人牵起了彤彤的手，沿着小河朝着东边走去。没走多远，两人的脚下出现了一排排整整齐齐的青石板，老人的木屐踏上去发出好听的哒哒声。两人在青石路上又走了几步，就看到了一排排低低矮矮的围墙，一扇木栅栏横在了围墙的中间。说是栅栏，却十分简单，只有几道细细的木柴，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老人微笑着对身边的彤彤说道：
3: 杏花园到了。
1: 彤彤发现花园围墙周围的石板上附着着一层绿油油的衣服，那层绿色毛茸茸湿漉漉的，老人的木屐踏上去便留下了一道浅浅的印子。透过木栅栏，彤彤看到园子里的土地上遍布都是这样绿色的植物。
2: 爷爷，这些绿油油的东西是什么？
3: 哦，这些是青苔，听说庄夫人十分爱惜它们呢。你我这番造访留下这么多印子，庄夫人怕是要心疼很久呢。
1: 说着，老人的脚步也更加小心翼翼地尽量捡着那些没有青苔的石板前进，彤彤则跟在一旁也不由得轻手轻脚起来。老人带着彤彤在柴房门前站定，抬手轻轻敲了敲门，可园子里静悄悄的，没有人回应。
2: 爷爷，庄夫人是不是不在啊？
3: 不会的，庄夫人爱花如命，这杏花盛开的时节，庄夫人必定日日守在园中，一来可以随时欣赏，二来也可以守护花园。我们再敲敲门吧。
1: 说完，彤彤和老人一起又敲了敲柴门，但过了很久还是没有人应答。老人摸了摸自己的胡须，开心地笑着说：
3: 哈哈哈哈哈哈，看来庄夫人是怕前来赏花的访客踩坏了她那心爱的青苔，闭门谢客了。
2: 那怎么办？我们专程来赏花，却连花园都进不去，这岂不是白来一趟了？
3: 哈哈哈，怎么能是白来呢？你瞧那边。
1: 彤彤顺着老人所指的方向看去，只见几丛茂盛的花枝从围墙上伸了出来， 一蓬蓬粉红色像是在头顶炸裂开来，头顶的天空都被染成了粉红色。
3: 这满园的春色仅凭一道栅栏怎么能关得住呢？你看这些杏花不是高高的探出头来供人欣赏吗？今日出门虽然没进得园门，有些不值，但能从围墙外窥见漫天的春光，总算是不虚此行。小兄弟，你觉得呢？
2: 如果不是爷爷提醒，我根本注意不到墙头伸出的几丛杏花呢。遭遇闭门羹还能如此开心，我还是第一次呢。
3: 楹联机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2: 游园不值，宋·叶绍翁。楹联机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0: 游园不值，宋·叶绍翁。楹联机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4: 浅浅猫，
5: 世界真奇妙。
1: 我们的节日之除夕。今岁今宵尽，明年明日催。寒随一夜去，春逐五更来。气色空中改，容颜暗里回。风光人不觉，已驻后园梅。春寒料峭，北风呼啸，又到了一年年末。明明跟着爸爸妈妈来到了爷爷奶奶的家，这里可真热闹呀，叔叔婶婶还有堂哥堂姐们都来了。大人们在厨房里忙着做出一顿丰盛的年夜饭，而小孩子们呢，则围着爷爷奶奶叽叽喳喳地闹个不停。明明最喜欢听爷爷讲故事了，你瞧，他正向爷爷撒娇呢。
2: 爷爷爷爷，我最喜欢听你讲故事了，你给我讲一个故事好不好啊？
1: 爷爷笑着说：“
3: 哈哈哈哈，好啊，刚好今天是除夕，那就给你讲一个除夕的传说吧，好不好呀？”
1: 明明用力地点了点头，乖巧地坐在爷爷身边。爷爷摸了摸明明的头，开始说道：“
3: 传说在古时候，有一只面目狰狞、性格凶恶的怪兽，叫做夕。到了农历腊月的最后一天，也就是现在这个时候，万物凋零，食物短缺，夕就会跑到村庄里去寻找食物。可是因为它的身体非常庞大，而且脾气暴躁，给那里的村民们带来了很大的灾难。有一天，一个小孩子来到了这个村里，告诉大家他有办法赶走夕。明明，你猜是什么办法呀？”“
2: 嗯，一定是这个小孩子力大无比，可以打败夕这个大怪兽。”
1: 爷爷笑了笑，让明明再猜猜看。“
2: 那一定是这个小孩子有什么神仙法宝。”“
3: 不对不对，还是我告诉你吧。这个怪兽夕呀，有两个弱点，一是

0: 很害怕红色的东西，二是很害怕吵闹的声音。所以呀，这个小孩就让大家在自己家门口贴上红色布条，并且在除夕夜不要出门，和家人一起热热闹闹地吃饭。然后小孩准备了很多的碎竹片让大家守着。到了晚上，西来了，他看到每家每户都有红色的布条，不敢进去。正在西左右为难的时候，小孩把大家守了一晚上的碎竹片扔进了火里。碎竹片遇到了火，发出很大的声音，噼里啪啦的把怪兽西吓得赶紧跑走了。从此再也没有去过村子了。之后大家就把这一天称为除夕了。
1: 听完爷爷的故事，明明高兴地为小孩的勇敢和聪明欢呼了起来。这时明明好像想到了什么，便问爷爷说，
2: 爷爷，那现在怪兽西呢？他会不会今晚来咱们家？这可怎么办呢？
0: 这就要说到咱们在除夕夜的习俗了。今天晚上我们一家人热热闹闹地吃年夜饭，一直持续到凌晨12点整，这就像那些村民守着碎竹片一样，被称作守岁。
1: 明明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恍然大悟地说道，
2: 那我知道了，故事里的红布条就是爸爸刚去贴的春联，而那些在火里发出的响声，一定是叔叔早上去买的鞭炮啦。
1: 爷爷抱起了明明，高兴地夸道，
0: 乖孙子真聪明，除夕夜的习俗就是这么来的。为了纪念故事里的胜利，以后每年农历腊月的最后一天，我们都会把红色的对联贴在门上，然后敲锣打鼓，燃放鞭炮，一家人乐呵呵地聚在一起，通宵守岁吃年夜饭呢。
1: 这时妈妈的声音从厨房传了出来，
3: 年夜饭做好了，大家快落座吧。明明，别缠着爷爷讲故事了，快和爷爷一起来吃饭了。
2: 来了来了，
1: 明明一边答应着，一边拉着爷爷去吃饭，边走边喊，
2: 吃完饭我要跟叔叔和爸爸一起下楼放鞭炮，我也要做下狗戏。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神奇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打火匣》。

0: 战争终于结束了，有一名士兵背着行军袋，腰间挂着一把长剑，匆忙地赶路回家。这时他碰到了一个面目可憎的老巫婆。巫婆指着旁边的一棵树对士兵说，
1: 这有一个很大的树洞，你一钻进树洞里，就会看到一条走廊，你还会看到三个房间，每个房间都有一口大箱子，箱子上都坐着一只狗。
0: 巫婆接着说，
1: 第一个房间里的狗是铜做的，旁边的箱子里装着铜币，第二个房间里的狗是银子做的，旁边的箱子里装着银币，第三个房间里的狗是金子做的，旁边的箱子里装的是金币。我会给你一个围裙，你只要把狗儿们抱起来，放在我给你的围裙上，它们就不会动了。然后你把箱子打开，想要多少钱就取多少钱。其中一个箱子里有个旧打火匣，你把它给我作为酬劳就可以了。
0: 士兵好奇地问，
2: 你为什么不亲自去呢？
0: 巫婆说，
1: 我的双腿残废了，我自己没办法走路，只能拜托你了。
0: 士兵同意了，他进入到树洞里，见到了那三只狗，拿走了许多的钱币和那个旧旧的打火匣。出来后，士兵问女巫，
2: 为什么这么多钱你都不要，偏偏要这个打火匣呢？它有什么用处吗？
0: 女巫说，
1: 你不要管那么多，只要把它给我就行了。
0: 可是士兵觉得女巫不怀好意，连忙扭头跑走了。士兵到了一个城市里，他好奇这个打火匣到底有什么用，就擦了一下打火匣，噌的一声，士兵的面前出现了那只铜狗。士兵好奇地对铜狗说，
2: 你有什么用呢？难道你可以帮我拿一些钱币回来吗？
0: 没想到士兵话音刚落，铜狗就不见了。不一会儿，铜狗就叼了一袋子铜币回来。现在士兵才知道，这是个神奇的打火匣，只要擦一下，铜狗就会出现，擦两下，银狗就会出现，擦三下，金狗就会出现了。他们可以满足士兵任何的要求。第二天的时候，士兵听说这个城市有一位非常美丽的公主，他想见一见这位公主。于是晚上的时候，他就擦了一下打火匣，叫出了那只铜狗，对他说，
2: 我想见见这个城市的美丽公主，你去把她带回来吧。
0: 铜狗就飞快地跑到皇宫里，把正在沉睡的公主背到了士兵的面前。士兵见到了这位美丽的公主，忍不住吻了她，然后让铜狗把公主送了回去。

0: 我昨晚做了一个神奇的梦，我梦到有一只狗把我带到了一个士兵那里，他还吻了我。
1: 国王觉得很奇怪，于是就命令一个女官晚上守在公主的床前，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到了晚上，士兵又想见公主了，他擦了两下打火匣，叫出了银狗，让银狗去把公主带来。女官就在后面偷偷地跟着，一起跟到了士兵住的地方。他弄明白了所有的事情后，把这件事报告了国王。国王大怒，下令道：
2: 你们去把那个士兵给我抓来，我要砍了他的头。
1: 士兵被抓了起来，他什么东西都被搜走了，只给他留下了那个打火匣。士兵知道了自己的命运后，连忙拿着打火匣擦了三下，那只金狗出现了。士兵对他说：
3: 现在我有生命危险了，我需要你来救我。
1: 金狗听完士兵的话，就冲上去把国王所有的军队打败了。国王害怕极了，他不得不同意把公主嫁给士兵。其实公主早就爱上了士兵，他们举行了隆重的婚礼，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寂寞的树。很久很久以前，在一片大森林里，生长着一棵老橡树，它已经在这里生长了很多很多年了。发达的根系扎进深深的泥土，粗壮的枝干伸得笔直笔直的，还有茂盛的树冠能遮住好大一片天空，可神气了。可是在几年前，一阵暴风雨扫过了这片森林，在狂风骤雨的摧残下，老橡树变成一棵弯曲丑陋的树，不再像其他的树一样笔直帅气了。后来在经历了无数次大风的吹扫后，老橡树那身漂亮的叶子披风也被带走了。年复一年，老橡树觉得他的心灵和身体都受伤了。这一年的秋天，老橡树看着周围年轻的小树，发出了沉重的叹息：
2: 唉，我现在又老又丑，没有人喜欢我了，我在这世界上没有任何用处了。
6: 这时候嘟嘟嘟传来了敲击的声音，原来是红头啄木鸟先生，他敲着老橡树的树身，做好了一个小小的圆圆的正门。他钻进小小的洞里，发现这是一个现成的仓库，里面装了满当当的虫子。他激动地向老橡树道谢：
7: 谢谢你，老橡树，不仅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温暖而舒适的家，还给了我们这么多食物，足够我们一家人度过即将到来的寒冬了。
6: 这时候，老橡树又觉得身上痒痒的，原来是小松鼠包比在自己身上奔跑着。它跑上了自己的树干，发现了一个小小的树洞，正偷偷透过窗户往里面看呢。小松鼠包比发出了一声满足的长叹：
8: 哇哦，真感谢这棵空心的树，这间小房子多么舒适而温暖，而且树皮刚好凸出来形成一个棚子，我可以在里面堆

0: 满坚果，住在里面吃得饱饱的，还能遮风避雨，这样我就能安全地待到春天的到来了。
1: 听了啄木鸟和小松鼠的话，老橡树的心里开始充满了快乐。他也感谢在他身上安家的两只小动物，有了他们，他再也不觉得自己孤单寂寞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儿，快闭上眼睛睡觉吧，晚安。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
3: 哇，
0: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4: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4: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4: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4: 这么多好玩

0: 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 快快来听吧。
2: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3: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4: 请233号取餐。
2: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3: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2: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3: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0: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阿凡提拿着洗漱用的东西，准备去澡堂洗澡，可他还没走到一半，就被一群年轻人拦住了去路。站在最前面的一个年轻人说：
7: 阿凡提大叔，您能给我们讲一个笑话吗？我们实在是太无聊了。
8: 当然没问题，不过你们得让我想想。
6: 阿凡提回答得很爽快。
8: 有了。
6: 阿凡提想了一会儿，微笑着说：
8: 一天下午，聪明的阿凡提去澡堂洗澡。
6: 他说完这句，就突然停下来，不再说话了。
7: 您怎么不往下说了？
6: 一个年轻人好奇地问。
7: 去洗澡之后怎么了？
8: 我还没到澡堂呢，怎么会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事？
6: 阿凡提回答说。
7: 那您赶快去吧，我们在这儿等您回来。
6: 年轻人听了，赶紧给阿凡提让路。阿凡提离开后，他们一直站在原地等啊等，大半天过去了，他们远远看见从澡堂走出来的阿凡提，就飞快地跑了过去，问道：
7: 大叔，您进澡堂之后发生了什么事？
8: 真是一群傻孩子。
6: 阿凡提叹了口气说：
8: 别人到澡堂洗澡都没发生什么事儿，我又能有什么奇怪的事儿发生呢？
5: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9: Hello, window cleaner.
10: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1: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2: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宝莲灯》。很久以前，天宫里的三圣母爱上了人间的书生刘彦昌。三圣母就经常到人间和刘彦昌相会。三圣母的哥哥二郎神知道后，非常反对他们两个相爱，

0: 他不准三圣母去人间。可是三圣母却偷偷地跑到了人间，和刘彦昌结了婚，还生下了一个男孩，他们给孩子起名叫沉香。二郎神发现之后非常的愤怒，他责怪妹妹嫁给凡人，想把妹妹从人间抓回来，可是又惧怕妹妹的宝物宝莲灯。宝莲灯是女娲送给三圣母的宝物，它有强大的神力，神仙和妖怪都惧怕它的力量，二郎神也一样。于是二郎神就派手下在三圣母休息的时候把宝莲灯偷走了。失去了宝莲灯，三圣母被二郎神抓走，关在了华山下的黑云洞中。几年之后，沉香长大了，他知道母亲被压在华山下受苦，就对父亲刘彦昌说：
1: 父亲，我想去华山把母亲救出来。
0: 刘彦昌对他说：
2: 你母亲是被二郎神关起来的，你只是个孩子，无法对抗二郎神，救不了你母亲的。
0: 沉香不肯放弃，他离开家独自去到了华山。一路上他吃尽了千辛万苦，终于走到了华山，但是他不知道母亲被关在什么地方，他非常伤心，放声大哭，哭喊声在山谷回荡，惊动了路过这里的霹雳大仙。霹雳大仙问沉香为何在这里哭泣，沉香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大仙，大仙很同情沉香，于是大仙收沉香为徒，教授他法术。在大仙的指点下，沉香学了一身的本领。16岁生日那天，沉香向大师辞行，临走时大师送给他一把神斧。沉香带着神斧来到了华山黑云洞前，大声地呼唤母亲。三圣母听到了沉香的声音，非常高兴，他对沉香说：
3: 二郎神的法术非常高强，如果你真的想让我们一家团聚，就必须先打败二郎神，要打败二郎神，就一定要从他身边夺走宝莲灯。
0: 于是沉香来到了二郎神庙，向二郎神发出挑战。二郎神很快出现，他与沉香打斗起来，他们从天上打到了地上，打得地动山摇，天昏地暗。这场打斗惊动了神仙太白金星，他敬佩沉香的勇敢和孝顺，于是他暗中帮助沉香夺取了宝莲灯。失去宝莲灯的二郎神很快落了下风，只好逃跑了。沉香马上赶回华山，他飞身来到山顶，举起神斧用力劈下去，只听轰隆一声巨响，华山被劈开了。沉香急忙找到黑云洞，救出了母亲。沉香带着母亲回到家中，从此三圣母和刘彦昌还有儿子沉香一家团圆，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4: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大家的好朋友树博士。今天大家可以听到一个干果之王板栗的故事。跳跳是只爱挑食的小猴子，它长得又瘦又小，脸色苍白。晚上吃饭的时候，猴子妈妈端来一盘板栗炒鸡块，跳跳嘟着嘴说：
5: 我不要吃板栗，我只吃鸡块。
4: 妈妈说：
6: 挑食可不是好孩子，你就是因为挑食，营养才跟不上，脸色才这么不好的。如果你吃一颗板栗，板栗精灵会来找你玩哦。
4: 跳跳听了妈妈的话，就拿起一颗板栗吃了下去。这时一颗圆溜溜的板栗从盘子里跳了出来，跳跳高兴地问：
5: 你是板栗精灵吗？
4: 板栗精灵说：
1: 对呀，走，我带你去板栗王国玩。
4: 很快，跳跳和板栗精灵来到一座山上，这里到处都是板栗精灵。跳跳看见一个板栗精灵开着一辆装满白色物质的大卡车，忍不住好奇地问道：
5: 车上装的是什么呀？
1: 是身体需要的营养物质呀。
4: 说着，板栗精灵就把跳跳带到了一个全是机器和大卡车的地方。在这里，跳跳看到一个板栗精灵把卡车里的一些白色物质倒进机器里，然后大的、小的、红的、白的，各种奇怪的机器轰隆隆地开动起来。不一会儿，白色的物质就没有了。跳跳惊讶地问：
5: 那些白色的营养物质怎么不见了？
4: 板栗精灵说：
1: 它们被机器吸收了，这些机器就是你身体里的器官，只有给它们营养，它们才会转动。看，那边那个不动的机器就是缺少营养了。如果你挑食，身体里的一些器官没有得到它们需要的营养物质，就会生病的。
5: 我懂了，我以后不能只吃鸡肉，我还要吃板栗。
4: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3: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喵！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第十六集，老农妇。上集我们说到，尼尔斯又一次从狐狸斯密尔的手中死里逃生，莫顿和邓芬带着尼尔斯向雁群所在的方向飞去。

0: 天黑了，莫顿和邓芬飞不动了。他们发现了一个农庄，那里没有灯光，大门摇摇欲坠。他们打算在农庄的牛棚里住一晚。当他们打开门的时候，尼尔斯听见一只母牛叫了起来：“
1: 主人，是你吗？我还以为你今天忘记喂我了。”
0: 尼尔斯大吃一惊，他发现牛棚里有一只母牛，还有几只鸡。于是他鼓起勇气说：“
2: 你好，我叫尼尔斯，我们能在这个牛棚里休息一会儿吗？”“
1: 当然可以，不过你们究竟是什么人呢？”
0: 尼尔斯向他讲述了自己的经历。等他讲完之后，莫顿和邓芬已经睡着了。尼尔斯找了一些干草，为自己做了一个床，打算好好睡一觉。可是母牛到现在都还没吃晚饭，它饿得一刻也安静不下来，不停地摇着脖子上的铃铛。尼尔斯被吵得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他回想了一下这几天发生的事情，他认为自己是非常幸运的。虽然他经历了灾难，可是总能成功逃脱。现在又顺利找到了莫顿和邓芬。事实上，在过去的几天里，大雁首领阿卡把雁群分成了几组出去找他，还约定好两天后在塔山会合。尼尔斯想着想着，有点瞌睡了。他自言自语地说：“
2: 明天到了塔山，我们就安全了。”
0: 这时，母牛跟他说起话来：“
1: 哎，我老了，没有人为我挤奶，也没有人为我刷毛，连主人都忘了为我吃草。”
0: 尼尔斯觉得母牛很可怜，他对母牛说：“
2: 我可以解开你的缰绳，把门打开，这样你就可以到外边的水池喝点水。我还可以想办法爬到阁楼上，给你拿一些草料。”
0: 母牛非常高兴，对尼尔斯表示感谢。当尼尔斯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了，母牛又说话了：“
1: 你能再帮我一个忙吗？我想请你去旁边的房子里看一看，那里住着一位老太太，我想请你看看她现在怎么样了。”“
2: 这可不行，我不敢让别人看见我。”“
1: 没关系的，你只要站在门外，从门缝里往屋里瞧一眼就可以了。”“
2: 那好吧，我去看看。”
0: 说完，尼尔斯就打开门往院子里走去。他吃力地爬上台阶，翻过门槛儿，走到门廊里。屋子的门关着，大门下面有一个洞。尼尔斯从洞里看清了屋里的一切，他看见一位老太太直挺挺地躺在地板上，一动也不动，脸色苍白。尼尔斯想起来，当年他祖父去世的时候也是这副模样。这么一想，他吓坏了，飞快地跑回牛棚，把看到的情况告诉了母牛。母牛悲伤地说：“
1: 我的女主人去世了，那我也活不了多久了。以前我的女主人每天都来牛棚向我倾诉她的烦恼，我能听懂她的话，却无法回答她。这几天她总是说担心自己死后没有人帮她合眼，帮她把双手放在胸前。”“
2: 难道她没有孩子吗？”“

0: 她的丈夫很早就去世了，她的孩子们长大了，结了婚，生了自己的孩子，可是他们去了国外，把孩子留给我的女主人抚养。我的女主人辛苦地养大了孙子孙女，然而孙子孙女长大之后也都离开了她。我的女主人非常悲伤，她没有心思管理农庄，一个人孤独地生活着。她的孩子们恳求她到国外去，可是她并没有答应。
1: 听了母牛的话，尼尔斯非常难过，他走出了牛棚，直接来到老太太身边。他找来一盒火柴，把蜡烛点燃，当作对死者的悼念。他帮老太太把手放在了胸前，把她的头发整理好。直到现在，他才体会到父母有多么爱自己的孩子，孩子对他们来说有多么重要。屋子的墙上挂着老太太孩子的照片，尼尔斯抬头看着照片说：
2: 唉，你们这些可怜人，你们抛弃了自己的母亲，现在你们再也没有机会报答她了。
1: 尼尔斯在老太太的身边守候了一夜，第二天他在屋子里找了一些面包吃，又给莫顿、邓芬和母牛喂了食。接着他打开牛棚，让母牛去附近的农庄转转。他想，如果人们发现母牛单独走出来，应该会想到这个独居的老人出事儿了，然后就会将她安葬。做完这些，尼尔斯骑在莫顿的背上，和邓芬一块儿飞走了。当他们到达塔山的时候，雁群爆发出激动的欢呼声，这群小伙伴们终于又聚在一块儿了。在灿烂的阳光下，大雁们向蓝色峡谷飞去，他们的旅行又开始了。小朋友，尼尔斯离开了农庄，和雁群会合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砸碎的表。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把炮仗藏在壁炉里，造成壁炉爆炸。本集故事里，加尼诺以前做魔术时砸碎的金表被家人发现了，他会受到惩罚吗？这天晚上，佣人卡塔利娜正在加尼诺的卧室里清扫房间。他在衣柜顶上发现了一块用手帕包着的金表。卡塔利娜把事情告诉了加尼诺的爸爸妈妈和姐姐阿达，大家都觉得很奇怪。
5: 加尼诺，这块表怎么和我的表一模一样？还有，表盘为什么碎了？
6: 这是怎么回事？你来解释一下。
7: 这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只是件小事儿罢了。
6: 什么？一块金表是小事儿？
7: 是啊，现在这块表已经成废物了。
6: 表是被你砸碎的？
7: 对，我和小伙伴们玩的时候弄碎的。这件事儿已经过去很久了。
6: 够了，什么叫已经过去很久了？事情刚发生的时候，你就应该马上告诉我们。现在你马上说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7: 当时我给小伙伴们表演魔术，玛丽内拉把她的妈妈奥尔卡夫人的表给我当道具，我就把奥尔卡夫人的表放在小盆子里，用棍子捣碎了。
6: 你弄碎了奥尔卡夫人的金表？
7: 对呀，你们也知道，这只是魔术表演，我总不能把一块破表还给奥尔卡夫人吧。所以我就把妈妈的表给了玛丽内拉，让她带回去给奥尔卡夫人了。
1: 听到这儿，妈妈突然捂住了嘴，手里端的茶杯掉在了地上。
5: 哦，现在我终于明白了，我说奥尔卡夫人的那只表怎么那么像我的表，原来是你搞的鬼。
8: 是啊，咱们还以为奥尔卡夫人是偷窃狂呢。哎呀，糟糕，我们还告诉了她的丈夫，这下该怎么办呢？加尼诺，你真是太不像话了。
5: 你这个捣蛋鬼，为什么一直不吭声呢？
7: 我本来是准备说的，但是我当时一说话，你们就告诉我，大人讲话时，小孩子不该插嘴，不要问东问西，我根本没有开口的机会呀。
6: 好，我再问你，我们家的银瓶是怎么跑到奥尔卡夫人家去的？
7: 嘿嘿，我只是觉得好玩才把银瓶拿过去的。
1: 看到加尼诺得意的样子，爸爸气得瞪大眼睛，朝加尼诺走了过去。
6: 好玩是吗？现在我就让你看看我是怎么玩的。
1: 看见爸爸生气了，加尼诺吓得拔腿就跑，他围着桌子转，一边跑一边大声嚷嚷，
7: 我可没说过奥尔卡夫人是偷窃狂，这不是我的错呀。
6: 狡辩没用，快过来受罚。

0: 很快，加尼诺被爸爸抓住了，爸爸把他放在膝盖上，狠狠地打了一顿屁股。第二天放学之后，加尼诺和妈妈阿达去拜访奥尔卡夫人。加尼诺把变魔术和银瓶的事情说了一遍，并向奥尔卡夫人道歉。
1: 对不起，因为我的过失，害您被当成偷窃狂了。
0: 突然，奥尔卡夫人发出一阵大笑，笑得安乐椅都前后晃动了。
2: 这件事儿太有意思了，你们还让我吃药治病，我却什么也不知道。这件事儿太精彩了，都可以写一本小说了。而你，小淘气包，你是在拿我开玩笑是吗？
0: 说完，奥尔卡夫人捧住加尼诺的脑袋，在他的额头上亲吻了一下。妈妈和阿达显得很窘迫，这一切都出乎他们的意料。
3: 奥尔卡，真是抱歉，这孩子太顽皮了，今天我们就是带他来向你道歉的，你不用客气，好好骂他一顿。
2: 没事儿，小男孩调皮捣蛋很正常啊，你们不要想太多。
3: 可是你的丈夫也误以为你得了病。
2: 这个简单，我跟他说清楚就行了，他也不会责怪加尼诺的。哦对了，你看看我的脑子，这么久了我都不知道戴的是别人的金表。
0: 接着他回房间把金表和银瓶拿来还给了加尼诺的妈妈。过了一会儿，加尼诺向奥尔卡夫人道别，然后和妈妈阿达回家去了。到了晚上，加尼诺打开日记本，写下了今天发生的事情。他心想，
1: 奥尔卡夫人真是善良啊，爸爸妈妈还有阿达都应该向奥尔卡夫人学习学习，学学人家是怎么对待男孩子的。
0: 在今天的故事里，加尼诺向奥尔卡夫人道歉认错，奥尔卡夫人终于摆脱了偷窃狂的嫌疑。接下来加尼诺又会闯什么祸呢？咱们下集故事接着讲。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7: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8: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山洞中迷路的故事。阿花是琪琪养了5年的小狗，前几天突然丢了。有人说，看见一只小狗往山上跑了，所以星期天，11岁的琪琪约了同学阿明去找他的小狗。上午9点多，琪琪和阿明出发了，他俩一口气跑到离家3公里外的大山里，沿路找了一遍，没有看见阿花的踪影，山脚下仔细找了一遍，还是没有踪迹。这时候，阿明在一个三岔路口处，发现一个2米多高的山洞口。阿明对琪琪说：“
9: 阿花能跑进去吗？咱俩去看看。”
8: 于是，两人扒开洞口周围的野草，钻了进去。刚进洞时，洞内有亮光，看得很清楚，洞里纵横交错，很好玩。进洞的时候，本来是弯弯曲曲的通道，越往里走越宽敞，但是光线越来越暗，一会儿他俩就什么都看不见了。这时琪琪有些怕了，就要求往回走，但他俩已经找不到回去的路了。洞内的空气很稀。

0: 薄，两人已经感觉呼吸变得有点困难了。这时阿明急得哭了起来。过了一会儿，琪琪拽住阿明说，
1: 阿明，按洞里的环境来看，小狗不会来这里，咱俩得快出去，不然这里很危险。
0: 琪琪这么一说，阿明更害怕了，拉得琪琪紧紧的。从他俩所处的位置向四周望去，哪儿都像洞口，都有类似的光和通道。他们更迷惑了，不知道该往哪儿走。这个时候，琪琪倒显得非常镇静，他问阿明，
1: 你兜里有什么东西？
0: 阿明说，
2: 我带一条绳子，绑狗用的。
0: 琪琪大叫一声，
1: 太好了。
0: 于是他用绳子绑住了两个人的腰，成为一体。琪琪告诉阿明，
1: 咱俩绝对不能往前走了，越走呼吸越困难，还有无底洞，前方有八个亮处，像是洞口，咱俩一个一个摸着前进，如果不是就把脚下的石头垒起一小堆做记号。
0: 就这样，琪琪带着阿明一个亮点一个亮点地探。当他们探到第七个亮点时，觉得呼吸越来越顺畅。这时候琪琪高兴地说，
1: 就是这个路，往亮处爬肯定是洞口。
0: 当他俩爬出洞口时，已经成了土人，四肢关节处全部破皮流血了。此时已经是下午五点了，近八个小时的探索与抗争，他们赢得了生命。事后有人问琪琪，小小年纪哪儿来的办法和信心？琪琪说，
1: 我和爸爸看过一个电视教科片，这些办法那里都有。
0: 其实青少年朋友应该谨慎进入不明洞穴，如果非要进入，也应该做好妥善的准备，携带蜡烛、电筒、绳索、指南针等物品，以免迷路。
3: 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喵喵喵，喵来了，叽里咕噜滚下来。

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喵喵喵，猫来了，叽里咕噜滚下来。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海里的好朋友。小章鱼、小乌贼和小刺豚是。

0: 好很好的朋友。今天他们正开心地在一起玩。
1: 我会喷墨，哎，你们看，
0: 小章鱼喷出了一团墨汁。
1: 这有什么稀奇？我也会。
0: 小乌贼也不甘落后的。
2: 什么呀，什么呀？看我的！
0: 小章鱼使劲地喷墨汁。
3: 哇，小章鱼这次喷的太多了。
0: 小乌贼和小刺豚被小章鱼喷出的浓浓的黑墨吓了一跳。这时，一个黑黑的大大的东西从岩石后面游了出来。小章鱼和小乌贼都飞快地逃跑了，但是小刺豚鼓鼓地鼓起气，把身体胀得大大的。
4: 我可不怕。
0: 小刺豚打算用浑身的刺来对付这个大怪物。
5: 小刺豚，是我呀。这个声音好像是
0: 小刺豚，好像在哪里听到过这个声音。小章鱼和小乌贼都游了过来，帮大怪物擦呀擦。
3: 什么呀？
0: 原来是大家的好朋友翻车鱼啊！
1: 都是刚才喷的墨汁把你全染黑了，对不起啊，翻车鱼。
0: 说完，大家都坐到翻车鱼的身上，开心地边唱歌边在海里散步。
6: 浅浅猫，
3: 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帮助别人的蹦蹦。秋天到了，小羊蹦蹦种的玉米个个饱满粗大，蹦蹦把它们放在院子里晒干，装了整整十袋。蹦蹦把十袋玉米放进了储藏室，便开开心心地去割草了。一阵大风吹来，天空顿时阴暗下来，黑压压的乌云渐渐地逼近头顶，不一会儿就下起了瓢泼大雨。蹦蹦飞快地跑回了家，到储藏室一看，天哪，一群老鼠一溜烟地逃回了地洞里，袋子上到处是大大小小的窟窿，玉米散落了一地，而且少了很多。蹦蹦伤心地哭了起来。忽然，蹦蹦听到隔壁的小猫也在哭，他连忙擦干眼泪过去看，关心地问：
12: 小猫妹妹，你为什么哭呀？
11: 小猫说：
13: 你看，我的小房子被大雨冲毁了，我再也没有房子住了。
11: 蹦蹦仔细一看，的确，小猫的房顶破了好大一个洞，雨水不停地往里面灌。蹦蹦想了想说：
12: 我家有两个卧室，你来我家住吧。
13: 太感谢你了，蹦蹦哥哥。
11: 这下小猫妹妹破涕为笑了。小猫收拾好衣物来到了蹦蹦家，这下蹦蹦不仅多了个说话的伙伴，他们还能一起学习。半夜，老鼠又出来吃玉米了，小猫眼疾手快，一下窜过去逮住了一只大老鼠。不一会儿，小猫妹妹就把所有的老鼠都抓住了，还美美地吃了一顿。从此，蹦蹦家再也没有老鼠了。蹦蹦高兴地说：
12: 原来帮助别人就是在帮助自己呀，谢谢你，小猫妹妹，你救了我的玉米。
11: 然后两个小伙伴踏踏实实地睡觉去了。
1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小蚂蚁搬虫虫，一个搬搬不动，两个搬先条缝，三个搬动一动，四个五个六七个，大家一起搬进洞。小蚂蚁搬虫虫，一个搬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0: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2: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3: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匹诺曹跳海救父。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帮农夫抓到了偷鸡贼，农夫准备放他回家。匹诺曹发觉脖子上的那个令人丢脸的紧绷绷的项圈没有了，于是他撒腿就跑，穿过田野一分钟也不停，一直跑到通往仙女家的那条大道上。他向远处望去，却看不到仙女的白房子。他感觉不太对，使出最后的力气拼命跑起来，终于来到了此前白房子所在的那块草地上。他发现白房子没有了，草地上只有一小块大理石碑，石碑上刻着几行字，写着这里安眠着天蓝色头发的仙女。由于他的儿子匹诺曹离开了他，他太悲伤了，最后长眠在这里。读完这几行字，匹诺曹伤心地趴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他边哭边说，
6: 亲爱的仙女，都是我害了你，我的爸爸你在哪儿啊？亲爱的仙女，请你告诉我，我到哪儿才能找到他？我太想念爸爸了。
5: 这时一只鸽子从空中飞过，他在空中对匹诺曹喊着，
7: 孩子，你认识一个叫匹诺曹的木偶吗？
5: 匹诺曹听到鸽子的话，奇怪地抬起头对鸽子说，
6: 我就是匹诺曹啊。
5: 鸽子听了匹诺曹的话，一个俯冲飞了下来，站在地上对匹诺曹说，
7: 那你认识杰佩托吗？
6: 认识，他是我的爸爸，您知道他在哪儿吗？
7: 三天之前我在海边和他见过面。
6: 他在那里干什么？
7: 他正在建造一只船，这些日子他到处找你，可是怎么找也找不到，所以他想造一只船漂洋过海去那些遥远的国家继续找你。
6: 糟糕，如果爸爸出海我就更难找到他了。请问从这里到海边有多远？
7: 1000多公里。
6: 我的天哪，这也太远了，能不能请您带我过去？
7: 可以，你坐在我的背上，我带你过去。
5: 匹诺曹激动地跳上鸽子的背，然后兴奋地大叫，
6: 起飞吧，让我们快点到。
5: 鸽子飞了起来，几分钟就飞得高入云霄。匹诺曹到了这么高的地方，十分好奇，就低头朝下看。可他一看，差点吓得昏了过去。这里实在是太高了，

0: 为了不摔下去，他紧紧地抱住鸽子的脖子。他们飞了一整天。天黑了，鸽子说：
1: 我又渴又饿，咱们下去找一个鸽子窝休息一会儿再飞吧，明天天亮前就能到海边了。
0: 他们来到一个鸽子窝里，那儿只有一盆水和一篮野豌豆。匹诺曹本来很讨厌野豌豆，可现在他饿坏了，捧起野豌豆大吃特吃。鸽子也吃了野豌豆，又喝了一些水，然后鸽子带着匹诺曹继续飞行。第二天早晨，他们来到海边，鸽子把匹诺曹放在海边就飞走了。海边到处都是人，人们都看着大海，激动地说着什么。匹诺曹问旁边的一位老奶奶：
2: 请问这里出了什么事？
3: 一位可怜的父亲丢了自己的儿子，他想坐小船到海对面去找，可今天海上风浪太大，小船就要沉了。
2: 小船在哪里呢？
3: 在那边。
0: 老奶奶指着远处的一只小船。匹诺曹眯起眼睛朝那边看，突然大吃一惊，大声叫起来：
2: 那是我爸爸，那是我爸爸。
0: 小船被海浪拍打着，一会儿消失不见，一会儿又浮了上来。匹诺曹站到一块很高的礁石顶上，不断地叫着爸爸的名字，一个劲儿地挥手。虽然杰佩托离岸很远，可他似乎也认出了匹诺曹。他使劲儿挥动帽子，然后他拿起船桨，用力地向岸边划。可是，海上风浪太大，船桨不顶用，他无法划回岸边来。忽然一个可怕的大浪打过去，船不见了。大家等着船重新浮出海面，可是船再也没有出现。聚集在岸边的渔民们低声祈祷着，叹着气。这时，人们听见一声绝望的哀叫。他们回过头，看见一个孩子从礁石顶上跳进大海，嘴里喊着：
2: 我要去救爸爸。
0: 匹诺曹一跳进大海，就浮到了海面上，像条鱼似的游了起来。他在海里浮浮沉沉，不一会儿，岸上的人就再也看不到他了。聚集在岸边的人们很同情杰佩托和匹诺曹，可是他们也毫无办法，只能为他们低声祈祷。小朋友，匹诺曹跳进海里去救爸爸，他能找到爸爸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妈妈，我要听故事。
3: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2: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5: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快乐王子。

0: 在一座城市的广场上，有一座快乐王子的雕像，他有一双蓝宝石做成的眼睛，手里握着一把镶嵌红宝石的剑，身上的衣服都是用黄金片造成的。一个孩子说，
1: 哇哦，他看上去就像天使。
0: 一位大人说，
2: 他看起来是那么快乐，我看着心情也好多了。
0: 有一天晚上，一只燕子来到了这座城市。燕子说，
3: 我该去哪里过夜呢？
0: 这时燕子看见了快乐王子的雕像。
3: 啊，这真是个好地方，这里的空气新鲜极了，我就在这儿过夜了。
0: 燕子就在快乐王子的脚边停了下来。就在燕子准备睡觉的时候，一滴水珠落在了他的身上。燕子疑惑地抬起头，
3: 咦，没有下雨啊。
0: 他仔细一看，原来是快乐王子在哭啊。燕子飞上去问，
3: 你为什么会哭啊？是遇见什么事情了吗？
0: 王子回答，
4: 我天天站在这里，看到了这个城市里很多的贫困，所以忍不住哭了。
0: 燕子很惊讶，
3: 原来你不是铁石心肠的雕像啊，那我有什么能帮助你吗？
0: 快乐王子对燕子说，
4: 远处的一条街上住着一位贫穷的妈妈和她的孩子，她的孩子生病了，躺在床上想吃橘子，可是妈妈除了水什么都给不了她。你把我宝剑上的红宝石送给她吧，这样她的孩子就可以痊愈了。
0: 燕子有一点不情愿，他说，
3: 我想帮你，可是我的伙伴们都在前面等着我到南方去过冬呢。
4: 燕子，燕子，你帮帮我吧，那个孩子太可怜了，他的妈妈很伤心。
0: 快乐王子看起来是那么忧愁，燕子实在不忍心拒绝他，于是就同意了。燕子从王子的宝剑上取下红宝石，飞到那个贫穷的妈妈家里。燕子把红宝石放在桌子上，然后又用翅膀给生病的孩子扇风。最后燕子飞回快乐王子的身边，告诉他，
3: 我已经把红宝石送给那个妈妈了，明天我就要走了。
0: 可是第二天，王子又对燕子请求道，
4: 燕子，燕子，你愿意再帮我一次吗？远处的阁楼里住着一个年轻人，他太穷了，现在又冷又饿，你可以帮我把左眼的蓝宝石送给他吗？
0: 燕子经不住王子的哀求，只好取下王子左眼的蓝宝石送给了那个年轻人。第三天晚上，燕子又飞回快乐王子的身边，对他说，
3: 我是来向你道别的，这里越来越冷了，我要到南方去了。
4: 燕子，燕子，你再帮我最后一次吧。在下面的广场上有一个卖火柴的小女孩，她不小心把火柴掉进了水沟里，她的爸爸会打她的。我右眼还有一个蓝宝石，你送去给她吧。
3: 可是你只有一只眼睛了，如果把它取下来，你会变成瞎子的。
0: 王子说，
4: 燕子，你就照我的话去做吧。
0: 燕子只好取下了王子的另一只蓝宝石眼睛，送给了小女孩。燕子回来以后对王子说，
3: 你现在看不见了，我要永远陪着你。
4: 不，燕子，你要到南方去。
0: 可是燕子已经决定不走了，她依偎到王子的脚下睡着了。在第四天，王子又让燕子把自己身上的金片都取下来，给穷人们送去。这时，天空中下起了大雪，燕子觉得越来越冷，她挣扎着，用着全身力气飞回了王子身边。燕子对王子说：“
3: 再见了，亲爱的王子。”
0: 她轻轻地吻了吻王子的嘴唇，然后就跌落在王子的脚下死去了。而王子也因为燕子的死去再也不说话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

0: 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萧定立经典童话系列，快兔子和慢蜗牛，作者是萧定立，绘图者是彭婷，由海燕出版社出版。蜘蛛有根苦恼的丝，从明天开始，小蜘蛛圆圆就要开始自己织网捕蚊虫了。圆圆信心十足地想，
4: 所有的蜘蛛都会织网，这难不倒我。
3: 天一亮，圆圆就开始忙活了，直一条，竖一条，竖一条，直一条，不知不觉一上午过去了。圆圆在两株花中间织了一张软软的小白网，等啊等，盼呀盼，半只蚊虫也没捕捉到。圆圆心想，
4: 这是怎么回事儿啊？
3: 妈妈过来看了看，对圆圆说：“
5: 你织的网眼太大了。”
3: 吃晚饭的时候，圆圆坐在桌子前吃妈妈捕来的蚊虫，怪难为情的。早晨，太阳暖暖地照着，圆圆重新开始织网，左一道，右一道。右一道，左一道，一张软软的网格，小小的新网拴在两棵树中间，看上去真不错。可是今天网上还是空空的，什么也没捕到。圆圆纳闷儿地想，
4: 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3: 妈妈过来摸了摸网，对她说，
5: 要用粘的丝织网啊，你怎么不用粘的丝织网呢？蚊虫都逃掉了。
3: 吃晚饭的时候，圆圆坐在桌前吃着妈妈捕来的蚊虫，低着头闷闷的不想说话。又是新的一天，圆圆鼓足精神，在花秋树下织了一张软软的网，格小小的，网丝黏黏的大网。可是没有可是了，这一回呀，网上捕到了好几只蚊虫。
4: 好哎好哎，我捉到蚊虫了。
3: 晚饭时，圆圆跟妈妈坐在桌前吃自己捕到的蚊虫，笑嘻嘻的，又自豪又开心。妈妈朝她竖起大拇指。夜里，圆圆睡得可香了，连外面下起了大雨都不知道。早晨起来，圆圆发现自己的网被大雨扯得破破烂烂，成了一张废网。
4: 呵呵，真倒霉，只好重新织一张新网了。
3: 可糟糕的是，圆圆吐不出丝来，吐出来的都是空气。圆圆急坏了，她赶紧去问妈妈，
4: 妈妈，我病了，吐不出丝了。
3: 妈妈想了想说，
5: 你没有病，昨天你吐的丝太多，把丝吐完了。
4: 那怎么办呀？
5: 把昨天的破丝网吃下去，再变成丝吐出来呀。
4: 啊，
3: 圆圆说什么也不肯吃昨天的破丝网。这天晚上，圆圆没胃口，苦恼地躺在床上，饿着肚子睡着了。太阳升起来时，圆圆也早早地醒来，她担心自己还吐不出丝，于是她对着树干小心地试了试。圆圆吐出来一根亮晶晶的细丝，这次他精心地织了一张软软的网格。

0: 鹅小小的，网丝黏黏的，不大不小的银网。
1: 行了。
0: 从这天起，圆圆才算找到了织网的门道，他的苦恼总算结束了。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啦个滴答，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4: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9: 舒博士，舒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0: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10: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1: 舒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8: 嗨，小朋友，我是树博士。今天我要讲的故事叫做《没有弹性的世界》。一天，小男孩丁丁和小女孩丽丽正在院子里玩拍皮球，忽然丁丁被弹起的皮球砸到了头。
12: 啊，好疼好疼。
8: 丽丽急忙安慰丁丁，
12: 是皮球的弹性太好了，

0: 所以弹得比较高。等会儿我们玩的时候要多留心，注意控制自己的力度就好了。
1: 这该死的弹性害得我被磕得这么疼，要是世界上没有弹性就好了。
2: 丁丁的话音刚落，世界上的弹性真的消失了。这时丁丁裤腰上的松紧带突然松了，他的裤子掉了下来，而莉莉扎小辫子的橡皮筋也松了，她的头发散开来遮住了眼睛。丁丁红着脸赶紧提着裤子往家跑，莉莉也慌忙回家重新去扎辫子了。他们路过蹦床的时候，看见玩蹦床的孩子都在说，
3: 蹦床怎么突然坏了，硬邦邦的，蹦都蹦不起来了。
2: 丁丁开门进屋，发现家里的弹簧门没有了弹性，再也不会自己关上了。这时候妈妈也到家了，她往沙发上一坐，立马又跳了起来，
4: 这沙发怎么回事，变得比石头还硬。
2: 爸爸也回家了，他一边不停地擦着额头的汗，一边说，
5: 刚刚不知道怎么了，回来的路上自行车减震器突然不起作用了，我被颠得骨头都快散架了。
2: 接着爸爸打开了电视，丁丁看到电视里的球员和球迷个个都非常生气，原来所有的球都没有了弹性，球赛只能暂停了。没办法，爸爸关了电视想去锻炼身体，可是拉力器上的弹簧也没有了弹性，爸爸根本拉不开。到了晚上，丁丁要睡觉的时候，他想脱掉套头毛衣，可是毛衣的领口没有了弹性，丁丁怎么也脱不下来。没办法，丁丁只能穿着毛衣睡觉了。没想到丁丁刚躺下去又叫了起来，
1: 糟糕，没有了弹性，床垫就像地板一样硬。
2: 丁丁非常后悔，觉得自己白天不应该说赌气的话，他自言自语道，
1: 弹性你快回来吧，没有你我们的生活都过不下去了。
2: 就在这一瞬间，所有的弹性又回来了，世界都恢复了原来的样子，丁丁的床垫又和以前一样，又柔软又舒服，毛衣也能很轻易地脱下来了，丁丁终于可以舒舒服服地睡一觉了。
6: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0: 快乐捡捡猫，
7: 世界真奇妙。
8: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0: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8: 小朋友真乖。
9: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
10: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关于存钱的小故事，名字叫做《佳佳的存钱罐》。佳佳已经五岁了，在她四岁生日的时候，妈妈送给她了一个小猪铺满的存钱罐。这个小猪铺满肚子胖乎乎的，佳佳喜欢极了。每次妈妈给佳佳的零用钱，佳佳都全部把它们塞到铺满的肚子里存了起来。就这样，一天、两天、三天，日子久了，小猪铺满肚子里的钱渐渐多了起来。有一天，佳佳一个人在家里，她拿着一支铅笔在自己的小本子上写呀画呀，突然啪，佳佳一用劲儿，铅笔断了。佳佳立刻慌了，
3: 家里没有铅笔了，妈妈又不在家，这可怎么办呢？
10: 佳佳想啊想啊，这时她看到了桌上的存钱罐，立刻想出了办法。
3: 有了，我可以用存钱罐里的钱再去买一

0: 跟新的。
1: 于是佳佳拿出了存钱罐里的钱，跑去商店买了一支新的铅笔，完美的解决了问题。佳佳高兴地感叹，
0: 小猪铺满真棒，关键的时候帮助我解决了问题。
1: 又过了几天，佳佳和妈妈在家里看电视的时候，看到电视上有好几个小朋友在哭。佳佳问妈妈，
0: 妈妈妈妈，他们为什么哭呀？
2: 因为他们没有钱，不能再继续上学了。佳佳，你能想办法帮帮他们吗？
1: 听了妈妈的话，佳佳低头想了想，认真地回答，
0: 对了，我有存钱罐呀。
1: 佳佳从小猪铺满的肚子里拿出了自己攒下的所有的零花钱，对妈妈说，
0: 妈妈，我把这些钱都给他们吧，你看我有这么多钱呢。
1: 小朋友，你看存钱罐的用处多大呀。如果你们有了零花钱，可以把它们放在自己的存钱罐里，等到用的时候再把它拿出来，到时候你们就会发现小小的存钱罐带来的帮助可大着呢。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逃学的小猴子。小猴子淘淘非常聪明，但他总嫌学习辛苦，一找到机会就要溜出去玩。黑熊老师说了他好几次，可淘淘还是不听。一天，淘淘又逃学了。第二天，黑熊老师把他叫到办公室。这一次，黑熊老师没有批评他，而是给他讲了一个故事。
7: 从前，有个叫月阳子的人，他觉得学习太辛苦了，就溜回了家。月阳子的妻子知道后，生气地将织了一半的布剪断，说，你不好好读书，就像这剪断的布一样，一点用也没有。月阳子听了妻子的话，觉得十分有理，他回到书院认真学习，刻苦读书，终于成了一位非常有学问的大学者。淘淘，你想像月阳子一样做个有学问的人吗？
6: 淘淘惭愧地低下头，他说，
8: 老师，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逃课了，要好好学习。
6: 黑熊老师摸了摸淘淘的头，意味深长地说，
7: 孩子，你很聪明，只要你改正错误，好好学习，肯定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人。
6: 听了老师的鼓励，淘淘暗自下定决心，要努力学习。由于以前落下了很多功课，淘淘比别的孩子更努力了。他在吃饭的间隙、睡觉前都挤出来时间去补习，终于跟上了大家的进度，成绩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小朋友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并不是一句口号，更要落实到行动中。勤奋好学，永远都是获得进步的唯一途径。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被打破的臭蛋。一天早上，就在威伯仍在熟睡时，艾弗里溜达到了祖克曼先生家的前院，身后跟着芬。艾弗里手里抓着一只活青蛙，芬的头上戴着一顶金灿灿的雏菊花冠。两个孩子跑进了厨房，祖克曼太太在厨房忙碌着。
3: 芬，艾弗里，马上就可以吃浆果馅饼了。
4: 看我的青蛙！
2: 艾弗里说着，把青蛙放到了水槽里，然后伸出手去要馅饼。
3: 艾弗里，把这东西拿走。
2: 芬可怜地看了一眼那只青蛙，
5: 那只青蛙完了，它快死了。
4: 它没死，它只是两眼中间那里被我抓伤了。
2: 青蛙跳进祖克曼太太那满是肥皂沫的洗碗桶里，艾弗里粗暴地把它拿了出来。
5: 我们去荡秋千吧。
2: 于是他俩飞跑到谷仓去了。祖克曼先生有一个村子里最棒的秋千，它是一根一端系在谷仓北门房梁上的粗绳子，绳子的末端有一个可以坐上去的宽宽的绳结，这种秋千不必靠别人推就能荡起来。艾弗里很会玩这个秋千，他经常给别人讲解技巧。
4: 你先从上面的梯子下爬到放干草的地方，再握住绳子站在那上面，接着你叉起腿坐在绳结上，然后你做一个深呼吸，开始往上荡，在一秒钟之内你还觉得自己好像就要跌到谷仓下面的地上了，但猛然间那绳子却拉住了你，让你以非常快的速度由谷仓门那里往天空航行，然后你会下落下落，从天空回航到谷仓里来，接着你又飞出去了，飞回来，再飞出去，再飞回来。
2: 附近的母亲们都为祖克曼先生的秋千担心，他们怕会有孩子从上面掉下来，但是从来没有哪个孩子摔下来过，孩子们总是抓得比他们的父母想象的还要牢。艾弗里叉起腿坐到绳子上荡起来，兜里的青蛙和别的东西也一起飞上了天，接着他又飞回了谷仓。
5: 你的舌头都紫了。
4: 你的也是。
2: 艾弗里叫着，又和那只青蛙一起飞出去了。
5: 我的衣服里都是干草，痒死了。
4: 挠一挠。
5: 该我了，你下来。
2: 艾弗里跳下来，把秋千扔给了妹妹。他紧闭着眼荡了上去，他荡回来时感到有点头晕，可秋千又很快把他拉了上去。芬睁开眼，再次飞回到门口之前，看到了蓝蓝的天空。他们轮流玩了一小时，艾弗里

0: 找到一个空的糖果盒，便把青蛙装了进去。孩子们慢慢地向谷仓晃去。听到他们的脚步声，威伯尔赶紧爬了起来。艾弗里注意到了那张蜘蛛网，走上前去，就看见了夏洛。
1: 嘿，看那只大蜘蛛，它可真大呀！
2: 别碰它，你已经有了一只青蛙了，这还不够吗？
1: 那可是一只不错的蜘蛛，我要抓到它。
0: 艾弗里说完，掀开糖果盒的盖子，然后又拾起一根小棍子。
1: 我要把那只大蜘蛛打到这盒子里。
0: 当看到他在做什么时，威伯的心跳几乎都停止了。如果这个男孩成功地抓住了夏洛，他就完了。
2: 你住手，艾弗里！
0: 艾弗里的一条腿迈上了栅栏旁的蛛食槽，就在准备举起棍子捅夏洛时，他突然失去了平衡，倒在威伯的石槽边上，绑在那里的石槽啪的一声掉了下来，正好砸在那下面的鹅蛋上。蛋随着一声顿响爆炸了，立刻散发出一种极其可怕的气味。
2: 天哪，天哪，什么臭味儿！我们快离开这里吧！
0: 芬叫着，捏着鼻子朝房子跑去，艾弗里也捏着鼻子紧随其后。看到他逃走了，夏洛才大大的松了一口气，刚才真是死里逃生啊。那天早上的晚些时候，动物们都从草场那边走回来了，绵羊、羊羔、公鹅、母鹅、七只小鹅，他们对这可怕的气味发出很多抱怨。因此威伯不得不把这个阿拉贝尔家的男孩如何想要抓夏洛，而打碎的蛋又是怎样及时地把他赶跑的故事讲得一遍又一遍。威伯说，
3: 正是那只破鹅蛋救了夏洛一命。
0: 坦普尔曼可悲地损失了他收藏的蛋，可他却情不自禁地在那里自夸起来，
4: 这就是收藏的回报。一只老鼠不知道何时会发生想不到的事情，因此我从不扔掉我的任何收藏。
0: 中午时分，路伟拎着给威伯的石桶走了过来，停到猪圈旁，他拎起一根棍子把石槽侦查了一番，发现了那个老鼠洞。路伟忍受不了老鼠，他往老鼠洞里踢进了一些脏土，将那只破蛋和坦普尔曼的其他收藏品一起盖上。现在那只破蛋已经被埋起来了，空气也清新起来，谷仓又恢复了原来的气味。蹲坐在网里的夏洛正在心事重重地吃着一只马蝇，不久他突然振奋起来，它降落到网的中央，开始把某些地方的丝拉断。它不断地、慢慢地工作着，而这时别的动物都在打瞌睡呢，没有一个人注意到它在工作。躺在软床里的威伯也正睡得呼呼的，小鹅们正哼着夜之歌。夏洛已经把它的网撕开了不少地方了，中间留出了很大的一块空间，然后他开始在那里重新织了起来。当坦普尔曼从垃圾堆里回来时，已经半夜了，可夏洛还在工作着。夏洛在忙活着什么呢？他会织出什么让人惊叹的东西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5: 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老狼钓鱼》。这是一个 发生在寒冬的

0: 故事。这个冬天冷极了，大雪每天都纷纷扬扬地下着，盖住了大地，冻住了河流。小动物们都躲到家里冬眠去了。有一只老狼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抓到猎物了。他发现小花猫每天都去河边钓鱼，天天都有鱼吃，很是羡慕。于是老狼对小花猫说：
1: 猫老爹，你每天有鱼吃一定很香吧，我也想吃鱼，你能不能教教我钓鱼啊？
0: 小花猫热心地回答：
2: 这好办，你先在河面的冰上凿一个洞，然后把尾巴伸进洞里，鱼就会咬住你的尾巴，这时候你要赶紧把尾巴拉上来，鱼也就会跟着上来啦。
0: 老狼听了很高兴，他心想：
1: 用尾巴钓鱼，这是多简单的一件事儿啊。
0: 第二天一大早，老狼就用石头在河面的冰上凿了一个洞，然后飞快地把尾巴伸了进去。还没过多大一会儿，他就觉得尾巴好像被什么东西咬住了。老狼高兴地想：
1: 一定是有鱼上钩了。
0: 他把尾巴拿了出来，果然看见一条大鱼牢牢地咬住了自己尾巴的顶端。他兴奋极了，蹦得老高，飞快地把鱼从尾巴上摘了下来，又把尾巴塞进了河面的冰洞里了。他心想：
1: 哈哈，用尾巴钓鱼也太简单了吧，这回我一定要钓更多的鱼。
0: 过了一会儿，老狼觉得又有东西来咬尾巴了，他开始盘算着：
1: 如果鱼钓得多吃不完，就可以先冻起来留着以后吃。
0: 于是他坐在那儿一动也不动，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老狼的尾巴渐渐地被冰冻住了，可是他根本没有察觉到。等老狼想把尾巴拉出来的时候，却怎么拉也拉不动了。最后他使出全身的力气拼命挣扎，只听啪的一声，老狼的尾巴被拉断了。这只贪婪的老狼最后不但只得到了一条鱼，还永远地失去了它的长尾巴。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8: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8: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8: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0: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 预防走失的方

0: 巧虎，你要答应妈妈，待会儿进去以后也要跟妈妈牵好手，不可以乱跑啊，不然妈妈找不到你会担心的，知道吗？
1: 嗯，妈妈，我知道了。

0: 巧虎，来，
1: 妈妈，妈妈，妈妈，
0: 巧虎，你看，不能一个人自己乱跑，走丢了多危险呢，妈妈要着急的。
1: 嗯，我明白了。

你怎么了？为什么要哭呢？

0: 小朋友，别哭了，让阿姨带你去服务台，用广播找你的妈妈吧。
1: 对，服务员阿姨一定能够帮助你找到妈妈的。
0: 我们走吧，
2: 拜拜。
0: 现在广播找人，有一位名叫菲菲的小朋友和妈妈走散了，现在在一楼服务台等待，请菲菲的妈妈听到广播后尽快到一楼服务台来。现在广播找人，有一位名叫菲菲的小朋友和妈妈走散了，现在在一楼服务台等待。
3: 妈妈，妈妈，他的妈妈能听见广播吗？
1: 一定能听见的。巧虎，你要记住，万一你走丢了，要记得站在原地等妈妈来找你，或者请服务员阿姨带你去服务台，用广播找妈妈哦。你记住了吗？
3: 嗯，我记住了，妈妈。
1: 巧虎真乖，真是好孩子。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七集，龙虾舞会。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假海龟给爱丽丝讲了大海里的学校。接下来，他又会讲哪些有趣的事情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假海龟擦了擦眼泪，看了看爱丽丝，本想说些什么，却哽咽地说不出话来。怪兽一边给他捶着背，一边说道：
7: 可能是被喉咙里的骨头卡住了吧。
6: 最后，假海龟终于能发出声音了，他两眼含泪，向爱丽丝问道：
8: 你没在深海里生活过吧？
9: 从来没有。
8: 那你也不会认识龙虾？
6: 爱丽丝刚想说自己吃过，可是经验告诉她，此刻她不应该说出来，马上改口道：
9: 不，我见都没见过。
8: 这么说的话，你肯定也不知道龙虾方阵舞是多么好看了。
9: 我确实不知道，那是什么样的舞蹈呢？
7: 我告诉你吧，龙虾们先站在海边排成一行，
8: 是两行，还有海龟、海豹、鲑鱼和其他的鱼，接着他们要赶走碍事的水母。
7: 这些事情可得费不少功夫呢。
8: 是的，接着所有人都向前走两步，
7: 他们每个都要邀请一只龙虾做舞伴。
8: 没错，往前走两步和舞伴跳舞，
7: 然后交换自己的舞伴，向后退两步，
8: 然后把龙虾扔出去。
7: 对对对，把龙虾扔到大海里去，
8: 然后大家就向海里追去，在海里翻跟头，接着再换一只龙虾，
7: 最后呢回到岸边。这就结束了第一段的舞蹈。
6: 怪兽和假海龟讲得兴高采烈，看到爱丽丝一直没有说话，他们也沉默了下来，一起看向爱丽丝。爱丽丝诚恳地说道：
9: 那舞蹈一定非比寻常。
8: 你想看看吗？
9: 特别想。
8: 好，没有龙虾也没关系，我们来给它展示一下好了。
6: 于是假海龟和怪兽围着爱丽丝跳起了舞。舞蹈结束之后，爱丽丝高兴地说：
9: 真荣幸能看到这么棒的舞蹈，万分感谢，很对我的口味。
8: 我想你肯定也没见过鳕鱼吧，对不对？
9: 没错，我在餐桌上。
6: 爱丽丝很快意识到自己差点又说了不该说的话，马上住口。假海龟问道：
8: 餐桌？那是什么？那你肯定知道鳕鱼长什么样子了？
9: 对，它们身上全是面包屑。
8: 鳕鱼身上是不会有面包屑的， 海水早把面包屑冲走了，你一定是弄错了。
7: 我知道很多关于鳕鱼的故事，你想知道鳕鱼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吗？
9: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那是怎么来的呢？
7: 因为他们的职责就是擦靴子呀。
9: 鳕鱼是擦靴子的？
7: 对呀，你真是大惊小怪，我们平时都是用鳕鱼擦靴子的，你呢？
6: 爱丽丝低下头看了看自己脚上的鞋子，思考了一会儿，说道：
9: 用鞋油啊。
7: 鞋油是什么？算了，我们给你讲了这么多故事，你也给我们说说你的故事吧。
9: 我以前的生活跟这里完全不一样，来到这里后，我好像开始了另外一种人生。
7: 那你就从来到这里讲起吧。
6: 于是爱丽丝就从看到会说话的白兔开始讲起，说起了她遇到的所有奇怪的事情。怪兽和假海龟聚在爱丽丝的身边，认真地听她讲故事。开始爱丽丝还有些紧张，可讲了一会儿她就放松了，说的也更流畅了。最后故事讲完了，大家一时不知道说些什么。假海龟思索了一下，对爱丽丝说道：
8: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如你背首诗歌给我们听吧。
6: 爱丽丝心想，
9: 这些家伙可真喜欢指挥别人，居然要求我背书。
6: 虽然爱丽丝心里不情愿，但是她担心假海龟和怪兽嘲笑自己不会背诗歌，还是站了起来。他的脑子里全是刚才的龙虾方阵舞，他简直不知道自己在背什么，背出来的全是一些奇怪的句子。
9: 我听见龙虾在说话，太热了，你们把我烤得太黄了，现在我的胡子需要撒些糖。鸭子用的是眼皮，龙虾用的是鼻子，整理皮带和纽扣，顺便活动脚趾。
6: 怪兽忍不住打断，说道：
7: 这简直就是胡编乱造的东西。
6: 爱丽丝无言以对，羞得满脸通红，不好意思地坐了下去。假海龟却不想放弃，追问道：
8: 接下来呢？你说说脚趾怎么了？
9: 没什么呀。
7: 你有没有背得好点的？抓紧时间背下一首吧。
6: 尽管爱丽丝明白自己肯定还会背得乱七八糟，可她还是硬着头皮背了起来。
9: 我经过她的花园，只睁开一只眼睛，那里有猫头鹰和黑豹共同分享一块大馅饼。
6: 假海龟插嘴说道：
8: 我们完全不懂你背的是什么，你需要做些说明才行啊。
7: 算了，还是别让他背了吧。
6: 爱丽丝很高兴不用再背诗歌了。怪兽接着说：
7: 我们再跳一支龙虾方阵舞怎么样？或者是听假海龟唱首歌？
9: 要是假海龟同意，那就唱首歌吧。
7: 你真没品味，居然不喜欢龙虾方阵舞。假海龟，那你唱首乌龟汤好了。
8: 美味的脆鲜汤盛在盘中香气飘。
6: 怪兽喊道：
7: 我们再来一次合唱吧。
6: 就在大家准备继续唱下去的时候，远处一个声音喊道：
10: 审讯要开始了。
6: 怪兽拉着爱丽丝急忙跑开了。爱丽丝跑得太急，一边大口喘着气，一边问道：
9: 审讯谁呀？
6: 可是怪兽并没有回答， 只是一个劲儿地催促爱丽丝快点走。于是他们又加快了脚步。小朋友们，因为什么事情要审讯谁呢？爱丽丝又遇到了哪些老朋友？想知道的话，记得收听下一期的故事哟。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大海边有一个小男孩，拿着塑料水桶和塑料铲子，在松软的沙滩上建筑他的工程。在挖隧道的时候，他遇到了一块巨大的石头堵在了他的前头。小男孩开始用铲子挖石头周围的沙子，试图把它从沙坑中弄出去，但他的力气不够大。等他手脚并用，连滚带推地把石头弄到沙坑边缘的时候，已经没有力气继续往上推了。他手一松，石头又滚回了底部。
0: 哦，天呀，你怎么又回来了？
4: 小男孩对石头特别生气，但他并没有气馁，下定决心，一定要把石头弄出去。他不断地用手推，用肩顶，一次又一次地向石头发起攻击。但是，每当他刚刚取到点进展的时候，石头就会滑脱，重新掉到沙坑底部。
0: 哦，天呀，我一定要搬走你！
4: 他喘着粗气，使出浑身的力气，又推又顶。但是大石头总会再次滚落回来，而且还砸伤了他的脚。小男孩疼得眼泪都掉下来了。

0: 这整个过程，男孩的爸爸在不远处看得一清二楚。当他看到儿子哭起来的时候，他猜儿子这一次一定会放弃。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小男孩甩了甩手，平复了一下心情，开始四处张望起来。当他看到不远处有一根木棒时，顿时眼睛一亮，
1: 有了。
0: 他跑过去把木棒捡起来。小男孩把木棒的一头插在石头下，然后用力压木棒的另一头。这一次，石头终于被撬了出去。小男孩高兴得又蹦又跳，又开始继续专心地修筑隧道。而站在一旁的父亲走了过来，对儿子竖起了大拇指。
2: 太好了，儿子，原本以为你会放弃的。
0: 小男孩咧嘴笑了，笑得特别开心。小朋友们，在困难面前，小男孩没有放弃，而是快速调整自己的心态，让自己先从急躁情绪中平静下来，然后积极想办法，借助身边的力量来解决难题。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不是吗？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奇妙的音乐》。很久很久以前，在一片大森林里住着一只小燕子。这几天早上，森林里总会响起一阵美妙的风琴声。小燕子觉得很惊讶，她想知道是谁在弹奏风琴，因此每天早上，她早早地起床，到森林里四处寻找，可是她怎么也找不到。这一天早上，她决定飞到远处找找看，于是她飞过森林，来到了远处的山坡上。山坡上有一座小房子，房子的外面是一个花园，一只小松鼠正坐在花园里弹奏风琴。小燕子飞到房檐上，对小松鼠说：
1: 你弹得真好听啊，我能每天过来听你弹琴吗？
6: 小松鼠听见小燕子夸赞它，它笑了笑，看着小燕子说：
7: 谢谢你喜欢我的曲子，欢迎你每天来听我弹琴。
6: 于是此后的每一天，小燕子都会早早地来到小松鼠的家里，听小松鼠弹琴。小松鼠不太爱说话，可是它总会热情地招待小燕子，为小燕子准备好吃的水果和饮料。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早上，小燕子像往常一样来到了小松鼠的家里，可是小松鼠并没有弹琴，它生病了，正躺在床上休息。小燕子对它说：
1: 既然你生病了，那就好好的躺着休息吧，这几天都不要弹琴了。
7: 没事儿，我吃过药了，身体很快就会恢复的，但是我还是要每天弹琴。
1: 为什么你要坚持每天弹琴呢？
7: 山顶上住着梅花鹿奶奶，她年纪大了，不经常下山，总是独自待在屋子里，所以我每天早上都会在花园里弹琴，希望用音乐给她解闷，让她不那么孤独。
1: 哦，原来如此，你真是又善良又体贴。
6: 过了一会儿，小松鼠来到花园里弹琴，美妙的音乐向山顶飘去。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告诉我们，对待他人要热情友善，要学会替他人着想，做善。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寄居蟹的故事。一群小海蟹在沙滩上爬行，有一只小海蟹发现了一只空的螺壳，它高兴地招呼自己的同伴：
10: 哈哈，我发现了一个新天地，你们看这玩意儿多有趣儿啊，外表美观，内部宽敞，比起我那石缝中的家不知道要高级多少倍，我今后要在这里住下，有危险的情况脑袋一缩躲到壳子里，谁也拿我没办法。
8: 别开玩笑了，快走吧，躲在螺壳里有什么好呢？在沙滩上自由自在爬行才快活。
9: 同伴们齐声催促着：
10: 你们走吧，我可不愿再受累了，自由有什么用，它比得上我这个安乐窝吗？我知道你们是没得到螺壳才嫉妒我，你们等着瞧吧，我的生活将会过得多么幸福舒服。
9: 同伴们都走了，小海蟹心安理得地在螺壳里定居下来，再也不愿意离开，每天吃饱了就一动不动地躺在螺壳里休息，如果高兴了就背着螺壳在沙滩上散散步，日子过得称心如意。随着时间的推移，海蟹的身体逐渐退化，最后除了双螯还保留着原形，其他一切都萎缩了。小海蟹再也不能任意爬动，只能依靠螺壳生活，一有风吹草动就急忙躲进螺壳里。一天，海边走来一老一小，小孩一踢脚发现了躲在螺壳中的小海蟹。
11: 爷爷，这是什么东西啊？
9: 小孩拾起来看了看，好奇地问：
12: 孩子，这叫寄居蟹，又称为白住房。
9: 老人望着小孩手中的寄居蟹回答道：
12: 它本来是一只正常的小海蟹，因为贪图安逸享乐，害怕艰苦的生活，所以以螺壳为家，时间久了就变成这个模样了。咱们可不能学它，这玩意儿没出息也不长肉，没有什么实用价值，咱们把它拾回去喂鸡。
9: 于是小孩把寄居蟹丢进了背篓里。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3: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3: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小白兔种向日葵》。在一片山坡上，有一座胡萝卜形状的屋子，小白兔就住在这里。有一天晚上，小白兔睡不着觉，就推开窗户数天上的星星，
8: 一颗，两颗，三颗，天上的星星真多啊！
9: 小白兔心想，
8: 小星星们一定不寂寞。你看，它们眼睛眨呀眨呀，聊得正开心呢。
9: 第二天的时候，天气很晴朗，大地一片暖融融的。小白兔抬起头看看天上的太阳公公，又开始想，
8: 这一整个白天，太阳公公都是一个人挂在天上，太孤单了。我要给太阳公公找几个好朋友陪陪他。
9: 于是，小白兔就蹦蹦跳跳地去找自己的好朋友小花狗。
8: 你愿意去天上陪着太阳公公吗？他自己一个人在天上，太孤单了。
9: 小花狗摇摇头说：
10: 我不去，我还要给我的主人看家呢。
9: 小白兔就又去找小公鸡。
8: 小公鸡，小公鸡，你每天天一亮就打鸣，把太阳公公喊出来，你肯定愿意去天上陪太阳公公。
9: 小公鸡叹了口气说：
14: 我要是去天上陪太阳公公了，谁早上打鸣叫人起床呢？
9: 小白兔又找了小蜜蜂、小青蛙，可是他们都太忙了。猪大婶知道小白兔的想法以后，就对小白兔说：
15: 小白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他们都没办法去天上陪太阳公公。我给你一些向日葵的种子，你种一些向日葵，让他们陪着太阳公公吧。
9: 小白兔高兴地接过向日葵的种子，趁着春天，把种子种到了地里。小白兔每天浇水、施肥，向日葵一天一天长大了。夏天到来的时候，向日葵

已经长得又高又壮了。美丽的向日葵每天对着太阳公公微笑，他们为太阳公公唱歌、跳舞，陪太阳公公聊天，太阳公公再也不寂寞了。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今天呢，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海的女儿》。

0: 儿。在一片蔚蓝色的大海深处，有一个美人鱼的王国。国王有六个美丽的女儿，尤其是他的小女儿是最美丽的一个。这位小女儿善良纯洁，还有这片大海里最美妙动听的歌声。这个小女儿特别想去海面上玩耍，可是她的父亲不同意。
1: 孩子，你还小，等你15岁的时候，你才能去海面上玩耍。
0: 就这样，小美人鱼只好在海底耐心地等待着。时间一年年的过去，终于到了美人鱼15岁的这一年，她总算可以去海面上玩耍了。她兴奋地东张西望，想把一切都收在眼里。这个时候，一艘大船来到了她的身旁，船上还有许多人正在为王子庆贺生日。当小人鱼看到英俊的王子的时候，她就深深地爱上了这位英俊的王子。这个时候，海面上忽然掀起了一阵狂风暴雨，卷起的浪潮摧毁了大船，所有的人都落入了水中，向海底沉下去。小人鱼一看，连忙游了过去，救起了英俊的王子，并把他送到了岸上。然后他躲到岸边的一个礁石后面。这个时候，海滩上来了一位年轻的姑娘，他看到了海滩上的王子，连忙走过来，轻轻地喊道：
2: 醒醒，快醒醒。
0: 王子醒了过来，看到了这位姑娘就说：
3: 美丽的女孩，是你救了我吗？我要好好的谢谢你。
0: 美人鱼在礁石后面看到王子获救了，就回到了海里。小人鱼回到家之后，对姐姐们说：
4: 姐姐们，我刚才去海面上玩，看到了一位英俊的王子，我想我爱上他了，我想陪在他的身边，可是我没办法上岸，我该怎么办呢？
0: 小人鱼的大姐说：
5: 妹妹，我听说海巫婆那里有一种药水，可以把你的尾巴变成人类的双腿，你可以去找找她。
0: 小人鱼听了姐姐的话，就找到海巫婆。
4: 尊敬的婆婆，我想把我的尾巴变成双腿，您能帮帮我吗？
0: 海巫婆说：
6: 我可以给你一瓶药水，你喝下它，你的鱼尾就能变成双腿了。不过你需要拿你甜美的声音作为交换，喝下药水，你就不能说话了。而且，以后你每走一步路，你的脚都会像刀割一样疼痛。如果王子忘记了你，没有和你结婚，你会变成泡沫的。
0: 小人鱼听了海巫婆的话，吓得脸色苍白，但他想到了王子，仍然坚定地说：
4: 没关系，我愿意忍受这样的痛苦，请您给我药水吧。
0: 小人鱼拿着海巫婆的药水来到王子的宫殿，在石阶上喝了海巫婆的药水，痛苦地昏了过去。等小人鱼醒来的时候，他见到了王子。王子好奇地问：
3: 美丽的姑娘，你是？
0: 对王子的问话，小人鱼不能回答，因为他成了哑巴。小人鱼给王子跳舞，舞姿轻柔飘逸，人们都看得入了迷，可是谁也不知道他忍受着怎样的疼痛。王子非常喜欢小人鱼，但是王子心中还爱着那个救过他的姑娘。可是王子不知道，救了他的人是眼前这个不会说话的美人鱼呀。后来，国王、王后为王子选中了新娘，正是那位救了王子的姑娘。夜幕降临了，可怜的小人鱼独自站在船舷，
5: 想起了海里的亲人和家乡。忽然，姐姐们出现了，大姐对小人鱼说：
7: 妹妹，我们去找海巫婆，这把刀是用我们头发换来的，你只要拿着这把刀刺中王子的胸口，你就可以变回人鱼了。
5: 小人鱼拿着刀走到王子的床前，他看了看英俊的王子，忍不住吻了王子的额头一下，然后把刀子扔到了海里，自己也跳到了大海里去了。天亮了，人们找不到小人鱼，只有船边的海浪上跳动着一片白色的泡沫。善良的小人鱼不愿意杀害自己心爱的王子，只好带着对王子的爱变成了泡沫。
8: 快乐卷卷猫，
9: 世界真奇妙。
10: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又带来晚安故事了。今天的故事名字叫做《看见了春天的小松鼠》。小松鼠欢欢是个非常喜欢爬树的小家伙。经过了一冬天的休息，欢欢终于迎来了春天。它可以走出树洞，在松树上蹦蹦跳跳，采摘食物了。可是有一天，欢欢在树上玩耍的时候，一不小心从树上摔了下来，把腿给摔断了。啄木鸟医生叮嘱他要在家里卧床休养3个月才能恢复。这下欢欢的心里难过极了，
11: 要3个月不能出门，到时候我就看不到春天的模样了，看不到漫山遍野的野花，看不到土壤里刚刚萌出的嫩芽，这可怎么办？
10: 一连几天只能在家里待着的欢欢心情都很失落。朋友们知道了，都来到欢欢的家里看望他。小猪捧来一大束山茶花对欢欢说：
12: 欢欢，看我给你带来了这么多山茶花，这是我刚从树上摘下来的，可香了。
10: 小松鼠把花凑近鼻子嗅了嗅，闻了闻，
11: 哇，真的好香好香，充满了春天的味道。
10: 小兔子也拿出了一个录音机，按下按钮，录音机里就传来各种各样小动物的叫声，有叽叽喳喳，有汪汪汪汪，有嗡嗡嗡嗡。欢欢就像置身在春天的大草原之中，看见了天空中飞翔的小鸟，草地上奔跑的小狗，还有在花丛中忙碌的蜜蜂，热闹极了。就这样，欢欢在家里不仅看见了春天，还听见了春天。有小伙伴们的陪伴，还有大家带来春天气息的礼物，欢欢开心极了。即使现在自己不能出门，但是每天看着小猪送来的鲜花，听着小兔子送来的录音机，欢欢在家里一点都不觉得无聊了。有了小伙伴们的惦记和关心，欢欢受伤的腿很快就痊愈了，又能出门和大家一起感受春天的气息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儿，快快闭上眼睛睡觉吧，梦里也有花红柳绿、莺歌燕舞的春天在等着你呢。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啊
3: 啊耶，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4: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1: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1: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1: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
9: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

0: 好，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2: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2: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3: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2: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4: Try everything。
5: 第十四集，制作一顶帽子。这天早上， Zoe 老师带着大家上了一节手工课。 Zoe 老师说，
3: 今天我们来学习如何制作帽子。 How to make a hat， 如何制作帽子。 How， 如何。 Make， 制作。 A hat， 一顶帽子。 How to make a hat， 如何制作帽子。首先我们要做好准备， Get ready， 准备好。我们需要的材料和工具有剪刀、胶水、卡片、漂亮的贴纸和蜡笔。
5: 同学们把材料和工具都整齐地放在桌子上。 Zoe 老师说，
3: 我们开始吧。首先挑一张漂亮的卡片 Card， 用剪刀剪裁卡片，把卡片剪成比我们的头稍微宽一些的长方形纸条。这个纸条的长度应该能够围绕头部一圈。
5: 乐乐把剪好的纸条举起来说，
6: 老师，是剪成这个样子吗？
3: 对，就是这样。现在啊，大家用胶水把这个纸条以首尾相连的形式粘起来，这样一个简易的帽圈就做好了。然后我们再拿来另外一张大一些的卡片 Card， 用剪刀剪出一个你喜欢的形状，作为帽子 Hat 正面的造型。接着我们可以用蜡笔和贴纸装饰这个卡片。你们可以充分发挥想象力，画出贴出各种造型，想怎么画就怎么画。
5: 同学们按照 Zoe 老师说的方法做好了帽子的正面造型。 Zoe 老师继续说，
3: 最后让我们拿来胶水，把帽子 Hat 的正面粘在之前做好的帽圈上，这样我们的帽子就做好了，真是棒棒的。
5: 笑笑第一个做好帽子，他自豪地把帽子拿给 Zoe 老师看。
7: 老师，我做的帽子好看吗？
5: Zoe 老师说，
3: 笑笑做的帽子很好看，大家做的帽子都不错。好了，现在让我们再回想一下 How to make a hat， 如何制作一顶帽子呢？第一步，剪下来一张卡片，把卡片剪成比我们的头稍微宽一些的长方形纸条。第二步，用胶水把这个纸条以首尾相连的形式粘起来。第三步，剪出帽子正面的形状。第四步，装饰帽子。最后一步，把装饰好的帽子正面贴在原先做好的帽圈上，这样我们的帽子就大功告成了。
5: 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3: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习了一个词组和两个单词， Get ready， 准备好， Hat， 帽子， Card， 卡片。Get ready， 准备好。 Hat， 帽子， Card， 卡片。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8: 快乐卷卷猫，
9: 世界真奇妙。喵！
10: 百家姓故事之言姓篇。言姓源于曹姓，先祖是古诸国国君曹宜父，曹宜父名叫曹府，字言。后来周宣王因为曹宜父有功于周王室，就赐曹宜父当了公爵，人称言公。曹宜父有两个孩子，大儿子夏父继承了诸国的国君之位，小儿子姬友被封地到了泥地，建立了小诸。后来诸国被楚国所灭，颜公的子孙就以颜为姓氏，史称颜氏正宗。颜氏宗族中有一个著名的书法家叫颜真卿，颜真卿是我国唐朝时期的名臣书法家，他开创颜体楷书，被称为楷书四大家。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颜真卿练字的故事。颜真卿三岁的时候，父亲病死了，他的母亲只好带着颜真卿回到了外祖父家里。颜真卿的外祖父是位书画家，母亲也是个知书达理的人。他们见颜真卿很聪明，就教他读书写字。颜真卿练起字来很专心，一笔一画从不马虎，一写就是大半天。母亲见儿子练字这样用心，心里又是喜又是愁。
11: 哎，这孩子这样努力用功，真是难得，以后一定有出息。可是我们家境贫寒，纸笔又很贵，我以后上哪儿给他买纸笔练字呢？
10: 颜真卿很懂事，他见母亲为没钱买纸的事儿犯愁，就悄悄地自己琢磨开了。一天，颜真卿高兴地对母亲说：
12: 我有不花钱的纸笔了，您别发愁了。
11: 傻孩子，纸笔哪有不花钱的呢？
10: 颜真卿手里举着一只碗和一把刷子，欢快地说：
12: 您瞧，这不就是吗？这只碗是砚，这把刷子当笔，碗里的黄泥浆就是墨。
11: 那纸在哪儿呢？
10: 颜真卿用手指了指墙壁，认真地说：
12: 这就是纸，不信我写给您看。
10: 说完，他拿起刷子，在碗里沾满了泥浆，走到墙壁前挥笔写了起来。等到墙上写满了字，他又用清水把字迹冲洗掉，然后又重新写起来。看到儿子有了不花钱练字的好法子，母亲高兴地笑了。由于颜真卿刻苦好学，长大以后他不但练就了一手好字，而且也成了一个博学多才的青年人。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卯兔。兔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四位，十二时辰中的卯时，也就是清晨的五点到七点，此时太阳还没露出来，月亮的光辉还未完全褪去。玉兔是月宫神话中唯一的动物，因此卯时和兔搭配。大家都知道龟兔赛跑的故事，说起兔子当生肖，民间倒是

0: 有一段有趣的兔牛赛跑的传说呢。相传兔子和牛是邻居，平时经常走动。牛勤劳踏实，兔子机灵能干，日子过得都不错。有一天，善于长跑的兔子在牛面前炫耀道：
1: 我是动物世界中的长跑冠军，谁也跑不过我。
0: 牛虚心地对兔子说：
2: 我跑得慢，你能教教我长跑的绝招吗？
0: 兔子骄傲地摇摇头说：
1: 我跑得那么快，靠的是天分，天分这个东西你学是学不会的。再说了，长跑的身轻体便，你这粗壮的身子恐怕是永远也跑不快的。
0: 听完兔子的话，牛的心凉了半截，暗暗下定决心想：
2: 天分虽然很重要，但是后天的努力更重要。我多多练习，总有一天我也可以跑得飞快的。
0: 从此，牛开始练长跑，凭着一股坚韧不拔的牛劲儿，牛终于练成一双铁脚，尾巴一翘，四蹄如风，跑个几天几夜也不知疲乏。到了玉皇大帝选生肖的日子，依照规则，谁先到就让谁当生肖。牛与兔子约定，鸡叫第一遍就起来，直奔天宫。鸡打鸣了，黄牛起床后发现兔子早就一个人跑了。兔子跑了好一阵子，回头一看，不见任何动物的影子。兔子心想：
1: 我今天起得最早，跑得又最快，就是睡上一觉起来，再接着往天宫跑，这生肖的第一名也是非我莫属。
0: 于是，兔子在草地上呼呼大睡起来。牛虽然落后了，但他凭借坚韧的耐力和平时练就的铁脚，一鼓作气，当兔子还在酣睡的时候，牛已经跑到了天宫。后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惊醒了兔子，睁眼一看，原来是老虎一阵风般的跑了过去。这下兔子急了，赶紧追赶，可惜慢了一步，始终还是落在了老虎的后面。由于牛的头上还蹲着一只投机取巧的小老鼠，结果兔子只排到了第四位，前三名是鼠、牛、虎。兔子虽然当上了生肖，但终究觉得脸上无光，不好意思面对牛。从天宫回来后，兔子就把家搬到了土洞里，直到现在，兔子也还是住在土洞中。
3: 妈妈，我要听故事。
4: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3: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6: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是小兔子乖乖。在一片草地上，住着兔妈妈和她的三个孩子，一个叫红眼睛，一个叫长耳朵，一个叫短尾巴。一天，兔妈妈对三个孩子说：
7: 宝贝儿们，妈妈要去地里拔萝卜，你们好好看着家，把门关好，谁来叫门也别开，等妈妈回来再开门。
6: 小兔子们记住妈妈的话，把门关得牢牢的。过了一会儿，小兔子家门口来了一只大灰狼，它想进屋子里吃了小兔子们，可是门关得紧紧的。大灰狼就坐在小兔子家门口，眯着眼睛想坏主意。突然，兔妈妈回来了， 大灰狼赶快跑到

0: 到一棵大树的后面，偷偷地观察。兔妈妈走到家门口，推了推门，发现门关得紧紧的。于是兔妈妈就一边敲门，一边唱歌：
1: 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快点儿开开，我要进来。
0: 小兔子们一听是妈妈的声音，就一起喊：
2: 妈妈回来了，妈妈回来了。
0: 他们把门给妈妈打开，抢着帮妈妈拎篮子。哟，妈妈拔了这么多萝卜呢。大灰狼躲在树后，把所有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他嘿嘿地笑：
3: 嘿嘿，原来唱首歌就能进去了，我明天再来，明天一定能吃到小兔子。
0: 第二天，兔妈妈又去森林里采蘑菇了。走之前，她仍然交代小兔子们要关好房门。而大灰狼呢，他今天早早的就躲在树后面，一直等到兔妈妈走远了，然后大灰狼跑到小兔子家门前，一边敲门，一边用他的粗嗓子唱歌：
3: 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快点儿开开，我要进来。
0: 红眼睛和短尾巴一听，以为是妈妈回来了，就蹦蹦跳跳的去给妈妈开门，边跳边喊：
2: 妈妈回来了，妈妈回来了。
0: 可是长耳朵听出来有点不对劲，他拉着红眼睛和短尾巴对他们说：
4: 不对不对，不是妈妈，是大灰狼。
0: 红眼睛和短尾巴就顺着门缝往外看，然后三只小兔子就一起唱起歌来：
5: 不开不开，我不开，妈妈没回来，谁来也不开。
0: 大灰狼着急了，大喊：
3: 我是你们的妈妈，我就是你们的妈妈。
0: 长耳朵就对大灰狼说：
6: 我们不信，你把尾巴伸进来，让我们瞧一瞧是不是我们妈妈。
0: 大灰狼同意了，三只小兔子把门开了一个缝，大灰狼就把自己的尾巴伸了进来。嘿，一条毛茸茸的大尾巴，
7: 一二三，
0: 三只小兔子一起使劲把门关得紧紧的，把大灰狼的尾巴给夹住了。大灰狼疼得哇哇大叫：
3: 哎呦哎呦，疼死我了。
0: 这时候兔妈妈回来了，她放下篮子，捡起一根木棍，朝着大灰狼的脑袋狠狠地打去。大灰狼受不了了，使劲一挣，把尾巴给挣断了。大灰狼拖着半截尾巴跑回山里去了。兔妈妈这才松了一口气，她一边敲门一边唱道：
1: 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快点儿开开，我要进来。
0: 小兔子们给妈妈打开门，抢着帮妈妈拎篮子。哟，妈妈采了这么多蘑菇呢。兔妈妈知道整件事的经过后，高兴地对他们说：
8: 你们都是妈妈的好孩子。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0: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4: 哎呦哎呦，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1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6: 就是啊，

0: 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1: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2: 哎，你这人，
0: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1: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3: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4: 啊！
1: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5: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6: 进入名人智慧王国，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7: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6: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8: 小朋友们，今天呢，小丸子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司马迁与史记。司马迁是西汉人，他的父亲司马谈是朝廷的太史令，负责整理编录历史文献。司马迁从小就在父亲的影响之下读过很多书，长大之后又游览了很多名山大川，增长了很多见识。父亲司马谈一直想写一部贯穿古今的史书，没想到他刚开始搜集历史资料就病倒了。临死之前，司马谈拉着儿子司马迁的手说：
9: 儿呀，我死了以后，你一定要继承我的事业，完成我写一部通史的愿望，你一定帮我要实现呀。
2: 父亲，我答应你，你放心吧。
8: 父亲死后，司马迁继承父亲的遗志做了太史令，他时刻不忘父亲的遗言，开始搜集大量的历史资料。资料整理工作非常的繁琐和复杂，当时的藏书和国家档案都杂乱无序，连一个可以查考的目录也没有。司马迁必须从一大堆的木简和绢书中找线索，去整理和考证历史资料。遇到缺失和资料不全的情况，司马迁就背上行囊到民间去搜集和考证。司马迁几年如一日，真可谓费尽心血。历史资料搜集完整之后，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但是没过几年，司马迁却遭到了飞来横祸。当时朝廷有个将军叫李陵，李陵和匈奴人打仗，不幸打了败仗，被匈奴人抓了当了俘虏。汉武帝就问司马迁：
10: 我听说李陵已经投降了匈奴，还帮匈奴人练兵，司马迁，你怎么看待这件事啊？
11: 李陵向来对皇上您很恭敬，对将士很爱护，是个忠君爱国的好将士，怎么可能说投降就投降？李陵虽然被俘了，但他可能心里还想着哪日能够回归朝廷，再为国尽忠。
8: 司马迁为李陵的辩护触怒了汉武帝，汉武帝把司马迁打入了铁牢，后来司马迁遭到了残酷的刑罚。虽然如此，司马迁并没有放弃，他忍辱负重，以极大的毅力坚持写完了史记。史记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都很高，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6: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 智慧的大门。
7: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嗨，小朋友，树博士又给大家带来百科小故事啦。今天我要讲的故事叫做《调皮的大雁》。一天，从北方飞来了一只小野鸭。小野鸭刚飞到一个机场的上空，一架大飞机就呼啸着从地面飞了起来，眼看就要撞到它的身上了。小野鸭被吓得一个倒栽葱，跌落在草丛里了。住在机场旁边的大雁听见了小野鸭的呻吟声，飞了过来。小野鸭被吓得脸色煞白，哆嗦着说：
0: 哎呀，刚刚真可怕，一架大飞机朝我飞了过来，差点就撞到我了。
5: 大雁听了哈哈大笑，满不在乎地说：
12: 哈哈，原来是遇到了大飞机呀，看你怕成这个样子，其实他们看到我们才真正害怕呢。
5: 小野鸭眨着眼睛，不相信地望着这个新朋友。
0: 这么大的飞机还怕我们这种小鸟？
5: 大雁认真地回答说：
12: 再小的东西，如果它的运动速度很快，就会产生非常大的能量。虽然你的体重很小，但是如果你撞在时速是960千米的飞机上，冲击力就可能达到10吨呢。这要是真撞到了，那些大飞机还不得粉身碎骨啊。所以飞机场的工作人员千方百计的想赶我们走呢。
5: 这时候小野鸭听到飞机场上空响起了一阵阵的枪声，又听见了一群老鹰的尖叫，好像正向他们扑来。小野鸭被吓得直往草丛里钻。大雁好像已经习惯了这一切，淡定地对小野鸭说：
12: 这是机场的工作人员用火箭、恐吓弹还有播放录音来驱赶我们的，别怕，他们不会真正伤害我们的。
0: 原来是这样啊。
5: 小野鸭小心翼翼地从草丛里伸出了小脑袋，对大雁说：
0: 不过我劝你还是远离飞机场的好，虽说飞机怕小鸟，但是如果你撞到了大飞机，你的小命不也没了吗？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了不起的猪。第二天起雾了，农场里的一切都被雾水打湿了，草地看起来像有魔力的地毯，晨雾中夏洛的网显得异常绮丽，每一缕细细的丝线上都缀满无数的小珠子，这张在晨光中泛着荧光的网里面织着可爱而又神秘的图案。即使从来对美丽不是很在意的 Louis 在给 Weber 送早饭时也注意到了这张网，他发现了某种使他吃惊的事儿。慌乱中他扔下了石桶，那儿就是在网的中心织着两排漂亮的大写字母，好像是在传达某种信息。那上面的字母写的意思是了不起的猪。卢伟怔住了，他用手来回搓了搓眼睛，死死地盯向下落的网。
3: 哦，天哪，我看到了什么？这难道是神的旨意吗？
2: 卢伟不自觉地跪了下去，急急地祈祷了一番，然后他急忙回到房子里去喊祖克曼先生。
3: 祖克曼先生，我想你最好到猪圈去看一下。
4: 怎么了？猪出了什么毛病吗？
3: 不，不是，你自己去看吧。
2: 两个男人悄悄地来到威伯的院子里，卢伟指向那蜘蛛网。
3: 你看我看见了什么？
2: 祖克曼先生盯着网上的字母，低声说：
4: 了不起的猪。
2: 然后他看了看卢伟，这时他们都开始哆嗦了。昨夜忙碌了一宿的夏洛此刻已经醒来，正微笑着看着这一切。威伯也朝往这边走过来。
4: 了不起的猪，
3: 了不起的猪。
2: 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只是把威伯看了又看，然后才朝夏洛看去。
4: 你不是猜是那只蜘蛛？ 我有些话要告诉你，亲爱的，你最好还是坐下来。
2: 祖克曼先生试着让他的声音听起来不那么激动。
4: 我想你最好知道，我们有了一头极不寻常的猪。
5: 你到底要说什么？
4: 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我们的猪完全是出类拔萃的。
5: 这猪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4: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我们得到了一个暗示，亲爱的，一个神秘的暗示。谷仓地窖门口有一个大蜘蛛网，它就在猪圈上边。今早我和卢伟去喂猪时，因为雾的关系，他看到了那张网，就在网的中央写着了不起的猪这个词。这个词完全是由蜘蛛网织出来的，它们本身就是网的一部分，我绝不能看错的。一个奇迹发生了，一个神谕在地球上出现了，它就在我们的农场，我们有了一头不同凡响的猪。
5: 哦，我觉得你好像弄错了，我看我们是有了一只不同凡响的蜘蛛才对。
4: 哦不，是这猪不一般，那蜘蛛网的中间就这么说的。
5: 虽然如此，我还是打算去看看那只蜘蛛。
4: 那只是一只很普通的灰蜘蛛。
2: 说完他们站起来，
6: 一同往威伯的院子走。
4: 你看到了吗，亲爱的？它只是只很平常的灰蜘蛛。

0: 威伯很高兴能如此引人注目。还在那儿站着的路威、祖克曼先生和太太，三个人一起在那里站了大约一小时，一遍遍地读着网里的词，并观察着威伯。
1: 了不起的猪。
0: 夏洛为他成功地愚弄了这些人而开心，他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听着人们交谈。一只小苍蝇撞到网里，马上就要朝猪这个字母爬过来了。夏洛见了，忙跑过去把苍蝇缠住拖远。不久雾散了，网也干了，这些字母看起来不那么美了。祖克曼夫妇和卢卫走回了房子，在离开猪圈前，祖克曼先生最后又看了威伯一眼。
2: 你知道我想从哪方面看我们的猪都格外的优秀，它是头很结实的猪，比别的猪都壮实。你注意到它的肩膀下有多么结实了吗，卢卫？
3: 当然当然，我总是注意那头猪，它是头不一般的猪。
2: 它是那么的壮，身上那么的光滑。
3: 的确，它比别的猪光滑得多，它是头好猪。
0: 祖克曼先生回到家，便脱下工作服，穿上了他最好的衣服，然后进了他的车，向牧师家驶去。他在牧师那里花了一小时，讲述他的农场出现的奇迹。
2: 到现在为止，这个地球上只有四个人知道这个奇迹，我妻子，我的故宫卢卫，还有你。
0: 牧师盯着祖克曼先生的眼睛说道：
4: 先别对任何人说，我们还不知道那预示着什么，但如果我思考一下，就能在下周的布道会上解释这一切。很明显，你有了一头最不寻常的猪，我打算在我的布道会上指出这个社区出现了一种多么不寻常的动物。顺便问一句，那猪有名字吗？
2: 有，我的小外甥女叫她威伯，她是个相当古怪的小孩，脑子里都是奇特的念头。她用奶瓶给这头猪喂奶，当小猪一个月大时，我从她那里买来的。
0: 秘密是很难被保住的，远在星期日到来之前，这消息就传遍了整个村子，每个人都知道祖克曼一家有了一头奇异的猪。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看威伯，读着夏洛网里的字，所有人都说在一生中从没见过这样的猪。祖克曼家的猪圈成了众人注意的焦点，祖克曼先生也命令卢卫把威伯的吃饭次数从一天三次增加到四次。芬很开心，因为他知道夏洛的把戏取得了成效，威伯的命也保住了。但是有一点令芬很不开心，那就是谷仓里的人太多了，他更愿意和他的动物朋友单独在一起。夏洛想到了一个绝妙的方法，保住了威伯的性命，威伯成为了一头了不起的明珠。接下来又会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发生呢？咱们下期再见吧。

0: 快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老鼠开会》。在一幢废弃的大房子里，一个不起眼的墙角被钻了一个小小的洞。

0: 别看洞口小小的，里面的地方可大着呢，住着一大群的老鼠。鼠王每天都指挥着小老鼠们到外面去偷东西，每天都有源源不断的蛋糕和糖果，把老鼠洞里塞得满满的。大家从来不为吃东西发愁。可是最近这几天，每天都有出门偷东西的兄弟们消失，这可愁坏了鼠王。于是他派洞里最出色的侦探员去调查。侦探员回来禀告说，
1: 大王，外面住进来一只又大又凶的猫，我们不见的那些兄弟都是被这只猫给抓走了。
0: 鼠王一听立刻就生气了，
2: 这只可恶的猫，这样下去我们都会被它捉走的。
0: 为了对付这只猫，鼠王召集所有的小弟前来开会。他站在高高的宝座上，看了看下面挤得满当当的小老鼠们，大声宣布，
2: 今天让大家过来，就是想和大家商量一下，有没有谁能想出一个好办法来对付那只猫。
0: 鼠王的话音刚落，大家便你一句我一句的讨论开了。
1: 那只卑鄙的猫残害了我们那么多兄弟，一定要好好的惩罚它一下。
3: 对对，我们要把它赶出这座房子。
0: 大家讨论了一整天，可是谁也没有想出一个好办法来。这时一只小老鼠扇着小蒲扇走了出来，站到了大家的最前面，不慌不忙地说，
4: 大家不要吵了，我想出了一个主意，我们可以在猫的脖子上挂一个铃铛，这样不管猫走到哪儿，铃铛都会哗啦啦的响，我们就可以知道猫的行踪，提前逃跑了。
0: 他的话刚说完，整个鼠洞里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大家一致认为小老鼠的这个主意简直太妙了。只有坐在角落里的一只年老的老鼠不吭声。他顿了顿说，
5: 这个主意倒是不错，可是派谁去把铃铛挂在猫脖子上呢？
0: 顿时所有的小老鼠都不说话了，没有人愿意去把铃铛挂在猫脖子上。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Hello, window cleaner.
1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4: 可它坏了。
1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6: 嗨，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是《闭门思过》。西汉昭帝时，燕国人韩延寿当官清廉贤明，办案公正果断，百姓和当地官员都很敬重他。有一次，韩延寿到高陵县巡视时，

0: 老兄弟俩向他告状。哥哥说，
1: 大人，你要给我做主啊，我弟弟占了我的地。
0: 弟弟急忙辩解道，
2: 这地本来就是爸妈在世时分给我的，哥哥不讲道理，非说是分给他的。
0: 看到这种情形，韩延寿感到十分难受，说道，
3: 我作为父母官，却不能教育和感化好百姓，兄弟两个争夺家产的事情竟然发生在我管理的地方，责任在我身上，我应该辞去官职，把官职让给更贤能的人。
0: 此后韩延寿就对外称自己病了，不再处理公务，独自一人守在屋子里，关上门反省自己的过错。韩延寿的举动感化了争田地的那两个兄弟，他们俩流着眼泪，真心诚意地前来向韩延寿请罪。哥哥惭愧地说，
4: 都是我这个做哥哥的不好，爹妈不在世了，不懂得照顾弟弟，还和弟弟争田地，是我错了，我以后会好好照顾弟弟的。
0: 弟弟连忙说，
2: 不，不是哥哥的错，是我的错，是我不懂得尊敬哥哥，我以后再也不和哥哥争了。
0: 韩延寿看到兄弟俩已经醒悟，并决心改掉以前的错误，这才露出一点喜悦的神色。但他从这件事看到了自己身为父母官而未能尽到责任的过失，也忍不住抬头望着天空流下了眼泪。闭门思过这个成语就是从这个故事来的，意思是说关起门来反思自己的错误。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Hello, window cleaner.
9: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0: 可它坏了。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夏季运动会》。今天王室要举行夏季运动会，约翰王子对妹妹罗西公主大声说道，
13: 我敢打赌，我肯定会赢你的。
12: 罗西公主看着约翰王子说道，
14: 那我们就比一下，看看谁才能赢得最后的胜利。
12: 当哨声一响，约翰王子就飞快地往前跑了起来。他并不知道，罗西公主心中藏着一个秘密。其实，罗西公主跑步非常厉害，可约翰王子不知道。当罗西公主跑到约翰王子的前面时，约翰王子非常吃惊，一不小心摔倒了。罗西公主停下来，跑回哥哥身边，一边扶起约翰王子，一边问道，
14: 你没事吧？有没有哪里受伤了？
12: 约翰王子点了点头，伤心地说，
15: 我没事，只是我现在不能赢得这场比赛了。
12: 罗西公主笑着对哥哥说，
14: 没关系，我们可以一起完成比赛。
12: 说完，他和约翰王子手拉着手一起跑过了终点线，现场所有的人都欢呼起来。约翰王子说，
15: 罗西，谢谢你，以后我要像你一样待人友好。
16: 妈妈，我要听故事。
17: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16: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爱漂亮的梅花鹿》。有一只健壮漂亮的梅花鹿生活在深山老林里，它生活得很好，无忧无虑。有一天，梅花鹿渴了，它找到一个池塘，痛快地喝起水来。
3: 哇，好清凉，好甘甜的水啊！
2: 梅花鹿喝完水，站在池塘边赞美着。池水清清，像一面镜子，梅花鹿忽然发现水里自己的影子。
3: 咦，这是我吗？
2: 梅花鹿摆摆身子，看到果然是自己，但它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这么漂亮。它不急于离开，要好好看看自己美丽的形象。
3: 嗨，这身黄色皮衣油亮亮的，上面的斑点雪白雪白的，这一定是世界上最好看的外套了。
2: 梅花鹿美滋滋地想着，又看看头上的角，更是赞不绝口。
3: 嘿，我的双脚精美别致，好像美丽的珊瑚。若是像猴子那样顶着一个毛茸茸的秃瓢，那该是多么丑陋啊！
2: 梅花鹿久久地站在那里，自我欣赏，自我陶醉着。忽然，梅花鹿看到了自己的双腿，它不禁撅起嘴，皱起了眉头。
3: 唉，这四条腿真是美中不足，弯曲曲的很难看，那雪花一样的斑点儿也少得可怜。若是它能更美丽些，那我就是森林里最美的动物了。
2: 梅花鹿开始抱怨起自己的腿来，它很扫兴，准备离开。就在这时，梅花鹿听到了脚步声，它警觉地支起耳朵。不错，是脚步声。猛回头，看见一只凶猛的狮子正悄悄地向自己靠拢。梅花鹿四蹄一蹬，嗖的一下窜了出去，拼命向树林跑去。梅花鹿的腿非常有力，在灌木丛中跳来跳去，凶猛的狮子根本追不上它，距离拉得越来越远。就在狮子灰心丧气，不想再追的时候，梅花鹿的脚却被一束高高的树杈挂住了，怎么也挣脱不开。狮子看到，又朝梅花鹿追过去。梅花鹿吓得战战兢兢，哭着说：
3: 天哪，这是怎么回事啊？最不好看的腿帮了我很大的忙，但好看的双脚却连累了我，真是可悲呀。
0: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
6: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树博士。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奇怪的橙汁。有一天下午，小熊猫明明和妹妹彤彤回到家里，他们玩了一下午，又热又渴，刚回到家就到处找水喝。他们来到餐厅，发现水壶里没有水，水杯里也没有水。接着他们跑进厨房找水，发现桌子上有一个塑料瓶， 明明打开瓶盖闻了闻，说：“
7: 好香啊，是橙子的味道。”
6: 彤彤也凑过来对哥哥说：“
8: 哥哥，让我闻闻。”“
9: 哇，好好闻呐，这是什么呀？”“
7: 这应该是橙子果汁，让我们喝一点吧。”
6: 说完，明明拿起瓶子准备往嘴里倒，这时熊猫妈妈刚好回家，她大声喊着：“
3: 不能喝！”
6: 明明吓了一跳，松开了手，瓶子掉到了地上，流出了蓝色液体。彤彤着急地说：“
8: 糟糕，橙汁洒出来了！”“
3: 这可不是橙汁，这只是加了橙子味道的洗碗精。”“
7: 哦，原来不是橙汁，我们差点就喝了。”“
3: 是啊，你们要是真的喝下去，肯定会生病的。你们要记住，很多东西闻起来很香，很像食物，但是不一定能吃。”“
7: 妈妈，酸奶闻起来就很香，可以喝呀。”“
3: 酸奶可以喝，可是还有很多东西都不能吃，不能喝。”
6: 明明和彤彤皱着眉头看着妈妈，妈妈看到他们的样子，就知道他们还是不太相信自己的话，于是她对孩子们说：“
3: 这样吧，我们现在一起在家里找一找，看看哪些东西是不能吃的。”
6: 说完，她带着孩子们来到了洗衣间，拿起了一瓶洗发水，打开盖子说：“
3: 这是洗发水，你们来闻一下。”“
7: 哇，好香好甜的味道，有点像草莓。”“
8: 原来这是洗发水呀，那这个肯定不能吃了。”“
7: 妈妈，这个肥皂闻起来也是水果的味道，可这是洗手用的，也不能吃。”“
3: 真聪明，以后没有见过的东西不能随便乱吃哦。”
6: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没有见过的东西，即使闻起来很香，也不能吃。要先问问爸爸妈妈，千万不能随便乱吃。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的新朋友，作者是法国人克莱特·海林，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今天幼儿园里来了一位新同学，叫艾伊莎。老师让同学们围坐一圈互相介绍，汤姆的心跳得好厉害，连自己的名字也想不起来了。
9: 哎呀，我都结巴了，没人能听懂我说的是什么，我太丢脸了。
8: 古斯和拉米米已经跟艾伊莎玩起来了，汤姆也想跟他玩，但是他不敢过去。放学时，妈妈来接汤姆，汤姆扑进妈妈的怀里，扭头寻找艾伊莎，只见她和她爸爸走了。哦，她真漂亮。妈妈问汤姆，
10: 新同学叫什么名字？你和她玩了吗？
8: 汤姆心想，
9: 妈妈真烦人，提那么多问题。
8: 汤姆这时根本就不想说话。汤姆想找一个玩具送给艾伊莎。
9: 送我最喜欢的玩具？不行，送给她我就没有了，还是送消防车吧。我敢肯定，他会多看我几眼的。
8: 上床之前，汤姆又检查了一遍书包。
9: 消防车还在书包里。
8: 妈妈说，
10: 汤姆，你翻什么呢？
9: 没翻什么。
8: 这是秘密，汤姆不想让妈妈知道。今天，汤姆是第一个起床的，不用妈妈帮他，他自己穿衣服。爸爸说，
11: 你真的长大了。
8: 吃早饭时，汤姆吃得比谁都快，他很着急，他要快点看到艾伊莎。终于到了幼儿园，跟妈妈说完再见，突然他看见艾伊莎了，他的心又砰砰地跳了起来。他慢慢走近艾伊莎，小声地说，
9: 你知道吗？我要把我心爱的消防车永远地送给你。
8: 艾伊莎抬起头对汤姆说，
0: 我不喜欢汽车。
8: 说完她跑开了，去找拉米米玩了，只剩下汤姆 和他的消防车。汤姆快要哭出来了。这时马瑟跑过来对汤姆说，
2: 多漂亮的消防车啊，咱们一起玩弹球吧。
8: 他们俩玩得可开心了。一会儿本、丹尼和阿兰也过来一起玩弹球，拉米米和艾伊莎也跑过来看他们做游戏。马瑟说，
2: 这里不许女孩来，走开。
8: 汤姆假装没有看见他们。哇哦，不一会儿汤姆赢了四个弹球，有一个是红色的，闪闪发光。马瑟不喜欢拉米米和艾伊莎，用力推他们，他们尖叫着跑开了。过了一会儿他们又回来了，还抢走了一辆汽车和一个弹球。马瑟气坏了，追上去要打他们，他们拔腿就跑。突然艾伊莎脚下被绊了一下，摔倒了。汤姆赶紧跑过去扶她，她哭了。汤姆翻了半天口袋，找出手绢递给艾伊莎。艾伊莎一边擦眼泪一边感激地看着汤姆。汤姆问她，
9: 疼吗？
0: 膝盖有点疼。
9: 你要弹球吗？
8: 汤姆把最漂亮的弹球送给了她。艾伊莎太高兴了，对汤姆说，
0: 谢谢你汤姆。
8: 汤姆高兴极了。从此汤姆和艾伊莎成了最好的朋友。星期天艾伊莎来汤姆家玩，汤姆把收集的所有汽车都拿出来给她看。他们俩还和妈妈一起做薄饼。妈妈说汤姆长大了。
1: 快乐卷卷猫，
12: 世界真奇妙。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3: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小寒。小寒节气这天，爸爸带皮皮出门去玩，厚厚的雪一踩一个脚印儿，爸爸在前面走，皮皮呢踩着爸爸的脚印跟着。顺着一股花香，他们找到几株开得正旺的腊梅树，皮皮凑近了一闻，
2: 真香。
13: 爸爸摘了几只腊梅准备带回家插进花瓶里。皮皮拿着一只腊梅问爸爸，
2: 爸爸，我的九九消寒图已经涂到第三朵了，现在是三九天了吧？
14: 对，现在已经进入三九天了。俗话说啊，冷在三九。现在呢，天气就比较冷了，而且三九天也在小寒节气里。小寒节气的时间点在1月5号到7号，它标志着一年中最寒冷的日子开始了。而根据我国的气象资料记载啊，小寒是气温最低的节气，只有少数年份的大寒气温是低于小寒的。进入小寒也进入了农历一年当中最后的一个月份，俗称腊月了。
13: 皮皮听了爸爸的话，举着手里的腊梅说，
2: 爸爸，腊梅是因为在腊月盛开才被称为腊梅吗？
14: 这可不是，腊梅的腊字是蜡烛的蜡字，因为腊梅的花骨朵平滑厚实，表面质感就像涂了一层蜡，所以被称为腊梅。而且呢，腊梅的花期很长，并不只是在腊月开花。腊梅和梅花也不一样，腊梅呢属于腊梅科，梅花属于蔷薇科。 腊梅一般为黄色，花瓣呢比较硬，梅花呢花色比较多一些，粉色白色都有，花瓣也比较软。
15: 哦，原来是这样啊。
13: 玩到中午的时候，他们就回家了。刚一进家门，妈妈就喊着他们吃饭。
16: 你俩回来的正是时候，我刚熬好的腊八粥，快来喝吧。
15: 妈妈，腊八粥是什么？
16: 这腊八粥呀，是腊八节要吃的一种食物。腊八节呢，是小寒时节的重要节日。到了腊月初八这一天，人们会把黄米、白米，还有江米、栗子、红豇豆等等食物呢，放在一起煮成粥，然后呢，再加入桃仁、杏仁、瓜子、花生等等，这样呀，煮出来的腊八粥又好喝又有营养。
13: 爸爸喝了一口腊八粥，笑着对皮皮说：
14: 在河南这个地方啊，腊八粥也称为大家饭，有纪念民族英雄岳飞的含义。据说啊，当年岳飞打了胜仗，在回师路上，将士们又饥又饿，沿途的河南百姓纷纷把各家送来的饭菜倒在大锅里，熬煮成粥，分给将士们充饥御寒。而这一天呢，正好是腊月初八。后来呀，岳飞在风波亭被害，为了怀念这位民族英雄，河南的民众每逢腊八这一天，家家都吃大家饭，表示怀念。
13: 爸爸的故事讲完了，皮皮呢也吃完了甜甜糯糯的腊八粥，他从饭桌上跳了下来，拿来了24节气的卡片。他今天学到了很多新的知识，他要把这些知识都记下来。
12: 苦寒吟孟郊，天寒色青苍，北风叫哭丧，后边无猎闻，晚日有冷光，敲时不得火，壮阴正得阳，户条尽何言，冷言成此章。
13: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认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24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金鹅的故事。从前有个男子，膝下抚养了三个儿子，最小的那个儿子叫做小傻瓜，经常受到另外两个儿子的嘲弄和取笑。有一次，大儿子要去森林里砍柴，母亲让他带上一块美味的大蛋糕和一瓶葡萄酒，怕他饿着渴着。走到森林后，他遇见一位白发苍苍的小老头。小老头对他说：
3: 年轻人，把你袋子里的蛋糕给我一小块，再给我一口酒喝吧，我现在又饥又渴啊。
2: 自私的大儿子回答说：
4: 啊，我干嘛要把我的蛋糕和葡萄酒给你呢？
2: 说完就走开了。随后他开始砍树，结果他一斧下去没有砍到树上，却砍伤了自己的胳膊，于是只得回家去包扎了。接着二儿子要去森林里砍柴，他同样碰到了那个小老头。小老头恳求给他一小块蛋糕和一口酒，二儿子却粗暴地说：
5: 我绝不会把吃的喝的给你，却让自己忍饥挨饿。
2: 后来他也受到了同样的报应，斧子没有砍在树上，却砍伤了自己的腿，只得被抬回家去。这时小傻瓜对他父亲说：
6: 爸爸，让我去砍柴吧。
2: 父亲回答说：
7: 你看，你两个哥哥去砍柴了，把自己都砍伤了，你从来没有砍过柴，就别去了。
2: 可是小傻瓜却一个劲儿地恳求父亲，父亲最后答应了。母亲让他带上一块在炭灰里烤的面饼子，还有一瓶酸啤酒作为午饭。他来到森林，也遇到了那个小老头。小老头对他说：
3: 可以把你的饼子给我一点吃，再给我一口酒喝吗？
2: 小傻瓜回答说：
6: 坐下吧，可是我只有一块在炭灰里烤的饼子和酸啤酒，你要是不嫌弃，咱们就一块吃吧。
2: 于是他俩坐了下来，可是当小傻瓜拿出那块炭灰里烤的饼子时，饼却变成了一块大蛋糕，酸啤酒也变成了上好的葡萄酒。他俩吃喝完了之后，小老头对他说：
3: 你心肠真好，把午饭和我分着吃，我要好好回报你。那边有一棵老树，你去把它砍倒，在树干中你会找到宝物的。
2: 小傻瓜走过去砍倒了那棵树，就在老树倒地的一刹那，一只大鹅飞了出来，浑身上下的羽毛全是纯金的。他抱起金鹅到一家小旅店去过夜，店主有三个女儿，看到这么漂亮的大鹅都特别好奇。大女儿心里想：
8: 我要找机会拔掉它的一片羽毛。
2: 于是趁小傻瓜不在房间里，他就跑过去一把抓住金鹅的翅膀，谁料他的手指被牢牢地粘住了，怎么也抽不回来。 过了一会儿，二女儿也走了进来，也想拔一片羽毛，可她刚一挨着姐姐，也被牢牢地粘住了。接着三女儿也来了，冲过去想看看两个姐姐到底在干什么，结果也被粘住了。第二天早晨，小傻瓜抱起了金鹅上路了，根本没注意那三个粘在金鹅身上跟在后面的店主的女儿，他们三位只得紧紧地跟在小傻瓜的身后，忽左忽右一路小跑。这一行四人浩浩荡荡地往前走，他们来到一座城市，住在城里的国王有一个女儿，谁都不能让她笑一笑，因此国王公开宣布，谁能把他的女儿逗笑，谁就可以娶她为妻。小傻瓜听说了这件事，就想让公主看看自己的漂亮金鹅，结果公主一见金鹅和后面寸步不离的四个人连成一串，立刻哈哈大笑起来，笑个没完没了。小傻瓜提出要娶公主为妻，可是国王内心不太赞成，便提出难题，小傻瓜必须找到一个能喝完一酒窖葡萄酒的人。这个时候，小傻瓜想起了森林当中的那个小老头，便来到森林中他砍倒那棵老树的地方。只见小老头就坐在那里，满面愁容。小傻瓜走上前去，问他有什么不高兴的事。小老头回答说，
3: 我渴得要命，喝什么都不解渴，我刚刚喝了一桶葡萄酒，感觉却像一滴水滴到了烤焦的大石头上一样，没有什么用啊。
2: 小傻瓜说道，
6: 我能帮帮你，跟我走，保证你能解渴。
2: 说完，小傻瓜领着小老头走进国王的酒窖里。小老头走到一只只大酒桶跟前，喝呀喝呀，不停地喝。小老头把酒窖里的酒全部喝干了。后来国王看到后，遵守了承诺，让小傻瓜与公主举行了婚礼。国王去世后，小傻瓜继承了王位，把王国治理得繁荣富强。

0: 快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扫兴的雷阵雨。小朋友们，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讲到欧宝邀请大家参加聚会，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欧宝和格罗利亚决定在这天晚上举行聚会。下午，他们在格罗利亚的厨房里准备鸡蛋沙拉三明治，温迪克就一直坐在厨房的地板上，咧着嘴，摇着尾巴，盯着他们看。格罗利亚看了温迪克一眼，说：“
3: 那只狗以为我们在替它做三明治呢。”“
4: 这些不是给你的。”
2: 过了一会儿，趁格罗利亚没注意，欧宝给了温迪克一块不带牙签的三明治。除了三明治，他们还做了冷饮。最后，他们用粉红色、橘色、黄色的纸条绕在树上，让院子看上去五彩缤纷，显得很热闹。他们还把沙子装在小牛皮纸袋里，再把蜡烛插在沙子里。聚会快开始的时候，欧宝把蜡烛全都点亮了，格罗利亚的院子漂亮极了。芬妮是第一个到达的，她穿了一件光滑闪亮的绿色裙子，还穿了一双让她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高跟鞋。她连站着不动的时候都晃来晃去，好像站在船上一样。她带来了好大一罐里德莫斯洛丹糖。欧宝介绍芬妮和格罗利亚认识，然后汤马斯到了。汤马斯手里拿着一些从杂志上剪下来的狗狗的图片。汤马斯对欧宝说：“
4: 这些图片可以让你的聚会有个主题，你可以用来布置院子。我还带了胶带来。”
2: 说完，他开始把狗狗的图片贴在树上、椅子上和桌子上。这个时候，欧宝的牧师爸爸出现了。牧师穿了一件外套，还打了领带，看起来很正式。他跟芬妮和格罗利亚握手，还跟汤马斯打招呼。温迪克一直站在人群中，欢快地摇着尾巴。又过了一会儿，阿曼达来了。他把金黄色的头发弄得卷卷的，他看起来很害羞，不像平常那样凶巴巴的。欧宝站在他旁边，介绍他认识格罗利亚。这时，有一个很尖锐的声音传来：“
5: 哈利德是一只漂亮的鸟。”
2: 温迪克的耳朵马上竖了起来，他叫了一声，向四周看了看。欧宝也四下张望了一下，看见奥迪斯站在门外，肩头站着鹦鹉好利德，他背着吉他，手里抱着一大罐酸黄瓜。
4: 奥迪斯，快进来，聚会在院子里。
6: 哦，好。
2: 好利德尖叫着飞到了温迪克的头上。奥迪斯走进院子，举着酸黄瓜说：“
6: 我带了酸黄瓜来。”“
4: 好的，我们正需要酸黄瓜，好搭配鸡蛋沙拉三明治。”
2: 接下来，欧宝对爸爸说：“
4: 爸爸，这是奥迪斯，他就是那个管理宠物店的人，他弹吉他特别好听。”“
7: 很高兴认识你。”
2: 奥迪斯把吉他解下来，放在酸黄瓜的旁边，微笑着和牧师握手。接着，欧宝把奥迪斯介绍给芬妮、阿曼达还有格罗利亚。过了一会儿，格罗利亚问欧宝：“
3: 欧宝，那两个男孩什么时候来呀？”“
4: 我也不知道，应该快来了吧。”“
3: 好吧，现在我们有鸡蛋沙拉三明治、饮料、酸黄瓜、糖果，而且我们还有一个牧师在这儿，他可以为这个聚会做祷告。”
2: 格罗利亚看了看牧师，牧师向他点点头，清清喉咙说：“
7: 万能的主，谢谢您给我们一个温暖的夏日夜晚，烛光和美食。

0: 感谢您让我们这么多朋友欢聚在一起。我们衷心感谢您给我们每个人不同的天赋与才能。我们感谢您给我们每个人的使命。我们会像您爱我们一样去爱每一个人。奉主耶稣之名，阿门。
1: 祷告结束之后，大家准备开始吃东西，突然远处传来轰隆隆的雷声，好像要下雨了。
2: 应该不会下雨呀，天气预报说没雨的呀。
3: 哎呀，我穿的可是丝裙呀，我可不能被淋湿了。
1: 就在这时，大雨倾盆而下。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阿凡提开染房。阿凡提在村子里开了染房，因为他手艺好，价格又便宜，乡亲们都愿意找他染布。染房的客人一天比一天多，生意一天比一天好。八一看得十分眼红，就想找个机会刁难阿凡提。这天，八一拿着一匹布，大摇大摆地来到阿凡提的染房，说：
7: 阿凡提，听说你染布的手艺不错，帮我染一染这匹布吧。
1: 尊敬的八一老爷，您想染什么颜色呢？
6: 阿凡提客气地问。
7: 我要染的颜色很简单，它不是红色蓝色，不是黑色白色，不是绿色黄色，不是青色粉色，也不是紫色和杂色，你能染吗？
1: 当然能，您就放心地交给我吧。
6: 阿凡提一口答应下来。
7: 哦，
6: 八一没想到阿凡提会答应，惊讶地问，
7: 那我哪一天来取呢？

0: 让我想想。
1: 阿凡提说着，一把拿过八一手里的布料，放进柜子里锁了起来。
0: 这样吧，您就那天来取吧。那天不是星期一、星期二，不是星期三、星期四，也不是星期五、星期六，更不是星期天。到时候染出来的颜色，包你满意。
1: 八一没有想到，自己非但没有难住阿凡提，反而难住了自己，连什么时候才能取回布都不知道了。
2: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共工怒撞不周山》。在上古时期，传说天上有两位神仙，一位是水神共工，一位是火神祝融。两位神仙经常闹矛盾，一言不合就会打起架来。有一次，两位神仙因为一点小事儿就打起架来了。共工带着手下的将领相柳和蜉蝣，气势汹汹地来到了祝融居住的光明宫，把常年不灭的神火给浇灭了。火是光明的源泉，神火熄灭了，大地陷入一片黑暗。祝融非常愤怒，他骑着火龙出门应战，火龙浑身冒着火焰，火光照亮了大地，大地重现光明。看到火龙，共工对相柳和蜉蝣说：
10: 你们去把海水和江水全都取来，用这些水把火龙身上的神火浇灭。
9: 相柳和蜉蝣接到命令，一起施展法术，把江水和海水浇灌在了火龙身上，神火熄灭了。这时祝融笑了笑，大声对共工说：
0: 共工，你先别得意，我的神火不是轻易能被浇灭的。
9: 果然，大水一退，神火又烧了起来。这时祝融放出一团巨大的火球，火球直扑向共工，共工和手下的兵将被烧得焦头烂额，东倒西歪。共工感到情况不妙，就带着兵将一边战斗一边撤退。祝融却越战越勇，他骑着火龙快速追过去，火龙所到之处，海水都会向两边翻转，让出一条大路。看到祝融马上就要追上来了，蜉蝣和相柳丢下兵器逃跑了。共工累得精疲力尽，无法再战斗了。但是共工并不服输，他恼羞成怒，一头撞上旁边的不周山，哗啦一声巨响，不周山竟然被共工撞断了。这不周山是支撑天地的柱子，柱子一断，半边天空塌了下来。后来女娲炼五彩石补天，人间才重新回到正常的状态。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4: 小朋友们好，我是树博士，今天大家可以听到的故事是高粱米的任务。小熊拉肚子了，这可把小熊奶奶急坏了，她连忙跑到超市买了些高粱米。小熊奶奶对高粱米说，
5: 这些小小的圆圆的淡黄色的小米粒会让小熊好起来的。
4: 回到家后，小熊奶奶把高粱米煮好，并对他们说，
5: 我的小熊生病了，他拉肚子，现在我要给你们布置一个任务，那就是希望你们能把小熊治好。
4: 说完，小熊奶奶就把高粱米放在小熊床边的桌子上，这个时候小熊还在睡觉呢。等小熊奶奶出去后，碗里的高粱米突然跳了起来，他们一起喊，
6: 小熊奶奶的任务已经布置好了，我们要赶快完成任务。
4: 迷迷糊糊中，小熊听到了高粱米的对话，他睁开眼一看，吓了一跳，
7: 怎么这么多蹦来蹦去的小东西，是你们在说话吗？
8: 小熊，我们是高粱米，我们可以治好你拉肚子的病，快把我们吃到你的肚子里吧。
4: 小熊犹豫了一下就同意了，只见小熊一张嘴，高粱米们就跳了进去，高粱米们从小熊的嘴里慢慢地走到胃里，然后朝着小熊大喊，
9: 小熊，你的胃里堆满了各种各样的食物，全都混在一起了。
4: 小熊不好意思地说，
7: 可能是我吃自助餐的时候吃得太杂了。
8: 现在我们要把你胃里的食物包起来，这样你才不会拉肚子。
4: 说完，高粱米们就拿出绳子把食物包起来，一一摆好，接着他们又朝小熊大喊，
9: 现在你可以在厕所把包好的食物排出去了。
4: 小熊上完厕所回来后开心地说，
7: 呵呵，

0: 我的肚子好了，一点儿也不痛了。
1: 小熊奶奶听到小熊的话，高兴地说：
2: 以后你可不能乱吃东西了，也要感谢高粱米们，他们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1: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第十七集，飞过塔山。上集我们说到，尼尔斯离开了农庄，和雁群会合了。雁群一直朝着蓝色峡谷飞去，他们一路上高声鸣叫，地上的人们都能听到他们的喊声。这时候正是春天，天气晴朗，生机勃勃。雁群经过城市里，人们每天辛苦工作，安心生活。但是当他们抬头看到雁群从头顶飞过的时候，几乎都停下了手中的事情，抬头仰望大雁。塔山上的矿工最先看到雁群，一个矿工大声向大雁们喊道：
7: 喂，大雁，你们要飞去哪里？
6: 雁群当然听不懂他在说什么，所以尼尔斯替他们回答了矿工：
8: 我们要去一个不需要干活的地方，那里没有锤子，也不需要挖矿。
6: 矿工听到了尼尔斯的回答，还以为大雁的叫声幻化成人说话的声音。矿工十分惊奇，他喊道：
7: 亲爱的大雁，你们能带我们一块儿去吗？
6: 尼尔斯大声回答：
8: 今年不行，以后再说吧。
6: 说完，尼尔斯没再理会矿工的话，只是安静地坐在公鹅莫顿身上。莫顿回过头问尼尔斯：
9: 尼尔斯，刚才那个矿工跟你说了什么呀？
8: 他问我们要去哪里，我告诉他我们要去一个不需要干活的地方，他马上说要和咱们一起去，我拒绝了他。
9: 可是你那么干脆地拒绝了他的请求，他肯定会伤心的，你为什么要那样说话呢？
8: 莫顿，你不了解人类，很多人非常懒惰，他们总是贪图享受，不付出就想得到回报，我对那样的人一直都很反感，所以我才会那样讲话。
9: 哦，原来是这样。
6: 莫顿点了点头，不再说话。雁群沿着塔山河向孟克湖飞去，他们飞过一个造纸厂的上空，那时正是工人们午休后上班的时间，成群结队的工人走向工厂，他们听到大雁的叫声，情不自禁地停下了忙碌的脚步。一个工人抬头对大雁喊道：
10: 美丽的大雁们，你们要去哪里？
6: 大雁们仍然听不懂他的话，尼尔斯又一次替大雁回答：
8: 我们要飞到没有机器的地方去。
6: 那个工人兴奋地说：
10: 那是什么地方？你们能带我一块儿去吗？
6: 尼尔斯叹了一口气，像拒绝矿工那样拒绝了他。
8: 唉，今年不行。
6: 当大雁们飞过维特恩湖畔的时候，那里有一个火柴厂，工人们正忙着往火柴盒里装火柴。他们听到大雁的叫声，抬头看着雁群。一个最靠近窗户的姑娘把头伸出窗口，对大雁喊道：
11: 自由飞翔的大雁们，你们要去哪里呀？
8: 我们要去一个充满光明、不需要火柴的地方。
11: 那是哪里呀？请你们。

0: 一起去吧。
1: 今年不行，以后再说吧。
2: 大雁飞过了火柴厂，来到了另一个城市，飞过一个疗养院的上空。几个病人正躺在草地上晒太阳，他们看到天上的雁群，都坐直了身子。一个病人对大雁喊道：
3: 美丽的大雁，你们要去哪里？
1: 我们要去一个没有疾病的地方。
3: 能带我们一块儿去吗？
1: 这次不行，下次吧。
2: 过了一会儿，他们飞到了一个学校的上空，活泼可爱的孩子们在操场上开心地玩耍。他们看到大雁，一群孩子用可爱的声音大声喊：
4: 亲爱的大雁，你们要去哪里？
1: 我们要去一个没有书本、没有作业的地方。
4: 那我们可以去吗？我们也想去那个地方。
2: 尼尔斯笑了笑，大声说：
1: 今年不行，明年再说吧。
2: 说完，尼尔斯不再理睬陆地上的人们。雁群带着他继续向前飞去。小朋友，尼尔斯和雁群飞过了塔山，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

0: 子呢？
1: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0: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1: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动物城一年一度的吃货大赛正在火热进行中，我是主持人跳跳虎。本届大赛的参赛选手有卷卷猫、哼哼猪、咩咩羊，大家各就各位，五、四、三、二、一，比赛开始。
4: 我吃完了，我吃的最快。
5: 我吃完了，我吃的最多。
4: 我吃完了，还有一粒米，得吃掉它。我吃完喽，我吃的最干净。
3: 我宣布，胜出的吃货是卷卷猫。
6: 为什么选它呀？
5: 是呀，为什么呢？
3: 只有珍惜粮食，不浪费每一粒米，才是真正的吃货。瞧你们俩，虽然一个吃得快，一个吃得多，却都没有吃干净。
7: 哦，我们这就吃干净。
8: 浪费粮食不可取，珍惜粮食是美德。
9: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0: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可怕的车祸。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向奥尔克夫人道歉认错，奥尔克夫人终于摆脱了偷窃狂的嫌疑。本集故事里，加尼诺遇上了可怕的车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1: 喂，贝鲁乔，昨天放学的时候，你怎么坐车先走了？咱们不是约好一块打球吗？你是不是怕输给我，吓得逃跑了？
1: 当然不是啦，我爷爷病了，爸爸妈妈都去乡下照顾爷爷了，爸爸派司机每天开车接我回家，爸爸管得可严了，他不准我晚回家，所以我没时间和你一块去玩。
11: 原来是这样，那好吧。
1: 对了，加尼诺，你喜欢汽车吗？我对汽车可了解了，你有什么想知道的都可以问我。
11: 瞧你得意的，你又不会开车，怎么突然变成汽车专家了？
1: 谁说我不会开车？开车可简单了，我以前经常开。
11: 我不信，除非你开车给我看。
1: 没问题，今天放学之后，司机会把车停到银行门口，他要去银行办事，到时候你到银行大楼门口找我，我开车带你到广场兜一个圈子，到时候你就知道我说没说谎了。
11: 一言为定。
0: 放学之后，加尼诺跑到银行门口等贝鲁乔。不一会儿，贝鲁乔坐着汽车来了，司机下车走进银行，加尼诺赶紧上车，坐在副驾驶的位置。
1: 现在我要开车了，
11: 要我帮什么忙吗？
1: 一会儿我需要你帮我按喇叭。
0: 贝鲁乔转动方向盘，汽车发动机响了，车很快跑了起来。加尼诺很开心，他不断地按动喇叭，可是车子越跑越快，加尼诺开始害怕了。
11: 贝鲁桥。

0: 开慢点儿，我的头好晕呐！停车，快停下！
1: 我不会减速，也不会停车。
0: 你说什么？你不是会开车吗？
1: 我不会开车，我以为开车挺简单的，现在停不下来了，怎么办？我好害怕！
0: 啊，快停下！
2: 在加尼诺的尖叫声中，汽车以飞快的速度出了城，朝乡村开去。加尼诺吓得哭了起来，被鲁乔急晕了过去。还没等加尼诺回过神儿，车子已经撞上了路边的大树，加尼诺和被鲁乔从车里撞飞了出去。幸运的是，他们落在了一片矮树丛里。加尼诺清醒过来的时候，他已经躺在医院里了，他的左手打上了石膏，贝鲁乔的右腿也打上了石膏。妈妈边哭边说：
3: 我的孩子，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0: 我没事儿，妈妈，就是胳膊还有点疼。我的胳膊断了吗？
3: 别害怕，医生说你的病情比较轻，休养一段时间就会好了。
0: 贝鲁乔呢？他怎么还没醒过来？
3: 那孩子伤得比你严重一些，他的腿可能不太容易恢复了。不过你们还是很幸运的，你们撞车之后，贝鲁乔家的司机很快赶了过去，把你们送到了医院。
0: 哦，妈妈，这次不是我故意闯祸的，我真的不知道贝鲁乔在吹牛，其实他根本不会开车。
3: 好了，不要再说了，不管他会不会开车，你们都不该偷偷开走大人的车。开车是大人的事情，你们怎么能胡来呢？
0: 对不起，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2: 爸爸对加尼诺和同学偷偷开车的事情很生气，但是当他看到加尼诺躺在病床上可怜的样子，不忍心冲他发火了。他叹了口气说：
4: 唉，加尼诺，我写信把你受伤的事情告诉了路易莎，他说克拉尔托医生建议把你送到罗马，在那里你可以接受电疗和按摩，可以更快恢复健康。
0: 好啊，太好了，我早就想去罗马了。
4: 那好吧，这样的话你可能要在罗马过圣诞节了，等胳膊完全好了再回家。
0: 好的，没问题。
4: 不过你到了罗马可不能再捣乱了。
3: 是啊，加尼诺，克拉尔托是个好人，他结婚时你把他吓成那样，可他还是邀请你去他家里，你应该好好感谢人家，做个懂事的孩子。
0: 好的，我保证。
2: 加尼诺太高兴了，他把激动的心情都写进了日记里。
0: 终于能去罗马玩了，我的梦想要实现了，我要去看国王、教皇、罗马的名胜古迹，还有最令人期待的是做电疗，那肯定是一场很棒的体验，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在本期节目中，加尼诺和贝鲁乔偷偷开车上路，出了车祸，不得不在医院里休养。小朋友们，汽车不是玩具，偷偷开车出门是极其危险的。加尼诺和贝鲁乔都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小朋友们可不要学他们俩哟。今天咱们就讲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喽。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
8: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9: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叫做佩奇肚子里的硬币。这天佩奇在家里画了一幅美美的全家福，妈妈和爸爸拉着佩奇的手坐在公园里开心地笑着。他不仅画了蓝蓝的天空，

0: 白的云朵，还把爸爸的大眼睛、妈妈的卷发都画了出来，好看极了。佩奇拿着画递给了妈妈，妈妈看到了，喜欢得不得了。
1: 佩奇，你太棒了，你创作了一幅完美的作品，我要把它挂到墙上去。
0: 说着，妈妈从口袋里拿出了5分钱硬币，递给佩奇，对他说，
1: 这是给你的奖励，你拿着它去买你最喜欢吃的糖果吧。
0: 佩奇拿着硬币，高兴地往外跑去，他早就想吃商店里的星星糖了。路上，佩奇怕硬币拿在手里丢了，就把硬币塞进嘴巴里含着，仍然一路小跑，向商店跑去。在路过一个路口拐弯的时候，佩奇没有看到地上的香蕉皮，他一脚踩上去，狠狠地摔了一跤，四脚朝天躺在了地上。这时候，他清晰地听见自己的喉咙里传来了咕咚一声。糟了，佩奇把硬币咽到肚子里去了。佩奇顾不得被摔疼的屁股，赶快起身跑回家了。见到妈妈，他一下子害怕地哭了出来。
2: 妈妈，我把硬币咽到肚子里去了，我会不会死呀？
0: 妈妈一听立马也慌了，
1: 快快，我们赶快去医院。
0: 他们匆匆忙忙地赶到急诊室，妈妈着急地问医生，
1: 医生医生，佩奇把5分硬币吞到肚子里，有没有事啊？是不是需要手术把硬币拿出来啊？
0: 医生笑着对他们说，
3: 这用不着手术，硬币几天之后就会被排出来的，不过孩子可以多吃几个白面包，让他们跟硬币搭个伴，这样就不会划伤他的肠胃了。
0: 于是妈妈带着佩奇来到了安德森小姐的家庭面包房，给她买了5个非常好吃的小面包。佩奇狼吞虎咽地把它们吃了下去，对妈妈说，
2: 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药了。
0: 第二天早上，佩奇上完卫生间之后，立刻跑去对妈妈说，
2: 妈妈妈妈，硬币被我拉出来了。
0: 妈妈终于松了一口气，拉着佩奇认真洗了洗手，带他到饭桌上吃早饭。桌子上满满的都是佩奇爱吃的美食。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热心的小象皮皮，
7: 今天天气真好，快乐的卡车司机小象皮皮要送花去花店。
8: 小兔，你为什么哭呀？
9: 我要坐森林汽车去外婆家，可是我迷路了。
8: 这样啊，那你上车吧，我送你去汽车站。
9: 啊，真的吗？太好了。
8: 山羊公公，您怎么了？
10: 我生病了，要坐森林汽车去医院。
8: 您年纪大又生病了，让我送您去吧，来上车。
10: 皮皮，那可真是太谢谢你了。
8: 哎，小心啊。哎呦，累死我了。河马大婶，你怎么拿这么多的东西啊？
11: 我坐森林汽车去我女儿家吃饭，这些是带给我外孙女的礼物，可累死我了。哎呀，
8: 你可别闪了腰，上车吧，我送你去森林汽车站，来吧。
11: 好，那可真谢谢你啦。
8: 黑熊先生，您这是要急着上哪儿去啊？
10: 我今天要指挥森林音乐会，要去坐森林汽车，我都快迟到了。
8: 哎呀，那您赶快上车吧，让我送您去。
10: 皮皮，你太好了，谢谢你。
9: 皮皮叔，谢谢你。
10: 皮皮帮了我大忙。
11: 皮皮真是个热心助人的孩子。
10: 皮皮太可爱了。
8: 哦，森林汽车站到喽！
11: 哎呀，谢谢你呀，皮皮，再见，
9: 再见。
8: 大家再见，不用谢。这可怎么办呢？我还得去送花呢。哎呀，车子怎么自己动了？
10: 哎呀，
7: 车子终于被推出了大坑，
8: 多亏大家帮我的忙了，谢谢大家。

0: 别这么说，是你先帮助了我们呢、孩子。
1: 是啊。
2: 皮皮终于又开着小卡车，开心地哼着歌上路了。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笨克利，小熊从商店里买了一块巧克力，回家的路上，他遇见了小狐狸。小狐狸问：“
10: 小熊，你拿了一块什么呀？”
9: 小熊说：“
11: 巧克力。”
9: 小狐狸眼珠一转，大声叫起来：“
10: 哎呀，你买错了，这不是巧克力，是笨克力。”“
11: 笨克力是什么呀？”
9: 小熊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叫笨克力，他吓了一跳。小狐狸又指着糖纸上的一行字，煞有介事地念给小熊听：“
10: 这是笨克力，吃了就会变成傻瓜。”“
11: 真可怕，我可不敢吃了。”
9: 小熊说着，把巧克力扔到草地上走了。其实啊，小狐狸也不认字儿，他是故意吓唬小熊呢。等小熊走远了，他就把巧克力捡起来，装进了自己的口袋里。回到家里，狐狸妈妈问小狐狸：“
12: 哪儿来的巧克力呀？”
9: 小狐狸撒了个谎，说是小熊给的。咚咚咚，忽然有人敲门。小狐狸开门一看，原来是小熊。小熊说：“
11: 我刚想起来，那笨克力扔在草地上是很危险的，万一别的小朋友吃了也会变傻的，我们快去找找吧。”“
12: 什么巧克力笨克力的？”
9: 狐狸妈妈仔细一问，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狠狠地教训了小狐狸一顿，让小狐狸把巧克力还给小熊。小熊拿着巧克力高兴地回家了。咚咚咚，过了一会儿又有人敲门。小狐狸开门一看，还是小熊。狐狸妈妈问：“
12: 小熊，还有什么事儿吗？”
9: 小熊不好意思地说：“
11: 瞧我多粗心，把巧克力全拿走了，小狐狸还一点没吃上呢。”
9: 说着，小熊就把巧克力掰开两半，一半留给自己，一半给了小狐狸。小狐狸红着脸说：“
10: 小熊，你真好。”
1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1: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2: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4: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4: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4: 快快来听吧。
5: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6: 来了，贝拉。
5: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6: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5: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6: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7: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8: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好心的女孩。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跳进海里去救爸爸，他在海里游啊游啊，想快点赶到爸爸身边，把爸爸救起来。就这样，他游了整整一夜。这一夜真是太可怕了，天上下着瓢泼大雨，打着震耳欲聋的雷声，还有一道道闪电。天亮的时候，匹诺曹终于看见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小岛，于是他拼了命地想游到岸上，可是没有成功。波浪翻腾追逐，他像一根稻草似的左右摇摆，最后幸亏他运气好，一个巨浪把他推到了小岛的沙滩上。他精疲力尽地说，
11: 这一回我又侥幸得救了。
0: 这时天已经亮了，太阳露出笑脸，光芒四射，海面平静无风。匹诺曹脱下衣服，把衣服铺在地上晒干，接着他向四处望去，想在茫茫的海面上找到爸爸的小船。可是他看了又看，看到的只有天空和大海。他只好对自己说，
11: 嗨，我还是到处走一走吧，至少得知道这个岛叫什么名字，看看岛上是不是住着什么人。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

0: 一想到这个岛上可能只有他一个人，他就发愁的想哭。正在这时，他看见离岸不远的地方游过来一条大鱼。这条鱼静静地游着，整个头露在水面上。匹诺曹大声喊道：
1: 喂，大鱼先生，我能跟您打听一件事吗？
0: 这条大鱼是一只海豚，它的脾气非常好。他对匹诺曹说：
2: 当然可以，你想问什么？
1: 请问这个岛上哪里能找到东西吃呢？
2: 离这儿不远的地方就有吃的。
1: 怎么到那儿去呢？
2: 走左边那条小道，直走就行，准错不了。
1: 我还有一个问题，您每天都在海上游，有没有见过一只小船？那只小船里坐着我的爸爸。
2: 你爸爸是谁？
1: 他是天底下最好的爸爸，可是我是天底下最坏的儿子。
2: 哎，昨夜下了暴风雨，那只小船很可能已经沉到大海里了。
1: 那我爸爸呢？
2: 你的爸爸可能被可怕的鲨鱼吃掉了。这几天有几条鲨鱼在这片海里搞破坏，我们都躲得远远的。
0: 听到海豚的话，匹诺曹吓得打起哆嗦来。他问海豚：
1: 那条鲨鱼很大吗？
2: 非常非常大，它比一座五层大楼还高，嘴巴又大又深，可以开进去整整一列火车，再加上冒烟的火车头。
1: 我的天哪，这太可怕了。
0: 说完，匹诺曹赶紧穿上衣服，转过头对海豚说：
1: 谢谢您，大鱼先生，我得赶紧走了。
0: 说完，匹诺曹赶紧踏上小道，加快步子走了起来，快的就像一阵风。走了半个小时，他来到一个叫蜜蜂国的地方，大街上都是来去匆忙的人，他们不停地干活，一刻也不停歇。匹诺曹看着这些勤劳的人，他心想：
1: 我明白了，这儿不是我待的地方，我生下来可不是为了干活。
0: 这时他饿得要命，他已经一整天没吃东西了。现在只有两个办法可以吃到东西，要么找点活干，要么做个乞丐，讨块面包吃。可是爸爸曾经告诉他，乞讨是件令人羞耻的事，只有那些很没出息的人才去乞讨，其他的人都是靠劳动来赚钱，不劳动肯定会挨饿。这时街上来了一个人，他满头大汗，一个人费力地拉着两车煤。匹诺曹断定他是个好人，于是走了过去，不好意思地对他说：
1: 您能给我一块面包吗？我实在太饿了。
0: 拉煤的人看了看匹诺曹，说：
3: 我可以给你四个面包，只要你帮我拉着两车煤回家。
1: 这可不行，我从来不拉车。
3: 看来你真的很骄傲啊，既然你不愿意干活，那就只能饿着了。
0: 说完，拉煤的人离开了。又过了半个小时，这里至少走过了20个人。匹诺曹向他们讨要面包，他们都让匹诺曹干活，匹诺曹拒绝了他们。最后，一位看起来很和善的女孩走了过来，她提着两罐水。匹诺曹对她说：
1: 您好，您能给我一口水喝吗？我的喉咙渴得要命。

0: 命。喝吧，喝多少都行。
1: 匹诺曹像块海绵似的吸饱了水，然后他擦了擦嘴，低声说，
2: 现在不渴了，可是我还是很饿。
1: 好心的女孩听到了，对她说，
0: 这里有两罐水，你帮我拿一罐送到我家里，我就给你一大块面包。
1: 匹诺曹看了看罐子，犹豫起来，
0: 除了面包，我还可以给你一大盆蔬菜，还有一块糖。
1: 匹诺曹听到有糖吃，再也没法抗拒，下定决心说，
2: 那好吧，我就帮您把这罐水送到家里去吧。
1: 水罐很重，匹诺曹用两只手拿不动，就用头来顶。到了家里，女孩让匹诺曹坐在一张铺好台布的小桌子旁边，在她面前放上面包、蔬菜和糖。匹诺曹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不一会儿就全吃完了。然后他就抬起头来，想谢谢这个好心的女孩。可是当他认真地看着这个女孩时，突然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接着他大叫起来，
2: 我的天哪！
1: 匹诺曹坐在那里发呆，一动也不动，眼睛瞪得圆圆的，手里的叉子高高的举着，嘴巴也张得大大的。
0: 你为什么这样惊奇？
2: 你有同样的声音，同样的眼睛，同样的头发。是的，你也有天蓝色的头发。您就是仙女吧？我的好仙女，请您别再骗我了，我已经哭够了，我已经受够苦了。
1: 说完，匹诺曹跪倒在地，抱住这个女孩的膝盖，大哭起来。小朋友，这个女孩真的是仙女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3: 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给你们讲一个六个仆人的故事。在一座城堡里，住着一位非常漂亮的公主。每天呢，都会有很多小伙子向公主求婚。可是王后不想把公主嫁给他们，所以呢，就给他们出了很多很多的难题。如果他们做不到，就要把他们的脑袋砍掉。有一位王子，他也希望可以迎娶这位漂亮的公主。所以这位王子就从很远的地方出发了。当王子经过一片荒野的时候，他看见地上躺着一个胖子，胖子的肚子鼓鼓的，他对王子说，
10: 我的肚子无限大，我可以当您的仆人，帮您迎娶公主。
9: 王子同意了。他们走啊走，突然王子又遇见了一位把耳朵贴在地上的人。王子问他，
11: 你是谁？
12: 我是顺风耳，我能听到这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事情。
9: 王子非常喜欢顺风耳，就把他也带在了身边。后来呢，王子又碰到了四个人。第一个是巨人，他无比的巨大。第二个是千里眼。第三个是亮眼睛，他的眼睛非常的厉害，不论什么东西，只要他看一眼就会炸裂。第四个是冷热人，当他躺在冰里会感觉很热，躺在火里会感觉很冷。就这样，他们七个人一起到了公主的城堡。王后看到王子来求婚，就对王子说，
13: 我有一枚戒指掉在红海里了，你去帮我取回来吧。
9: 千里眼马上往红海的方向

0: 方向看了看。
1: 我看了，戒指挂在水中的礁石上呢。
0: 胖子说：
2: 王子殿下，我跟巨人和千里眼一起去吧，我可以把海水喝干，巨人可以把戒指给您带回来。
0: 三位仆人来到红海边，胖子喝干了海水，巨人轻轻地弯下了腰，就拿到了戒指。王后接过王子送来的戒指，惊讶极了。
3: 如果你想娶公主，就要吃掉300头肥牛，喝光300桶葡萄酒。你可以找一个人帮你。
0: 王子听完，赶紧找到胖子。
4: 现在到你表现的时候了。300头肥牛和300桶葡萄酒正等着你呢。
0: 这胖子可真能吃呀。王后又想了一个坏主意。
3: 要是有人愿意在火里坐上3天，你才能见到公主。
0: 冷热人听到，对王子说：
5: 殿下，我可以在火里坐上3天，这事儿交给我吧。
0: 3天以后，王子要求迎娶公主，可是王后又说：
3: 今天晚上我会把公主藏起来，你要把公主找到才能迎娶公主。
0: 到了晚上的时候，王后施了魔法，把公主藏了起来，王子没有办法找到公主。这个时候，顺风耳说：
6: 殿下别怕，看我的。
0: 然后顺风耳就趴在地上听了一下，
6: 公主正在一个石头里哭泣呢。
0: 亮眼睛听见了，就和巨人一起找到了那块石头，然后用眼睛炸烂了石头，把公主带了回来。王后没有办法，只好同意把公主嫁给了王子。王子就把公主带回了自己的城堡，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快乐卷卷猫，
9: 世界真奇妙。
10: Hello, window cleaner.
11: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2: 可它坏了。
13: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萧定力经典童话系列，小鼠的朋友是大猫，作者是萧定力，绘图者是九宝麦子，由海燕出版社出版。杯子里的大海。有一天，爸爸妈妈带着原子来到一家酒店吃饭。这个酒店非常华丽，像宫殿一样漂亮。其实，经常有人邀请原子的爸爸妈妈去酒店吃饭。不过，原子并不想去，因为他不想见那些陌生人，或者听那些人说话。到了酒店，原子坐在做工精致的木头椅子上，静静地听其他人讲话。原子的爸爸慢条斯理地发表言论，他说的每一句话都能赢得满桌人的赞许。原子听不懂爸爸在说什么，他无聊地打着哈欠。这时，服务员上菜了，服务员送来了美味的海虾，烧酒淋到海虾的身上，摆成一排的青白色的虾，一个个变得浑身通红，在盘子里狂蹦乱跳。原子正望着这些海虾发呆，忽然听到一个声音说：
14: 原子，你能救救我吗？
7: 一只海虾从盛满饮料的高脚杯后面探出头，急切地向原子求救，嘴里还吐着泡沫。原来这只虾趁别人不注意，从盘子里跳了出来，偷偷地躲到原子的杯子后面。原子非常惊讶，他小声地说：
15: 我该怎么救你呀？
7: 海虾指着正在冒着气泡的高脚杯，用力转动它鼓鼓的眼睛，对原子说：
14: 你的杯子里不是装着一个大海

0: 么？你把我放进杯子里，我就能藏起来了。
1: 原子看了看杯子，杯子里的饮料正翻腾着，冒着气泡，看上去就像一个储满水的水缸。可能在一只小小的海虾眼里，这就是大海了吧。这时，海虾继续说：
0: 你放一些海藻进去，再把我放进杯子里，这样我才能藏好。
1: 原子捏起盘子里的海藻，放进了高脚杯里。谁知，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杯子里的饮料立刻变了样，成了真正的带海草的大海。接着，原子把海虾放进杯子，海虾在杯中快乐地游动。突然，它伸出头，对原子说：
0: 你想来大海里玩一会儿吗？这会儿水温正合适。
1: 原子向两边看了看，发现大人们都在大声聊天，没人注意到他。于是他对海虾点了点头。接着，海虾伸出它带叉的长夹，用力拉住原子的手，使劲儿一拽，原子扑通一声被拽进了杯子里，一股咸腥味儿冲进了原子的嘴里，他不断吐着海水。海虾笑着说：
0: 别怕，这是你制造出来的大海，当然不会淹着你的。走，我带你去大海深处玩一玩。
1: 原子兴奋地说：
2: 太好了，这真是太有趣了。
1: 原子开心地摆动手臂和双腿，跟着海虾朝着蓝色的深海游去，最后消失在大海深处。在酒店里，最先发现原子不见的是他的妈妈。妈妈看到餐桌的高脚杯旁边只留下了原子的一双鞋子，爸爸妈妈怎么也找不到原子。就这样，三个月之后，一位海上救生员发现一个男孩在深海里游泳，一边游泳一边和一只海虾游玩嬉戏。这个救生员抓住男孩的背带，把他带上了岸，送回了家。这个男孩就是原子。原子回到家后，妈妈紧紧地搂住原子，激动地哭了出来，落下的泪滴比原子在海里见到的珍珠还多。从那以后，妈妈再也不带原子去那个酒店吃饭了，只让原子在家里吃饭。不过，妈妈不许原子再喝气体饮料了，而且她把所有的高脚杯都藏了起来。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8: 啊，
4: 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9: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一个奇怪的压缩面包的故事。小老鼠灰灰是个小贪吃鬼，看见什么都想尝尝。有一天，灰灰觉得肚子又饿了，眼前直冒星星，他四处溜达找吃的，不知不觉溜进了一间实验室。忽然他发现一个柜子里放着一块怪怪的东西，看起来有点像压缩面包。灰灰拿起来这个东西仔细看，这块压缩面包和灰灰以前见过的面包不太一样。不过灰灰太饿了，顾不了这么多，赶紧咬了一大口吞进了肚子。说来也奇怪，灰灰才吃了一口压缩面包，肚子马上就被填饱了。这下灰灰可开心了，他想，
10: 太好了，有了这块压缩面包，就是一个月找不到吃的，我也不愁饿肚子了。
9: 想到这儿，他兴高采烈地把压缩面包背回了家。可是自从灰灰吃了一口压缩面包后，就觉得口干舌燥，总是想喝水。他喝了一桶又一桶的水，肚子慢慢越胀越大，越胀越大。灰灰难受极了，不得不挺着大肚子去了医院。鼠医生一见到灰灰的大肚子就叫了起来，
11: 你是吃错什么东西了吗？
9: 灰灰赶紧把压缩面包拿了出来给鼠医生看，他说，
10: 我找到了一块奇怪的压缩面包，吃了之后肚子就胀了起来。
9: 鼠医生拿过压缩面包仔细看了看，嘿，这哪里是什么面包，分明是一种新材料，吸水树脂。鼠医生对灰灰说，
11: 你这个小冒失鬼，这个东西叫做吸水树脂，能吸收比它重1000多倍的水，还不会把水渗出来，吃了这样的东西，你肚子里的水分都被它吸干了。

0: 难怪你一直口渴呢，肚子还胀这么大。
1: 鼠医生赶紧帮灰灰把肚子里的吸水树枝清理了出来，不一会儿灰灰肚子就不胀了。鼠医生叮嘱灰灰，
0: 以后可不能再乱吃东西了呀。
1: 灰灰对鼠医生说，
2: 鼠医生，对不起，我以后再也不乱吃东西了。
1: 说完他红着脸嗖的一下溜走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是这样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吸水树枝是一种新型高分子材料，具有很强的吸水能力，可以用来制作纸尿裤、医用冰袋等产品，可千万不能吃下肚子哦。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1: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3: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1: 小朋友真乖。
5: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
6: 小朋友，花儿姐姐今天要讲一个关于自己穿衣服的故事，名字叫做娇滴滴穿衣服。娇滴滴是一个可爱的小姑娘，她今年已经四岁了。她有一双又黑又亮的眼睛，圆圆的脸蛋总是红扑扑的，非常招人喜欢。要是娇滴滴穿上她那身带条纹的红白相间的漂亮衣服就更好看了，天底下简直就没有比她更可爱的小姑娘了。可是就连这么漂亮的衣服，娇滴滴都不会自己穿。每天给娇滴滴穿衣服是妈妈最痛苦的事情。一到娇滴滴起床的时间，妈妈就要在一旁替她拽着袖子，手把手的帮她穿衣服。要是妈妈不帮忙，她就开始娇滴滴的撒娇。
7: 妈妈，妈妈，快来帮娇滴滴穿衣服。
6: 妈妈简直拿她没办法。后来妈妈决定要让娇滴滴自己学会穿衣服。这天早上，娇滴滴又叫妈妈帮她穿衣服了。
7: 妈妈，妈妈，快来帮我穿衣服。
6: 这次妈妈虽然也像往常一样急匆匆地跑了过来，但是却并不动手帮她穿衣服，而是站在一旁对娇滴滴说，
8: 娇滴滴，今天你必须要自己学会穿衣服。
6: 娇滴滴一听立刻都慌了，
7: 我不会，我不会穿衣服，妈妈你快来帮我。
6: 不过妈妈的架势像是铁了心一样，一直没有伸手帮助娇滴滴穿衣服的意思。她耐心地对娇滴滴说，
8: 没关系，不会可以学，妈妈就在这看着你穿，有不会的地方妈妈教你。你已经是个大孩子了，应该要学会自己穿衣服。
6: 最后娇滴滴看妈妈真的不替她穿衣服了，只好自己拿起衣服穿了起来。奇怪的是，娇滴滴一下子就自己穿好了衣服，不仅没有把衣服穿反，没有把胳膊伸错，就连扣子也一颗一颗扣得整整齐齐的。原来娇滴滴自己是会穿衣服的呀。娇滴滴也高兴地笑了起来，
7: 以后我每天都要自己穿衣服。
6: 小朋友，你会自己穿衣服吗？可不能像娇滴滴那样老是要妈妈帮忙穿衣服呀。其实只要自己开始去做，穿衣服其实是件很简单的事情。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9: 天上掉下的钱袋。嬉皮鼠和嘻哈狗在放学的路上捡到了一个钱袋，打开一看，里面装满了沉甸甸的银币。嬉皮鼠和嘻哈狗高兴地拿着钱袋

0: 跑到商店里，用钱袋里的银币买了漂亮的画册、彩笔。第二天，嬉皮鼠和嘻哈狗到了学校，看见同学红狐狸正在哭，他的旁边围了不少同学。红狐狸一边哭一边呜咽地说：
1: 我把钱袋弄丢了，那是妈妈给我的零花钱。
0: 嬉皮鼠和嘻哈狗心里咯噔了一下，
2: 钱袋
3: 是不是我们捡到的那个？
0: 这时其他同学问：
4: 嬉皮鼠、嘻哈狗，你们看到红狐狸的钱袋了吗？
5: 没看到。
0: 嬉皮鼠和嘻哈狗连忙摇头，赶紧跑出了教室。嬉皮鼠问：
6: 我们要不把彩笔和画册退了，把银币还给红狐狸吧？
0: 嘻哈狗说：
7: 可要是红狐狸知道我们曾经动过银币，会不会生我们的气？别的同学要是知道了，会不会说我们是捡钱不还的坏孩子？那样的话，大家不再理我们了，怎么办？
0: 嘻哈狗犹豫不决。就这样，两个孩子在教室外转了半天，直到上课才回到教室。这时，红狐狸还趴在桌子上，难过的小声哭着。嬉皮鼠和嘻哈狗看着伤心的红狐狸，两个善良的孩子终于下定决心，等这节课结束后，他们连忙去把彩笔和画册退了，把换回来的银币放进钱袋里，还给了红狐狸。

0: 要还给你，对不起。
1: 嘻皮鼠和嘻哈狗向大家诚实地承认了错误，大家听完了事情的经过，也都原谅了他们。小朋友们，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有可能犯错，但如果勇敢承认并积极改正，仍旧是诚实的好孩子。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全体会议，在夏洛网里的字出现了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夏洛把谷仓里的全体动物召集到一起开一个会。
3: 下面我开始点名呢。威伯，
4: 到。
3: 母鹅，
5: 到到到。
3: 哦天哪，你听起来像三只母鹅，你为什么不只喊一声到？为什么你喜欢重复一切？
5: 这是我的习惯。
3: 唉，老杨。
2: 点名结束后，夏洛发现除了老鼠谭普尔曼不在以外，其他成员都在场。
3: 好吧，除了老鼠以外都在这里，我想没有他会也可以开始。现在大家一定注意到了，过去几天里这儿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知在我网里的那句称赞威伯的话已经收到了效果，祖克曼一家已经上套了，每个人都是。祖克曼把威伯看作一只不寻常的猪，所以也不会想杀死他，吃掉他了。我觉得我的把戏取得了成功，威伯的生命也得救了。
5: 万
4: 岁！
3: 非常感谢你们。现在我召开这个会议是为了听取大家的意见。我需要织网的新构思，人们已经读腻了了不起的猪这个词了，如果谁能想出另一句话或是评语，我会很高兴的把它织进我的网里。谁有什么关于新口号的建议吗？
2: 最有阅历的老杨率先提出来，
6: 无比的猪怎么样？
3: 不好，这听起来像一道油腻的餐后甜点的名字。
5: 很棒，很棒，很棒，怎么样？
3: 把后面的两个很棒去掉还不错。我想，很棒这个词可能会打动祖克们。
2: 这时候，威伯有些不好意思。
4: 可是夏洛，我并不是很棒。
3: 那没关系，这没多大影响。人们几乎相信他们看到的每一个词。这里有什么人知道很棒这个单词应该怎么拼吗？
5: 我想它是由一个字母 T， 两个 E， 两个 R， 两个 F， 两个眼睛的字母组成的。
3: 你以为我是个卖艺的吗？我怎么可能把这么多的字母织到我的网里？而且我觉得你说的不对。
5: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6: 如果可以救威伯的命，我也同意在网里织进新词汇。如果夏洛需要谁来帮

0: 他找新词儿。我想他能从我们的朋友谭普尔曼那里得到帮助。老鼠常去垃圾堆翻，能从那里找到旧杂志。他可以撕一点上面的广告回来，带到谷仓的地窖里，这样夏洛就可以把有用的话抄下来了。
1: 好主意，但我不知道谭普尔曼是不是愿意帮我。你了解他是什么样的，总是为自己打算，从不想到别人。
0: 我打赌我能让他帮你，我将利用他自私的天性。看，现在他过来了，在我对他说话的时候，大家要保持肃静。
2: 老鼠以他一贯的方式进了谷仓，顺着墙角悄悄溜过来。他看着聚会的动物们问：
3: 发生了什么事儿？
0: 我们正在开一个会。
3: 哦，开会，我最讨厌开会了。
2: 说完，老鼠开始往悬在墙对面的绳子爬去。
0: 嘿，谭普尔曼，你下次去垃圾堆的时候，只要带回一份简报来就行。夏洛需要能知道网里的新词儿，这可以用来救威伯的命。
3: 我为什么要帮他？我才懒得管呢。
0: 冬天来的时候，你就会想起他了。在一月份冰冷的早晨，你一定很郁闷。那时威伯已经死了，没人再把温暖的猪食倒进猪食槽了。威伯的剩饭不是你最主要的食物来源吗？谭普尔曼，你知道这一点。威伯的食物就是你的食物，因此威伯的命运和你紧紧连在一起。如果威伯被杀了，他的食槽每天都会是空的，你就会饿得肚子空空的。那时我们将都能看透你的胃，知道那里面都有什么东西了。
3: 哦，可能你是对的。明天下午我会去垃圾堆看看，如果我能找到一本杂志，我会带一份简报回来。
1: 谢谢，会议到此结束，我今晚还有事情要忙呢。我将要把我的网撕开一部分，在里面织上很棒。
4: 可是我真的不是很棒，夏洛，我不过和一般的猪差不多而已。
1: 你比我看上去的样子还棒，就是这样。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所以我想你就是很棒。现在不许吵了，睡个好觉。
2: 夏洛准备在自己的网里织上新的单词，很棒。这次祖克曼一家人还会相信吗？咱们下期再见吧。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7: 妈妈，我要听故事。
8: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7: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1: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的故事名字是《骄傲的小云彩》。今天的天气真好呀，蓝蓝的天空，白白的云朵，太阳公公温暖地照着大地，真是太舒服了。一朵小云彩就漂浮在这蓝天中，它一会儿飘到东，一会儿又飘到西，一会儿唱唱歌，一会儿跳跳舞，还把自己变成软软的棉花。

0: 长，变成奔跑的小马。有时候他还顽皮地跑到太阳公公那里，把太阳公公的光芒都遮住了。小云菜骄傲极了，
1: 看我高高在上，多了不起啊。
0: 有一天小云菜累了，他在天空中睡了一会儿之后，睁开眼睛看了看地面，这一看可把他给乐坏了。原来他曾经的小伙伴们，小露珠、小水滴、小河流，都老老实实地待在地面上呢。
2: 哼，这帮没出息的家伙，瞧那窝囊样，从前呢我实在是太蠢了，怎么会和他们在一起生活呢？
0: 他越想越觉得自己了不起。小云菜的话被大海伯伯听到了，大海伯伯卷起汹涌的波涛。
3: 小云菜，你可不能太骄傲啊，要知道地面上的每一滴水都可能变成天上的云，天上的每一片云彩也都可能变成地上的水。
1: 哼，别再胡说八道了，我这么洁白美丽怎么会变成地上的水？你一定是嫉妒我，羡慕我了。你
0: 小云菜越说越激动。这个时候天上突然来了一阵冷风，哎呀，好冷啊，小云菜不禁打了一个冷战。冷风持续地吹，小云菜慢慢地被吹散了。又一阵冷风吹来，小云菜凝成了小水滴，悬在半空中。水滴越聚越多，最后变成了雨，滴答滴答地落在了大地上。小雨点奔跑着，汇聚成了小溪，流进了大河里，然后顺着大河又回到了大海伯伯的怀抱。此时小云菜终于明白了大海伯伯的话是多么的有道理呀。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doesn't have many humps left.
1: Hey, what's less than one hump?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六

0: 15号和大家见面了。
1: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0: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1: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0: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 快快来听吧。
2: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1: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3: 请233号取餐。
2: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1: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2: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1: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4: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5: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6: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7: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0: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8: 早睡早起精神好。
9: 已经是晚上9点了，巧虎还在玩他的小火车。
10: 巧虎，已经很晚了，我们睡觉吧。
11: 嗯，我还想玩一会儿。
10: 巧虎，快起床，我们要赶不上校车了。

0: 昨天晚上睡得太少了，
1: 睡得太少了。
0: 是啊，晚上睡觉的时候，你的身体里会凝聚很多力气。如果晚上早点睡，睡觉时间多了，力气就会越积越多。睡得少，身体里的力气就少了呀。
1: 是吗？原来睡觉时间很重要啊。
0: 嗯。
1: 我要睡觉喽，妈妈晚安。
0: 今天睡得可真早啊。
1: 嗯，我要凝聚力气。
0: 那好，这样明天就可以好好玩了。晚安，巧虎。
1: 晚安，妈妈。
2: 这天晚上，巧虎睡得可香了。
1: 睡得可真香啊。

0: 我回来了，今天我和琪琪他们玩的可开心了。
1: 真不错呀，巧虎。
0: 嗯，早睡早起，精神好。
2: 快乐捡捡猫，
3: 世界真奇妙。
4: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八集，馅儿饼盗窃案。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怪兽拉着爱丽丝去看审讯，因为什么事儿要审讯谁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和怪兽气喘吁吁地跑到了法庭，看到红桃国王和红桃王后坐在宝座上，身边围着一群扑克牌士兵和各种鸟兽。被铁链捆绑住的红桃杰克正被两个士兵看守着，那只白兔一只手拿着一个大喇叭，另一只手攥着一卷羊皮纸，站在红桃国王旁边。法庭的正中央摆放着一张大桌子，上面放着一大盘馅饼，看起来非常美味。爱丽丝盯着馅饼心想，
5: 好饿呀，希望他们早点结束审判，把馅饼分给大家吃。
4: 爱丽丝摇了摇头，觉得这样的可能性不大，只好东张西望打发时间。这是爱丽丝第一次上法庭，可是她从书本上了解过，法庭上的一切她差不多都叫得上来。她小声嘀咕道，
5: 戴着假发的红桃国王一定是法官，红桃国王旁边的那十二只鸟兽一定是陪审员。
4: 事实证明，爱丽丝的猜想是对的。那十二个陪审员正忙得不可开交，都埋头在自己的石板上写着什么。爱丽丝小声地问旁边的怪兽，
5: 审判都还没开始，有什么可写的呀？
4: 怪兽小声说道，
6: 他们在写自己的名字呢，以免审判结束前忘了。
5: 这也太蠢了吧。
4: 说完，爱丽丝马上意识到这样说很没礼貌，不再嚷嚷。这时白兔喊道，
7: 全体肃静。
4: 大家都安静了下来。红桃国王大声发布命令，
8: 传令官宣读控告书。
4: 白兔听后使劲儿地吹了三声喇叭，然后把羊皮纸展开，大声地读道，
7: 炎炎夏日，红桃王后做了些馅饼，可没想胆大包天的红桃杰克居然把他们全偷走了。
4: 红桃国王转头对陪审员们说，
8: 现在判决吧。
4: 白兔急忙插嘴道，
7: 现在还不是时候，在判决前还有程序要走呢。
8: 那好吧，叫第一位证人进来。
4: 白兔又吹了三声喇叭，大声喊道，
7: 请第一位证人上来。
4: 爱丽丝伸着脖子向门口看去，只见风帽匠走了进来，原来他就是第一位证人。只见他一手拿着茶杯，

0: 手拿着一片面包，向红桃国王解释道：
1: 陛下，我不是故意要带这些东西上来的，可是我被传唤的时候正在吃茶点，既然没吃完，当然要拿着了。
2: 你早该吃完了，告诉我，你什么时候开始吃这份茶点的？
1: 我想应该是3月14号。
0: 三月兔纠正道：
3: 是15号。
0: 睡鼠连忙说道：
4: 不对，我记得是16号。
0: 红桃国王让陪审员们把这三个日期都记了下来，接着让风帽匠把头上的帽子摘了。
1: 我头上的帽子不是我的。
2: 既然不是你的，那一定是你偷来的。
1: 我是个做帽子的，这些帽子都是要卖出去的，所以我说这帽子不是我的。
0: 红桃王后戴上眼镜，上下打量着风帽匠，这让风帽匠感到非常不舒服。红桃国王对风帽匠说道：
2: 你不用紧张，你只要好好提供证词，就不会被关进监狱。
0: 可是红桃国王的话让风帽匠更害怕了，他不安地看着红桃王后，在慌乱中他没咬到面包，却把手中的茶杯咬掉了一块。突然爱丽丝感觉自己有些不对劲，想了半天才明白过来，原来是喝了桌子上的茶水，他的身体又开始慢慢变大了。他本想快点逃走，可是他又很好奇到底是谁偷了馅饼，只好继续待下去。睡鼠在爱丽丝身边抱怨道：
4: 天哪，你挤得我都喘不过来气了。
5: 我也无能为力，我在长大。
4: 你没权利在这里长大。
5: 别瞎说，你看看你自己，不是也在长大吗？
4: 是，我是也在变大，但是我长大的速度合情合理，不像你那么莫名其妙。
0: 说完，他就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座位，走到了法庭的另一边。红桃王后依旧目不转睛地看着风帽匠，他吩咐身边的士兵：
6: 去把上次音乐会的歌唱演员名单给我拿过来。
0: 听到这句话，风帽匠吓得浑身颤抖，连鞋子都掉了。红桃国王愤怒地朝风帽匠吼道：
2: 别墨迹，快说证词，否则就把你关进监狱。
0: 风帽匠结结巴巴地说道：
1: 陛下，我是可怜人啊，我喝下午茶没几天，奶油和面包都没了，茶还发着光。
2: 茶会发光？
1: 不不不，是茶杯会发光。
2: 茶杯会发光，我当然知道，你可别想糊弄我，快点接着说。
1: 我真是不幸，茶杯发光后，所有的东西都跟着发光。三月兔说。
0: 三月兔赶忙插嘴说道：
3: 我可没说过。
1: 你说过？
3: 我才没有说过呢。
2: 既然三月兔不承认，那你就换个话题吧。
1: 好的，睡鼠说过。
0: 风帽匠边说边环顾四周，想看看睡鼠会不会站起来否认。碰巧睡鼠又睡着了，没有站起来争辩。风帽匠接着说：
1: 在那之后，我吃了些面包和奶油。
0: 红桃国王突然问道：
2: 睡鼠跟你说了什么？
1: 我给忘了。
2: 你必须记起来，不然我现在就让人把你关起来。
0: 可怜的风帽匠吓得手上的茶点都掉到了地上，他单腿跪下，悲痛欲绝地说道：
1: 陛下，我多么不幸啊。
2: 你真是个可怜的狡辩者，你要是说完了

0: 就下去吧。
1: 风帽将听后，连鞋子也顾不上穿，就跑了出去。红桃国王只好宣布，
0: 传下一个证人进来。
1: 小朋友们，下一个证人是谁？爱丽丝跟这个馅饼盗窃案又有什么关系呢？别忘了收听下一期的节目哟。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快乐的乔乔，活泼开朗的乔乔不幸被汽车撞伤，失去了双腿。虽然装上了假肢，但是乔乔的脸上从此失去了笑容。他每天闷闷不乐，呆呆地望着窗外玩耍的小伙伴，别提多难过了。妈妈也很伤心，她很想帮乔乔重新振作起来。这天，妈妈把早餐送到乔乔的房间，关心地问：
5: 乔乔，我们一起去散步吧。
4: 乔乔悲伤地说：
0: 妈妈，你忘了吗？我已经不能再走路了。
4: 说着，她伤心地哭了起来，无意中打翻了妈妈送来的牛奶。乔乔哭着说：
0: 对不起，妈妈，我打翻了牛奶。
4: 妈妈强忍悲伤地说：
5: 这杯牛奶就像你失去的双腿，即使你为它哭干了眼泪，它也无法恢复成原来的样子了。你虽然失去了自己的腿，但是医生也给你安了假肢啊，你一样可以走路、唱歌和跳舞。
4: 乔乔不哭了，她望着妈妈期待的眼神，忽然一下子明白了妈妈的用心。他说：
0: 妈妈，我

0: 道了，我不应该再为从前的事情伤心流泪了，不能被生活中的困难打败，我要做一个积极乐观的孩子。妈妈，我要重新站起来。
1: 妈妈听后欣慰地抱住了乔乔。
2: 孩子，妈妈一定陪你重新站起来。
1: 一年以后，乔乔不仅学会了用假肢走路和爬山，还学会了骑自行车和跳简单的舞蹈。在所有人的眼中，她依然是快乐而美丽的乔乔。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一场灾难让乔乔她明白了生活的道理，不管遇到怎样的困难，眼泪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不如微笑着面对，勇敢地迎接挑战。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森林巴士》。森林里开通巴士了，所有的小动物们都早早地来到了站台。小狐狸、小白兔、小仓鼠，几乎所有的动物们都来了，大家都想坐上第一班巴士。小棕熊阿布也不例外。等了好久好久，第一班巴士终于到来了。小棕熊阿布仗着自己力气大，一把推开前面的小动物，拼命往车上挤。顿时，哎呦哎呦的声音响成一片。小松鼠一下没有站稳，摔倒在地上。阿布头也没回，第一个爬上车，挑了一个最好的位置坐了下来。司机灰狼大哥在车上就注意到了阿布的行为，他对阿布说，
7: 上车是要排队的，你看你刚刚推开人群那一下子，把前面的队形都推散了，大家这样挤来挤去多危险啊。
6: 阿布把头扭到一边，看向窗外，装作一副没有听见的样子。狼大哥只好叹了口气，不说话了。巴士终于出发了，阿布坐在车上向窗外看去，觉得新鲜极了。这时，他看见小熊菲菲正在路上走着，于是激动地把头伸出窗外，朝着菲菲挥挥手，大声地打招呼：
8: 菲菲，菲菲，你看，我坐上森林第一班巴士啦！
6: 阿布的声音实在是太大了，大家都忍不住捂上了耳朵。坐在阿布前排的小兔子开口说，
9: 我想睡一会儿，你小声一点可以吗？
6: 可是阿布却大大咧咧地回答，
8: 如果你不想听，可以把耳朵塞住啊。
6: 这时候巴士的第一站到了，灰熊司机请阿布下车，并对他说，
7: 阿布，请你学会礼貌乘车，再来搭坐森林巴士吧。
6: 阿布下车的时候正好遇到了小熊菲菲，菲菲奇怪地问阿布，
9: 你怎么这么快就下车了？
6: 阿布听了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小朋友们，听完了故事，你们知道怎样才算是文明乘坐巴士吗？我们在乘坐巴士或者公交车的时候，首先要做到有序排队，上车之后要保持安静，不要大声喧哗，做到不影响他人。在行车途中也要注意，不要把手头伸出窗外，安全乘车哦。

0: 眼睛，
1: 长胡子，
0: 四只毛蹄子，
1: 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3: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4: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3: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4: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3: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4: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3: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5: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你们好，又到了大家听故事的时间了。今天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是《尖又尖，与圆又圆》。在大森林里生活着一只小兔子，这只小兔子非常调皮，每天都蹦蹦跳跳地来回乱跑。这一天，它跑到了山脚下去玩，走到一个房子旁边的时候，听到有人说话：
11: 这动物里呀，还是狐狸最聪明，别的动物都不如它。
10: 小兔子听了特别不服气，决定要和小狐狸比试比试。小兔子兴冲冲地跑回山上，找到了小狐狸，对他说：
9: 小狐狸，听说你很聪明，我要跟你比试比试。
10: 小狐狸看着小兔子这么坚决，只好同意了。小兔子就问小狐狸：
9: 小狐狸，你说什么东西圆又圆？
10: 小狐狸说：
12: 圆又圆的东西到处都是，

0: 你说的圆又圆的东西是做什么用的呀？
1: 我想用这个圆又圆的东西来游泳，你知道它是什么吗？
0: 当然知道了，能游泳的圆又圆的东西是游泳圈呢。
2: 小兔子见小狐狸回答出来了，特别不甘心，就又问：
1: 小狐狸，那你知道什么东西是尖又尖吗？
0: 尖又尖的东西也很多，你说你想用它干什么？
1: 我想用它来缝补衣服。
0: 那尖又尖的东西就是针了。
2: 小兔子看见狐狸都猜了出来，只好灰溜溜地回家去了。小朋友们，你们还知道哪些东西是尖又尖，哪些东西是圆又圆呢？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妈妈，我要听故事。
6: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5: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7: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许仙和白蛇的故事。相传在南宋年间，杭州城有一个药店伙计叫许仙。有一年清明节，许仙出门祭拜过世的母亲。清明节的时候经常下雨，许仙回家，天空就下起了雨。许仙走到断桥边，准备雇一条船回家。这时，从桥上走过来两个姑娘，一个穿白衣，一个穿青衣。许仙问道：
8: 你们也要雇船吗？
7: 他们回答是，并恰巧和许仙同路，于是他们就一起搭船。许仙和两位姑娘交谈后知道，穿白衣的姑娘叫白素贞，穿青衣的姑娘叫小青。他们在永金门外下了船，可是雨还是下个不停。许仙见他俩都没有带雨伞，就说：
8: 把我的伞借给你们吧。
7: 自己冒雨回家了。许仙温文尔雅，而白素贞美丽脱俗，彼此都留下了美好的印象。第二天，许仙如约前去取伞，受到了白素贞的盛情款待。就这样，他们逐渐产生了感情，后来结成了夫妻。他们开了一家药铺，治病救人，积德行善，生活得很幸福。不料金山寺的法海和尚知道白素贞和小青都是修炼千年的蛇妖，他想拆散许仙和白素贞。在端午节那天，法海给了许仙一瓶雄黄酒，并骗他让白娘子喝下去。蛇最怕雄黄，结果白娘子喝下雄黄酒后现出了蛇的原形。许仙看到妻子是蛇精变的，吓得晕死过去。白娘子醒来后见许仙昏迷不醒，非常着急，就去东海采来了灵芝仙草，救活了许仙。法海见没有达到目的，就趁许仙去金山寺还愿时软禁了他。白娘子百般哀求法海放人，但都遭到了拒绝。白娘子很气愤，就和小青施法，让杭州西湖的水倒流，要淹没金山寺。许仙趁机逃了出来。他们在最初认识的断桥上相会，可是法海很快就追来了。他用法波将白娘子收服，压在了雷峰塔下。但小青成功地逃走了。

0: 多年后，他学成了一身法术回来，打败了法海，推倒了雷峰塔，救出了白娘子。他们和许仙一起升天成仙，而法海遭到了人们的唾骂，无处藏身，只好躲在了螃蟹壳里。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今天呢，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名字叫做蜡烛。有一只蜡烛待在杂货铺的货架上，它很清楚自己的价值。
3: 我的生命源于蜡，是用炉子铸成的，我的光比别的蜡烛都亮，燃烧的时间也更长一些。我要去宴会的桌子上，插在银烛台上，去大厅的灯罩里，哪怕去到厨房里也好啊，因为厨房里会做出全家人的饭菜。
2: 有一天，这只蜡烛被拿走了，杂货铺的老板把它递给了一个小男孩，小男孩的手里还提着一个篮子，篮子里装满了土豆。杂货铺的老板对小男孩说，
4: 这只蜡烛也送给你，你的母亲要坐在那里工作到深夜，她能用得着蜡烛。
2: 小男孩感谢地说，
5: 谢谢您，您是一个值得尊敬的老板。
2: 蜡烛被放进了篮子里，小男孩带着它走了。蜡烛心想，
3: 不知道我会被带到哪里去，看着小男孩的装扮，应该是一个穷苦人家吧，那里恐怕连一只铜烛台都没有，如果我能插在银烛台里照亮宴会该有多好啊。可是我再也不可能去到宴会里了。
2: 蜡烛来到了小男孩家，这家里只有一个母亲和三个孩子，他们住在富人家对面的一间低矮的屋子里。母亲看到这只很粗的蜡烛，带着感谢说，
6: 愿上帝赐福给那位老板，多谢他送给我的蜡烛。这只蜡烛这么粗，它可以一直燃烧到深夜。
2: 这时，贫苦人家最小的孩子进来了，这是一个小姑娘，她的眼睛里闪着幸福的光芒，她对自己的妈妈说，
7: 妈妈，这只蜡烛好粗啊，咱们今晚就能一直有光亮了。
2: 蜡烛听到母亲和小姑娘的话，心里想，
3: 看来这家人真的很需要我，我今晚就在这儿好好的给他们提供光亮吧。
2: 到了晚上，星星照着千家万户，穷人的家里因为这只蜡烛也同样明亮，同样温暖。蜡烛心里想，
3: 这真的是一个十分美好的夜晚，虽然我的愿望是想去宴会，可是在这里我也觉得很好啊，我能给他们带来光亮和温暖，我想这就是我存在的意义。
0: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
9: 妈妈，我要听故事。
2: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9: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11: 宝贝儿们，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妈妈变成了小女孩》。这天早上，熊妈妈像往常一样早早地起床了，她到卫生间一照镜子，突然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小小的女孩子，这把熊妈妈可吓坏了，她马上跑回卧室叫醒了熊爸爸和熊宝贝，想问问他们该怎么办。熊爸爸取出烟斗，可是手有点哆嗦，点了好几次才把烟斗点着，但是熊爸爸的微笑始终没有飞走。熊爸爸说，
12: 这真是特大新闻，妈妈变成了一个小女孩，不知道她吃了什么返老还童药，如果能找到这药啊，我也吃。
11: 熊宝贝一听吓坏了，他对爸爸说，
13: 这可不行，你要是也变成一个小小的人，我怎么办？难道我一个大小孩带着两个小大孩玩吗？
11: 看到父子俩还在开玩笑，熊妈妈心里更着急了。
14: 你们说以后怎么办呀？我所有的衣服都不能穿了。
12: 哎呀，这是个大问题，你先穿上你原来的衣服吧，等会儿我们去动物小镇给你买小号的衣服。
11: 熊妈妈一穿上自己的衣服，熊爸爸和熊宝贝都笑了。熊妈妈只穿了一件上衣，上衣的下摆就已经拖在地上了。熊妈妈一走路，衣服就摇摇摆摆，像是件大袍子。熊妈妈想喝水，她来到桌子旁边，踮起脚尖，胳膊伸呀伸呀，就是够不着暖瓶。看到熊妈妈窘迫的样子，熊爸爸开口了：
12: 嘿，儿子，给你妈妈倒点水。
11: 熊宝贝给熊妈妈倒好了水，发现这个杯子太大了，他端着杯子就像小时候熊妈妈喂他吃药一样，现在他喂妈妈喝水。熊妈妈高兴地说：
14: 还是我儿子孝顺我，心疼我。
11: 熊妈妈的身体变成了小女孩，现在连情绪也跟小女孩一样了，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到处蹦跶，一刻都不能安静下来。这时熊爸爸对熊宝贝说：
12: 孩子，我到上班时间了，不然你去动物小镇帮妈妈买衣服吧。
11: 熊妈妈听到了，立刻高兴地大喊：
14: 好的好的，我也要去。
11: 于是熊妈妈让熊宝贝带上钱包，跟着孩子出发了。熊妈妈走得慢，走几步就要喊道：
14: 等等我。
11: 熊宝贝觉得妈妈走得太慢了，如果照这样的速度走到动物小镇，估计天都黑了，所以他背着熊妈妈走路。走着走着，熊妈妈就要下来，因为她虽然小，但她毕竟是妈妈，老让孩子背着，她心里过意不去，更何况孩子的脸上也开始呼呼冒汗了。熊妈妈走了几步，一不留神

0: 踩住了衣服的下摆，咕咚一声摔倒了。熊妈妈坐在地上，又气又痛地喊道：
1: 真麻烦，我要回到原来的样子。
0: 熊宝贝正要扶妈妈起来，突然熊妈妈又回到了原来的样子。这下熊妈妈立刻高兴起来了，她拍了拍熊宝贝的小脑袋，笑着对他说：
1: 孩子，谢谢你照顾了我一早上，你可真是妈妈的好帮手。
0: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儿，祝你好梦。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啊
3: 啊耶，听快乐捡捡猫，让成长变美妙。
4: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

0: 奇来了。
1: 来了，贝拉。
0: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1: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0: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1: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3: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
4: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6: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7: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6: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7: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8: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7: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9: 第十六集，种花。星期天下午， Zoe 老师带着小朋友们来到敬老院，他们为敬老院的爷爷奶奶们送上了礼物和祝福。随后 Zoe 老师对大家说，
8: 同学们，我们这次来敬老院，除了为爷爷奶奶们送上礼物，还应该为爷爷奶奶们做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敬老院前面的院子里有一片土地，我们一起把院子打扫一下，然后在土地上种满鲜花，你们说好吗？
10: 好。
9: 在 Zoe 老师的带领下，同学们洒水扫地，很快就把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同学们打扫完院子之后， Zoe 老师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小铲子和花苗。 Zoe 老师先为大家示范了一遍种花的方法，然后为同学们做了分工。同学们分为两个人一组，分别负责挖坑和栽花。笑笑和乐乐分在了一组，乐乐拿着铲子使劲儿地挖坑。笑笑对乐乐说，
11: 乐乐，你挖地太使劲儿了，泥土都飞到我衣服上了。
6: 哦，对不起，我有点着急了。
9: Zoe 老师走了过来对乐乐说，
8: 乐乐不用着急，要耐心一点。另外，这片土地上都是杂草，你在挖坑之前应该先除除草才对。
6: 哎呀，真的有很多杂草，那我还是先除草吧。对了，老师，小花小草用英语怎么说呀？
8: 花 flower, 草 grass。 花园里有很多花花草草，花园用英语表达就是 garden。记住了吗？
9: 笑笑和乐乐点了点头。乐乐对 Zoe 老师说，
6: 老师，刚才你示范种花的时候我没有仔细看，现在记不清楚了，除完草之后应该怎么做呢？
8: 把杂草 grass 清除掉之后，挖出一个小

0: 坑，把小花 flower 它的根部放进小坑里，然后把泥土填到小坑里，再用手把泥土按一按，这样小花 flower 它的根部就能够牢牢地抓在土地上。最后还有关键的一步，你们还记得是什么吗？
1: 我知道，我知道，最后还要给小花浇水。
0: 说得对极了。种好小花 flower 之后，我们要为它浇水，这样小花 flower 才能够茁壮成长。
1: 老师，我们把花种好之后就要回到学校去了，以后这些小花怎么办呀？
0: 不用担心，敬老院的工作人员会帮我们照顾小花 flower。 等我们下次再来的时候，这里就会变成一个美丽的花园， A beautiful garden。
2: 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0: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三个单词，花 flower， 草 grass， 花园 garden， 花 flower， 草 grass， 花园 garden。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妈妈，我为什么叫王小宝呀？
3: 因为这是爸爸妈妈给你起的名字啊。
2: 那我为什么姓王呢？
3: 因为你爸爸姓王啊。
2: 那爸爸为什么姓王呢？
3: 你想要知道答案吗？我们一起来听花儿姐姐讲百家姓的故事吧。
4: 百家姓故事之赵姓篇。赵姓起源于西周时期，左传记载赵姓最早出自古代姓氏嬴姓。在舜帝时代，有一个人叫伯益，他娶了舜帝的女儿，被赐予嬴姓。从此伯益就以嬴为家族的姓氏流传了下来。到了西周时期，伯益的一个后代叫做造父。造父有一身驯马和驾车的好本事。有一天，造父驾车拉着周穆王去昆仑山游玩，正玩得高兴时，突然传来徐国造反的消息。周穆王大惊，
5: 徐国造反，我离国都千里之遥，这该如何是好啊？
4: 这时候造父说话了，
6: 大王别担心，我能很快送您回到国都。
4: 造父展示了高超的驾车技术，很快把周穆王送回了京都。周穆王及时进行了战略部署，平定了叛乱。为了表彰造父的功劳，周穆王就把一个名叫赵城的城市赐给了造父。从那以后，造父一脉就从嬴姓改成了赵姓。提到赵姓，不得不说的就是宋太祖赵匡胤了。他有一个有名的故事，叫做杯酒释兵权。赵匡胤当上皇帝后不久，与大臣赵普谈论以前的国家为什么会发生动乱。赵普说，
7: 过去的动乱是因为臣子手中有太多的兵权，所以他们对皇帝并不畏惧。如果想改变这种情况，就要收了大臣的精兵，天下自然就会安定了。
4: 赵匡胤听了赵普的话，就决定要收回将军手中的兵权。在961年秋天的一个晚上，

0: 赵匡胤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酒席，把石守信等几个手握重兵的军事将领请到了一起，饮酒赏舞。等到大家都吃得差不多的时候，赵匡胤突然对石守信等人说：
1: 诸位爱卿，如果没有你们的帮助，我是当不上皇帝的，所以我对你们感激不尽。不过这皇帝也不是那么好当的，从当上皇帝到现在，我没睡过一个安稳觉。
0: 石守信连忙问：
2: 皇上，您怎么了？现在天下太平，为什么您还睡不好呢？
0: 赵匡胤回答：
1: 这还不明白，我这个皇帝的位置每个人都想坐啊。
0: 石守信大惊失色，连忙问：
2: 是谁起了不好的心思吗？您告诉我们，我们去把他抓回来。
0: 赵匡胤看了看自己的爱将，回答说：
1: 现在你们还没有不好的心思，但是你们的部下也会有贪图享乐的人，如果有一天他们也拥立你们当皇帝，难道你们还能不做吗？
0: 石守信等人一听，吓得连忙跪到地上说：
2: 我们没有想到这些，还请皇上指点我们一条生路。
0: 赵匡胤看了看他们说：
1: 既然你们没有这样想过，我很欣慰。这样吧，你们都是有功的人，我愿意把我的女儿嫁给你们，再给你们许多金银田地，让你们生活富足，你们就放弃兵权吧。
0: 就这样，赵匡胤使用一顿酒就拿回了军队的管辖权，使宋朝进入了稳固发展的时期。
3: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杨。小朋友们，来和花儿姐姐一起了解百家姓故事吧。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选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申猴。猴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九位，十二时辰中的申时，也就是下午的三点到五点。据说这时候猴子最喜欢啼叫，声音拉得最长最洪亮，因此申时和猴搭配。话说猴子能当上生肖，跟老虎还有一定的关系。很久很久以前，老虎已经是百兽之王了，山林里的动物们很怕老虎，碰见老虎都立即回避，老虎很是得意。当时猴子与老虎是邻居，二人称兄道弟。当老虎外出时，猴子便代行镇山之令，百兽慑于老虎的威风，也只好听猴子的召唤。这便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这句话的来历。一天，老虎不幸落入了猎人的网中，拼命挣扎也无法脱身。恰好猴子来了，老虎高喊救命，猴子见了连忙爬上树，解开了猎人的网绳，救出了老虎。老虎一边从网绳中往外爬，一边心里盘算着，
3: 我是百兽之王，今天这事儿要是张扬出去，岂不灭了我老虎的威风，不如干掉猴子算了。不行，如今动物们都怕我，要是我再干掉猴子，今后我连一个朋友也没有了。如果再有危险，谁来帮我呢？再说了，猴子那么怕我，今天的事儿他一定不敢说出去的。
2: 脱离了猎人的网绳后，老虎装作十分感激的样子对猴子说，
3: 猴老弟啊，今天多亏你救了我，太感谢你了。今后你有什么为难的事情需要帮忙的，尽管开口啊。
2: 猴子多聪明啊，整天在老虎身边，自然十分了解老虎，赶紧说道，
4: 我也没做什么呀，大哥，你千万别客气。
2: 后来的日子里，猴子果然对老虎遇险的事儿闭口不提，保全了老虎的面子。从那之后，猴子和老虎的关系更是非同寻常了。许多年之后，玉帝开始给人类选生肖，老虎是百兽之王，使人类免受恶兽的侵扰，因此人类推荐了老虎，而猴子对人类没有贡献，人类自然没有推荐猴子。因为当上生肖就可以封神，所以猴子也想当生肖，于是他请老虎向玉帝求情。老虎因为欠猴子的人情，只好倾尽全力去帮猴子说情，对玉帝说道，
3: 陛下，论起聪明机智，再没有其他动物能和猴子比了。当初我在陛下您这里做殿前卫士的时候，不在山中，猴子也有镇山的功劳，能不能让猴子

0: 子也来参加生肖竞选呢？
1: 玉帝想了想，最后同意了。竞选当天，玉帝将第九个到达天宫的猴子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九位。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小羊过河》。在村子里住着两只小羊，一只小羊，它的毛雪白雪白的，就像一团棉花，大家都叫它小白羊。还有一只小羊，它的毛黑黑的，像是涂了一层黑黑的漆，大家都叫它小黑羊。小白羊住在河东边，而小黑羊住在河西边，它们两个只隔着一条小河，那是一条清澈的小河，虽然不宽，但是河水却十分深。为了过河方便，小动物们就在河上架了一根木头当作桥。一天，小白羊要到河西边去看望姥姥，姥姥总是找了很多鲜嫩鲜嫩的青草给小白羊吃个饱，才让他们回家去。他早早地起了床，穿好衣服，简单收拾一下就出门了。小白羊一边挎好篮子，一边走上了独木桥。这时，小黑羊也咩咩地哼着歌走上了独木桥。原来，小黑羊今天要到河东边去看望爷爷，爷爷也会找很多鲜嫩鲜嫩的青草给小黑羊吃个饱，再让它回家去。小白羊朝西走，小黑羊朝东走，走着走着，他们两个在桥中间碰头了。小桥太窄了，一次只能通过一只羊，这该怎么办呢？小白羊把头一抬，冲着小黑羊说：
5: 你退回去，让我先过，我着急去看望我的姥姥呢，她准备了很多的青草让我吃，你快点退回去，别耽误我的事儿。
1: 小黑羊听完也不示弱，瞪着圆圆的眼睛说：
6: 你为什么不退回去？我爷爷也在河东边等着我呢，他也准备了很多青草让我去吃，你赶紧退回去，我爷爷都等着急了。
1: 两只小羊越说越急，谁都不肯让谁。小白羊发脾气了，他低下头，把两只脚对着小黑羊冲过去。小黑羊见小白羊冲过来，也低下头，把两只脚对着小白羊冲过去。只听见痛的一声，小白羊的头和小黑羊的头撞在一起了。结果只听见扑通扑通两声，小白羊和小黑羊一起掉进了河里。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8: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9: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0: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1: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2: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11: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2: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3: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11: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

0: 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 哎，你这人，
2: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0: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3: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0: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4: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5: 进入名人智慧王国，
6: 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7: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6: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8: 小朋友们，今天呢要听到的故事是宋濂诚信求学。在我国的明朝，有一个著名的文学家叫做宋濂，他从小就特别喜欢读书，可是他小时候家里很穷，没有钱给他买书，所以宋濂只好去借别人家的书，每次借书他都会按时归还，所以大家都很愿意借书给他。有一次，小宋濂从别人那里借了一本好书，越读越喜欢，他决定要把这本书抄下来。眼看还书的日子就要到了，他只好日夜不停地抄书。当时正是冬天，天气非常的冷。宋濂的母亲看他这么辛苦，心疼地说：
9: 孩子，这么晚了，天儿又这么冷，还是等天亮后再抄吧，实在不行就晚两天再还。
10: 那怎么能行呢？到了时间就得还，如果我答应人家的事没有做到，就是对别人的不尊重，以后谁还会借书给我呢？
8: 就这样，宋濂一直熬夜抄书，抄了几天，终于赶在还书的前一天抄完了，并按时把书还给了别人。后来宋濂长大以后，和一位远方的老先生约了时间，要去向他请教问题。可是出发的那天突然下起了鹅毛大雪，宋濂一点儿也不在意恶劣的天气，收拾好行李准备出发。他的母亲看到宋濂背起行李时，赶紧拉住他：
9: 孩子，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8: 宋濂说：
11: 我跟一位老先生约好了日子，要去向他请教问题。
9: 可是这样的天气怎么能出远门啊？而且你只穿着一件旧棉袄，根本挡不住深山里的严寒，还是等着雪停了再去吧。
11: 娘，如果我今天不出发的话，就没办法在约定的日子到达老先生家了，所以就算风雪再大我都得出发。
8: 西北风猛烈地刮着，大雪不断地下着，不到一会儿积雪就没过了宋濂的膝盖，他艰难地在雪地里行走，雪地里留下了一串长长的脚印。当宋濂按照约定的时间赶到老先生的家的时候，老先生吃惊地说：
12: 下这么大雪，我以为你今天不回来了。
11: 既然我之前就跟您约好了时间，就必须按时到啊。
8: 老先生听了宋濂的回答，忍不住称赞道：
12: 年轻人呐，你守信好学，将来一定会有一番作为的。
8: 后来宋濂果然成了明朝著名的文学家。
5: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13: 快乐捡捡猫，
14: 世界真奇妙。
15: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树博士。
11: 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关于豌豆的故事。一天晚上，小兔子正在睡觉，突然一阵说话声把它吵醒了。原来是两个小细菌正在它床底下小声地商讨，
3: 过几天我们就来袭击这只小兔子吧，它的牙齿发炎了，咱们可以住到它的牙齿里面去。
11: 小兔子听到吓坏了，
0: 天哪，我被细菌盯上了，不行不行，我要赶紧想办法战胜它们才行。
11: 天亮了以后，小兔子跑到了食物王国，向豌豆将军求救。豌豆将军听了小兔子的请求后说，
13: 放心吧，小兔子，你今天吃饭的时候，在你的菜肴里加上香香的豌豆，我会让我的豌豆军队来对付那些可恶的细菌。
11: 于是小兔子就按照豌豆将军的方法，吃饭的时候加了很多的豌豆。豌豆将军穿着绿色的披风，挥舞着旗子对部下说，
13: 豌豆里的营养们，赶快到小兔子的身体里站岗吧，如果有细菌来伤害小兔子，你们就马上把细菌消灭掉。
11: 就这样，在豌豆将军的帮助下，小兔子牙齿上的炎症都消除了。小兔子激动地说，
0: 这下细菌来了，也不能住到我的牙齿里了。
11: 晚上，小兔子睡觉的时候，细菌们又来了。一个细菌说，
15: 不好，豌豆将军住在小兔子的身体里，我们今天不能攻击小兔子了。
11: 另一个细菌说，
16: 我们还是要试一试，跟我来，我们一起去攻击小兔子的肠子。
11: 他们刚走到肠子的位置，豌豆将军出现了，他大喝一声，
13: 你们这些坏蛋，看我怎么消灭你们。
11: 接着他就和自己的部下一起把细菌们消灭了。第二天，小兔子醒来后知道了昨晚发生的事情，他感激地对豌豆将军说，
0: 有你这样威武的将军保卫我的身体，细菌和炎症再也不敢靠近我了。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又一个神迹。深夜，其他的动物都睡了，夏洛还在织他的网。上次开会商量的结果是给 Weber 织一个单词，很棒。于是

0: 夏洛在自己的网上运作起来。第二天一早，威伯醒来后便来到了网跟前，他用肺尽情呼吸着早晨的空气。当露薇来送早餐时，一眼就看到了那头漂亮的猪，还有猪头顶上的整整齐齐的大写字母。那些字母拼成了一个单词，很棒，这又是一个神迹。露薇冲出去喊祖克曼先生，
1: 祖克曼先生，你快来看看。
0: 祖克曼先生冲出去喊祖克曼太太，
2: 过来过来。
0: 祖克曼太太又赶紧给阿拉贝尔家打电话。阿拉贝尔一家钻进他们的卡车，急忙赶了过来。每个人都站到猪圈里，盯着蜘蛛网，把那单词反复读了又读。这时，威伯也觉得自己很棒了，他骄傲地挺着胸脯站在那里，快活地把鼻子不停地晃来晃去。
2: 很棒，亲爱的，你最好给《时代周刊》的记者打个电话，告诉他们这里出了什么事儿，他们会对这个感兴趣的，没准儿还会派个摄影记者来呢。我们整个州都没有我们这么棒的猪。
0: 消息传开了，但威伯是了不起的猪时，那些曾从远方来看的人，现在又回来看他是多么的很棒了。那天下午，在祖克曼先生去给母牛挤奶并清理牛粪时，他还在想着他拥有了一头多么奇异的猪。
2: 卢威，不要再把牛粪倒进猪圈了，我有了一头很棒的猪，我想让那头猪保持清洁，每天用稻草给它铺床，明白了吗？
3: 是的，先生。
2: 另外，我要你给威伯尔造一个板条箱，我决定把这头猪带到9月16日的农业展览会上去，把这箱子造大些，漆成绿色，上面写上金字。
3: 写什么字呢？
2: 上面应该写祖克曼家的明珠。
0: 这边人们还在惊叹这个神迹，动物们已经又忙活了起来。坦普尔曼遵守承诺，把在垃圾堆里找到的广告递给夏洛。
4: 这个怎么样？上面写着脆生生，脆生生是你可以知道网里的一个好词儿。
5: 这是个糟糕的词，不能再糟了，我们可不想让祖克曼以为威伯是脆生生的，这样他就会联想起脆的嚼起来嘎嘎带响的腌肉和火腿的。这个词绝对能给他这种印象。我们要宣扬的是威伯的贵族气质，而不是他的滋味。请找个别的词来吧，坦普尔曼。
0: 老鼠有些不太高兴了，但他还是又偷偷地爬回垃圾堆，带了一块布回来。
4: 这个如何？这是一件破衬衣上的商标。
0: 夏洛检查着这个标签，上面写着事先缩过水。
5: 抱歉，坦普尔曼，事先缩过水这个词太离谱了。我们想要祖克曼觉得威伯很丰满，而不是缩了水的。我不得不请你再试一次了。
4: 你以为我是谁？一个小搬运工吗？我可不想把我的时间浪费在去垃圾堆翻广告词上面。
5: 就再去一次，求你了。
4: 我告诉你，我这次给你带什么来。我知道柴棚里有一个肥皂包装盒，那上面也写着广告，我给你撕一小块带回来吧。
0: 坦普尔曼爬进天花板上的一个小洞里去了。当他再回来时，嘴里咬着一片蓝白相间的硬纸板。
4: 这个怎么样？
5: 带着闪光的新行动，那是什么意思？
4: 我怎么知道？
0: 于是他们一起研究着这条肥皂广告。
5: 带着闪光的新行动。威伯，
0: 正在稻草堆里睡觉的威伯跳了起来，
5: 转圈跑，我想看你动起来的样子是不是闪光。

0: 威伯跑到了院子的尽头。
1: 现在跑回来，快点儿！
0: 威伯飞奔过来，他的皮肤很光滑，他的尾巴很好看，上面还打着一个漂亮的卷儿。
1: 往天上跳，
0: 威伯跳得尽可能的高，
1: 伸直腿，耳朵挨到地面。
0: 威伯照做不误，
1: 在空中转半个圈儿。
0: 威伯扭过身子，转着圈跳了起来。
1: OK， 威伯，你可以回去睡觉了。好了，坦普尔曼，这条肥皂广告还可以，我只是不能确定威伯跑时是否闪着光，不过那一定很有意思。
2: 实际上我感觉我在闪光。
1: 是吗？是的，你是一头可爱的小猪，你也会闪光的。我在这件事儿上花的时间够多了，我想还是到此为止吧。
0: 乱蹦了半天的威伯也累了，便躺进干净的稻草堆，闭上了眼睛。他在变得很棒后的第一天可真够忙的。下午有数不清的人到他的院子里参观，所以他不得不一直装模作样的傻站在那里，好使自己看起来显得确实很棒。现在他累极了，芬已经来了，就在角落里的那张小凳子上静静地坐着。威伯睡前说，
2: 给我讲个故事吧，夏洛，我想听个故事。
0: 虽然夏洛也很疲倦，可还是满足了威伯的请求。
1: 从前我有一个美丽的表妹，在一条特别小的小溪上空织了一张网。一天，一条跳出水的小鱼蹦到了她的网里。当然，我的表妹很吃惊，那条鱼发疯地在里面跳着，我表妹吓得开始都不敢去抓它，但它镇静了一下，就勇敢地爬过来，往鱼身上缠了大量的丝线，准备抓住它。
2: 它成功了吗？
1: 那真是一场让人难以忘记的战斗。那只一条鳍被缠住的鱼，尾巴摆动得那么狂野，还在太阳下闪着荧光呢。那张网也危险地随着鱼的重量往下陷。
2: 那条鱼有多重？
1: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的表妹在不停地闪躲进攻着，虽然她的脑袋被那条拼命蹦的鱼残忍地揍了很多下，也还是在和鱼做着殊死的搏斗。
2: 然后怎么样了？
1: 没什么，鱼失去了战斗力，我表妹把它紧紧捆得不能动了。
2: 完了？
1: 完了就完了呗。我表妹让鱼在那里待了一会儿，等它恢复了精力之后就把它吃了。
2: 那是真的吗？还是你在瞎扯？
1: 那是真的，我有好几个本领高强的表妹呢。现在威伯，你该去睡觉了。
2: 唱个歌吧，夏洛。
0: 伴随着草丛和谷仓里传出的蟋蟀的低吟，夏洛轻轻地唱了一支催眠曲。
3: 我亲爱的宝，
0: 威伯还没有听完就睡着了。当这支歌唱完，芬才站起身回家。威伯现在越来越离不开夏洛了。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老婆婆的枣树》。从前，在一个叫枣庄的村子里，住着一位孤苦伶仃的老婆婆。

0: 陪伴老婆婆的只有门前的那棵小枣树。老婆婆把小枣树当成宝贝，每天给它浇水、施肥、捉虫。时间慢慢的过去了，秋天到的时候，小枣树长成了大枣树，而且树上还结满了红红的大枣，远远看去漂亮极了。老婆婆也高兴得合不拢嘴。一天，老婆婆进城买东西去了，天气突然转阴，不一会儿就下起了大雨，好多大枣都被打落到了地上。傍晚，大雨终于停了，一只小刺猬从地洞中跑出来找吃的，它看见满地的红枣，高兴极了，连忙地在地上打了个滚儿，扎了一身的红枣。这个时候，枣树上的一只小麻雀看到了，它站在树枝上叽叽喳喳地叫着：
1: 刺猬，你是个小偷，你趁着老婆婆不在家就偷她的红枣。
2: 我才不是小偷，我不知道这是老婆婆的枣，我以为这是野枣，我才吃的。
0: 说着就连忙把自己身上的枣都抖掉了。
1: 小刺猬，我刚才误会你了，对不起，咱俩一起帮帮老婆婆吧，这些枣如果不及时收起来都会被雨水给泡坏的。
2: 好啊，咱们一起帮老婆婆把地上的枣都运回去吧。
0: 说着他们两个就行动了。小刺猬在地上打一个滚儿，就扎了一身的枣，往老婆婆家的屋檐下跑去。小麻雀也用嘴把枣一颗一颗地叼到屋檐下。不一会儿，老婆婆的屋檐下就出现了一座红枣小山。这个时候，老婆婆回来了，她看到那些大枣，自言自语：
3: 这是哪个好心人呀？我可真得谢谢他。
0: 小刺猬和小麻雀听见了，偷偷地笑了起来。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心。

0: 吗？
1: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2: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it happened. Jackie Paper came no more. And Puff, that mighty dragon, he ceased his fearless roar. His head was bent in sorrow.
1: 哇，
2: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10: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4: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0: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6: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7: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毛毛虫丑丑》。池塘边生长着茂盛的灌木丛，毛毛虫丑丑就住在一片翠绿的叶子上。清晨，当阳光照亮整个灌木丛的时候，毛毛虫丑丑也被唤醒了。一只大眼睛的红蜻蜓正好从丑丑头顶飞过，丑丑热情地向它打招呼：“
8: 嗨，蜻蜓姑娘。我这片叶子很大，你要是飞累了，可以到我的叶子上来歇歇脚。”
7: 蜻蜓看了看毛毛虫，傲慢地回答道：“
9: 你太丑了，我从来不和丑八怪交往。”
7: 说完，蜻蜓就急忙飞走了。毛毛虫丑丑听了红蜻蜓的话，开始从叶子的正面拼命向叶子的背面爬去。
8: 我长得这么丑，应该把自己藏起来，再也不让别人看见了。
7: 在叶子的背面有一只漂亮的七星瓢虫，七星瓢虫的个子虽然只比黄豆大那么一点儿，但是它身上红色相间的颜色实在是太醒目了，所以不管是谁一眼就能看见它。丑丑看见七星瓢虫，赶紧缩着身子躲开。七星瓢虫看见毛毛虫奇怪的举动，就问：“
10: 你干嘛躲着我呀？”
7: 丑丑小心翼翼地回答：“
8: 我怕你嫌我丑。”“
10: 哪里的话，我很愿意和你交朋友。”
7: 难得有一个人愿意和自己说话，丑丑赶紧说出自己心里的想法：“
8: 我真希望自己也能像你那样漂亮。你是怎么做到的呢？你身上那些漂亮的点点是美容师画上去的吗？”“
10: 你是说我身上的这些星星点点吗？它们当然不是画上去的，是天生的。毛毛虫，不管我们长成什么样子，都是大自然馈赠给我们的。大自然这样做自然有它的道理，我们应该接受它，快快乐乐的生活。”
7: 听了七星瓢虫的话，毛毛虫心想：“
8: 我虽然不能做一条漂亮的毛毛虫，但我可以做一条快乐的毛毛虫呀。我也要像七星瓢虫一样到处走一走。我爱吃叶子，我要把能找到的叶子全部都尝个够。”
7: 于是丑丑开始了到处旅行吃叶子的生活。第一天，丑丑爬过了一棵莴苣，吃了一片嫩嫩的带一点苦味的莴苣叶子。第二天，丑丑爬进了一片菜地，吃了一片黄瓜叶，一片甜菜叶，它们都水水的，又香甜又多汁。第三

0: 天，丑丑爬上了一棵高高的梨树，吃了小半个梨。许多天过去了，虽然红蜻蜓姑娘还是嫌它丑，但丑丑已经变成了一条快乐的毛毛虫。它每天到处爬来爬去，享受着温暖的阳光、新鲜的空气，吃着美味多汁的叶子和瓜果。有一天，丑丑发现自己的身体懒懒的，再也爬不动了。他给自己结了一个茧，现在他只想躲进厚厚的茧里好好的睡一觉。不知道睡了多久，包裹在丑丑身体外面的那层厚厚的茧破开了，丑丑挥舞着翅膀飞了出来。现在所有的昆虫都知道了他的新名字，粉蝶。大家都夸赞她漂亮，却不知道她就是原来那条丑丑的毛毛虫。好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快睡觉吧，晚安。
1: 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2: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1: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2: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1: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2: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1: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3: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名字叫做毛毛虫去哪儿了。花园里有一棵花树，花树上的一片叶子后面住着小毛毛虫，花树下的草丛里住着小蜗牛。虽然离得有些远，可是他们俩却是关系不错的好朋友呢。清晨，两个好朋友一起采露珠喝，中午他们就躲在花树中间的叶子下聊天啃叶子，晚上他们就躺在最高的叶子上一起看星星。就这样，小蜗牛变成大蜗牛，小毛毛虫也变成一只大毛毛虫了。有一天，大蜗牛背着大大的壳去找大毛毛虫玩，它慢吞吞地走了很久，才来到大毛毛虫的家。还没走到大毛毛虫的家门口，大蜗牛就开始大声喊：
1: 毛毛虫，快出来玩呢，毛毛虫！
0: 可是，喊了很久也没有人回答。大蜗牛看见，毛毛虫的家门口挂着一个好圆好圆、好大好大、好白好白的茧子。大蜗牛围着茧转了几圈。
1: 喂，毛毛虫，你在里面吗？
0: 还是没有人回答。
1: 也许毛毛虫是出远门了吧。
0: 大蜗牛只好回家了。现在没有毛毛虫陪着它采露珠、聊天和啃叶子，大蜗牛觉得日子过得真是没意思。它心里总想着，
1: 也许毛毛虫明天就会回来了。
0: 于是它天天都会爬上高高的花树去看看。一天过去了，一星期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大蜗牛觉得时间过去了好久好久，可是毛毛虫家里还是没有一点动静。这天，大蜗牛又来到大毛毛虫的家门口，只见毛毛虫家门前的那颗又圆又大又白的茧上破了一个小洞。大蜗牛把头伸进去瞅了瞅，
1: 奇怪，怎么什么都没有啊？
0: 这时候，大蜗牛的身后传来了一个轻柔的声音：
2: 大蜗牛，你在找我吗？
0: 大蜗牛转过身，哇，一只美丽的蝴蝶正舞动着翅膀冲它微笑着。大蜗牛问：
1: 你是谁呀？
0: 蝴蝶咯咯咯地笑了好大一会儿，才开口说：
3: 我是你的好朋友毛毛虫，就是陪你一起采露珠、一起聊天、一起啃叶子吃的小毛毛虫。我们吃呀喝呀，后来我变成了大毛毛虫，你变成了大蜗牛。
1: 真的吗？你真的是我的好朋友毛毛虫吗？
0: 看到自己的好朋友突然变得这么美丽，大蜗牛高兴极了。
1: 毛毛虫，你可真棒！
0: 即使大毛毛虫变成了蝴蝶，即使不能一起采露珠喝，即使不能一起啃叶子，即使不能躺在一起看星星，但毛毛虫，哦不，蝴蝶仍然是大蜗牛最好的好朋友。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宝贝儿，晚安。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0: 快乐卷卷猫。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0: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0: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小朋友们，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花儿姐姐。今天呢，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老栗树的梦。在一个城市里，生活着一株很老的栗树，它的年纪恰恰是365岁。它一年有3个季节是醒着的，只有到冬天它才去睡觉。在许多夏天的日子里，蜉蝣环绕着老栗树的树顶跳着舞，它们生活得很快乐。蜉蝣跳累了，就躺在一片大栗树叶子上休息。老栗树带着怜悯对蜉蝣说：
2: 可怜的小东西，你整个生命也不过只有1天，太短了，这真是悲哀呀。
1: 蜉蝣好奇地问：
3: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每一刻都过得很快乐，为什么你会觉得我可怜呢？
2: 但你的生命只有1天呢，即使你过得再快乐，也只是1天的时间。
3: 那你呢？你的日子是多久呢？
2: 我的生命是无止境的，多到你没有办法想象。
3: 是吗？那你的每时每刻都过得很开心很快乐吗？会像我一样过得开心快乐吗？
2: 那倒没有，我的一生那么漫长，怎么可能每时每刻都很快乐？那是不现实的。
3: 那这样说，你的生命即使再漫长，也没有开心快乐，那是没有意义的啊。
1: 说完，蜉蝣就继续飞翔，继续跳舞了。老栗树看着开心的蜉蝣，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他也在思考，
2: 难道我活得这么长久，还比不了蜉蝣的1天时间吗？为什么他能一直那么快乐？即使生命短暂，每时每刻也能过得开开心心呢？
1: 这一年圣诞节的前夜，天气变得很恶劣，整个城市都被暴风雨笼罩着，狂风暴雨不停地拍打着这个城市的一切。在这样的环境里，老栗树睡着了，他做了一个带着绚烂色彩的梦。在梦里，老栗树梦到他的周围所有的教堂的钟都敲起来了，天气仍然是像一个美丽的夏天，既柔和又温暖。老栗树展开它庄严的、新鲜的绿色的树顶，太阳光在枝叶之间戏弄着，空气充满了草和灌木的香气，五颜六色的蝴蝶在互相追逐。老栗树觉得自己可以动起来了，它用力拔出了自己的根茎，在花丛中追逐那些飞舞的蝴蝶。那些只有1天生命的蜉蝣也都围绕着它跳舞。老栗树觉得高兴极了，它跟着蜉蝣不停地跳舞，舞动着自己的枝叶，它觉得自己快活得像飞起来了。到了第二天，城市的人们围绕着老栗树，他们不停地谈论着：
4: 这个老栗树年龄已经太大了，昨晚的暴风雨又那么大，他没有能扛过去。
5: 对呀，对呀，你看他粗壮的树根都被风从泥土里拔了出来，实在是太可怜了。
1: 老栗树在盖满了积雪的土地上躺着，四周飘来的歌声在他的躯体上盘旋着。在这样的歌声中，每个人都感到一种飞起来的感觉，正如那株老栗树在他的梦中所感到的那种飞起来的感觉一样。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3: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2: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3: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

0: 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2: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0: 哎，你这人……
1: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2: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3: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2: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4: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5: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19集，爱丽丝的证言。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红桃国王宣布传下一个证人进来，这个证人会是谁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第二个证人还没有走进法庭，爱丽丝就闻到了一股呛人的胡椒味儿，顿时法庭上喷嚏声此起彼伏。爱丽丝心想，
6: 这个证人一定是公爵夫人的厨娘。
5: 果然，很快厨娘捧着胡椒盒出现在了大家的面前。红桃国王说道：“
7: 说说你的证词。”
5: 厨娘蛮横地说道。
8: 哼，办不到。
5: 红桃国王求助地看看白兔，白兔低声说：
9: 陛下，必须审问他。
5: 红桃国王无奈地说：
7: 好吧，既然一定要问，那就只好这样了。
5: 红桃国王把手交叉放在胸前，皱着眉头瞪着厨娘问道：
7: 馅饼怎么做的？
8: 大多是用胡椒做的。
5: 厨娘刚说完，背后就传出来一个懒洋洋的声音：
10: 不，馅饼是用糖浆做的。
5: 红桃王后听了尖叫起来：
11: 快把那只睡鼠给我关起来，我不想再看到它，也不想再听到它的声音。
5: 红桃王后的命令顿时让整个法庭乱成了一锅粥，大家都在想办法把睡鼠弄出去。等到法庭再次安静下来，大家各就各位，才发现厨娘已经偷偷溜走了。红桃国王凑到红桃王后耳边小声说：
7: 这个厨娘走了就走了吧，我亲爱的王后，我的头现在疼得很厉害，还是你来审问下一个证人吧。
5: 爱丽丝看到白兔手忙脚乱地翻着手中的名单，心想，
6: 看样子他们没有搜集到太多证据。
5: 可是接下来白兔爆出的证人名字让她吃惊不已，因为这个名字是爱丽丝。爱丽丝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由于她的身体又大了不少，起身时裙边带翻了陪审席，陪审员们纷纷从座位上摔到了地上。那场景让爱丽丝瞬间想起了她在一星期前不小心打翻的鱼缸。那些陪审员们像极了在地上乱蹦的金鱼。爱丽丝害怕陪审员

0: 们会像金鱼一样，不及时捡起来就会喘不过气来，一边说着对不起，一边赶紧把它们放回到座位上。红桃国王命令道：
1: 休息一会儿吧，等陪审员们都坐好了，再重新开始审判。
0: 他说话的时候，狠狠地瞪了爱丽丝一眼。爱丽丝回头看了看，发现自己居然把蜥蜴倒放在了座位上。爱丽丝心里嘀咕道：
2: 其实它倒立着也没什么影响，反正在审判中也不起作用。
0: 陪审员们都坐到了座位上，重新拿起石板，把刚才发生的混乱记录了下来。那只蜥蜴因为疲惫并没有急着记录，只是出神地望着天花板。红桃国王问爱丽丝：
1: 关于这件馅饼盗窃案，你有什么线索吗？
2: 我什么也不知道。
1: 你确定吗？
2: 我确定不知道。
0: 红桃国王转身对陪审员们说道：
1: 这一点很重要，快记下来。
0: 陪审员们正准备把这句话记录下来，白兔却急忙说道：
3: 很重要的意思就是不重要。
0: 说完，他向红桃国王眨了下眼睛。红桃国王急忙改口说：
1: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0: 爱丽丝偷偷看了看陪审员们的记录，真的是五花八门，有的写着很重要，有的写着不重要。爱丽丝心想，
2: 这样的记录真的是白费力气呀。
0: 红桃国王低头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然后抬头高声喊道：
1: 全体肃静。
0: 接着，红桃国王拿起本子读道：
1: 第42条规定，所有身高超过1英里的人都要离开法庭。
0: 大家全都盯着爱丽丝。爱丽丝辩驳道：
2: 不，我的身高没有超过1英里。
1: 你就是超过了。
0: 红桃王后也附和道：
4: 你的身高差不多都快2英里了。
2: 那个规定是你刚才才想出来的吧？我才不离开呢。
0: 红桃国王的脸一下子红了，急忙否认道：
1: 不是，它本来就是书里最老的一条规定。
2: 按你这样说的话，那它应该是第一条才对，为什么你刚才说是第42条呢？
0: 红桃国王一时不知道怎么应答，只好催促陪审员们：
1: 快裁决。
0: 白兔急忙跳起来说：
3: 等等陛下，我刚才捡到了一张纸，说不定就是证据。
0: 红桃王后好奇地问：
4: 上面写了什么？
3: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偷馅饼的人写给别人的信。
1: 肯定是这样的，不然不合逻辑。
0: 白兔一边拆信一边说道：
3: 信封上什么也没写，里面的内容好像是一首诗。
1: 上面的字是红桃杰克的笔迹吗？
3: 很奇怪，不是。
0: 红桃国王想了想说道：
1: 可能是他模仿了别人的笔迹。
0: 红桃杰克对红桃国王说：
5: 陛下，我敢保证我没写过，而且后面也没有签名，没有人能证明我写过。
0: 红桃国王说：
1: 要是有名字，这事情就简单多了。看来你是故意不想让我们发现，问心无愧的人是会写上自己的名字的。
0: 人群中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他们认为国王难得说了句聪明话。红桃王后不耐烦地说道：
4: 既然红桃杰克是小偷，那就赶紧判决吧。
0: 爱丽丝打断红桃王后，替红桃杰克辩解道：
2: 信上写了什么我们

0: 不知道，怎么能做出正确的裁决呢？
1: 那你就读一下吧。
2: 白兔把眼镜戴上，看了看信，说道：
3: 陛下，读哪段？
1: 从头开始读，一直读到结束。
2: 小朋友们，信上究竟写了什么？到底是谁偷了馅饼？想知道的话，记得收听下一期的节目哟。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森林里的地铁》。森林里开通地铁啦！松鼠爸爸和妈妈带着小松鼠灰灰一起搭地铁去看望外婆。松鼠一家来到地铁站，哇，地铁站里挤满了大大小小的动物，有长颈鹿、小河马、大象、小兔子，大家都在排队等车。灰灰兴奋地四处张望，长长的尾巴晃来晃去的。
3: 列车已进站，请大家注意安全。
2: 地铁广播响了起来，灰灰激动地睁开妈妈的手，跑到车门口中间，想看看地铁里是什么样子的。松鼠爸爸连忙跑过来，把灰灰抱到一旁。

0: 肃地说，
1: 等车的时候不可以站在车门口的最中间，不然会影响下车的乘客的。
0: 灰灰晃了晃长长的尾巴，点了点头。列车门开了，小喜鹊先从里面飞了出来。等下车的动物们都走完了，大家就陆陆续续上车了。地铁里有好多节车厢，每节车厢的两边都有一排椅子，可是椅子上坐满了乘客，灰灰和爸爸妈妈只能站在中间的过道上。这时，穿着红裙子的小熊猫站起来说，
2: 小松鼠，到我这儿来坐吧。
0: 灰灰坐到座位上，开心地说，
3: 谢谢你，小熊猫姐姐。
0: 过了一会儿，猴爷爷拄着拐杖慢慢地上了车，灰灰连忙把座位让给猴爷爷，然后走到妈妈身旁，紧紧地抓住妈妈。这时，两只河马快速地走过来，他们想到另一节车厢去。灰灰个头小，他怕河马看不到自己，就大声说，
3: 小心呀，这里站着小灰灰。
0: 河马停下来低头一看，说，
4: 幸亏你提醒我们，不然我们差点就要踩到你了。小松鼠，你真聪明。
0: 灰灰得意地笑了起来，心里想着，地铁上可真好玩啊。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我们日常乘坐公交车或者地铁的时候，大家应该排队上车，同时遵循先下后上的原则，一拥而上的方式是不可取的，这样既不安全又耽误大家的时间。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一定要大声地说出来，让周围的人注意到你。此外，在乘车时遇到行动不方便的老人和年幼的小朋友，要记得让座哦。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0: 喵！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喵！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大寒。终于到了一年的年末，皮皮也迎来了一年中最后一个节气。皮皮一大早就拿着自己的二十四节气卡片站到了妈妈面前，他已经迫不及待地听妈妈讲最后一个节气的知识了。妈妈没有办法，只好一边做早饭一边对皮皮说，
4: 在一年当中啊，最后的这个节气叫做大寒。那它的时间点呢，是在每年的1月19号到21号之间。大寒时节呢，天气啊就寒冷到了极点，地面的积雪呢也不融化。在大寒之后就是农历新年了，所以这个时候充满了浓郁的年味，还有迎春的气氛。过完大寒就迎来新一年的节气轮回了。
3: 皮皮一边听一边把这些知识填在卡片最后的空白部分，这张二十四节气卡片马上就要填满了。这个时候奶奶喊着皮皮，
5: 皮皮快来，跟奶奶一起去买东西了。
3: 皮皮一听连忙放下手中的东西，跟着奶奶一起出门了。在路上他问奶奶，
6: 奶奶，咱们要去买什么东西啊？
5: 去买一些过年用的东西呀。今天是腊月23，也就是俗称的小年。这一天呢，大家都要出门赶集，买一些年货，比如鱼呀、肉呀，还有对联、窗花、鞭炮之类的东西。对了，咱们还要买一些麻糖，因为小年这天啊也是灶王节，咱们要买一些麻糖祭拜灶王，让他到玉帝那里多说些好话，为明年带来平安和财运。
3: 买完东西回到家，妈妈正忙着打扫房子收拾院子，皮皮连忙跑去帮妈妈贴窗花。不一会儿，透明的窗户上贴上了红纸剪成的窗花。刚刚贴好窗花，爸爸就推门进来了，他的手里还拿着泳衣。皮皮觉得惊讶极了，
6: 爸爸，这么冷的天你是去游泳了吗？你不怕冷吗？
3: 爸爸放下手里的东西，把皮皮抱了起来，对他说，
7: 爸爸是去冬泳了。有研究表明啊，科学的坚持冬泳运动不仅可以缓解人的紧张情绪，增强抗寒能力，还能改善人体的微循环，提高免疫力呢。
6: 我也想去冬泳。
7: 不行，你还太小了，等你长大了爸爸再带你去。
3: 到了晚上，皮皮一家人聚在一起吃着饭看着电视。这个时节梅花也绽放了，满院子都飘散着淡淡的清香。窗外皑皑的白雪静静地躺在那里，青青的冬小麦露出了小尖头，寒气还没有消散，春天就静悄悄地来了，新一轮的二十四节气又要开始了。
1: 树之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3: 学节气

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金娃娃的故事。从前有一对贫穷的夫妇，他们靠打鱼来维持生计，常常是吃了这顿没下顿。一天傍晚的时候，渔夫坐在水边下网捕鱼，发现网里有一条全身都是金色的鱼，而且鱼还会说话。他说：
3: 渔夫你听着，如果你把我扔回水里，我会把你的小棚子变成豪华的城堡。
2: 可是渔夫却回答：
4: 我连肚子都喂不饱，城堡又有什么用啊？
2: 金鱼接着说：
3: 那没关系，城堡里会有一个橱柜，你打开柜门，里面就会有最精美的饭菜，而且你想要多少就会有多少，但是得有个条件，当你的好运降临的时候，千万别跟世界上任何人透露此事，一旦你说了，那可就全完了。
2: 渔夫谢过金鱼后，就把金鱼

0: 扔回了水里，然后回家了。渔夫远远看到，在他原来破棚子的地方，现在果然伫立着一座大城堡。他睁大眼睛走了进去，看见他的妻子身着漂亮的衣服，坐在豪华的房间里，十分高兴。妻子问：“
1: 这些都是怎么来的？都很适合我。”
0: 渔夫说：“
2: 是的，很合适。但是我现在饿坏了，得去拿点吃的。”
0: 说着，渔夫走到大橱柜前，把门打开，里面有蛋糕、肉、水果、酒，简直是一桌丰盛的宴席。他们开心地坐下来，一起大吃大喝。吃饱之后，渔夫的妻子问：“
1: 亲爱的，这些好东西是从哪儿来的？”
0: 渔夫回答说：“
2: 哎呀，可别问我这个问题，我可不敢告诉你，因为如果我向别人透露这事儿，我们所有的财富就会消失的。”
0: 可渔夫的妻子一直问，把她丈夫纠缠得失去了耐心，渔夫只好说出了一切。就在这秘密泄露的瞬间，城堡和橱柜消失了，破旧的鱼棚又恢复了原样，渔夫不得已开始了天天捕鱼的生活。可是他的运气不错，又一次捕到了那条金鱼。金鱼说：“
3: 你听着，如果你再把我投入水中，我还会给你城堡和装满烤肉和蛋糕的橱柜。但是千万千万别再透露你从哪儿得到了这一切，要不然一切可就又没了。”
0: 渔夫答应着：“
2: 我会非常注意的。”
0: 然后把鱼投回水中回家了。渔夫在路上看到房子又恢复了以前的辉煌了，渔夫的妻子也非常开心，可好奇心还是折磨得他坐卧不安。过了没几天，他又开始问这问那了。妻子问自己的丈夫是怎么得到这一切的。时间不长，渔夫被问得脾气大发，又泄露了秘密。转眼间，城堡又没了，他们重新住在了破旧的棚子里。渔夫生气地说：“
2: 现在你可得到你想得到的了，我们什么都没有了。”
0: 妻子说道：“
1: 哎，我宁愿过穷日子，如果我不知道那财富是从哪儿来的，我一世都不得安宁。”
0: 渔夫气呼呼地拿起渔网去捕鱼，可是没想到那金鱼竟然第三次撞入到了他的网内。金鱼伤心地说：“
3: 看来我是注定逃不出你的手掌，那就带我回家，把我切成六片，让你妻子吃两片，你的马吃两片，剩下两片埋在地下，这样你们会得到祝福。”
0: 渔夫带着金鱼回了家，并且按照金鱼所说的做了。时间过得很快，埋鱼肉的地方长出了两朵金荷花，马生了两只金马驹，而渔夫的老婆则生下了两个全身是金的孩子。从此以后，他们再也不用担心过上贫苦的日子了，一生都过着幸福富裕的生活。
4: 浅浅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十二生肖之四蛇。蛇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六位，十二时辰中的四时，也就是上午的9点到11点。据说这时候的蛇不会伤人，也不在人行走的路上游荡，多隐蔽在草丛中，因此四时和蛇搭配。

0: 说起蛇当生肖，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呢。很久很久以前，蛇和青蛙是好朋友，不过蛇那时长有四条腿，青蛙却没有腿，靠肚子蠕动爬行。青蛙虽然没有腿，却十分勤快，不但捉虫子给蛇吃，还帮助人们捕害虫。而蛇好吃懒做，惹是生非，因此人们都厌恶蛇，喜欢青蛙。蛇发现人们越来越讨厌它，心里很不是滋味，对人充满敌意，见人就咬，见到动物就吃，弄得人间很不安宁。土地神看到这个情况，急忙来到天宫禀报玉帝：
1: 陛下，如今那蛇在人间胡作非为，百姓深受其害呀。
0: 玉帝听了之后很惊讶，说道：
2: 你说的蛇我知道，它以前只是有点懒，但是本性不坏，我得好好劝劝它。
0: 于是玉帝下令将蛇传到天宫。蛇不耐烦地来到玉帝面前，玉帝语重心长地对蛇说：
2: 我知道你在人间犯下了错，但念在你是因为百姓不喜欢你，你和百姓赌气才作恶的，之前的错我可以不追究了，今后你一定要改邪归正，好好帮助百姓。
0: 没想到蛇却口出狂言：
3: 他们讨厌我，我更讨厌他们，我恨他们，我才不会帮他们呢。
0: 看到蛇毫无悔改之意，玉帝大怒，下令道：
2: 殿下神兵听令，快快砍去这蛇的四条腿，免得它再害人，把蛇的腿赐给勤劳善良的青蛙。
0: 从此蛇失去了四条腿，而青蛙有了腿之后更加勤快了。日子久了，蛇从心底知道自己错了，决心重新改造自己，也开始吃害虫，拖着长长的躯体一声不响地为人类做好事。蛇还跟着龙学治水，让人间免受洪水灾害。玉帝选十二生肖的时候，蛇也想竞选，但他知道自己以前做过错事，不敢来得太早，默默地跟在龙的后面来到了天宫。玉帝看到蛇知错能改，奋发向上，很高兴。刚好蛇是第六个到达天宫的，就让蛇排在龙的后面，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六位。蛇当上生肖以后，下定决心不再主动伤人，一旦有想伤害人的邪恶念头，便将恶念化成一层皮退下，以示重新做人。虽然青蛙的四条腿是玉帝赏赐的，但毕竟那四条腿曾经是蛇的，所以蛇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看到青蛙就咬，直到今天也是如此。青蛙自知占了蛇的便宜，见了蛇就会吓得发抖，急急忙忙地躲开了。

0: 是爱我你就包。
1: 哇，
2: 快乐捡捡猫，
3: 世界真奇妙。
2: 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4: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4: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4: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4: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4: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6: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一个名字叫做会放电的电鳐的故事。海洋的夜晚安静极了，很多小动物都进入了甜美的梦乡。可是在深深的海底，有一个白天睡觉晚上寻找食物的家伙还清醒着呢。它就是长得像一把大蒲扇的电鳐。电鳐优雅地爬出温暖的被窝，来到了一块石头旁边，紧紧地盯着远处的海水。不一会儿，周围的海水泛起了阵阵水花，电鳐暗暗高兴，心想：
7: 真幸运，这么快就有猎物来了。
6: 于是，他连忙躲在了石头后边，等待好时机。这时，一条又肥又大的石首鱼慢悠悠地向石头这里游了过来。石首鱼刚游到石头前面，电鳐就悄悄地挪到它的背后，放出了强大的电流。还没等石首鱼反应过来，它就被电鳐电晕了。聪明的电鳐没费什么力气，就得到了一顿美餐。一只贪玩的小乌贼经过这里，正好看到了这一幕。它战战兢兢地躲在水草后面，却不小心弄出了声响。电鳐警惕地大喊：
7: 是谁？快出来！
6: 小乌贼哆哆嗦嗦地游出来说：
8: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一点都不好吃，请你放了我吧。
6: 电鳐打了个饱嗝，

0: 懒洋洋地说道：
1: 原来是只小乌贼，放心吧，我已经吃饱了，不会拿你怎么样的。
0: 听了电摇的话，小乌贼松了一口气，问：
2: 您为什么会放电呀？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呢。
0: 电摇骄傲地说：
1: 这可是我们电摇天生的能力，在我的尾巴两侧的肌肉组织中啊，有数不清的放电体，当猎物靠近我，就可以在神经脉冲的作用下放出电来。虽然单个放电体能产生的电压很微弱，但是由于数量很多，我就能放出很强的电压了。
0: 小乌贼羡慕极了，
2: 会放电的肌肉太酷了，电摇先生你可真是厉害呀。
0: 就这样，小乌贼和电摇越聊越高兴，最后还成了好朋友呢。这只小乌贼原来是海底的科学家，就喜欢研究稀奇古怪的东西，这下他可以好好研究电摇畅游知识的海洋了。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奇怪的肉汤。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用鳗鱼和稻草人捉弄了姐姐维基尼亚。本集故事里，加尼诺的爸爸妈妈回来了。接下来，加尼诺又会闯什么祸呢？这天早上，爸爸妈妈和阿达回来了，他们的心情都很糟，因为他们知道了加尼诺捉弄维基尼亚的事情。
3: 加尼诺，你这个坏东西，什么事儿到你这儿就变坏了？你有没有自我反省？
4: 爸爸，稻草人的事情真的不是我的错，我是好意呀。
5: 维基尼亚的胆子太小了，我是想帮他变得勇敢一些。
3: 胡说，哪有你那样帮忙的，你就是在做恶作剧。
2: 爸爸教训了加尼诺一个多小时，直到加尼诺保证不再捣乱，爸爸才放过他。
6: 加尼诺，马车已经到了，快点出发去学校，不要迟到了。
4: 好的，妈妈。
2: 临走前，加尼诺拿了一瓶红墨水。加尼诺的同学贝蒂今天穿的衣服有一个大翻领，加尼诺用笔蘸上红墨水，偷偷地在贝蒂的翻领上写了几句话。这几句话是：
4: 不许说话，不许动，要是老师看见了都得挨板子。
2: 过了一会儿，老师

0: 叫贝蒂到黑板上做题。同学们看到贝蒂领子上的字，哄堂大笑起来。当老师看到了贝蒂领子上的字，他生气地把黑板擦扔到地上，出门找校长去了。贝蒂气得蹲在地上哭了起来。不久之后，校长来到了教室里，马上开始了调查。很快，校长在加尼诺的课桌里找到了红墨水。校长拿着教鞭敲了敲加尼诺的课桌。
1: 我就知道是你干的，上次把胶水放在贝蒂椅子上的人也是你吧？这次不能放过你了，必须告诉你的家人。
0: 校长给加尼诺的爸爸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第二天就到了加尼诺家。爸爸举着信，指着加尼诺的鼻尖吼道：
2: 你是怎么对我保证的？刚做完一场恶作剧，又来了一场更恶劣的。
3: 我写那些字是为了提醒同学们注意课堂纪律，我是好意。
2: 我不想再听你狡辩了，这次必须惩罚你。
4: 亲爱的，你消消气，加尼诺确实做得不对，不如罚他写一个悔过书，交给校长和老师怎么样？
2: 写悔过书？这惩罚太轻了。你天天捣乱，看来是精力太旺盛了。接下来的一周只准你吃面条汤，我看你还有没有力气捣乱。
3: 我不要吃面条汤，难吃死了。
2: 知道难吃就对了。你们都听着，接下来一周只允许加尼诺吃面条汤，其他的什么都不准他吃。
0: 就这样，接下来的几天，可怜的加尼诺每日三餐只能吃面条汤，他一边吃一边掉眼泪，心想：
3: 偶尔吃一次面条汤还是不错的，可是天天吃谁受得了啊？我好想念面包、水果还有肉汤啊！我又没犯什么大错，爸爸真是太狠心了。
0: 终于到了第七天。这天晚上，加尼诺喝完面条汤，回到房间里写作业。突然，他闻到从厨房里飘来的炖肉的香味儿。
3: 哎，我好想喝肉汤啊！爸爸妈妈真过分，我只能喝面条汤，他们却在吃炖肉，一点也不考虑我的感受。
0: 这时，加尼诺想到了一个坏点子，他悄悄走下楼。走进厨房，趁没人的时候抓起一大把盐扔进了炖肉的锅里，然后他躲到了餐厅的门后。过了一会儿，大家都下楼吃饭了。妈妈说，
4: 明天早上大家都得5点起床吗？
2: 当然，因为马车6点就到家门口了，咱们坐车到那里至少需要2个小时，仪式需要半个小时，这样算起来，咱们在11点半之前就能回来了。
4: 好吧，我会通知大家的。
2: 今天开饭有点晚了，还真有点饿。我来尝尝今天的肉汤怎么样？
0: 爸爸用汤勺舀出一块肉放到嘴里，可他刚嚼了几下就开始咳嗽喘气。
4: 怎么回事？
2: 你们尝尝看。
0: 大家尝了尝炖肉，都开始不停地咳嗽擦鼻涕。妈妈大声喊了起来：
4: 卡泰丽娜，你做的炖肉快咸死人了。
0: 加尼诺躲在门后忍不住笑了起来，他连忙跑回了自己的房间，打开日记本写道：
3: 亲爱的日记，今天我捉弄了爸爸妈妈还有姐姐们，谁让他们一直让我喝面条汤呢？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大家好像明天早上要坐车出门，可是谁也没有告诉我这件事儿。难道他们想撇下我自己出去玩吗？看来明天我得早早起床才行。
0: 小朋友们，加尼诺的家人到底要坐车去哪儿呢？他们为什么要瞒着加尼诺？咱们下集故事接着讲。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马上就要春节了，家家户户张灯结彩，准备庆祝新一年的开始。这天早上，窝在被窝里的彤彤被一阵鞭炮声吵醒了，他迷迷糊糊地坐了起来，伸了伸懒腰，揉了揉眼睛，向古宝抱怨道：
3: 哎呀，古宝真烦啊，一大早外面就有人放鞭炮，想睡个懒觉都不行。
2: 古宝无奈地摇了摇头，对彤彤说：
4: 彤彤，你可真是一个小懒猪，这都几点了，你也该起床了，爸爸妈妈和爷爷奶奶已经忙活了一早上了。
3: 可是又要帮着大人们干活，还没有人和我玩。
4: 你呀，就知道玩。你知道吗？春节可是我们中华民族重要的传统节日呢。不管是在世界什么地方的华人，这一天都是要跟家人团聚的。
2: 彤彤对古宝的话不以为然，不露声色地撇了撇嘴。突然，彤彤好像想到了什么，他一脸期盼地看着古宝，撒娇道：
3: 对了，古宝，大人们不陪我玩，你可以陪我玩啊。既然你说春节是我们的传统节日，那古时候的春节一定很有趣吧，我们一起去看看好不好啊？
4: 这怎么行呢，今天还没有学古诗呢，要是我带你去玩，爷爷发现了，可是连我也要吵呢。
3: 那这样好不好，古宝，如果你带我去的话，我保证今天一定学习一首关于春节的诗。
2: 自从爷爷让古宝教彤彤古诗，古宝可真没少下功夫，这个彤彤实在太爱玩了。不过爱玩归爱玩，彤彤这孩子还是很守信用的，既然他自己说了要学诗，那他一定会遵守约定的。所以听到彤彤这么说，古宝一下子就答应了他。
4: 好，那我就带你去古代看看。不过我们这次去哪里呢？你有想去的地方吗？
3: 有有有，我们去见见威尔和老先生吧，我好久没见他们了，还挺想念的。
2: 彤彤这么不假思索的回答，令古宝觉得十分奇怪。原来这个彤彤，他在一开始就是打算去找老先生和威尔的。已经答应过的古宝，这会儿才发现中计了。无奈的古宝只好默默催动法术，把彤彤带到了那个有池塘、有草屋的古代私塾门前。这时老先生和威尔正好从私塾里出来了，彤彤看到了他们两个，赶忙上去打招呼：
3: 老先生，威尔，我来找你们玩了。
2: 听到彤彤的喊声，老先生和威尔别提多高兴了，威尔更是跑过来一下子抱住了彤彤：
5: 彤彤彤彤，好久不见，你来得正好，今天是春节，我和先生正准备换桃符呢。
3: 桃符？什么是桃符啊？我怎么都没有听说过。
6: 哈哈哈，

0: 小彤彤，这桃符就是门上挂的木板呐。
1: 彤彤顺着老先生的话向门上看去，在门的两侧果然有两块木板，可是这木板实在是太破旧，太不起眼了，彤彤以前可从来没有注意到过。
2: 那两块破木板就是桃符，可是挂这有什么用啊？
0: 这挂桃符也叫挂春联，是我们的一种风俗。每到春节的时候，人们就用桃木板写上神荼、郁垒两位神灵的名字，悬挂在门旁用来压邪。不过呀，也有人会在木板上写上对仗工整的吉祥话，用来祈祷新一年的好运呢。哎，对了，维尔，维师昨天教你的那首有关春节的诗你还记得吗？
3: 记得记得，昨天先生教的是北宋诗人王安石的《元日》。
0: 很好，威儿，你把诗背出来，让我跟彤彤听一听吧。
3: 是，先生。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0: 背得不错，彤彤，你觉得王安石这首诗如何呀？
2: 老先生，其实我没有听明白，这句“千门万户瞳瞳日”里面的“瞳瞳”是什么意思啊？是我的名字吗？
1: 老先生听了彤彤的问题，正要开口回答，却被威尔抢先了。
3: 才不是你的名字呢，我知道，昨天先生教我了。这彤彤的意思是日出时光亮而温暖的样子。
2: 那你说这首诗说的是什么呢？
3: 这可难不倒我。这首诗说的就是现在我们正经历的事情。在阵阵轰鸣的爆竹声中，旧的一年已经过去，暖和的春风吹来了新年，人们欢乐地畅饮着新酿的屠苏酒，初升的太阳照耀着千家万户，他们都忙着把旧的桃符取下，换上新的桃符。
1: 威尔对元日的解释十分的完整，连老先生都少见地夸奖了他。就这样，彤彤跟着威尔和老先生一起放鞭炮、挂桃符、逛集市、背古诗，度过了一个既充实又快乐的春节。
2: 元日，北宋，王安石。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4: 元日。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第十八集，救助绿头鸭。嗨，小朋友们，上集我们说到，尼尔斯和雁群飞过了塔山，他们飞到陶根湖附近，在这里停歇休息。陶根湖是一个面积很大的湖泊，鸟类繁多。湖边住着一只绿头鸭，它的名字叫雅洛。一天晚上，它和几只小鸭子玩耍的时候，被猎人打中了翅膀。它拼命逃跑，最终掉在了一个大庄园的门口，被路过的工人捡了回去，交给了庄园的女主人。女主人看到雅洛很漂亮，舍不得让她死去，帮她包扎了伤口，还帮她做了一个小窝。雅洛又疼又累，很快睡着了。当她醒来的时候，看见身旁站着一只猎狗，猎狗生气地对她说：
3: 我家女主人救了你，但是你别得意，最好老实一点，否则我一定让你好看。
2: 雅洛很害怕猎狗，总是躲得远远的。过了一段时间，在女主人的精心照料下，雅洛的伤势逐渐好转。慢慢的，她开始亲近猎狗，她和猎狗之间的关系逐渐好转起来。有时候他还能在猎狗身边睡上好几个小时。在庄园里，很多动物都对雅洛很友好，除了一只猫咪。那只猫咪总是吓唬雅洛，他对雅洛说：
4: 等你再长得胖一些，女主人就会吃掉你。
2: 猫咪还告诉雅洛，等到明年，陶根湖的水就会被抽干，雅洛再也不能回去了。雅洛一点儿也不喜欢这只猫咪。不久之后，雅洛的伤完全好了，他随时都可以飞回陶根湖。但是他舍不得离开女主人和女主人的小儿子奥拉。奥拉经常和雅洛一起玩耍，他们已经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一天早上，女主人在雅洛的身上套了一个绳圈，拴住了它的翅膀，然后把它交给工人。工人把它带到了陶根湖。绳子很长，雅洛可以自由地在湖上活动。他看到了几个以前的同伴，高兴地呼喊着他们。就在这时，传来了几声枪响，他的伙伴们全都栽到了芦苇丛里。猎狗迅速跑过去，把雅洛的伙伴叼了回来。这时雅洛才明白，女主人救自己只是为了得到更多的绿头鸭，这让雅洛非常难过。后来的几天，雅洛在湖上的时候，无论看到什么鸟都会大叫：
5: 不要靠近我，我是一只被人类抓住的鸟，你们靠近我会有危险的。
2: 这样一来，工人每次打猎都一无所获。这天早上，工人又带着雅洛去打猎，湖上飘过来一个鸟窝，鸟窝里坐着一个小人儿。这个小人儿对他喊道：
6: 我是来救你的，尽量靠近水边，做好起飞的准备。
2: 原来这个小人就是尼尔斯，他和雁群在陶根湖附近休息的时候，发现了可怜的雅洛，很同情雅洛的遭遇。于是他想了一个办法，可以救出雅洛。

0: 过了一会儿，鸟窝飘到了岸边。尼尔斯并没有马上走出来，而是一动不动地缩在鸟窝里。这时，一群大雁飞了过来，在湖的上方来回飞了好几次。大雁的出现马上吸引了工人的注意，工人举起枪，想射下几只大雁。可是，大雁们飞得很高，在工人的射程之外。当工人的注意力只放在大雁身上时，尼尔斯急忙跑到亚洛身边，抽出小刀，割断了亚洛身上的绳子。他对亚洛说：
1: 你自由了，赶紧飞走吧。
0: 虽然工人没有看到亚洛这边的情况，但猎狗看得一清二楚。就在亚洛马上要飞走的时候，猎狗跑过去堵住了亚洛的去路。这时，尼尔斯冷静地对猎狗说：
1: 如果你还心存善意，就放了亚洛吧，不要让他被当作诱饵，伤害他的同伴。
0: 猎狗听到尼尔斯的话，无奈地摇了摇头，让开了道路。他说：
2: 哎，你走吧，亚洛，你太善良了，不应该被利用，不该困在这里。
0: 亚洛感激地看了一眼猎狗，展开翅膀飞走了。亚洛走后，女主人的家里一下子失去了很多快乐。女主人、猫咪和猎狗都很怀念亚洛，尤其是女主人的小儿子奥拉。奥拉知道亚洛回到了陶根湖，就一个人来到湖边寻找亚洛。他独自坐上一艘小船，一边摇晃着船桨，一边呼喊着亚洛的名字。但是奥拉没有注意到，这个小船漏了一个洞，船身里灌进了水，随时都会沉没。亚洛看到了小船上的奥拉，发现船快沉了，他自己无法救出奥拉，于是他赶紧去湖中央的小岛上找尼尔斯。他对尼尔斯说：
3: 亲爱的尼尔斯，我的朋友奥拉有生命危险，他坐的船就要沉了，请你救救他吧。
1: 别着急，我去找莫顿和阿卡帮忙。
0: 说完，尼尔斯叫上莫顿和阿卡，一起向湖中的小船飞去。在尼尔斯、莫顿和阿卡的帮助下，奥拉登上了小岛。女主人发现奥拉不见了，连忙和工人们四处寻找，找了一个晚上也没找到，只在湖边上看到了那个沉了一半的小船。他们猜想奥拉可能已经溺水身亡了。女主人伤心极了，她觉得这是上天在惩罚她，因为她和商人签署了协议，为了捕鱼试图抽干湖水。于是她和丈夫放弃了抽干湖水的决定。第二天，尼尔斯和大雁们把奥拉送回了家，女主人惊喜万分，她紧紧地抱住奥拉，不断地问他到底去了哪里。奥拉笑了笑，他没有告诉妈妈关于尼尔斯和雁群的事情，只说他在湖边和鸟儿们玩累了，在草丛里睡着了。尼尔斯把奥拉送回家之后，又回到了陶根湖。小朋友，尼尔斯救出了可怜的绿头鸭亚洛，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匹诺曹的决心。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遇到了一个好心的女孩，他觉得这个女孩就是仙女。女孩看见自己的身份被匹诺曹识破了，不想再把这场闹剧继续演下去，终于承认她就是仙女。她对匹诺曹说：
3: 你这个木头小鬼，你是怎么认出我的？
4: 我热爱您，当然能认出您了。
3: 你还记得吗？你离开我的时候，我还是个小姑娘，现在我已经长得很高了。
4: 是的，可您怎么会长这么快呢？
3: 这是一个秘密，
4: 请您告诉我吧，我也想长大一点儿。您看，我还是和以前一样矮。
3: 可是你不会长大的。
4: 为什么？
3: 因为你是木偶，木偶是无法长大的。
4: 我的天哪，我已经不想再做木偶了，我想变成和大家一样的人。
3: 当你能够配得上成为一个人的时候，你的愿望就能变成现实。
4: 真的吗？我要怎么做才能配得上呢？
3: 这非常容易，只要你一直做个好孩子就行。
4: 难道我不是个好孩子吗？
3: 当然不是，好孩子很听话，好孩子爱读书，爱干活，可你正好相反。
4: 以前我确实做得不好，不过从今往后，我要改变我的生活，我要变成一个好孩子，我要成为爸爸的骄傲。可是这会儿我可怜的爸爸在哪儿呢？
3: 我不知道。
4: 我还能见到他，拥抱。

0: 他吗？
1: 当然可以。
2: 听到仙女的话，匹诺曹高兴极了，他抬起头看着仙女说，
0: 您知道吗？当时我看到草地上的石碑，我真是太伤心了，我后悔之前离开了您。
1: 我知道，因此我很久之前就原谅你了，你的伤心难过是真诚的，这让我明白你有一颗善良的心。一个孩子有一颗善良的心，即使有点顽皮，有一些不好的习惯，但还是有希望的。因此我到这儿来找你，我愿意做你的亲人。
2: 听到仙女的话，匹诺曹高兴地乱蹦乱跳。仙女继续对匹诺曹说，
1: 你要听我的话，照我的话去做。
0: 我愿意，我愿意。
1: 那好，从明天开始你就去上学吧，然后你可以选择一种你喜欢的手艺或者工作。
2: 听到上学，匹诺曹马上就变得没那么高兴了，他皱起眉头说，
0: 现在才去上学好像晚了一点儿。
1: 一点儿也不晚，我的孩子，你要记住，读书学习是永远不会晚的。
0: 可是我不想干手艺或工作什么的。
1: 为什么？
0: 因为我觉得干活太累了。
1: 我的孩子，说这种话的人最后不是进监狱就是进医院。一个人不管生下来的时候是贫穷还是富有，都要劳动。懒惰是最坏的毛病，必须从小改掉这个毛病，否则长大了就再也治不好了。
2: 仙女的话打动了匹诺曹，匹诺曹抬起头对仙女说，
0: 好，我要学习，我要工作，无论如何我一定要变成一个活生生的人。
2: 小朋友，匹诺曹向仙女承诺，他要上学工作，他真的能做到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3: 春晓，孟浩然作诗。

0: 春眠不觉晓，
1: 春眠不觉晓，
0: 处处闻啼鸟，
1: 处处闻啼鸟，
0: 夜来风雨声，
1: 夜来风雨声，
0: 花落知多少，
1: 花落知多少，
0: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1: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2: 春晓这首诗说的是春天的晚上睡觉总是香甜的，睡到天亮了竟然还不知道，起来以后到处都可以听到鸟的叫声，夜里头也曾听到风声和雨声，那些盛开的花也不知道被风吹雨打落了多少。

0: 游子吟，孟郊作诗。慈母手中线，
1: 慈母手中线，
0: 游子身。

子吟这首诗说的是，慈祥的妈妈双手在不停地飞针走线，是为了远行的孩子赶制衣服，临行的时候一针一线都缝得很密，那是因为心里头十分担心孩子在外头迟迟不回还。谁说这短短的小草啊，能够报答这

请说

上班。

0: 老李，一会儿干完活晚上整一钟啊。嘿嘿，不中，晚上还得和媳妇儿视频了呀。哎，这不，俺家的大汉儿改考大学了，我得嘱咐他两句。
1: 啥？视频？你们那儿还能视频？
2: 就是，你可别开玩笑了，你我山沟里的手机还能有信号？
3: 老李，要是你们那边都可以通视频了，我那边肯定也可以呀。
0: 这都考了国家的好政策。俺媳妇儿说了，自从俺那儿通网之后，不仅家家户户都可以和外边的亲人联系了，连村里的特产也能在网上销售了，大家伙都赚了可多钱了。要说这网络还真是个好东西，我也能天天见到老婆孩子了。嘿，媳妇儿，咱好来。
4: 用网络传递幸福，人人幸福才是幸福中国。

0: 事。爱我你就抱抱我。
1: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2: 哇，
3: 快乐简简猫，
4: 世界真奇妙。
2: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7: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8: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7: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8: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7: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8: 快快来听吧。
9: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10: 来了，贝拉。
9: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10: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9: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10: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1: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3: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4: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7: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3: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8: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24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24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24节气的故事中吧。24节气之芒种。收麦子了，芒种时节正是收麦子的时候。大人们在田里一刻不停地忙着，想赶在下雨前把

0: 黄色的麦子全部收割完。小孩们也被分配了任务，到大人割过一遍的麦地里捡麦穗儿。皮皮和小伙伴们比赛，看谁捡得又多又快。每次捡到一颗金灿灿的麦穗儿，就像发现了宝藏一样。干完活，皮皮就拉着爸爸妈妈的手往家里走。在路上，皮皮就发现道路两旁的树上开满了一种粉红色的花儿。他指着那些花儿，好奇地问妈妈：“
1: 妈妈，这是什么花啊？好漂亮啊！”
0: 妈妈看了看皮皮指的方向，说：“
2: 哦，这种花儿叫合欢花，它是在芒种时节盛开的。这种花的外形像扇子，它的叶子会在白天张开，到了晚上啊，就会合拢，进入到睡眠状态。”
0: 皮皮闻着花香，对妈妈说：“
1: 妈妈，你给我讲讲芒种的知识吧。”
2: 芒种的时间点呢，是在6月5号到7号之间。芒种啊，就是指大麦、小麦等有芒的作物成熟了，而谷薯类的下播作物呢，可以播种了。这时候啊，芒种又芒收，农民呢进入一年当中最忙的时期。这个时候啊，民间有送花神的习俗，人们会举行祭祀仪式，表达对花神的感激之情，期盼明年的再次相遇。这个时候呢，天气开始变得炎热，所以说啊，要注意防暑降温了。
0: 爸爸接着说：“
3: 南方的芒种和北方有些不同，芒种节气呢，南方即将进入连绵阴雨的雨期，这样的天气要持续一个月左右，这时候江南的梅子也都成熟了，所以又被称为梅雨季节。新鲜的梅子味道比较酸涩，需要加工后才好吃，这种加工过程就是煮梅。在《三国演义》中啊，就有曹操和刘备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故事。一会儿到家了，我把这个故事读给你听。”
0: 回到家以后，奶奶已经煮好了一些粽子做晚饭。爸爸问皮皮：“
3: 皮皮，我问问你，知道不知道为什么要吃粽子呢？”“
1: 因为端午节了嘛，我们老师说过，端午节为了纪念大诗人屈原，所以才有吃粽子的习俗。”
0: 妈妈听了皮皮的话，开心极了。“
2: 哎呀，我们皮皮真聪明，每年的端午节都在芒种节气前后。到了端午节的时候，人们啊不仅会吃粽子，还会举行划龙舟的活动。小朋友们还可以在手臂上系上五彩线，寓意身体健康，平平安安。”
0: 吃过了饭，又玩了一会儿，皮皮呢就该睡觉了。一番洗漱之后，皮皮钻进了被窝，爸爸也拿《三国演义》坐在皮皮的床头，给他讲着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故事。
4: 梅雨五绝，范成大，已有甲申雷雨惊，成竹却喝芒种情，插秧先插早先到，少忍数旬争米成。
0: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24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2: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

0: 抱我，爱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

0: 你就爸爸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陪陪我。

0: 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

0: 爱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DJ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9: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10: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9: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9: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1: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8: 这样可以吗？
13: 现在大家收拾好东西，准备吃午饭。
14: 好，
15: 吃午饭了，吃午饭了，吃饭！
13: 我去洗洗手。
16: 我也要去。
8: 你看，你看，泡泡出来了。
16: 塔勒比手上的肥皂变成了奶油。
8: 让我扔奶油了。

0: 肉比，大家都在排队等着洗手呢。
1: 对不起。
2: 今天是小青蛙的生日，它拿着红色的气球去哪里了呢？

0: 是吗，琪琪？老师上课时应该安静地听讲才对呀。
1: 对不起。
0: 明天我们要学习认时间，大家一起动手做时钟好不好？
2: 好。
0: 明天每个人从家里带一个盒子来学校吧。
3: 知道了。

0: 小朋友们，盒子都带来了吗？
1: 带来了。
2: 什么盒子？
3: 老师，我没有带。
0: 是吧？昨天放学的时候，老师说的话，巧虎没有听到吗？
2: 啊，我在看蜗牛，没有注意听老师的话。
0: 如果上课开小差的话，最后还是自己有麻烦，对吧？

0: 后一定要好好听老师说话。
1: 我以后一定注意。
0: 老师带了两个盒子，一个给你吧。
1: 哈哈，太好了。
0: 好，现在开始做时钟了。
1: 做好了，
2: 做好了，好了，比它漂亮时钟啊。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小朋友们，在今天的故事开始之前，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当你看见一只穿着西装、看着怀表、站立着跑步，而且嘴里还念念有词的大白兔，你会做什么呢？有一个叫爱丽丝的小女孩，她就有这样的奇遇。她太想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就跟着大白兔跑啊跑，一直跑进了兔子洞里。爱丽丝可不知道这个兔子洞是通往奇境世界的通道。在这个神奇的世界里，喝一口水就会变得和老鼠一样大，而吃一块蛋糕又会变成巨人。那儿的动物都会说话，那儿的扑克牌组成了一个纸人王国，简直太疯狂了。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爱丽丝的奇境之旅吧。掉进兔子洞。从前有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名叫爱丽丝。爱丽丝有一个姐姐，姐妹两个整天在一起玩耍，开心极了。有一天，爱丽丝紧挨着姐姐坐在河岸边，姐姐一动不动地在看书，爱丽丝偷偷瞄了一眼姐姐正在看的书，小声地嘀咕着，
6: 这本书没有对话，也没有插图，有什么好看的呢？
5: 姐姐看书很认真，没有在意爱丽丝说的话。爱丽丝感到很无趣，在心里默默地想，
6: 算了，不如我编个雏菊花环吧。可是我又懒得起身去摘雏菊花，这么热的天气，我整个人都昏昏沉沉的，唉，好困啊。
5: 就在这时，一只粉红眼睛的白兔突然窜到了爱丽丝的身旁。爱丽丝正迷迷糊糊的，没觉得那白兔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只见粉红色眼睛的白兔自言自语地说着，
7: 哦，太糟了，天哪，时间来不及了，我要迟到了。
5: 听到白兔开口说话时，爱丽丝也没觉得事情有什么不对。但是当那只白兔从背心口袋里掏出一块怀表，看了一下时间，又急匆匆地跑走时，爱丽丝吃惊地跳了起来，不由地说，
6: 天哪，我还是第一次看到穿着背心的白兔，它居然还会用怀表看时间呢，真是怪事一桩。
5: 爱丽丝马上向那只白兔追了过去，同它一起在田野上跑着。白兔跑得很快，爱丽丝追得很吃力，但他很幸运，正巧看见那只白兔钻进了灌木丛下的一个很大的兔子洞里。爱丽丝想都没想，紧跟着跳了进去。兔子洞先是笔直向前，

0: 然后突然向下。爱丽丝还没来得及做好准备，就掉进了一口深不见底的井里。爱丽丝不由得尖叫起来，
1: 啊！
0: 爱丽丝很害怕，使劲儿地往下看，想弄清楚自己要掉到哪里去。可是下面黑漆漆的一片，她什么也看不见。要么是井太深，要么是爱丽丝下落的速度太慢了。过了好久好久，爱丽丝还是没有下落到井底。她开始左顾右盼起来。爱丽丝突然发现，四周的井壁散发出微弱的光，井壁上满是橱柜和书架，在空格处还挂着图画呀、地图啊什么的，居然还有罐头瓶子。爱丽丝顺手从架子上取下一个罐头，发现上面贴着一张标签，写着橘子酱。爱丽丝很开心，打开一看，却大失所望。她生气地嘀咕着，
1: 哼，这个橘子酱罐头里面居然什么都没有。可是我已经不能把它放回刚才的位置了，我也不能乱扔，要不然会砸到下面的人。算了，经过下一个橱柜时，我再把它放上去好了。
0: 很快，爱丽丝就把罐头放到了新的橱柜上。爱丽丝上下打量着兔子洞，暗自寻思着，
1: 我以前连下楼梯都害怕，这地方可比楼梯高多了，像这样落过一回后，我可不会再害怕楼梯了，家里人会觉得我多勇敢呀。以后我就算是从房顶上摔下来，也不会吭一声的，嘿嘿，我真勇敢。
0: 爱丽丝就这样一直向下坠落，好像这是个无底洞一样。爱丽丝已经不害怕了，开心地大声说，
1: 不知这会儿我掉了有几英里了，我是不是离地球的地心不远了？我想想，那大概要4000英里吧。
0: 爱丽丝在学校课堂上学过许多相关的地理知识，尽管现在没人来听她显示她的学问，她还是接着说道，
1: 没错，大概就是这样。可是我到了什么经度和纬度，这可就弄不明白了。
0: 对于经度和纬度的问题，爱丽丝可谓是一窍不通，她只是觉得这两个词语又响亮又好听，所以才说了出来。突然，爱丽丝想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激动地说道，
1: 天哪，不知道会不会就这样一直下落，然后穿过地球啊，要是一出来我就到了那些头朝下走路的人们当中就好了，那肯定会非常有趣。对了，我在地理课上学过，他们应该叫对称人吧，幸亏这里没人听见，对称人的名字肯定是我记错了。管不了那么多了，等到了地球那边，我一定得向那边的人问问他们国家的名字。夫人，请问这里是新西兰还是澳大利亚呢？
0: 爱丽丝一面说着，一面想方设法行礼致意。 不过爱丽丝一直在下落，根本没有办法在空中行礼。爱丽丝想了想，说道：
1: 算了，打听国家名字看起来实在是太傻了，要是这样问，他们或许会把我当做一个无知的小姑娘，绝不能乱打听，我得想想别的办法。对了，说不定国名就在什么地方标着呢。
0: 下落，下落，还是下落。下落了这么久，还是没有到底。爱丽丝无事可干，因此过了不久，她又开始说道：
1: 我想今晚我的猫戴娜要是看不到我，一定会想我的。但愿爸爸妈妈记得为戴娜喝牛奶。哎，亲爱的戴娜，要是现在有你在我身边陪着我一起往下掉，该多好呀。你喜欢抓老鼠，但是空中恐怕不会出现老鼠，不过应该有蝙蝠，你可以去抓蝙蝠，我看蝙蝠和老鼠挺像的，不过我不确定你到底会不会吃蝙蝠。
0: 没完没了的下落让爱丽丝觉得困极了，开始打起瞌睡来。可是尽管迷迷糊糊的，他依旧小声地嘟囔着：
1: 猫会吃蝙蝠吗？猫吃蝙蝠吗？猫会吃蝙蝠吗？蝙蝠会吃猫吗？
0: 就这样，爱丽丝很快睡着了，进入了梦乡，而且梦见自己正和自己的猫戴娜待在一起。爱丽丝很认真地问戴娜：
1: 戴娜，告诉我实话哟，你吃过蝙蝠吗？
0: 梦中戴娜还没来得及回答，突然砰的一声响，爱丽丝一下子落到了堆树枝和枯叶上。这次漫长的下落旅行总算以爱丽丝的落地而结束。幸运的是，爱丽丝一点儿也没有受伤。爱丽丝立刻跳起来向上看去，头顶依旧是一片漆黑。小朋友们，爱丽丝掉进兔子洞后，等待她的将是什么呢？答案将在下一期故事中揭晓，记得要收听哦。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两种可能，有一个即将要服兵役的年轻人，被分配到最艰苦的部队——海军陆战队。年轻人为此整天愁眉不展，几乎到了茶饭不思的地步。年轻人的爷爷看到孙子忧心忡忡的样子，便开导他说：“
5: 孩子，没什么可担心的，到了海军陆战队还有两种可能，内勤职务和外勤职务。如果你被分配到内勤单位，就不必担心受苦了。”
4: 年轻人问：“
6: 如果被分到外勤单位呢？”
4: 爷爷回答道：“
5: 那还有两种可能，一是留在本岛，二是分到外岛。如果你被留在本岛，那也不用担心啊。”
4: 年轻人又问：“
6: 但如果被分到外岛呢？”
4: 爷爷答道：“
5: 那还是有两种可能啊，一是分到后方，二是派往前线。如果你留在外岛的后方，也是挺轻松的。”
4: 年轻人继续追问：“
6: 可要是被派往前线呢？”
4: 爷爷依然很轻松地答道：“
5: 那也有两种可能，一是成为站岗卫兵平安退伍，二是遇到意外事故。如果你能平安退伍，还怕什么呢？”
4: 年轻人有点害怕。“
6: 可是如果我遇到意外事故呢？”
4: 爷爷笑了笑说：“
5: 那还是有两种可能，一是受轻伤，然后被送回本岛；二是受了重伤，可能不治。如果你受了轻伤，被送回本岛，就不用担心什么了。”
4: 听到这里，年轻人更加害怕了，声音颤抖地问：“
6: 那，如果我是遇上后者呢？”
4: 爷爷大笑起来：“
5: 如果是那样，你人都快要死了，还有什么好害怕的呢？”
4: 孙子听了爷爷的话，不好意思地笑了，多日的烦恼就这样轻易化解了。爷爷将一切解释的是那么轻松乐观，却具有很深的人生哲理。小朋友们，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也不妨这样想想，无论如何，总会有两种可能性。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好担心、害怕的呢？
0: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淘气的小鸭子。有一天，鸭妈妈带着小鸭聪聪去小鹿阿姨家里做客。在小鹿阿姨的院子里，聪聪看到了很多美丽的茉莉花，他兴奋地在院子里跑来跑去，还摘下了好几朵花。鸭妈妈看到了，赶紧对聪聪说：“
10: 你这个孩子怎么能随便摘别人家的花朵呢？”
9: 说完，鸭妈妈一脸抱歉地看着小鹿

0: 姨对他说，真是不好意思，聪聪太喜欢这些花了。
1: 小鹿阿姨笑了笑对鸭妈妈说，
2: 哎呀，没关系，聪聪喜欢就行。
1: 鸭妈妈带着聪聪来到了屋子里，小鹿阿姨拿出了好吃的水果和点心，聪聪抓起一个苹果，咬了一口就扔到了桌子上。他说，
3: 这苹果太酸了，真难吃。
1: 小鹿阿姨又赶紧给了他一块蛋糕，他这才高兴地吃了起来。鸭妈妈和小鹿阿姨在客厅里聊天，聪聪觉得十分无聊，他自己跑到厨房里，动动这个，摸摸那个，自己玩得很开心。过了一会儿，厨房里传来一阵奇怪的声响，鸭妈妈和小鹿阿姨赶紧跑到厨房，发现地上有一个摔碎的碗。聪聪低着头说，
3: 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想拿起来看看，不小心没拿好，碗就掉到了地上。
1: 小鹿阿姨的表情有点僵，她轻轻地说，
2: 没关系。
1: 鸭妈妈把聪聪叫到一边对她说，
4: 阿姨已经生气了，你不要再胡闹了，安静地坐一会儿吧。
1: 聪聪并没有把妈妈的话当回事儿。过了一会儿，他又忍不住了，趁妈妈不注意，他偷偷地溜到楼梯口，好奇地顺着台阶往上爬。可是他刚爬上三个台阶就摔了下来，膝盖摔破了，他疼得哭了起来。小鹿阿姨赶紧取出药箱帮聪聪包扎伤口。鸭妈妈生气地说，
4: 以后可不能这么淘气了，要做一个有礼貌的客人，懂吗？
1: 聪聪使劲点了点头。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到别人家里做客的时候，如果没有房子主人的允许，是不可以随意乱动屋子里的东西，要做一个有礼貌的客人哦。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0: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2: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1: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2: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1: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2: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1: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3: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8: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蓝火车上班》。蓝火车是一列新出厂的火车，它从厂里出来就到火车站上班了。蓝火车会把旅客和货物运送到遥远的地方去。出发前，车队长跟蓝火车讲解运行的规矩。
9: 咱们火车要按铁路的信号来行驶，这些信号是信号灯、信号旗、鸣笛声等等。
8: 蓝火车听得不耐烦了，心里嘀咕着，
10: 跑就是了，管他什么规矩。
8: 蓝火车喷着白气，恨不得马上向前跑。终于可以出发了，蓝火车憋足了劲儿，飞快地转动着车轮。他快乐极了，忍不住大叫一声，把大伙吓了一跳。车队长赶紧制止他说，
9: 别大声嚷嚷，我们从城市里经过，嗓门这么响会影响人们的工作和学习，现在只能拉风笛。
8: 蓝火车就拉响风笛，发出柔和的叫声。跑了一阵儿，前面有人摇晃着红色的旗子，车队长赶紧停了下来。过了一会儿，车队长低沉地叫了两声。怎么回事？蓝火车好奇地赶上前去看看，谁知车队长正往后退，差点和蓝火车撞到一起。车队长生气地说，
9: 前面桥断了，没法走，我拉两个长声就是告诉大家我要倒退，你以后要记住。
8: 一会儿火车们到了一个车站，车站亮起了绿色的信号灯，大伙知道车站同意让他们通过。蓝火车不禁又大叫起来，谁知道这么一叫，一大群人就急匆匆地往这边跑来，逗得蓝火车哭哭哭地直笑。车队长生气地说，
9: 还好意思笑呢，谁让你这么叫的？一个长声三个短声是表示危险的信号，要人家来救援，你没事干嘛要骗人？
8: 蓝火车羞愧地说，
10: 我错了，都怪我出发前没好好的学习火车行驶的规则。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快乐卷卷猫，
11: 世界真奇妙。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2: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长发》。

0: 阿妹。从前有一座山，叫做斗高山。斗高山附近是没有水的，人们吃的水和田地里用的水都要靠老天下雨。有一年，接连几个月不下雨，干得没有一滴水，村子里的人只好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挑水。村子里有个姑娘，头发又黑又亮又长，一直拖到地上，大家都叫她长发妹。有一天，长发妹上山去砍柴，突然发现远处的大石壁上长了一个大萝卜，叶子翠绿翠绿的。长发妹心想，
1: 这么干旱，这里怎么会有萝卜呢？
0: 于是长发妹爬到石壁上，揪住萝卜叶子，拔呀拔呀，扑的一下把大萝卜拔出来了，一股清凉的泉水喷了出来。长发妹早就渴坏了，看见那清清的水高兴极了。她正想去喝水，那个大萝卜又飞回坑里把泉水堵住了。长发妹正要再拔，一阵大风吹来，把它吹进了一个山洞里。山洞里有一个黄毛怪，恶狠狠地对长发妹说，
2: 我这股清泉的秘密被你发现了，我警告你，你要是告诉别人，我就要你的命。
0: 黄毛怪说完吹了一口气，又一阵大风把长发妹吹到了山脚下。长发妹回到家心想，
1: 天这么干旱，人都渴死了，要是我把清泉的秘密告诉大家，让大家都有水喝，该多好啊。
0: 可是一想到那黄毛怪，长发妹就浑身打哆嗦。长发妹想着想着，突然心里一亮，她在村里边跑边喊，
1: 斗高山上有清泉，拔掉大萝卜，清泉就能流下山了。斗高山上有清泉，大家快跟我来啊。
0: 村里的人听长发妹这么一说，就带了凿子铁锤跟着她上山去。长发妹拔出大萝卜，把大萝卜砸得稀烂，那股泉水就一个劲儿往外流。村子里的人叮叮当当把那个坑凿成了水缸那么大，那清泉就哗啦啦地流下山去。这时一阵风吹过来，长发妹不见了。原来长发妹又让大风吹到山洞里去了。黄毛怪瞪着一双血红的眼睛，露出两排尖尖的牙齿，对长发妹说，
2: 你还记得我的话吗？你不想活了吗？
0: 长发妹勇敢地说，
1: 怎么不记得？但为了大家有水喝，为了地里的庄稼，我不怕死。
0: 黄毛怪听长发妹这样说，火更大了，生气地叫道，
2: 长发妹，我要让你躺到石壁下面去，让清泉一刻不停地冲你一千年一万年。
1: 我愿意受罪，不过我有一个请求，我想回家去见阿妈一面。
2: 我可以答应你，不过你回去见了阿妈之后就躺到石壁下面去，不然我就把村子里的人统统杀死。
0: 黄毛怪说完吹了一口气，一阵大风把长发妹吹到了山脚下。长发妹正想快点回家去，突然听到背后有人叫她，
3: 长发妹呀、啊！”
0: 回头一看，原来是个绿头发绿胡子的老爷爷。老爷爷说，
3: 长发妹，你真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好姑娘，你救了大家，我也要救你。你瞧啊，我用石头凿了一个人，跟你一模一样，就把这石头人搬到石壁下面去代替你吧。
0: 长发妹回头一看，地上真的放着一个石头人，跟自己一模一样，只少一头长长的头发。 长发妹就把自己的头发剪了下来，粘在石头人的头上。老爷爷背起石头人，把它放到石壁下面去了。山洞里的黄毛怪以为石头人是真的长发妹，就再也不出来作怪了。而长发妹一回到家，就觉得头上痒痒的，一会儿就长出了又黑又亮又长的头发。长发妹高兴得又蹦又跳。从此以后，斗高山山上的树木绿油油的，村子里的庄稼收成一年比一年好，人们再也不用担心没有水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感人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母亲的故事》。从前有一位母亲，她和她的孩子住在一起，不过她的孩子生病了，病很严重。这一天，一位老人来到母亲的门外，他是死神，他是来带走这位孩子的。母亲发现了这位老人，他给老人倒了一杯热茶，递给他，并对他说：
3: 我请求您不要带走我的孩子，我想要陪着他长大，看着他成长。
2: 老人没有说话，只是打了一下响指，这位母亲就昏倒了。等母亲醒来的时候，她的孩子已经和老人一起不见了。她连忙追出门外，可是已经看不到老人的身影了。母亲就向黑夜问道：
3: 黑夜啊，我知道您无处不在，请求您告诉我，我的孩子向哪个方向去了？
2: 黑夜回答：
4: 我可以告诉你答案，不过你要先给我唱歌，把你会的所有歌都唱给我听，我才能告诉你答案。
2: 母亲没有办法，只好唱起了歌。她边唱边哭，把嗓子都

0: 哭哑了，黑夜终于告诉了母亲方向。
1: 他们往北方去了，你快去追吧。
0: 母亲一直朝北方追去，追到了一大片荆棘林旁边。母亲问荆棘，
2: 你看到死神带着我的孩子去哪儿了吗？
0: 荆棘说，
3: 我可以告诉你答案，不过我现在很冷，你能把我抱到你的怀里暖和一下吗？
0: 母亲毫不犹豫地把荆棘紧紧地抱进自己怀里，荆棘上的刺都把他的胸口刺出了鲜血。荆棘得到了温暖，对母亲说，
3: 你往北边去吧，他们向那边前进了。
0: 母亲就继续追赶，她终于追到了死神的家里。在家里有一个老婆婆问她，
4: 你来是做什么呢？
0: 母亲就告诉她，
2: 死神带走了我的孩子，我想救回他。
0: 老婆婆怜悯地看了母亲一眼，
4: 那边有个花房，那里面的每一朵花都代表了一个死去的人，我可以带你过去，但是你要把你的头发换给我，我顶着这头白发已经很多年了，我不喜欢它了。
0: 母亲同意了，老婆婆就带着母亲躲在了花房里，指着一朵蓝色的花说，
4: 这朵花就是代表你的孩子，现在死神还没有回来，你可以在这里等他回来，请求他把孩子还给你，如果他不同意，你就威胁他说要毁掉这些花，死神就会把你的孩子还给你了。
0: 母亲就躲在了花房里，没过一会儿死神就回来了。死神好奇地问，
5: 你是怎么找到我这里的？为什么比我还早地回到这里呢？
0: 母亲回答说，
2: 我经历了很多艰难，也得到了很多帮助，才能比你回来得更早。你小看了一个母亲找回孩子的决心。
0: 然后母亲拉着许多花朵的根茎说，
2: 请把我的孩子还给我，不然我就毁掉这些花。
0: 死神没有办法，只好把孩子还给了这位母亲。母亲就带着自己的孩子回到了家，小心地照料着，直到孩子长大，他也不知道自己的母亲为了救回他做了哪些事情。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喵。
8: 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晚安故事叫做没有家的小蚂蚁。淅沥沥，淅沥沥，雨点像一串串银亮的丝线从空中掉下来，雨点打湿树叶，滴进泥土，流成弯弯曲曲的小河。大树下，一只小蚂蚁伤心地哭起来，它还没来得及搬家，现在房子被雨水淹没了。小蚂蚁没有地方住，又冷又饿，难受极了。
9: 小蚂蚁，到我这儿来躲躲雨吧。
8: 池塘里，绿色的大荷叶摇晃着，它伸出一只长长的手臂，一直伸向大树下。小蚂蚁爬了上去，

0: 藏在大荷叶下，雨淋不着了。一阵风吹过，小蚂蚁冷得直发抖。粉嘟嘟的荷花见了，摘下两片花瓣当被子，盖在小蚂蚁的身上。花瓣好香啊，小蚂蚁盖着它变成了一只香香的蚂蚁。不一会儿，小蚂蚁饿了，它舔舔嘴巴，摸着咕咕叫的肚子。一只小蜜蜂看见了，拿出采来的花蜜送给了小蚂蚁。小蚂蚁感激地道谢，
1: 谢谢你小蜜蜂，这蜂蜜真香甜啊。
0: 吃完了甜甜的蜂蜜，小蚂蚁在花瓣被子下不知不觉地睡着了。不知什么时候，雨停了，一道彩虹挂在天上。小蚂蚁睁开眼，发现自己还躺在大荷叶上。看到小蚂蚁醒了，大荷叶又摇晃了起来，对它说，
1: 小蚂蚁，我送你到岸边吧。
0: 小蚂蚁点点头，它顺着荷叶那长长的手臂爬上岸。这时它惊奇地发现，一棵大树下许多蚂蚁伙伴冲它招手呢，他们都在对小蚂蚁说，
2: 小蚂蚁，快来我们这儿住吧。
0: 原来小蜜蜂把小蚂蚁的不幸遭遇告诉了这群蚂蚁朋友，他们邀请小蚂蚁一块儿住。
1: 谢谢我的朋友们，
0: 小蚂蚁不停地说着道谢的话，大颗大颗的泪珠也滚落下来。不过小蚂蚁知道这是幸福的眼泪，它快乐地奔向伙伴们，今后它又拥有了幸福快乐的家。小蚂蚁的故事讲完了，宝贝儿也要睡觉咯，我们明天再见，晚安。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4: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
1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1: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2: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1: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2: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3: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3: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4: 第十二集，棕熊和北极熊。上课铃响了， Zoe 老师走上讲台，他对大家说，
13: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认识一种动物。
14: 说完， Zoe 老师打开一本画册，并把画册上的动物展示给学生们看。Zoe 老师说，
13: 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动物吗？
14: 乐乐举起手说，
15: 我知道，这是熊。
13: 没错，熊用英语说就是 bear。 画册上的这只熊 bear， 它的颜色是棕色，颜色用英语表达就是 color， 棕色用英语说就是 brown。大家见过棕熊吗？
14: 笑笑高举着手说，
15: 我在动物园里见过，动物园里有大熊也有小熊，小熊萌萌的，很可爱。
14: 笑笑刚说完，乐乐就站起来说，

0: 老师，我在商场里见过熊。
1: 同学们都很惊讶，都回过头看着乐乐。笑笑大声说：
2: 乐乐，你别开玩笑了，商场里怎么会有熊呢？
0: 我没开玩笑，不过我在商场里看到的熊不是真的熊，而是人穿着布偶衣服装扮的熊。
1: 说完，乐乐调皮地吐了吐舌头，同学们都笑了起来。Zoe 老师叹了口气说：
3: 唉，乐乐，既然你这么聪明，那我考考你。棕色的熊 Bear 是棕熊，那么白色的熊 Bear 是什么？
1: 说完，Zoe 老师把画册翻到了另外一页，这页纸上有一只雪白的熊。乐乐看着那只熊，小声嘀咕起来：
0: 哎，我好像在电视上见过这种熊，它叫什么来着？我怎么想不起来了？
4: 老师，老师，我知道，这是北极熊。
3: 笑笑说对了，这就是北极熊。北极熊用英语表达就是 polar bear， 它全身的毛发都是白色的，白色 white， 北极熊 polar bear。
1: 学生们跟着老师说了一遍，接着 Zoe 老师继续说：
3: 北极熊 polar bear是一种能在恶劣环境下生存的动物，它的活动范围主要在北冰洋附近有浮冰的海域。不过现在由于全球气温的升高，北极的浮冰开始融化，北极熊 polar bear 它的家园已经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所以我们要保护环境，这样才能够保护它们。
1: 学生们认真地点了点头。 Zoe 老师说：
3: 好了，现在我们回顾一下，在第一幅图画上有一只棕色的熊，熊 bear， 棕色 brown。 第二幅图上有一只白色的北极熊，白色 white， 北极熊 polar bear。大家记住了吗？
1: 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3: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四个单词：熊 bear， 颜色 color， 棕色 brown， 白色 white。熊 bear， 颜色 color， 棕色 brown， 白色 white。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百家姓故事之百姓篇。百姓是一个人口稀少的姓氏，但是历史却很古老。在远古时期，舜帝掌管天下，他的手下有一个人叫百亿，是个管理畜牧的官。百亿有一身驯服动物的本领，受到舜帝的赞赏。百亿的后裔一直流传到了今天，成为了百氏一族。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百亿驯服动物的故事。传说百亿的父亲来自于一个燕子蛋，所以百亿出生就可以听懂各种飞禽走兽的语言，还可以模仿出鸟类的叫声。百亿长大后跟着大禹去治水，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水患治理好了，可是大地上仍然非常荒凉。

0: 凉，草木很茂盛，野兽到处乱跑，损坏人们种植的庄稼。有些虎豹之类的猛兽还会伤害人类，舜帝天天因为这些事情发愁。有一天，舜帝对他的臣子说，
1: 现在大地上到处都是野兽，已经影响到了人们的生活，我想派个人去驯服野兽，你们有没有什么好的人选呢？
0: 舜帝的一个大臣说，
2: 大王，我听说百翼熟悉各种飞禽走兽的脾气性情，而且他还能跟飞禽走兽说话，模仿鸟类叫声的特殊本领，我认为这种事派百翼去最合适。
0: 舜帝就把百翼找来，对他说，
1: 现在给你一个新的任务，你担当去驯服百兽的官吧，告诫他们不要再扰乱百姓的生活了。
0: 百翼听了舜帝的话，很谦虚地说，
3: 大王，我需要豹、虎、熊皮去给我做随从，麻烦您下一个命令吧。
1: 嗯，好，你带领他们一起去吧，让他们辅佐你。
0: 于是百翼就来到了山川里驯服鸟兽，经过了一段时间，大部分鸟兽都被驯服了，它们也不再扰乱人们的生活了。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未羊。羊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八位，十二时辰中的未时，也就是下午的一点到三点。据说羊在这段时间撒尿的次数最多，撒出的尿可治愈自身的一种惊风病，因此未时和羊搭配。如今我们的生活条件很好，每天都可以吃到米和面等食物，可是在远古洪荒时代，人间是没有五谷的，人类靠蔬菜和野草为生，严重的营养不良使人类看起来面黄肌瘦。有一年秋天，一只神羊从天宫来到凡间，看到人类面黄肌瘦，精神萎靡，关心地问道：
3: 你们的脸色怎么这么差呀？
2: 人类有气无力地回答道：
4: 我们平时主要吃蔬菜，蔬菜不够了就吃点野草，所以经常感觉吃不饱，没有力气。
3: 你们怎么不吃粮食啊？
4: 粮食？粮食是什么？
2: 看到人类可怜的样子，神羊善心大发，当即告诉人们：
3: 没事儿，你们很快就有好吃的了，天宫的玉田里种有营养丰富的粮食，下次我一定给你们带些粮食种子来。
2: 神羊回到天宫后，趁半夜守护玉田的天神熟睡的时候，偷偷溜进玉田里，摘下稻、稷、麦、豆、麻这五谷，含在口中，趁天未亮溜到凡间。人类听说神羊给他们带来了五谷种子，都十分好奇，纷纷围过来争着看种子的样子。神羊把种子交给人类，告知了种植五谷的方法后，就悄悄地回到了天宫。人类播下五谷种子，当年就长出了庄稼。在收获时，人类收获的粮食又香又甜，收获的麻织成的衣裳又轻又暖。人们在秋收冬藏之后，便举行了盛大的祭奠仪式，以感谢神羊的送种之恩。盛大的祭羊仪式惊动了玉帝，玉帝听说人间出现了五谷，急忙命人查明情况后，得知羊把五谷的种子带到了人间。玉帝十分生气，下令道：
5: 天兵听令，现在就去捉那羊，然后送到人间把它杀掉。
2: 羊被杀了，人们很痛心。第二年，稀奇的事儿发生了。在羊被处死的地方，先是长出了青草，后来长出了羊羔。羊从此就在人间传宗接代，以吃草为生，把自己的肉和奶无私地贡献给人类。人类对羊十分感激，每年都举行祭祀仪式来纪念羊。后来人类听说玉帝要挑十二种动物作为人类生肖，并且还可以封神，人们一致推举羊作为十二生肖之一。尽管玉帝对羊曾经做的事儿耿耿于怀，但是拗不过众人的意见，只好同意羊前来竞选生肖。竞选当天，第八个到达天宫的羊被玉帝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八位。
0: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小朋友们，冬天下雪的时候，你们堆过雪人吗？今天花儿姐姐就给大家讲一个雪孩子的故事。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天上飘着鹅毛大雪，兔妈妈和小白兔家里没有食物了。兔妈妈就对小白兔说，
9: 宝贝，你在家好好待着，妈妈出去找萝卜吃。
2: 可是小白兔不愿意自己一个人在家，非要跟着妈妈一起去。
10: 我也要去，我也要去。
2: 兔妈妈只好说，
9: 天太冷了，路又远，妈妈给你堆个雪人陪你玩，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2: 说完，兔妈妈就在院子里堆了一个雪孩子。哇，这小雪人多漂亮啊，它有着圆圆的脑袋，胖乎乎的身子。兔妈妈还给它围上了围巾，戴上了红色的帽子，可爱极了。小白兔就在家开心地和雪孩子玩了起来。小白兔在外面和雪孩子玩累了，回到了屋子里，然后往火盆里放了许多柴火。它坐在火炉边烤起火来，烤着烤着，小白兔睡着了。这时，屋外的雪孩子动了起来，它自己在外面跳起了舞。忽然，小木屋里冒出了浓烟，啊，是小木屋着火了。原来小白兔家的木柴把火盆外的干柴烤着了。
11: 快救火啊，不然小白兔会被大火烧死的。
2: 雪孩子一边大喊，一边冲到了小木屋跟前。可是火势越来越大，森林的动物们都还没赶到呢。雪孩子又着急又害怕，他看着小木屋，最后一咬牙就冲了进去，抱起了小白兔。火烧得太厉害了，雪孩子在大火中慢慢地开始融化了。

0: 可是他还是坚持着把小白兔抱出了屋外。这时，森林里的动物们都赶来救火了，火很快就被扑灭了，兔妈妈也回来了。她看着已经平安无事的小白兔，激动地哭了出来。小白兔也醒了过来，他想起来是雪孩子救了他。可是雪孩子呢？小白兔东瞅瞅西看看，都没有找到雪孩子。小白兔大声叫着：
1: 雪孩子，雪孩子，你在哪儿呢？
0: 兔妈妈看着小白兔说：
2: 雪孩子为了救你已经融化了，不过你看，雪孩子没有离开你，它变成了水，等太阳公公出来的时候，雪孩子就会变成水蒸气升到空中，变成一朵云。
0: 小白兔抬头看看天上，啊，雪孩子变成的云正在向小白兔招手呢。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4: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5: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6: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7: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8: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7: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8: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9: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7: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8: 哎，你这人，
9: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7: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0: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7: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1: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2: 进入名人智慧王国，
13: 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3: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13: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14: 小朋友们好，今天呢，小丸子姐姐给你们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苏轼勤学成才。苏轼出生在读书人的家庭，他从小就很聪明，还勤学好问。经过几年发奋努力之后，苏轼的学业有了很大的进步，亲朋好友都夸赞道：
15: 苏轼这孩子真是聪明啊。
9: 是啊是啊，是个小神童呢，将来啊一定大有前途。
14: 苏轼听到大家的赞美，时间长了变得有些骄傲， 觉得自己特别了不起。一天，苏轼挥笔写下一副对联，贴在自家门前，上面写着“识遍天下字，读尽人间书”，意思就是说他认识天下所有的字，读过人间所有的书。有一天，一位白发爷爷路过苏轼门前，看到这副对联，觉得写对联的人实在是太自以为是了。第二天，这位老爷爷手拿一本书，来到苏轼家里，对苏轼说：
16: 我没什么学问，专程来向苏公子讨教，但问公子是否读过我拿的这本书呢？
14: 苏轼接过书一看，一下子脸红了，心里想：
17: 这下吹牛吹过了，老爷爷拿的这本书我连见都没见过，不仅如此，书上有很多字我也不认识。
16: 苏公子，你不是已经识遍天下字，读尽人间书了吗？怎么会没有读过这本书呢？
17: 惭愧，是我太自以为是了。
14: 说完，苏轼立即拿来纸和笔，来到门前，在原来的那副对联上加了几个字，变成了发奋识遍天下字，立志读尽人间书。从此，苏轼常常把书捧在手中，遇到不明白的地方，虚心向老师求教。日积月累，苏轼的文学功底越来越深厚，终于成为了北宋文学界和书画界响当当的大人物，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
12: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11: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尾巴不见了。当青蛙跳跳还是一条小蝌蚪的时候，它有着一条长长的尾巴。可是现在它的尾巴消失了。跳跳感到很纳闷，为什么长大后我的尾巴会消失呢？他决定去问问岸上的朋友，看看他们的尾巴有没有消失。跳跳见到了一只小老虎，就问他：
18: 小老虎，你从小就有尾巴吗？
11: 小老虎点点头。
18: 可我长大后尾巴就不见了，你的尾巴为什么还在呢？
17: 我的尾巴是武器呀，捕食的时候用尾巴一扫就能把猎物打倒，怎么能没有尾巴呢？
11: 小老虎说完甩了甩尾巴，就追猎物去了。跳跳又遇见了一头小牛，就问小牛：
18: 你从小就有尾巴吗？
11: 小牛点点头。
18: 我长大后就没有尾巴了，你的尾巴为什么还在啊？
19: 我的尾巴是扇子呀，它可以帮我赶走苍蝇、蚊子和灰尘，怎么能少了尾巴呢？
11: 说完，小牛摆了摆尾巴就跑开了。后来，跳跳又看到了一条没有尾巴的壁虎，就问：
18: 你的尾巴怎么不见了呢？
20: 都怪那可恶的响尾蛇，刚才我不小心被响尾蛇追上，它咬住了我的尾巴，为了逃命，我只好断去自己的尾巴。不过你放心，过几天我还会长出新尾巴的。
11: 听了这几位朋友的介绍，跳跳明白了，大家的尾巴都还在，是因为他们各有各的用途。现在自己长大了，可以上岸活动，所以就不需要尾巴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生物在进化的过程中，为了适应环境，会慢慢形成各自的形态特征。 蝌蚪需要

靠尾巴来游泳，而变成青蛙后，它们可以上岸活动，尾巴就变成了累赘，于是就退化了。没有了尾巴的青蛙，活动起来也就变得更自如了。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多利安医生，这天早晨在厨房，芬边擦着洗好的碗筷，边和阿拉贝尔太太聊天。
3: 夏洛是我见过的人中故事讲得最棒的。
4: 芬，你不要再胡说了，你知道蜘蛛根本不会讲故事，蜘蛛不会说话。
3: 夏洛能，他的声音虽不大，但却能讲话。
4: 他讲什么故事了？
3: 他给我讲了一个他表妹用蜘蛛网捕鱼的故事。
4: 哦天哪，亲爱的，鱼怎么会跑到蜘蛛网里去了呢？你知道这不可能，你在撒谎。
3: 就是有这么回事儿，夏洛从不骗人。他的表妹在小溪中间拉了一张网，一天。
4: 芬，别说了，别再编造这些荒唐的故事了。
3: 我没编造，我只是在告诉你事实而已。
4: 哦，芬，我希望你今天别去舅舅家的谷仓了，到外面和别的孩子玩吧。你在谷仓花的时间太多了，你一个人孤独的在那里并不好。
3: 孤独？我最好的朋友都在谷仓地窖里呢，在那里一点儿也不孤独。
2: 芬出去了，不久他又走上了去祖克曼家谷仓的路。他的母亲打扫着起居室，他一边干着一边想着芬的事情。一个小女孩如此对动物着迷，这似乎不太正常。最终阿拉贝尔太太下定决心去找多利安医生，听听他的意见。她上了车往医生的诊所开去。多利安医生是个大胡子，看到阿拉贝尔太太，他很高兴地邀请她坐到一把舒适的椅子上。
4: 是关于芬的事情，芬把太多的时间都花在了祖克曼家的谷仓里，这好像不太正常。他就坐在谷仓地窖角落里的一个挤奶凳上，在猪圈旁边一小时一小时地看那些动物，他只是坐在那里看和听。
2: 多利安医生仰面躺进椅子里，闭着眼听着。
5: 那一定是个不错而又宁静的地方。对了，祖克曼家不是还有一些绵羊吗？
4: 是的，所有的事情都由芬用奶瓶给一头小猪喂奶开始的。他管小猪叫威伯尔。祖克曼买了那头猪，自从小猪走了，芬就天天去舅舅家看那头猪。
5: 我也听说过那头猪，他们说那是头不一般的猪。
4: 你听说那些织在蜘蛛网里的话了吗？
5: 那是当然，这件事儿现在是咱们这里的大新闻。
4: 那么你明白那蜘蛛网里怎么会有那些字儿吗？
5: 不，我不明白。
4: 哎呀，咱们还是接着说芬吧。芬说动物们能互相交谈。多利安医生，你相信动物能说话吗？
5: 这个嘛，我是从没听人这么说过，但那证明不了什么。很可能有一个动物曾礼貌地对我讲过话，而我却没听到，因为我根本就没去注意。孩子们生活的可比大人们仔细得多，如果芬说祖克曼的谷仓里的动物能说话，我倒很愿意相信他。
4: 不过你不觉得我该为他担心吗？
5: 那他看起来怎么样？
4: 还行。
5: 胃口好吗？
4: 是的，他总是很饿。
5: 晚上睡得好吗？
4: 也不错。
5: 哎呀，那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4: 你不认为他该想想除了猪、绵羊、母鹅、蜘蛛以外的事情吗？
5: 芬多大了？
4: 他8岁了。
5: 哦，我想他会永远喜爱动物的，但我不信他会把他的全部时间都花在祖克曼的谷仓里。他认识某个男孩吗？
4: 他认识亨利·富塞。
5: 亨利·富塞，值得注意。不过我还是认为你没什么好担心的。如果芬高兴，就让芬和他在谷仓的朋友在一起吧。哦，对了，艾弗里怎么样？
4: 艾弗利总是很好，当然他有时候会被黄蜂和蜜蜂遮着，还会把青蛙和蛇带到家里，打碎他手边的每一件东西。不过总之他很好。
5: 那太好了。
2: 阿拉贝尔太太道了再见，又对多利安医生的忠告表示了感谢，他感到心里特别的轻松。接下来会怎么样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0: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小朋友们讲一个青蛙看海的故事。从前有一只青蛙住在大山旁的小河边，它从来都没有看见过大海，它特别想知道大海是什么样子的。可是青蛙不知道大海在哪儿，就去问了一只海鸥。
10: 海鸥姐姐，大海在哪里呀？
11: 大海离你可近了，你飞过旁边这座大山就能看到了。
10: 可我没有你那样的翅膀，飞不过去啊。
4: 一只猴子跑了过来。
12: 你不会飞，那你爬过去啊，只要你爬过了这座大山，你就可以看到大海了。
10: 我没有你那样长的腿，我可爬不了。
4: 一只小松鼠跳了过来。
13: 青蛙大哥呀，你不会飞不会爬，那你不会跳吗？
10: 你可真会开玩笑，这座山这么高，要跳多长时间才能跳过去呀？
13: 一点一点的跳，肯定能跳过去啊，我陪着你一起跳，咱们一起去看大海。

0: 青蛙还在犹豫，小松鼠已经开始往上跳了，它回头叫青蛙快点跟上，于是青蛙也跟着跳了一个台阶。
1: 什么时候咱们才能跳到山顶啊？
2: 只要坚持，坚持，再坚持，用不了多久就可以跳到山顶的。
0: 就这样，青蛙跟着松鼠跳了一阶又一阶，累了就歇一会儿，渴了呢就喝点山泉水，饿了就吃点山中的野果。一路上他们看到了许多美景，瀑布哗哗地倾泻而下，山中的野花开得那么灿烂，把青蛙都看呆了。他们跳了许多天，还是没有跳到山顶，青蛙有点灰心，不想跳了。
2: 你都跳了这么久，都跳了一大半了，再坚持一下，我们就可以到山顶看大海了。
0: 听了松鼠的话，青蛙鼓足勇气继续向前跳去。不久，他们终于翻过了那座高山，从高山上向下望去，那一望无际波涛汹涌的大海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壮丽景象。青蛙兴奋地对松鼠说，
1: 谢谢你的鼓励，我终于看到大海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雀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1: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2: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4: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4: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4: 快快来听吧。
5: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7: 请233号取餐。
5: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5: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8: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Hello, window cleaner.
1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4: 可它坏了。
1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6: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个故事，故事的名字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古时候，有个叫张三的人，他费了好大的劲儿，好不容易才积攒了300两银子，心里很高兴，但他总是担心别人把他的银子偷走，不知道该把这300两银子藏在哪儿，所以十分苦恼。后来，张三想了好久，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他找到了一只箱子，把300两银子都放在箱子里锁好，然后把箱子埋在屋子后面墙脚下的一个坑里。张三买好银子，想想还是不放心，担心别人会把银子挖走，于是就找来一张纸条，在上面写着：
17: 此地无银300两，
16: 意思是说这里没有300两银子，然后把纸条贴在埋银子的墙角边，这才放心地走了。王二住在张三隔壁，把张三的一举一动都看得清清楚楚。王二等张三睡着以后，拿了把铲子把张三的银子挖了出来，拿到自己家里藏好。王二高兴过后，又担心张三会怀疑到他，就写了一张纸条贴在张三的纸条旁边，用来证明自己的清白。那张纸条上写着几个大字：
18: 隔壁王二不曾偷。
16: 意思是说自己没有偷张三的银子。张三第二天早上起床后，急忙到屋后去看银子，结果银子不见了。张三看到王二的纸条，才明白过来，自己贴纸条的行为是多么的可笑。

0: 后来人们根据这个故事概括出此地无银三百两这个成语，现在常用来比喻想要掩饰隐瞒某件坏事，结果反而更加暴露。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嗨，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小朋友们讲一个勇敢的西西公主的故事。西西公主坐在王宫的花园里唉声叹气，她最好的朋友杰西公主搬走了，奇怪的是没有人知道她搬去了哪里。西西公主很想她。突然一只小兔子蹦蹦跳跳地来到西西公主面前，并对她说，
7: 西西，我是杰西，我被森林里的女巫变成了一只兔子，只有从女巫那里拿到复原药水，我才能变回来。
0: 西西公主一听，马上说道，
8: 我会帮助你的，我现在就骑马穿过黑暗森林，找到女巫的高塔，拿回复原药水。
0: 说完，西西公主就骑上自己的小马出发了。黑暗森林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邪恶的女巫把骑士们变成了大树，守卫在那里。西西公主骑着马来到黑暗森林，森林里的大树似乎都要伸出枝条抓住她，可是西西公主并不害怕，她对大树说，
8: 我知道你们不会伤害我，我拿到复原药水，肯定会把你们都救回去。
0: 穿过森林，西西公主来到了女巫的高塔前，她偷偷地藏好小马，溜进了女巫的高塔。西西沿着蜿蜒盘旋的台阶一步步向上爬，台阶旁有很多怪物，长着可怕眼睛的植物，带牙齿的书和装满昆虫的瓶子，房顶上还吊着一只大蜘蛛。西西公主暗暗给自己打气，
8: 没事的，别害怕，你肯定可以救回自己的朋友。
0: 来到台阶尽头，西西轻轻地推开门，幸好女巫这会儿不在。西西在药剂房里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了复原药水。可是西西刚走出女巫的高塔，就看见女巫骑着扫帚回来了。女巫对西西说，
9: 小姑娘，快把我的钥匙放下，不然我就把你变成一只癞蛤蟆。
0: 西西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走到女巫面前，
8: 女巫婆婆，我只是想救我的朋友，你可以放我走吗？
0: 西西心里知道女巫不会放过她，于是他趁女巫正要开口的时候，狠狠地向女巫撞去，把女巫撞倒了，而且女巫的魔法棒也飞了很远。西西赶快骑上马就冲进了黑暗森林，女巫骑上扫帚开始追。在森林里，女巫朝四面八方念动咒语，黑暗森林里闪电般射出一根根箭。西西打开复原药水，把药水洒进了森林，奇迹出现了，所有的大树都变回了银盔银甲的骑士，他们举起盾牌冲向了女巫，把女巫给消灭了。西西回到了花园，把剩下的复原药水滴在小兔子身上，一阵银光闪过，小兔子变回了杰西公主。杰西公主感激地说，
7: 谢谢你西西，多亏了你我才能得救。
0: 西西笑着

0: 摆了摆手说，
1: 咱们是好朋友啊。
0: 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听说过邪恶的女巫。后来，西西公主成为了一名女王，她的王国还拥有神秘的骑士军队。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吹牛的小熊。一天，小熊来到草地上找小兔子玩，他嘴里吃着妈妈刚刚从河里钓的一条鱼。小熊说，
3: 小兔，这条鱼是我在河里捉的，我游泳可棒了。
2: 小兔说，
4: 小熊你真厉害。
2: 小熊一听十分得意，但是他知道自己不会游泳，于是就在草地上翻起跟头来，边翻边说，
3: 就是这样在水里翻来翻去捉鱼的。
2: 小熊越翻越起劲儿，结果一不小心掉进了河里。小兔以为它会游泳，所以不但没有呼救，还在岸上高兴地拍手，
4: 快捉条鱼上来吧。
2: 这时大象伯伯看见了，急忙走到河里，用它长长的鼻子一卷，把小熊给救了上来。小熊浑身都湿透了，坐在地上缩成一团，冷得瑟瑟发抖。大象伯伯生气地对小兔子说，
5: 小熊掉进水里，你为什么不呼救，还要它捉鱼？
2: 小兔子委屈地说，
4: 我们以为小熊会游泳，所以……
2: 大象伯伯更生气了，
5: 小熊什么时候学会游泳的？再晚一会儿它就淹死了。
2: 小熊这时候才抬起头说，
3: 大象伯伯，别怪小兔，

0: 都怪我吹牛。
1: 熊妈妈知道后对小熊说，
2: 孩子，吹牛会害了自己的，你一定要记住这个教训啊。
1: 从此小熊再也不吹牛了，跟妈妈也学会了河里捉鱼的本领。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吹牛看似能够暂时满足我们的虚荣心，但是终究不过是自欺欺人，总有被人识破的时候。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森林运动会。森林里马上就要举行森林运动会了，小动物们都忙着做准备呢。小狮子每天都要去河边游泳，于是他参加了游泳比赛。猎豹每天早晨都起来跑步，拿短跑冠军一直是他的心愿。小白兔红红要参加跳绳比赛，他每天都在努力地练习跳绳。星期六的中午，红红刚吃过午饭，就把妈妈拉到了门前的草地上，要妈妈陪他跳绳。妈妈摇了摇头说，
6: 不行，吃完东西是不能直接运动的，要休息一会儿才行。
5: 可是红红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跳绳了，她问，
7: 那我什么时候才能跳呀？
5: 妈妈说，
6: 再等一会儿，我们可以先出去走一走，散散步，等胃里的食物消化了再跳吧。
5: 红红可管不了那么多，他趁妈妈不注意，偷偷地跑到院子里跳了起来。
7: 一、二、三，
5: 红红一边跳一边数，开心极了。数着数着，红红突然叫了一声，
7: 哎呦！
5: 接着他就蹲在地上捂着肚子说，
7: 妈妈，我的肚子好疼啊。
5: 妈妈听见红红的喊声，立刻跑过来问道，
6: 怎么了？
5: 红红指了指自己的肚子说，
7: 我这里疼。
5: 妈妈看了看红红身边的跳绳说道，
6: 那是胃疼，你刚吃完饭就跳绳，胃当然不高兴了，回家好好休息一会儿就没事了。
5: 红红好奇地问，
7: 为什么我刚吃完饭就跳绳会胃疼呢？
5: 妈妈告诉红红，
6: 因为食物需要靠胃来消化，你一运动胃就不能好好工作了，它不高兴当然会疼了。
5: 红红轻轻地摸了摸自己的肚子说，
7: 原来是这样啊，对不起我可爱的胃，以后我会好好保护你的。
5: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要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刚吃完饭肠胃还在消化，你所吃的食物正在吸收营养，这时立刻去做剧烈运动就会增加肠胃的负担，引起肠胃不适。正确的做法应该在半小时到一小时之后再开始运动，并且要循序渐进地进行。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

0: 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尿床了。作者是法国人伊丽莎白·戴兰碧里，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一天夜里，汤姆突然醒了，他发现自己的被子很热，身上的睡衣都湿了。原来是汤姆尿床了。汤姆不想让爸爸妈妈知道，他觉得自己一个人就可以解决。于是汤姆从床上爬了起来，打算在柜子里寻找另一套睡衣。突然，汤姆的玩具掉了出来，发出了很大声响。汤姆立刻紧张了起来。
4: 嘘，我的玩具啊，真倒霉，弄出了这么大的声响。
3: 响声弄醒了爸爸，他推开了汤姆的房门，温柔地问道，
5: 汤姆，怎么回事？那是什么声音？
4: 对不起爸爸，我尿床了，本来想找另外一套睡衣换上，可是不小心把玩具弄到地上了。
3: 听了汤姆的话，爸爸好像也没有生气，他帮汤姆找到了睡衣，还帮他换了新的被单。新被单上的肥皂味儿好闻极了，现在汤姆的床又变干净了。第二天早上，汤姆把被单放进洗衣机里，每次他尿了床都会这么做。吃早饭的时候，汤姆问妈妈，
4: 妈妈，对不起，昨晚我又尿床了，那过几天我还能去姨妈家吗？
3: 妈妈走到了日历旁，对愧疚的汤姆说，
6: 过来汤姆，我们一起来看看日历。日历上这些云彩表示你尿床的日子，而这些小太阳则表示你没有尿床的日子。你看，小太阳是不是越来越多了？所以到了姨妈家，我相信你也不会有问题的。
3: 听了妈妈的话，汤姆心情好了一点，但是他还是不敢保证可以不尿湿被单。汤姆暗自想着，
4: 我该怎么办呀？看来我得穿上滑雪服，或者套上十层睡衣，再或者我就对姨妈说我怕冷，要好多好多条被子盖在床上。总之我长大了，不能再穿纸尿裤了，这太丢脸了。
3: 在去姨妈家的那天早上，汤姆准备了很多行李，里面有他的印第安人头饰，他的电动火车，还有他的新骑士。一到姨妈家，汤姆就赶快把他的行李拿给他最喜欢的巴斯里表哥看，这对表兄弟很快就玩了起来。汤姆边玩边问巴斯里表哥，
4: 表哥，你说骑士们小时候也会尿床吗？
7: 不会的，再说城堡里也没有卖纸尿裤的呀。
3: 听了表哥的话，汤姆好像暗自下定了什么决心，在吃完饭的时候都没有喝很多水。睡觉前，姨父给汤姆和巴斯里讲了一个大鳄鱼的故事，虽然故事挺让人害怕的，但是结尾非常有趣。后来姨妈推门进来，关了灯说，
8: 好了好了，我的大孩子们该睡觉了。汤姆别担心，卧室的小夜灯亮着，门也开着，有什么事叫我就行，晚安。
3: 汤姆听了姨妈的话安心多了，他和姨妈说了晚安后就开心地睡了。夜里汤姆被尿憋醒了，他很想快点到卫生间去上厕所。汤姆来到走廊，发现走廊实在是太黑了，他不敢再动了。接着

0: 汤姆想到了姨父睡前讲的那条可怕的大鳄鱼，一害怕他就尿了出来，把地板弄湿了一片。汤姆哭了起来。
1: 要是妈妈现在在身边该有多好啊！
0: 汤姆的哭声吵醒了姨妈，她看着哭泣的汤姆，心疼地说：
2: 对不起，汤姆，是姨妈不好，我忘记在走廊里留小夜灯了。
0: 说完，姨妈赶忙给汤姆找了一套干净的睡衣，可是这套睡衣太长了，汤姆都露不出手来，活像一个会走路的小粽子。这下可把姨妈和汤姆都逗笑了。第二天，爸爸妈妈来接汤姆回家，汤姆骄傲地对他们说：
1: 爸爸妈妈，你们听我说，今天早上我的被单是干的，我没有尿床。
0: 妈妈听了以后抱住了汤姆，高兴地说道：
3: 真是我的好孩子，我为你感到骄傲。
0: 后来在汤姆家的日历上，云彩渐渐消失，只剩下小太阳，汤姆终于不再尿床了。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7: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
8: 二十四节气之介绍篇。
7: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二十四节气是什么吗？在2000多年前呀，我们聪明的祖先观察自然的变化，对一年做了更为细致的划分，发明了二十四节气和72候。具体来说，5天为一候，3候是一个节气，6个节气就是一个季节，而4个季节就是一整年的时间。现在呢，就让我们跟着一个叫做皮皮的小朋友一起走进24节气的世界里吧。皮皮7岁生日的时候，皮皮的妈妈准备了一大桌子好吃的，等到大家都聚齐的时候，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开始给皮皮送礼物了。皮皮的爷爷送的是一个玩具汽车，皮皮的奶奶送的是一大兜零食，爸爸送给皮皮一本书，就妈妈的礼物送的最有趣了。皮皮的妈妈送给他一张红色的卡片，上面写有12个月份，还有24个人举着24个牌子，牌子上写着一些文字。皮皮好奇地问妈妈：
1: 妈妈，那些人举着的是什么？上面那些字是什么呢？
7: 妈妈笑着说：
3: 这是古人发明的24节气，就像一年有春夏秋冬4季一样。20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通过观察自然的变化，对一年做了更细致的划分，发明了24节气。这些人举的牌子上就写着24节气的名称。
7: 皮皮更加疑惑了，继续追问：
1: 妈妈，那24节气有什么用处吗？
3: 24节气有很多作用啊，比如农民伯伯可以根据节气的变化进行农业生产活动，还有24节气包含了一整年的时间，每个人的生日都可以在里面找到。就好像皮皮是在春天出生的孩子，春季是4季的开始，当完成一次春夏秋冬的更替，皮皮就会长大1岁啦。
7: 皮皮听了妈妈的话，继续问：
1: 妈妈，妈妈，那我是在哪个节气里出生？

0: 生的呢？还有我的好朋友妮妮，她的生日是三月份，她又是哪个节气的呢？
1: 这时候，爸爸走上来，笑着回答说：
2: 宝贝儿，别着急，这一年的时间里啊，每遇到一个节气的时候，我们都会给你讲一讲节气中的知识。现在先吃蛋糕吧。
3: 咱们皮皮七岁了。
1: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认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花儿姐姐。今天呢，要给你们讲一个狼和七只小羊的故事。从前有只老山羊，它生了七只小山羊。有一天，它要到森林里去取食物，便把七个孩子全都叫了过来，对他们说：
2: 亲爱的孩子们，我要到森林里去一下，你们一定要提防狼。要是让狼进屋，它会把你们全部吃掉的。狼常常把自己化妆成别的样子，但是你们只要一听到它那沙哑的声音，看到它那黑黑的爪子，就能认出它来。
1: 小山羊们

0: 说，
1: 妈妈，我们会当心的，你去吧，不用担心。
0: 老山羊咩咩地叫了几声，便放心地去了。没过多久，有人敲门，并且大声地说，
2: 开门呐，我的好孩子，你们的妈妈回来了，还给你们带来礼物。
0: 可是小山羊们听到沙哑的声音，立刻知道是狼来了。
1: 我们不开门，你不是我们的妈妈。我们的妈妈说话时声音又软又好听，而你的声音非常沙哑，你是狼。
0: 于是狼跑到杂货商那里，买了一大块白垩土吃了下去，结果嗓子变细了。然后他又回来敲山羊家的门，喊道，
2: 开门呐，我的好孩子，你们的妈妈回来了。
0: 可是狼把他的黑爪子搭在了窗户上，小山羊们看到黑爪子便一起叫道，
1: 我们不开门，我们的妈妈没有你这样的黑爪子，你是狼。
0: 于是狼跑到磨坊，用面粉把自己的爪子染成了白色。狼又一次跑到了山羊家，一边敲门一边说，
2: 开门呐，孩子们，你们的好妈妈回来了。
1: 你先把脚给我们看看，好让我们知道你是不是我们的妈妈。
0: 狼把爪子伸进窗户，小山羊们看到爪子是白的，便相信他说的是真话，打开了屋门。然而进来的是狼，小山羊们吓坏了，一个个都想躲起来。狼把他们一个个都找了出来，毫不客气地把他们全都吞进了肚子。只有躲在中河里的那只最小的山羊没有被狼发现。狼吃饱了之后，心满意足地离开了山羊家，来到绿草地上的一棵大树下，躺下身子开始呼呼大睡起来。没过多久，老山羊从森林里回来了，他都看到了些什么呀？屋门敞开着，桌子、椅子和凳子倒在地上，洗脸盆摔成了碎片，他的小山羊们都不见了。他一个个地叫着他们的名字，可是没有一个出来答应他。最后，当他叫到最小的山羊的名字时，一个细细的声音喊叫道，
3: 妈妈，我在座钟里。
0: 老山羊把他抱了出来。
3: 妈妈，妈妈，刚才狼来了，把哥哥姐姐们都吃掉了。
0: 老山羊最后伤心地哭着走了出去，最小的山羊也跟着跑了出去。当他们来到草地上时，狼还躺在大树下睡觉。老山羊看到狼那鼓得老高的肚子里有什么东西在动个不停。
4: 天哪，我那些被他吞进肚子里的可怜孩子，难道他们还活着吗？
0: 于是最小的山羊跑回家，拿来了剪刀和针线。老山羊剪开狼的肚子，将六只小羊一一地救了出来，全部都活着。因为那贪婪的狼是把它们整个吞下去的。老山羊又吩咐孩子们搬来些大石头，趁狼还在熟睡时，用石头填满了它的肚子，并用针线将它的肚皮缝好。狼睡醒了之后，因为肚子里装满了石头，觉得十分口渴，就想到河边去喝水。俯下身子喝水的时候，沉重的石头把它坠下了河，狼就这样被淹死了。老山羊和小羊们围在河边，兴奋地手舞足蹈。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7: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8: 雨中告白。小朋友们，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讲到，大家正在聚会，可突然下起

0: 起了倾盆大雨。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雨下得太大了，格罗利亚向欧宝喊道，
1: 赶快把三明治和饮料都拿进屋子里。
0: 欧宝抓起整盘的三明治，牧师抓起饮料，大家赶紧跑进厨房。汤马斯跑来跑去地把狗狗图片从树上椅子上接下来，阿曼达扶着芬妮走进屋里。进屋前，欧宝看了院子一眼，发现所有的彩色纸条都被大水冲掉，蜡烛也灭了。等大家都进了屋子，芬妮说，
2: 真是倾盆大雨，很好玩吧？
3: 这场雨来得可真突然。
0: 突然，天上传来轰隆隆的雷声，欧宝大喊，
4: 糟了，温迪克在哪儿？我一心只想着聚会，却忘了照顾温迪克，他最怕打雷了。
3: 你别着急，他可能还在院子里，我跟你一起去找他。
0: 可是欧宝已经等不及了，他跑到院子里，找遍了每一张椅子下面和所有的树丛，可是哪里也找不到。他大声呼喊温迪克的名字，急得快哭了。格罗利亚站在阳台上对欧宝说，
1: 邓拉普两兄弟来了。
4: 我才不管呢。
1: 快回来，你要跟这两个男孩说，你很高兴他们能参加这个聚会，等你找到狗后马上就会回来。
0: 斯蒂威张大了嘴盯着欧宝看，邓拉普问欧宝，
4: 需要我帮忙吗？
0: 欧宝使劲摇了摇头，强忍着不哭出来。格罗利亚走向欧宝，把他拉到身旁，小声说，
1: 孩子，你没办法抓住一个想要远走的东西，只要在曾经拥有的时候爱他就行了。
0: 欧宝摇了摇头，跑进雨里，他要去找温迪克。牧师也跟着跑了出来。芬妮从厨房里高声喊道，
2: 祝你好运，那只狗不会走丢的。
4: 那只狗聪明得很，绝不会丢的。
0: 欧宝回头看向院子，看到阳台的灯光投射到邓拉普的头上，那景象让欧宝觉得很难过。邓拉普看见欧宝回头，赶紧向他挥手，可是欧宝没有理他。牧师和欧宝边走边呼唤着温迪克，他们走遍了市中心，经过邓拉普的家、图书馆和宠物店，最后他们经过铁路，又经过高速公路的交汇口，一辆辆车子从他们身边飞驰而过。欧宝说，
4: 爸爸，如果温迪克被车撞了怎么办？
3: 欧宝，我们没法担心可能会发生的事情，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继续找他。
0: 他们一直走，一直走。欧宝开始盘算十件有关温迪克的事，比如他害怕打雷，喜欢和人打交道，喜欢露出牙齿咧嘴大笑等等。他准备把这十件事用粗粗黑黑的字体写在海报上，贴在附近的地方。欧宝越想越伤心。这时牧师对他说，
3: 别找了，咱们放弃吧。
4: 可是温迪克一定在某一个地方，我们不能不管他。
3: 我们几乎找遍了所有的地方，我们该回去了。
4: 你老是放弃，我敢打赌，妈妈走的时候你从来没去找过他，你肯定拦也没拦就让他走了。
3: 孩子，我试过了，我拦不住他。你以为我不希望他留下来吗？你以为我不想他吗？
0: 说完他用手捂住脸，他开始哭了。他边哭边说，
3: 失去温迪克我跟你一样难过。
0: 欧宝看到爸爸哭了，心里难过极了，他跑过去抱着爸爸的腰安慰他说，
4: 一切都会过去的，可我还不想失去温迪克。
3: 那我们再继续找。欧宝，你知道吗，我突然明白了一件事，上次我跟你说你妈妈走的时候带走了所有东西，其实我忘了一样东西。
4: 什么东西？
3: 感谢上帝，他把你留给了我。
0: 欧宝紧紧地抱着爸爸，激动地说，
4: 我也很高兴我拥有你。
0: 就这样，他们开

是往回走，一边走一边吹着口哨叫着温迪克。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欧宝还能找到温迪克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

0: 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1: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0: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1: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0: 快快来听吧！
2: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3: 来了，贝拉。
2: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3: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2: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3: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4: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我要听故事。
5: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4: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5: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小益达的花儿。从前呢，有一个叫小益达的小女孩，她很喜欢花，摘了很多放在屋子里，可是这些花快枯萎了。
7: 昨天晚上她们还那么美丽，可是现在却一点精神都没有，为什么会这样呢？
5: 小益达难过地问她的爸爸。爸爸说，
8: 因为她们昨天晚上去参加舞会了。
7: 可是花是不会跳舞的呀。
8: 不，他们的舞跳得可好了，天一黑，等我们都睡着了，花儿们的舞会就开始了。
7: 那他们的舞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8: 他们的舞会啊，有趣极了。舞会上有花王和花后，那是两朵特别美丽的玫瑰花。蓝色的紫罗兰是帅帅的小伙子，他们会邀请风信子小姐和番红花小姐跳舞。郁金香和高大的卷丹花，那是高贵的夫人，他们会看护大家，让舞会顺利地进行。
7: 哇塞，听起来真有趣。
5: 小益达兴奋地拍着双手说。小益达心里想，
7: 花儿们跳了一夜的舞肯定很累了，我要让他们好好地睡一觉。
5: 于是小益达来到自己的房间，对睡在小床上的玩具娃娃妮妮说，
7: 妮妮妮妮，今天晚上你把你的床让给花们好吗？他们累坏了，让他们在你的床上睡一觉，他们就会好起来了。
5: 小益达说完，就把花们轻轻地放在了妮妮的床上，还给花盖上了小被子。他悄悄地对花说，
7: 我知道你们今天晚上还要去参加舞会，晚上我来看你们跳舞。
5: 半夜的时候，小益达醒了，他来到花儿们的房间，偷偷地向屋子里面看，他眼前的一切多有趣呀！月光透过窗户，把小房间照得美极了，各种各样的花儿在地板上快乐地跳着。

0: 物，它们绿色的叶子连在一起，就像手拉着手一样。钢琴的面前坐着一朵很大的黄色百合花，百合花的头一会儿歪到左边，一会儿又歪到右边，正快乐地弹着琴呢。躲在抽屉里的娃娃妮妮也坐了起来，曾经在她床上睡过的花们围到了妮妮的身边说，
1: 真不好意思，因为我们睡了你的床，明天我们就要枯萎了，请你让小伊达把我们埋进花园里，这样的话明年夏天我们就又可以见面了。
0: 妮妮难过地亲了亲花儿们。这时候一群美丽的花儿们跳着舞进到了屋子里，最先进来的是两朵美丽的玫瑰花，它们是花王和皇后，它们还带来了一个乐队呢。牡丹花使劲地吹奏着，蓝色的风信子和白色的雪型花就像铃铛一样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舞会持续了很久很久了，当舞会结束的时候，小伊达也回去睡觉了。第二天小伊达醒来就跑去看他的花们，可是花们全都枯萎了。妮妮把花们的话告诉了小伊达，小伊达就把花们装进了一个漂亮的盒子里，埋在了花园的泥土中。等到第二年的夏天，小伊达又和他的花们见面了，花的舞会也同样开始了。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浅浅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6: 从前有一只兔子。从前有一只兔子，是一只蹦蹦跳跳的兔子吗？不，它不能蹦蹦跳跳，它是一只有着三条腿的兔子。怎么会是三条腿呢？原来在一次外出旅行中，它被一只凶狠的鳄鱼咬掉了一条腿。兔子再也不能蹦蹦跳跳了，它只能坐在轮椅中，只能一个人在家里待着。一个人在家中待着多么寂寞啊，他只能听时钟给他唱滴答滴答的单调乏味的歌。他只能看到阳光慢慢慢慢地晒进屋子，从窗台上晒到桌子上，从桌子上晒到地上，再慢慢地晒到他的轮椅上，然后呢再从他的轮椅上逐渐退到地上，再从地上逐渐退到桌上，最后从窗台上消失。这就像在听一个平淡而又漫长的故事。在这孤独和单调的生活中，兔子的脑子里只想两件事儿：一是想着他的好邻居黑熊先生。黑熊先生话语不多，但他常来兔子家做客，听兔子给他讲有趣的故事，他还会热心地帮兔子做各种事情。尽管他的动作显得有些笨拙，可是他有一颗有爱的心，一双能干的手。兔子已经有好多天没见到这位好朋友，黑熊先生一定是出门旅行去了。再有呢，他想的是跳舞。以前兔子腿好的时候，它可爱跳舞了，它曾得过跳舞比赛的冠军，不管是单人舞、双人舞还是集体舞，它都跳得很棒。现在呢，它连走路都不行了。兔子打开收音机，里面播放的是一段很抒情的华尔兹舞曲，这是一种三步舞曲，他曾和孔雀小姐一起跳过这个舞，那是他们大伙儿表演的一段双人舞，他们跳得多么舒展，多么优雅。收音机里的曲子换成轻快的吉特巴舞曲了，这也是一种可以跳双人舞的舞曲，一种手拉手在一起蹦跳旋转的舞曲，

0: 这是特别适合兔子跳的舞曲，他曾经和小黑兔一起跳过，这舞让人看了会眼花缭乱。兔子听着想着，他的上身轻轻扭动起来，仿佛他正在跳着舞。音乐突然停止了，屋子里一片寂静。兔子的眼光又一次落在自己那条已经不存在的腿上，兔子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就在这时，他听到了敲门声。兔子吃力地转动他的轮椅，打开门一看，啊，门外站着他的好朋友黑熊先生。黑熊先生，你躲到哪儿去了？我好想你啊。
1: 这不，我给你送这个来了。
0: 兔子低头一瞧，黑熊先生手里拿着的是一条腿，这让他大吃一惊。你哪儿弄来的这个？
1: 哈哈，别害怕。
0: 黑熊先生憨厚地笑了。
1: 这是一条假腿，我躲在家里3个星期，就是为了做这条假腿。这是木头做的，不过它的关节里装有弹簧，这是一条灵活的、挺听话的假腿，我来帮你装上。
0: 就在黑熊先生帮兔子装假腿的时候，兔子看见黑熊先生双手布满了老茧，有的地方还弄破了皮，留下了伤痕。兔子感动地掉下了眼泪。兔子装上假腿，它在黑熊先生的帮助下，在屋子里走了几圈。后来，他们走出门，在门前的草地上散步。当兔子的脚又一次落在松松软软的草地上时，它的眼睛模糊了。兔子不用别人搀扶，一步一步地走着。他仿佛觉得自己又在轻快音乐的伴奏下跳着华尔兹，跳着吉特巴。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4: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5: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名字叫做会喷墨的乌贼。在夏天快要到来的时候，乌贼妈妈在海藻上产下了卵，乌贼爸爸和乌贼妈妈盼啊盼啊，终于盼到了小乌贼的出生。别看小乌贼才出生没多久，但是却比谁都调皮。顽皮的他每天都盼望着在外面尽情地玩闹，直到很晚才愿意回家。有一天，生活在大海中的乌贼家来了一位客人，乌贼爸爸和乌贼妈妈忙碌地招呼着从远方来的朋友，可是小乌贼呢，却觉得待在家里十分的无聊，就偷偷地溜出去玩了。小乌贼拍着海水来到水草丛，和他的小伙伴们玩起了捉迷藏，别提有多高兴了。突然，小乌贼察觉到有一大片阴影从头顶绕到了他的背后。
6: 这影子好大呀，真像怪兽的影子。
5: 小乌贼边想边回头看，这一看可把他给吓坏了。原来他身后正有一条张着大嘴的鲨鱼，想要把它一口吃掉。
6: 我的天哪，这可怎么办？
5: 小乌贼急得就要哭出来了。当鲨鱼的尖牙齿就要贴上它的皮肤时，小乌贼吓得从肚子里喷出了一团墨汁，黑黑的墨汁染黑了海水，遮蔽了鲨鱼的眼睛，让小乌贼趁机逃脱了。回家之后，小乌贼把刚才的惊险遭遇告诉了爸爸妈妈。他好奇地问妈妈：“
6: 妈妈，我的肚子里是……”

0: 不是有一潭墨水呀？
1: 乌贼妈妈回答说，
2: 乖孩子，我们乌贼的肚子里面是有一个墨囊的，那墨囊里面储存了好多好多墨汁，当我们遇到危险的时候，就可以通过喷出墨汁把周围的海水染黑，这样啊，敌人就看不到了，我们就可以趁机逃走了。
1: 听到这里，小乌贼恍然大悟，
0: 原来我的喷墨逃生术是天生的呀，这可真是一门神奇的逃生术。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在小乌贼的肚子里有一个神奇的墨囊，当它遇到危险的时候，就会通过墨囊喷射出漆黑的墨汁，这样小乌贼就可以趁机溜走了。小朋友们，你明白了吗？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

0: 了。
1: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2: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3: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1: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2: 哎，你这人，
3: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1: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4: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5: 啊！
1: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6: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嗨，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多罗西不经意间用水杀掉了西方恶女巫，用胆小的力量战胜了强大的邪恶力量。那么除掉恶女巫之后，她的朋友们会怎么样呢？能不能得到救助呢？咱们今天接着讲第14集救援。除掉西方恶女巫后啊，这多罗西就急忙给胆小的狮子打开了囚笼的门，狮子重新获得了自由。然后他们一起走进城堡，宣布城堡得到了解放。那些温基人禁不住开始欢呼雀跃。多罗西和胆小的狮子商量，希望能把铁皮人和稻草人救活。于是他们来到了旷野，只见铁皮人被摔得支离破碎，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儿。最后他们把铁皮人连同他的斧子一起抬回了城堡。到达城堡后，多罗西请来温基人的铁匠修复铁皮人。他们连续工作了3-4天，终于将铁皮人的身体恢复了老样子，关节也同原先一样活动自如了。美中不足的是，铁皮人身上多了个补丁，但他本来就不是爱慕虚荣的人，所以才不会在乎身上的这个补丁呢。但是值得高兴的是，他的斧子却变得非常漂亮。原来呀，一个温基人的金匠为他做了一把纯金的斧子。修理工作完成后，铁皮人来到了多罗西的房间，感谢他救活了他。铁皮人激动万分，禁不住流下了喜悦的泪水。多罗西赶紧用围裙擦去他的泪水，害怕他的关节再次被锈住。多罗西向铁皮人讲述了他们的遭遇。铁皮人说道，
8: 假如稻草人现在与我们在一起，我们一定会更加高兴。
7: 多罗西说，
9: 我们一定要去寻找他。
7: 于是多罗西再一次请求温基人来帮助他。他们走了一天的路，才找到飞猴们抛洒稻草人的地方。铁皮人挥起他的金斧头，不一会儿就将大树砍倒了，稻草人的衣服也从树枝上掉了下来。多罗西将衣服捡起来，交给温基人带回城堡里。

0: 塞进了新鲜干净的稻草。瞧，稻草人又复活了，和以前没有什么不同。他也不忘感谢他们的救命之恩。现在，多罗西和他的朋友们又团结在一起了。他们在黄色的城堡里过了几天快乐的生活。城堡带给他们应有尽有的物品，他们多么无忧无虑呀！但是有一天，多罗西忽然想起了他的爱慕婶婶，于是他说：
1: 我们必须再回去找奥芝，并且要求他实现诺言。
0: 铁皮人说：
2: 是呀，我也将能得到我的心了。
0: 胆小的狮子想了想也说道：
3: 嗯，我希望我能得到我需要的勇气和胆量。
0: 多罗西高兴地拍着手叫了起来：
1: 事情就这样决定了，我们明天就动身去翡翠城。
0: 第二天，他们把温基人叫到一起，向他们告别。对他们的离去，温基人感到十分伤心，而且他们非常喜欢铁皮人，因为他特别勇敢。他们恳求铁皮人留下来管理这片西方的黄色土地，但是铁皮人他们执意要走，这些温基人只好送了每人一件礼物，从此告别。多罗西又来到了橱柜旁，准备了他在路上需要的食物。这时，他在橱柜里发现了恶女巫那顶金冠，他觉得很漂亮，就试着戴在了自己的头上。大小正好合适，其实他并不知道这是一顶有魔力的金冠，只是觉得漂亮，就决定戴着了。一切准备就绪后，他们就向翡翠城出发了。温基人把他们送到了城堡门口，一再欢呼，希望他们一路顺利，实现自己的愿望。那么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故事呢？他们能否再次回到翡翠城见到奥芝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1: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0: 国画是我国传统的绘画形式，是用毛笔蘸水墨彩作画于绢或纸上，画的内容多以人物、山水、花鸟为主，体现了古人对自然、社会及与之相关联的政治、哲学、宗教、道德、文艺等方面的认知。这天，在妈妈的要求下，彤彤带着古宝来到了青少年宫参观国画展览，准备好好感受一下中国传统画作的魅力。在这次展览中，一幅幅被装裱过的国画整齐地挂在四周的墙上，这些画全都是出自大家之手，有的写实，有的写意，在黑色的墨水勾勒下活灵活现，生动有趣。而在众多画卷之中，最吸引彤彤的是一幅由清代画家郑燮所画的竹石图。彤彤对着这幅画看了足足有半个小时，一点儿都没有想走的意思，可古宝却有些不耐烦了：
5: 彤彤，这幅竹石图你都看了半个多小时了，还没看够啊？
6: 古宝，你误会了，其实我不是在看画啊。
5: 不是看画？那你是在看什么？不要告诉我你是在出神发呆呀。
0: 古宝的画让彤彤有点不快，他白了古宝一眼，手指向画上一指，说道：
6: 哈，古宝，你真肤浅，我是在看画上的诗啊，这半个小时我一直在体会这首诗的含义。
5: 嘿，我还以为你在干什么呢，原来是在琢磨竹石这首诗啊。你早说，既然你对这首诗这么感兴趣，那我就直

0: 带你去跟郑燮见个面好了。
1: 说完，古宝直接伸出小尾巴，才画上一点，整幅画就像变成了液体，一阵阵的波纹轻轻地扩散开来，紧接着波纹开始扭曲变形，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漩涡，一下子就把彤彤和古宝吸了进去。这一切发生的实在太快了，彤彤还没反应过来，就掉落到了一片清脆的竹林中。彤彤一边揉着自己摔疼的屁股，一边抱怨道：
2: 古宝，你能不能给我点反应的时间啊？我一点准备都没有，你就打我专业了，我的屁股摔得疼死了。
3: 哎呀，抱歉抱歉，可我也没办法呀，那会儿刚好没人注意到咱俩，我便抓住机会施法了，不然展览里那么多人，我哪敢使用法术啊，被人看到可是要引起骚动的。
1: 古宝的话也不无道理，彤彤便没有再多说什么，他从地上站了起来，揉着自己的屁股向四周看去，真是一片茂密的竹林啊，一颗颗竹子紧密地挨着，翠绿的竹叶郁郁葱葱，几乎没有一丝缝隙，形成了一个翠绿的大屏障，遮去夏日的燥热。一阵微风吹过，竹子依然笔直地挺立着，但竹叶的沙沙声却不绝于耳，令人心旷神怡。彤彤欣赏着眼前的一切，他向古宝问道：
2: 古宝，我们这是在哪儿啊？
3: 还能在哪儿？我看你那么喜欢郑燮的竹石，自然是带你来清朝见一见他了。
2: 清朝？你是说郑燮就在附近？
3: 没错，在这片竹林的中间呢，有一个小屋，我没算错的话，这会儿郑燮在屋里画画呢。
1: 听完古宝的话，彤彤哪还能等得下去，赶紧带上了古宝向竹林中的小屋跑去。那是一座用翠竹搭建成的屋子，屋前还有一个小院子，院子中摆放着竹桌竹椅，一壶清茶摆放在竹椅上，泛起阵阵水汽，整个院子充满了茶香味。彤彤不禁感叹道：
2: 这个郑燮可真喜欢竹子啊。
3: 那是当然了，竹子至于郑燮，就像菊花至于陶渊明，他对竹子的喜爱简直是到了痴狂的地步。不过你也别在这儿感叹了，既然都来了，我们赶紧进屋见他吧。
1: 彤彤点了点头，直直地站在小屋的门前，敲了敲门，大声喊道：
2: 请问郑燮郑老先生在吗？
1: 可是一分钟过去了，屋子里静悄悄的，根本没有人来开门。彤彤疑惑地看着古宝，仿佛在询问着什么。古宝被彤彤看得有些不舒服，咳了一下说道：
3: 别看我可没带你来错地方，是你叫门的方式不对。这个郑燮可是著名的扬州八怪之一，他的书画风格异于常人，不落俗套，何况他这个人呢，所以你要投其所好啊。彤彤
1: 听了古宝的话，彤彤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接着他又一次敲了门，大声喊道：
2: 郑先生，我叫彤彤，今天特地来向您请教有关竹子的问题。
1: 说完就听到屋内有人向门口走来，一下打开了竹门。那是一位瘦小的老人，他穿着一身灰白色的布衣，一只手捋着胡子，一只手拿着毛笔。他好奇地看着彤彤，声音沙哑地说道：
4: 我还当是谁，原来是个乳臭未干的小孩子，不知你找我有什么事吗？如果不是重要的事，你就请回吧。
1: 说完郑燮就要把门关上，还好彤彤眼疾手快，反应灵敏，一下子用脚垫住了门，笑吟吟地说道：
2: 有事有事，

0: 郑先生，我是来向您请教《竹石》这首诗的。
1: 什么？这你怎么会知道？这《竹石》明明是我刚刚才完成的呀。
0: 这您就别管了。怎么样，我可以进去了吗？
2: 郑燮惊奇地看着彤彤，一时间做了许多的猜测，可不管怎么猜，他都想不出来眼前的这个孩子为什么会知道自己刚完成的作品。而就在郑燮思考的时候，彤彤一纵身便溜进了屋内。这间竹屋的内部十分简陋，只有一张桌子、一个凳子和一张床，看得出来这是郑燮醉心于创作不假外物的结果。在桌子上面平铺着墨迹未干的竹子画，而图的一角还写着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这四句诗摆明了就是刚刚完成的竹石图。彤彤指着图上的诗句向郑燮问道：
0: 老先生，我想请教的就是这四句诗。
1: 哦，那不知你有什么看法呀？
0: 看法当然有了，不过我们还是先从最基本的说起吧。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这头两句说的是竹子牢牢地抓住青山，不肯有丝毫松懈，把自己的根深深地扎在破裂的岩石裂缝之中。
1: 嗯，不错，这头两句就是这样。我用咬定和不放松拟人化的传达，并赞扬岩石上竹子的顽强生命力。
2: 听了郑燮的解释，彤彤点了点头，开心地说道：
0: 哈哈，看来我最开始的想法没错，这诗的后两句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是说竹子在千万次的打击中仍然坚韧挺拔，任凭东西南北刮来的狂风吹打也丝毫不会畏惧。
1: 你说得很对，孩子，你这明明都懂了，何必来请教我呢？
0: 懂是懂了，可是我总觉得你这首诗不只是在说竹子。
2: 听到这里，郑燮一改之前的严肃神情，放声大笑道：
1: 哈哈哈哈哈哈，没想到你这孩子竟然如此敏锐。你知道我为什么好竹吗？因为竹子生来就是傲骨，坚韧挺拔，至刚至强，他的一生中哪怕是面对狂风暴雨也永远是挺拔的。对于竹子来说，只有折断才能让它不再挺直。我羡慕竹子，仰慕竹子，甚至想成为竹子。这首《竹石》表面是在赞美竹子顽强而又执着的品性，实际上是为了提醒自己保持正直刚强、绝不妥协的人生态度。
2: 郑燮的话让彤彤极为震撼，他开始重新审视这位瘦小的老人。在这位身形有些单薄、面容消瘦的老人身上，彤彤看到了他的傲骨、他的坚定和他挺直的脊梁。彤彤感受到了郑燮的高尚与正直，并为此深深地折服了。他对着郑燮兴奋地说道：
0: 郑老先生，我明白了，东晋时有陶渊明爱居，不为五斗米折腰，而现在清朝有郑燮独爱如刚正不阿，你的这份正直刚强，这份绝不妥协的人生态度，我会好好学习。我也要做一个像竹子一样挺拔而且高尚正直的人。
1: 好，难得你小小年纪就有如此觉悟。孩子，好好记住你今天的誓言，大丈夫定

0: 天立地，一定要做一个竹子一样的人。
1: 是，我一定不会忘了郑先生的教导。竹石，清，郑燮。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我们的节日之冬至节。邯郸驿里逢冬至，抱膝灯前影半身。想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着远行人。今天可真冷呀，外面的寒风呼呼地吹过，冻得人们都穿上了大袄，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生怕有一点皮肤会露在寒风中。可是在这寒冷的冬天，明明家却十分的热闹。原来是叔叔带着婶婶来明明家吃饺子过节了。爸爸和叔叔和面，妈妈和婶婶盘馅儿，看起来热闹极了。明明看着他们，拉了拉妈妈的衣角，好奇地问：
1: 妈妈，今天怎么突然吃饺子了？而且叔叔婶婶来了，是要过什么节日吗？
4: 妈妈停下盘馅的双手，对明明说：
5: 今天是冬至啊，冬至是农历24节气中的一个重要的节气，也是我国的一个传统节日。虽然这一天在饮食上有北方吃饺子、南方吃馄饨的差异，但是在全国范围内可是都有冬至大如年的说法呢。
4: 明明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继续问道：
1: 妈妈，那冬至节是什么时候啊？跟重阳节、端午节一样，是根据农历过的吗？
5: 虽然啊是根据农历24节气定的节日，但是冬至节并没有固定的时间，一般是大雪节气过后的15天，被认为是冬至节。阳历的话呢，一般是在12月21号到23号之间。
4: 这下，明明更加不理解了，他继续问：
1: 那我们都怎么确定什么时候过节呀？明明是个节日，却不固定日期，可真奇怪啊。
4: 听了明明的话，妈妈哈哈笑了起来。
5: 明明啊，这是因为冬至节是按照24节气定的啊。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农历节气是会随着每一年的情况有规律的变化的，这样才会准确地预报各个节气和时节啊，这是古人的智慧。
4: 这时爸爸和叔叔和好了面从厨房出来了。爸爸问明明：
6: 明明，你知道冬至节这一天为什么要吃饺子吗？
4: 明明想了想说：
1: 我记得老师好像说过，冬至节不吃饺子会冻掉耳朵，真是这样吗，爸爸？
4: 爸爸摸了摸明明的头说：
6: 这就要说到一个关于医圣张仲景的故事了。在很久以前呀，医圣张仲景在有一年的冬至节回到了家乡南阳，那天可真冷啊，大雪纷飞，寒风刺骨。张仲景呢，看到很多乡亲们的耳朵被冻烂了，心里也非常难过，就让弟子临时搭建了一个棚子，在里面生火，并且呢，在火上放上一个大锅。医圣张仲景呢，就把羊肉、辣椒，还有一些驱寒的药材放进锅里煮熟，然后呢，捞出来剁碎成馅料，用面皮把这些馅料包起来，做成耳朵的形状，再放入锅里煮熟，做成了一种叫做驱寒嚼耳朵汤的药物，施舍给百姓吃。乡亲们吃了之后呢，一个一个的耳朵都治好。

0: 了。而从这以后啊，每到冬至节这一天，人们总是要包饺子吃，慢慢的就形成了冬至不吃饺子会冻掉耳朵的民间习俗了。
1: 听到这里，明明对医圣张仲景佩服极了，他骄傲地想到，
2: 张仲景爷爷可真厉害啊，实在是太有趣了，我以后要好好学习，多多了解传统文化，说不定我以后可以变成像张仲景爷爷一样厉害的医生呢。
3: Peas porridge hot, peas porridge cold, peas porridge in the pot 9 days old. Some like it hot, some like it cold, some like it in the pot 9 days old.
4: Pizza pie hot, pizza pie cold.Pizza pie in the box 9 days old. Some like it hot, some like it cold. Some like it in the box 9 days old.
3: Yum,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4: Yum,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3: Yum, yummy, yum, yum, yum, yum, yum.
4: Yum, yummy, yum, yum, yum, yum, yum.
3: Yummy,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4: Yummy,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3: Yum,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4: Yum,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5: La la la la la la.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0: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6: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花儿姐姐。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牧羊女和扫烟囱的人的故事。从前的一户人家里，有一个高大威猛的橱柜，橱柜的旁边是一张桌子，这张桌子上立着一些瓷做的人偶，其中有一个牧羊女和扫烟囱的人最引人注目，因此他俩也就相爱了。牧羊女的祖父是旁边的一个老爷爷，他也是瓷做的，神奇的地方在于这个祖父是一个会点头的陶瓷。祖父虽然疼爱牧羊女，但是他很不喜欢扫烟囱的人，因此当橱柜向牧羊女求婚的时候，祖父就答应了。祖父对牧羊女说，
7: 我知道你喜欢这个扫烟囱的人，但是他浑身黑黢黢的，根本配不上你。橱柜高大又威猛，我觉得你嫁给他挺好的。
6: 可是牧羊女说，
8: 我不想嫁给橱柜，我听说他有11个瓷太太，如果我再嫁给他，我就成第12个了，我不愿意这样。我喜欢扫烟囱的人，我想嫁给他。
6: 可是祖父就是不同意，牧羊女因此很苦恼，牧羊女就去找扫烟囱的人想办法。
8: 亲爱的，我祖父就是不同意我跟你在一起，而且他已经同意了橱柜向我的求婚，我不久就要嫁给橱柜了，我们不能在一起了。
6: 扫烟囱的人看了看牧羊女说，
9: 我有个办法可以让我们一直在一起，要不然我们俩私奔吧，这样就没有人可以阻扰我们了。
6: 于是牧羊女和扫烟囱的人就决定一起逃到一个没有人可以干涉他们俩的地方去。事实上他们也成功了，扫烟囱的人趁着大家不注意，拉着牧羊女来到了烟囱的火炉门口，顺着烟囱一直跑到了烟囱口，坐在烟囱口那里休息。牧羊女说，
8: 这世界真是太广大了，

0: 想回去了，我觉得我离开那里很不快乐。你要是爱我的话，就跟我一起回去吧。
1: 扫烟囱的人不想回去，他劝说道：
2: 我们回去的话，你祖父还会干涉我们的。你不想和我在一起吗？
1: 可是牧羊女一直哭个不停，扫烟囱的人没有办法，又回到了桌子上。他们回去后发现牧羊女的祖父摔坏了，原来祖父看到他们俩逃跑了，就想要追，不小心掉下了桌子，把背摔碎了。牧羊女说：
0: 老祖父跌成了碎片，这完全是我们的过错，我再也活不下去了。
1: 扫烟囱的人说：
2: 他完全可以补好的，只要把他的背粘在一起，再在他的脖子上钉一个钉子，就可以像新的一样。你不要太伤心了。
1: 后来人们果然修补好了牧羊女的祖父，而她的祖父因为脖子上被钉了一个钉子，再也没办法点头同意橱柜向牧羊女的求婚了。牧羊女因此和扫烟囱的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嗨，宝贝儿，晚安故事时间到了。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没有主见的月亮。在很久很久以前，月亮还是一个小姑娘的时候，她就非常在意自己漂不漂亮，也很在乎别人对她的看法。这天黄昏的时候，月亮出来了，见到正准备回家的太阳，她急忙问道：
7: 太阳公公，太阳公公，我好看吗？
9: 太阳对他笑了笑，对他说：
10: 好看，就是太苍白了。
9: 说完，太阳公公就回家去了。于是月亮就换上了金黄色的衣服，去问身边漫天的晚霞。这时候晚霞在跳舞，月亮问：
7: 晚霞妹妹，晚霞妹妹，你看我这样好看吗？
9: 晚霞妹妹回答说：
11: 好看是好看，就是身子有点太小了，如果不仔细看，别人可能都看不到你呢。
9: 于是月亮又急忙把自己变得又大又圆，他心想，
7: 这下大家都觉得我好看了吧。
9: 他满怀着骄傲的心情去参加了星星们的聚会，可是他刚到，一大群星星就把他围住了。
12: 月亮姐姐，月亮姐姐，你怎么变得那么肥了？你是不是生病了？
9: 月亮有些生气地说：
7: 我是为了让你们觉得我好看才打扮成这样的。
12: 可是你这样子很奇怪，一点儿也不好看。
9: 月亮一听立刻都慌了，急忙问：
7: 那我要怎么样才好看呢？
12: 你不知道吗？现在流行弯弯尖尖的造型呢。
9: 于是月亮就把自己变得弯弯的尖尖的。就这样几千年几万年过去了，月亮从小姑娘变成了月亮婆婆，还是没有一点主见，总是在意别人的意见，所以啊，她总是变化着。地上的人们每天看到的月亮样子都不一样，有时候是圆鼓鼓的满月，有时候则是一弯细细尖尖的月牙，甚至有时候他干脆就不露面了，因为他觉得不管自己怎么打扮都不满意。所以人们只要一抬头看到月亮是什么样子的，就能判断他今天的心情是好还是坏了。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哇，
0: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0: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6: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7: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8: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9: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9: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9: 快快来听吧。
10: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9: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11: 请233号取餐。

0: 那穿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1: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0: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1: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2: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阿凡提理发的故事。小镇上有一个非常喜欢占便宜的人，百姓们都很讨厌他。这天，这个人来到阿凡提的理发店，想让他帮自己理发。阿凡提决定趁这个机会好好治治他。阿凡提没有问这个爱占便宜的人有什么要求，就直接把他的头发剃光了。这人十分生气，责问道：
7: 我没说不要头发，你为什么给我剃了光头？
6: 阿凡提恭恭敬敬地说：
1: 实在太对不起了，接下来我不管做什么都一定先问问您。
6: 于是阿凡提在给这个人刮脸之前问道：
1: 尊敬的顾客，您要眉毛吗？
6: 爱占便宜的人想都没想就回答说：
7: 当然要。
1: 好的，我这就把眉毛剃下来给您。
6: 阿凡提边说边把这个人的脸

0: 到眉毛刮了下来，放到他的手里。爱占便宜的人气得直跺脚。
1: 阿凡提，你这是在做什么？
0: 阿凡提一本正经地说，
2: 您不是说要眉毛吗？我可是事先问过您的。哦，对了，您要胡子吗？
0: 有了上次的教训后，爱占便宜的人赶紧摆手示意，
1: 不要，我不要胡子。
2: 好的，那我就帮您解决掉。
0: 阿凡提说着，又把这个人的胡子剃了下来。爱占便宜的人气呼呼地从椅子上跳起来。
1: 阿凡提，你到底要干什么？
0: 阿凡提故作委屈地说，
2: 尊敬的顾客，瞧您说的什么话，我可一直都在按照您的指示办事儿啊。
0: 爱占便宜的人无言以对，只好自认倒霉，捂着被剃得精光的脑袋离开了。
3: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汉钟离考验吕洞宾》。在唐朝，有一个读书人名叫吕洞宾，他本来打算考取功名，可是他多次参加进士考试都没有被录取，于是他心灰意冷，整天喝酒消愁，什么事情都不理会。有一天，在出门买酒的时候，吕洞宾遇到了神仙汉钟离。汉钟离施展法术，让吕洞宾进入了梦境。在梦中，吕洞宾中了状元，做了高官，过上了荣华富贵的生活。但是后来他得罪了皇帝，被判坐牢，日子过得非常艰辛。醒来之后，吕洞宾明白过来，功名和财富并不是人生的追求，他应该学习法术，成为一个能够帮助百姓的神仙。于是他向汉钟离请教学习法术的方法。汉钟离对吕洞宾说，
11: 你这个人决心不坚定，不能得道成仙。
10: 听了汉钟离的话，吕洞宾很失望。其实汉钟离并没有否定吕洞宾，他想对吕洞宾进行十次考验，看他是不是具备了当神仙的资格。不久后，吕洞宾到集市上卖东西，本来价钱已经说定了，买主却突然反悔了，只肯给他一半的价钱。吕洞宾并没有生气，连那一半钱也不要，丢下货物就走了。其实这只是汉钟离对他的一次考验。又过了一段日子，新年到了，吕洞宾在路上遇到了一个乞丐，乞丐要求他的施舍，吕洞宾给了乞丐一些钱，乞丐却说吕洞宾小气吝啬，可吕洞宾一点儿也不生气。这又是汉钟离的一次考验。接下来，汉钟离又对吕洞宾进行了几次考验，吕洞宾都一一通过了。这时，只剩下最后一次考验了。这一天，吕洞宾独自坐在家里，突然他身边出现了很多鬼怪，鬼怪们有的打他，有的骂他。吕洞宾一动不动， 没有任何反抗。这时，一个鬼怪大声喊道：
8: 前世你害了我的性命，现在你得把命赔给我。
10: 吕洞宾并不害怕，他平静地说：
2: 既然你说我害了你的性命，那就把我的命拿去吧，我绝不反抗。
10: 吕洞宾刚说完，空中就传来一阵笑声，所有的鬼怪都消失了。汉钟离出现在了吕洞宾面前，他对吕洞宾说：
11: 你已经通过了我的考验，现在你可以学习法术了。
10: 于是汉钟离正式收吕洞宾为徒，从此吕洞宾认真学习法术，最终得道升仙。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

0: 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舒博士，舒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2: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3: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0: 舒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4: 嗨，小朋友，我是树博士。今天我要讲的故事叫做《会打架的植物》。春天，山羊爷爷送给花斑猪和小黑熊每人一棵苹果树苗。他对两人交代：
5: 你们回去一定要认真种植。等到了秋天，苹果树结果的时候，摘几个果子给我尝尝。
4: 花斑猪和小黑熊带着苹果苗回家了，他们都把树苗种在自己家的院子里，每天都用心照顾着，给它浇水、施肥、捉虫、拔草，一天天的盼望着树苗赶快长大。有了两人的精心照料，小树苗一天比一天蹿得高，很快就长成了一棵粗壮结实的大树。秋天很快就到了，苹果树也到了收获的季节。花斑猪看着自己亲手种下的苹果树上结满了果子，高兴极了。他没有忘记和山羊爷爷的约定，从树上挑了几个又红又大的果子，装进篮子里。
6: 我的果子又脆又甜，山羊爷爷肯定喜欢。
4: 而小黑熊看着自己种的苹果树，在心里叹了一口气：
1: 哎，为什么我的苹果树结出来的果子这么让人失望呢？
4: 他也摘了几颗苹果放进篮子里，和花斑猪一起来到了山羊爷爷家。花斑猪笑眯眯地给山羊爷爷递上了一个红彤彤的大苹果。山羊爷爷点了点头，咬了一口，说：
5: 好吃，又香甜又解渴，棒极了。
4: 小黑熊难为情地递上了一只小小的青苹果，一句话都不说。山羊爷爷咬了一口，皱起了眉头：
5: 小黑熊，你种出来的苹果都是这样的吗？
4: 小黑熊心里难过极了，他低声地回答：
1: 是的。
4: 山羊爷爷说：
5: 一样的苹果树苗，却结出来了不一样的苹果，一定是有原因的。走，我们到你们的园子里去看看。
4: 他们先来到了花斑猪的园子里，看到苹果树旁边种着樱桃树，樱桃树也长得很神气。山羊爷爷问花斑猪：
5: 你是怎么想到在苹果树旁种樱桃树的呢？
6: 樱桃好看又好吃，我想等它成熟的时候做成一串串红樱桃项链送给朋友们。
4: 接着他们又来到了小黑熊的园子里，看到苹果树的旁边还种了大片的芹菜和一小片的玉米，芹菜和玉米都像是生病了一样低着头。山羊爷爷问道：
5: 小黑熊，你为什么在苹果树旁边种芹菜和玉米呢？
1: 我喜欢吃玉米，所以就种了一小片。种芹菜是因为我听说它能够治高血压，我种了给奶奶吃。
4: 山羊爷爷哈哈大笑起来：
5: 哈哈哈，找到原因了。你们知道吗？植物之间也有朋友和敌人，苹果树和樱桃树是朋友，他们喜欢闻对方的味道，所以他们种在一起就会生长得很好。而苹果和芹菜玉米是敌人，他们不喜欢闻对方的气味，种在一起

0: 就会打架。种树也是有学问的，你们可以去森林图书馆借本《植物小百科》就知道了。
1: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第二十集，卡尔和灰皮子。上集我们说到，尼尔斯在湖边听到了一个古老的故事。第二天，雁群带着尼尔斯继续飞行，他们来到考尔莫顿，落在森林里的一个小湖边，在这里停歇觅食。尼尔斯到森林里散步，他走着走着，突然前方一条大蛇朝他冲了过来，大蛇把尼尔斯撞倒了。尼尔斯一翻身爬起来，拼命向前跑去，大蛇在后面紧追不舍。尼尔斯爬到前方的一块大石头上，大石头上有很多碎石。尼尔斯举起其中一块比较大的石头，使劲儿朝大蛇扔过去，石头正好砸在蛇头上，把蛇头砸得粉碎。尼尔斯擦了擦头上的汗，长吁一口气。这时，一只黑色的大鸟飞了过来，在大蛇旁边飞来飞去，一边飞一边说：
5: 我得赶紧告诉猎狗卡尔，这条蛇已经死了。
4: 黑鸟看到坐在旁边的尼尔斯，它飞到尼尔斯身边，对尼尔斯说：
5: 你好，你刚才一直在这里吗？你能告诉我这条蛇是怎么死的吗？
4: 尼尔斯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黑鸟。黑鸟高兴地说：
5: 你干得真漂亮，如果我的朋友知道这条蛇死了，他一定会很开心的。
6: 为什么你这么开心呢？
5: 这件事儿说来话长了。
4: 接着黑鸟向尼尔斯讲述了猎狗卡尔、麋鹿灰皮子和这条蛇之间的故事。大约在尼尔斯骑鹅旅行的12年前，考尔莫顿有一个矿场主，他有一只名叫卡尔的猎狗。卡尔经常咬其他动物，主人打骂过很多回，可是卡尔仍然改不了。主人对他失望透顶，于是他让森林看守人带着卡尔到森林里处死。当看守人带着卡尔走进森林深处时，卡尔非常痛苦。他心想，
7: 假如其他动物知道我要被处死了，一定会特别开心吧。
4: 虽然他心里很伤心，却仍然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他抬起头，挺起胸，生怕别人看出他难过。突然，他想起一件不那么令人愉快的事情。几天前，他把一只刚出生几天的小鹿和鹿妈妈追得四处逃窜，最后掉进了泥潭。其实他只是想吓唬一下小鹿，没想到把他们逼上了绝路。卡尔心想，
7: 说不定他们现在还活着呢。
4: 卡尔想着，突然挣脱了绳子，向泥潭那边跑过去。看守人急忙跟上去，却发现卡尔停在泥潭边上，大声地叫喊。看守人走近一看，发现泥潭里躺着一只麋鹿，旁边有一只小鹿，小鹿还活着，在泥潭里挣扎鸣叫。于是看守人把小鹿救了出来，背回了矿场。看守人告诉矿场主，是卡尔救了小鹿。矿场主很高兴。

0: 高兴，同意让卡尔继续留在矿场里。看守人给小鹿取名为灰皮子。刚开始，灰皮子身体很虚弱，卡尔每天都去看望他，给他讲森林里的故事，陪他玩耍。就这样，灰皮子的身体一天天好了起来。转眼过了五年，有一天，矿场主收到了一家动物园的来信，动物园希望买下灰皮子，矿场主答应了。卡尔听说了之后，赶紧告诉了灰皮子。灰皮子叹口气说：
1: 唉，这就是我的命运，我无法反抗。
0: 卡尔着急地说：
2: 你不能这么想，如果你被卖到动物园，你就得离开这里，被关起来，永远都不可能回来了。而且你还从来没有去过森林呢。
1: 那我就去见识一下你总是说起的森林吧。
2: 哎，你这几条小短腿儿估计是翻不过矿场的栅栏的。
0: 听到卡尔的话，灰皮子走到栅栏旁边，纵身一跃，跳出了栅栏。卡尔笑了笑，也跳出栅栏，带着灰皮子向森林的方向跑去。很快，他们来到了森林。灰皮子使劲儿闻着树木花草散发出的芬芳，心情变得好起来。灰皮子对卡尔说：
1: 这里的确很美，咱们已经走了很久了，我是不是已经把整片森林看完了？
2: 当然没有，远不止这些呢。
0: 接着，卡尔带着灰皮子到了一片阔叶林里。他说：
2: 你看看这些树，你的同族经常在这里啃树叶。
0: 灰皮子小心翼翼地尝了一口树叶，发现这东西味道还不错。接着，卡尔又把灰皮子带到一个小湖边。卡尔说：
2: 你的同族经常从湖的这边游到对面。
0: 灰皮子从来没有见过湖，他走进湖里，小心地游了起来。很快，他已经可以灵活地到处游动，玩得很快活。上岸后，卡尔带着他继续向前走。他们在树林中散步，一边走一边聊天。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天色暗了下去。这时，卡尔对灰皮子说：
2: 好了，我们该回去了。
0: 听到卡尔的话，灰皮子一下子沉默了，脸上的笑容也不见了。他低声地说：
1: 是啊，该回到栅栏里去了。
0: 回去的路上，他们谁也没有说话。当灰皮子走到栅栏跟前，他看了看栅栏，又回头看了看森林。突然，他高声鸣叫了一声，迈开脚，狂风一般地冲回森林里去了。他见识了森林的美丽，再也不想回栅栏里去了。看着灰皮子的背影，卡尔笑了。他很高兴灰皮子选择了自由，他在心里默默地为灰皮子祝福。小朋友，黑鸟对尼尔斯讲了猎狗卡尔和麋鹿灰皮子的故事，那么卡尔、灰皮子和尼尔斯之间又会发生什么故事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麻烦的火车之旅。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和同学偷偷开车上路，发生了车祸，加尼诺的胳膊受伤了。克拉尔托医生邀请加尼诺去罗马养病，加尼诺要乘火车去罗马。在火车上，加尼诺又闯祸了，究竟发生了什么呢？今天加尼诺要乘火车去罗马，出发前加尼诺的爸爸临时有事，不能送加尼诺过去，于是他把加尼诺交给了好朋友克劳多先生。克劳多先生正好要去罗马办事。
5: 克劳多，请你亲手把加尼诺交给克拉尔托，辛苦你了。
6: 不辛苦，这也不算什么大事。
5: 哎，你不知道，这孩子可一点也不省心，你得看着他，别让他捣乱。
6: 没问题，放心吧。
1: 火车出发了，克劳多一边整理他的行李，一边对加尼诺说：
6: 加尼诺，你来看看我的箱子，看到里面大大小小的瓶子了吗？这些都是墨水，

0: 墨水啊，够我写一辈子了。
1: 哈哈，是啊，这些墨水都是我们公司的产品，它们的质量非常好，在全国卖的都不错。
2: 克劳多先生不厌其烦地讲述着他做生意的经验，加尼诺觉得很无聊，不久就睡着了。他醒来时发现克劳多先生也睡着了，他打呼噜的声音很大。
0: 哎，坐火车真无趣呀，我该干点什么好呢？对了，看看克劳多先生的箱子吧。
2: 加尼诺打开克劳多先生的手提箱，看着贴有各种标签的墨水瓶，觉得很有意思。这时火车停下了，火车外面人来人往，加尼诺看着车窗外的人，突然想到了一个点子。
0: 嘿嘿，我要跟他们开个玩笑。
2: 加尼诺从自己的箱子里拿出一支钢笔和一个皮球，用笔尖在皮球上挖了一个小洞，接着他从克劳多先生的箱子里取出三瓶墨水，把墨水顺着小洞倒进皮球里，然后加尼诺回到车窗前。这时外面站台上正好有一位先生经过，加尼诺用手猛地挤压皮球，墨水喷了那个人一身。
3: 我的上帝，这什么东西溅了我一身，这是谁家的熊孩子，没有人管吗？
0: 哈哈，真有意思，太好玩了。
2: 这位先生生气地对加尼诺伸出了拳头，马上就要走过来教训加尼诺，可是火车已经发动了起来，缓缓地开走了。这时克劳多先生还在睡觉，加尼诺坐在椅子上无聊地看着车厢的天花板。
0: 哎，天花板上怎么有个拉手？对了，我听爸爸说过，那是火车报警器的拉手，只要拉一下就能让火车停下来。
2: 加尼诺兴奋地爬上椅子，好奇地看着那个拉手，心想，
0: 如果我拉一下真的会让火车停下来吗？不如我亲自试一下吧。
2: 加尼诺握住拉手，使劲儿向下一拉，突然响起了一阵刺耳的刹车声，火车真的停了下来。车厢外响起一阵脚步声。
0: 糟糕，可能是列车员，不能让他们发现是我拉的警报，我得躲起来。
2: 加尼诺站在椅子上，爬上了放行李的网架，蜷缩在上面。接着车厢两边的门被打开了，五六个列车员走了进来，其中一人推了推正在睡觉的克劳多先生。克劳多先生醒了。
1: 你们是谁？你要干什么？
4: 是你拉的警报吗？
1: 什么警报？没有啊。
4: 但是是这节车厢里的警报器响了。
1: 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呀？等一下，加尼诺呢？这孩子跑哪儿去了？
4: 谁是加尼诺？
1: 是一个小孩子，一个朋友托我照料他的。我的上帝，他可千万不要出什么意外啊。
2: 列车员和克劳多先生一起寻找加尼诺，找了好久也找不到。突然列车员叫了起来，
4: 快看，在上面。
1: 加尼诺，你为什么躲在上面呀？
0: 哎呦，我的胳膊疼得不得了。
1: 既然你胳膊疼，还爬到上面去干什么？
4: 先生，该不会是这个孩子拉的警报器吧？
1: 加尼诺，是你拉的警报吗？
0: 是我，我只是觉得这样很好玩。
1: 原来真的是你，你真是太胡来了。
2: 两个列车员把加尼诺抱了下来，列车员说，
4: 先生，您需要交罚款。
1: 我明白，可应该让孩子的爸爸来付款啊。
4: 这我们不管，您必须现在就付款。
1: 可当时我正在睡觉，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是的，
4: 不过从你的朋友把孩子托付给你那刻起，你就必须对他的行为负责。
0: 对呀，要不是因为您一直睡觉，我觉得很无聊，我也不会拉报警器玩了。您需要负全责。
2: 克劳多先生气得说不出话来，他交了罚

0: 船，然后打开箱子整理行李。突然他发现少了几瓶墨水。
1: 你这个小坏蛋，用我的墨水干什么了？
2: 我给爸爸妈妈写一封信。
1: 什么？一封信？可我这儿少了三瓶墨水啊。
2: 好像是三封信吧，我记不清了。
1: 哎，有你这么个淘气包，你的家人怎么受得了啊？
0: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克劳多先生可不敢再睡觉了。他一直坐在椅子上看着加尼诺，生怕加尼诺再闯什么祸。终于火车到了罗马，克劳多先生把加尼诺送到了克拉尔托医生家里。
1: 这孩子就交给你了，我宁可少活十年，也不想再跟这孩子相处一天了。我的上帝啊，难怪人家都叫他捣蛋鬼。
0: 加尼诺很不服气，他大声说：
2: 谢谢上帝，跟谁在一块儿也比跟您在一块儿强。
0: 克拉尔托医生赶紧向克劳多先生道歉。路易莎姐姐跑过来把加尼诺拉走了，带他来到了另一个房间。加尼诺打开日记本，把火车上的经历仔仔细细地写了下来。小朋友们，加尼诺终于来到了罗马。在罗马，加尼诺还会像以前一样闯祸吗？咱们下集故事接着讲。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
6: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7: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8: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有关勇气的故事。高阳呢，是我们班的一个男生，高中三年，我和他一直是同桌。他一直都很腼腆，说话的声音很小，和女孩子一样。有时候，别人看他久了，他都会脸红。高三的一段时间，班主任因为生病外出治疗，临走之前，千叮咛万嘱咐地告诉我，一定要让同学们的情绪保持稳定。我点了点头，我知道，在所有学生干部中，班主任是最信任我的，这也是班主任一直选择我当班长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天晚自习，我来教室比较晚，一进教室就发现班上的同学们都围在高阳的座位上。一问才知道，高阳下课在打开水时，有个高二的学生插队到他面前。高阳试图阻止，结果被那个高二的同学顶着下巴逼到了墙角，还被抽了一巴掌。不用猜测，这是事实。和高阳同桌三年，我很了解他的性格。此刻，同学们的情绪非常的不稳定，都嚷嚷着要去教训一下那个高二的学生。大家轰的一下走出了教室门，进了那个高二同学的班级。看到这个情景，我赶忙走上前去拦住了大家挥舞的拳头，然后使出全身的力气高声喊道：拜托大家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好不好？如果大家相信我的话。黑压压的一群人在教室里渐渐静下来，我从人群中拉出了高阳，走到那个高二学生的面前问他：是他打的你吗？高阳点了点头。我继续说：那好，请你用力抽他一巴掌。大家都惊呆了，高阳也是，没有人想到我会做出这样的处理。高阳向后退缩了一下，说：
9: 不，不。
8: 我使劲拽着高阳说：好，即使你不打他， 那你应该让他向你道歉，让他为自己错误的行为感到歉意后悔。说完，我再次把高阳拽到那个高二学生的面前。此时，整个教室一片沉静，甚至都可以听到人的呼吸声。高阳顿了一下，不再说话。大家很失望，紧紧盯着他。突然间，高阳抬起了头，目光直视那个高二学生。
9: 你为什么打我？你凭什么打我？我年纪比你高，是你的学长，你应该尊重我。没有开水的人不会被看不起，但是没有品德的人会被很多人看不起的。如果现在你还不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后悔的话，那么我会为我们学校有你这样的学生，有你这样的行为感到失望。
8: 几分钟后，在众目睽睽下，那名高二学生慢慢走上前去，低下了头，用力地说出了对不起三个字。那一刻，我们班的同学一片欢呼，为了对不起三个字，也为了高阳非凡的勇气。从那以后，高阳变得开朗了许多，胆子也大了许多。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

0: 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3: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4: 坐在蓝星星上的棕熊，还有几天正在冬眠的小棕熊就该醒了。在这冬眠的最后时刻，棕熊在树洞里睡得更香更甜。咚，小棕熊被什么声音惊醒了？这不像把它从冬眠中唤醒的春雷，也不像是地震。棕熊好奇地把头探出树洞，洞外早春的寒冷天气让它重重地打了个喷嚏。
5: 救救我！
4: 棕熊突然听见一声细细的，然而是很清晰的叫唤声。这声音让棕熊从冬眠中完全苏醒了。他爬出树洞，寻找着这奇怪的声音。他终于发现，在离树洞不远的泥潭里，有一个蓝盈盈的东西在叫：“
5: 救救我！”
4: 原来是一颗星星，这颗调皮的星星在天上呆腻了，想来陆地上走走。可是它降落得太猛了，一下子栽进了一个泥潭里，拔不出身了。棕熊急忙向这颗星星伸出手去，它拽住蓝星星的手，用力向后退，一步，两步，三步，最后终于把蓝星星拖出了泥潭。蓝星星一边擦着身上的泥迹，一边不好意思地说：“
5: 谢谢你，我太冒失了，我应该仔细看看再降落。”“
4: 不用谢。”棕熊说。“
6: 摔痛了没有？”“
5: 没有，我身子骨结实得很。”
4: 蓝星星瞧了一下小棕熊说：“
5: 你做了好事，应该得到报答。”“
6: 做了好事，为什么要得到报答呢？”
4: 小棕熊奇怪地问。蓝星星说：“
5: 不管怎么说，我是应该报答你的。你骑在我的身上吧，我让你到蓝天上去逛逛，难道你不想吗？”“
6: 想，我到过草原和大森林，可从来没去过蓝天。”
4: 小棕熊高兴地说。“
5: 那就来吧。”
4: 蓝星星驮着小棕熊飞上了天。小棕熊在蓝天上起先两天还是挺新奇的，它看着满天的星斗一闪一闪的，像一颗颗宝石。它看着白云悠悠地从自己身边飘过。后来它就感到寂寞了，天上太冷清，没有人陪它聊天，它也不能随意走动，这太别扭了。棕熊知道蓝星星驮着它一定感到很沉的，它心里也非常不安。棕熊对蓝星星说：“
6: 快让我下去吧，我得回家了，我在家里也许会更快活些。”
4: 蓝星星只好把棕熊送回地面。也许蓝星星有点近视吧，也许它驮的棕熊太沉了点，他一到地面又栽进了泥潭里。这一次他陷得比上次更深，只露出一个脑袋。幸好棕熊没有陷进去，他又挖又拽，使劲把蓝星星弄出了泥潭。他还脱了身上的衣服，擦去蓝星星满身的污泥，蓝星星又变得亮闪闪了。蓝星星握住小棕熊的手说：“
5: 你又干了好事儿，

0: 我应该报答你。你瞧，天上的圆月亮已经不知不觉地变成弯月亮了，这时掉在月亮的尖尖角上荡秋千是最快活的事儿了。让我驮你去月亮上玩吧。不，棕熊把脏衣服夹在鸽子窝里，他说，我不是为了报答你才做好事的，谢谢你，我什么报答也不需要，只希望你以后小心点儿。棕熊又握住蓝猩猩的手说，你回去吧，蓝猩猩，以后你有需要我帮忙的尽管叫我好了。谢谢你好心的棕熊，我以后会来看你的，再见。蓝猩猩飞上了天空，变成了满天星斗中的一颗。小棕熊呢？它想起树洞里还藏着两个玉米呢。它想吃完玉米后把脏衣服洗一下。它要开始春天的有趣生活了。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步步熊的愿望册。
8: 明天我就要冬眠了。
7: 步步熊说这话的时候，声音低低的。听得出来，他真有些难过。咪咪猫给了步步熊一个大大的拥抱，却什么也说不出来。他在想，没有步步熊的日子，该是多么孤单，多么无趣呀。步步熊突然掏出一个厚本子，有点霸道地说：
8: 这是我的愿望册，里面有100个愿望，咪咪猫。你每一天都得满足我一个愿望。
7: 咪咪猫伸出小手指，在步步熊的小指头上勾了勾。
8: 只要我能做到，我一定会去做。
7: 步步熊是咪咪猫最好的朋友，无论它有多少要求，它都愿意去满足。第二天，咪咪猫刚一睁开眼睛，就想起了步步熊的愿望册。他跳下床，打开愿望册，只见第一页上是这么写的：
8: 第一件事，记得吃早餐，给自己煮一锅香喷喷的虾米粥。我喜欢听你打饱嗝的声音。
9: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1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11: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12: 起航。
1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14: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1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14: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1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4: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15: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15: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15: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

0: 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再次上学。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向仙女承诺，他要上学，将来要努力工作。第二天一大早，匹诺曹就去学校上学了。孩子们看见一个木偶到学校上课，总想捉弄他。有人摘他的帽子，有人从后面拉他的衣服，还有人想用墨水在他的鼻子下面画两撇胡子。刚开始，匹诺曹还表现得很冷静，不去理睬他们。可后来他终于忍不住了，他对其中一个经常捉弄他的孩子说：
5: 你不要太过分了，
6: 我来这儿可不是给你们当小丑的，我尊重大家，希望大家也能尊重我。
4: 听到匹诺曹的话，那个顽皮的孩子哈哈大笑起来，他突然伸出手去抓匹诺曹的鼻子，匹诺曹躲开了，随后从桌子下面伸出脚来，在那个孩子的小腿上狠狠地踢了一脚。那个孩子疼得大叫起来：
7: 哎呦，好疼啊！
4: 挨了一脚之后，那个孩子再也不敢捉弄匹诺曹了。经过这件事情，其他孩子也不再捉弄匹诺曹了。匹诺曹赢得了大家的同情和尊重。接下来的日子里，匹诺曹每天都在学校认真学习。早上他总是第一个走进学校，放学之后他总是最后一个走。老师们看见他上课专心，肯动脑筋，对他大加赞赏。不久之后，匹诺曹在学校里交了很多朋友，其中有一些是学习成绩很差的学生。这些学生不爱读书，喜欢搞恶作剧，都是十足的捣蛋鬼。老师让匹诺曹离这些学生远一些，仙女也对他说：
8: 小心啊，匹诺曹，这些学生可能会让你闯下大祸的。
6: 不要紧，我多机灵啊，不会有事儿的。
4: 有一天，匹诺曹刚走进学校大门，就碰上了迎面走过来的迪克。迪克就是刚才说的那群捣蛋鬼中的一个。迪克对匹诺曹说：
9: 匹诺曹，你听说了吗？海边来了一条鲨鱼，有一座山那么大。
4: 匹诺曹吃了一惊，他觉得这可能是吃掉爸爸的那条鲨鱼。他问迪克：
9: 这是真的吗？
6: 当然是真的，我们现在要去海边看鲨鱼，你要一起去吗？
9: 我不去，我还要学习呢。
6: 学习有什么要紧的，咱们明天再学吧。
9: 老师知道了会生气的。
6: 没事的，不用在意。
9: 我真的很想去看看那条

0: 可我要等下了课再去。
1: 可怜的糊涂虫，那么大一条鲨鱼，你以为它会待在那儿等你吗？如果它不耐烦了，转个身就上别处去了，想看也看不到了。
0: 从这儿到海边要走多久呢？
1: 来回一个钟头。
0: 那就去吧，咱们赛跑吧，看看谁能第一个跑到海边。
2: 说完，匹诺曹拔腿就跑。迪克和其他孩子停了几秒才反应过来，然后急忙向海边跑去。匹诺曹跑在最前面，他觉得脚上好像长了翅膀一样，又轻又快。他不时地回头向后看，笑话那些落在他后面的孩子。他看见那些孩子跑得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浑身是土，开心地大笑起来。不过，可怜的匹诺曹还不知道，前面有一个可怕的灾难正等着他呢。小朋友，你们想知道这个可怕的灾难是什么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宝贝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叫明明的小朋友的故事。
10: 哦，
9: 这个明明啊，是一个爱看书的小孩子，不过他看书有一个坏习惯，他喜欢躺在床上看书。明明的妈妈对他说：“孩子啊，你这样看书时间长了会近视的。”可是明明就是不听。一天晚上，明明又躺在床上看书，看着看着他就睡着了。突然，明明发现自己待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身边都是自己爱看的书。他就拿起一本书看起来，可是他发现眼前竟然一片模糊，书上的字一个也看不清。明明只好来到眼镜店坐下检查。医生给明明检查完对他说：“
11: 小朋友，你的眼睛近视了，所以看书才会模糊，配一副眼镜吧，这样就行了。”
9: 明明没有办法，只好配了一副眼镜。他戴上眼镜后果然能看清了，他高兴地往家走。这时明明的耳朵说起话来：“
12: 鼻子大哥，你说咱们也用不着眼镜，主人却把眼镜架到我们身上，多难受啊。”
9: 鼻子没有说话，只是重重地叹了一口气。明明回家的路上发现自己的鞋带松了，明明就弯下腰来系鞋带。他刚弯下腰，就觉得耳朵一闪，啪嚓一声，刚配的眼镜掉到地上摔坏了。没办法，明明只好返回眼镜店。因为明明看不清路，他一下子撞到了电线杆上，把鼻子都碰流血了。他再往前走，又碰到了杨树上，把一只耳朵给划破了。明明吓得边哭边喊道：“
13: 妈妈呀，快来帮帮我吧，我哪儿都去不了了。”
9: 明明的妈妈听见喊声，连忙跑来：“别害怕，妈妈在这儿呢。孩子，你做什么梦了？”明明睁开眼一看，嘿，他竟然在自己家里，原来刚才的一切都只是个梦啊。明明一下抱住妈妈说：“
13: 妈妈，我以后一定听您的话，保护好自己的眼睛。”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萧定立经典童话系列，快兔子和慢蜗牛，作者是萧定立，绘图者是彭婷，由海燕出版社出版。被迫做鬼脸的日子。在有着厚厚泥沙的海底，在贝壳庞大的家族中，有一个叫小玄子的贝壳。如果有人打听他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就是那个爱做鬼脸的小家伙。小玄子总是兴冲冲的，无论见到谁，都会张开嘴吐舌头，这就是他打招呼的方式。有一次，正当小玄子张开嘴巴朝别人做鬼脸的时候，一条大马哈鱼快速游过，有力的尾巴卷起一股狂浪，搅起海底的沙泥，弄得海水一片混沌。一粒沙子飞进了小玄子的嘴巴里，小玄子又咳又吐，可是沙子已经钻进了他的嘴巴深处，吐不出来了。他可难受了，就这么一直张着嘴，吐着舌头。他心想，
4: 这可不行，我得赶紧找螃蟹医生看看我的嘴巴。
3: 小玄子来到螃蟹医生家里，他嘴里含着沙子，说不清话，但是他还是努力地对螃蟹医生说，
4: 螃蟹医生，我病了，我
3: 只说了一句，小玄子就说不出话了。螃蟹医生对着小玄子看了半分钟，忽然朝他吐了一大堆泡沫，还用一双鼓出来的眼睛乱转了一番。小玄子明白了，螃蟹医生在朝他做鬼脸呢。小玄子呆呆地吐着舌头，想对螃蟹医生解释解释，可是他的舌头转了又转，还是发不出声音，那样子好像是更起劲儿地做鬼脸。于是螃蟹医生猛烈地反击，他吐出了更多的泡沫，眼珠也转得更快了。就这样，螃蟹医生和小玄子相互做着鬼脸。小玄子有点泄气，他心想，
4: 光做鬼脸，我的病什么时候才能好啊？
3: 于是他垂头丧气地离开了螃蟹医生的家。小玄子特别苦恼，一嘴巴的苦水倒不出来。现在大家都开始对小玄子不满了，大家觉得这个小东西一天到晚就知道做鬼脸，没完没了的，真是气人。老虾大爷恼火的直扯胡子，气呼呼地说，
5: 以为我老眼昏花看不见吗？朝我吐出那么长的舌头，还有没有规矩了？
3: 龟奶奶哼了一声说，
6: 哼，你不会捂住眼睛吗？我一瞧见这坏小子吐舌头，就马上缩进壳里，盖上眼睛看也不看。
3: 小玄子听到了老虾大爷和龟奶奶的对话，赶快走过去向他们解释。

0: 可是他张嘴发出来的都是呼噜噜的声音。老虾大爷和龟奶奶看到了，以为小玄子又在做鬼脸了。老虾大爷马上捂住了眼睛，龟奶奶立刻缩进了壳里，小玄子急得一头钻进了海底的沙子里，闷在里面一动也不动。他心想，
1: 我没有做鬼脸，我已经难受的饭都吃不下了，哪里还有心情开玩笑做鬼脸呀？
0: 可是只要他一开口，人家就以为他在捣蛋，不理会他，真让他苦恼极了。此后的每一天，小玄子起床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张嘴吐舌头，睡前的最后一件事也是张嘴吐舌头。他一直努力地想吐掉那粒沙子，吐得脸都酸了，舌头也麻了。而且他每天都努力地避开其他人，踩着泥巴张嘴吐舌头。因为太过用力，他的身后都划出了一道深深的沟痕。这一天，小玄子正在吐舌头时，一张渔网把他拉到了渔船上。渔夫伸手拉住小玄子的舌头，把那粒沙子取了出来，然后又把它丢进了大海。小玄子心想，
2: 我是不是在做梦啊？嘴里的沙子终于弄出去了。
0: 小玄子高兴坏了，他从来没有感觉到嘴巴里这么舒坦，这么自在过，这是完全属于他自己的嘴巴呀。接着他跑去向龟奶奶、老虾大爷还有每一个对他生气的邻居解释。他对大家说，
2: 这段时间我真的连一个鬼脸都没做过，都是嘴里那颗沙子害的。那个渔夫啊，就是一个神仙，他知道我生病了，嘴巴里面钻进了沙子，一下子就帮我取出了沙子。你们知道吗，那粒沙子在我的嘴巴里面磨呀磨呀，变成了一颗珍珠。
0: 大家听了半信半疑，小玄子接着说，
2: 我苦恼的日子过去了，已经好久没吐舌头做鬼脸了。
0: 说到这里，小玄子停了下来，大家瞪大了眼睛望着他，支起耳朵。小玄子突然大声说，
2: 现在我要做个鬼脸了。
0: 听到这儿，大家呼啦啦地转身拼命游走了。这段时间大家可看够了小玄子的长舌头了。不管大家能不能看得到，小玄子还是在他们身后痛痛快快地做了一个超级大鬼脸，然后自顾自地笑了起来。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小朋友们，大家好。树博士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神出鬼没的小露珠的故事。

0: 在一片草原上，长满了小草和花朵，有一朵小野花长在草原边上，附近没有其他的花。它每天在微风中摇啊摇，觉得有一点寂寞。小野花想找一个好朋友聊聊天。有一天早上，小野花醒过来了，它突然看到自己的小花瓣上有一颗小露珠，冰冰凉凉的，非常晶莹剔透，好看极了。他对小露珠说：
1: 早上好啊，小雨点儿，昨天晚上下雨了吗？
0: 小露珠摇摇头说：
2: 我不是小雨点儿，我是露珠。
1: 露珠，你也是从天上落下来的吗？
0: 小露珠又摇了摇头说：
2: 不是不是，我一直在你身边呢，昨天我还给你揉过腰，给你挠过痒呢。
0: 小野花惊讶地问：
1: 什么？这附近只有我自己孤零零的，我怎么没有看到你和我一起玩呢？
0: 小露珠神秘地说：
2: 昨天天气暖和，我变成隐形的水蒸气了，到了晚上气温下降，我们碰到你冰凉的花瓣才会现身变成露珠呢。
0: 小野花恍然大悟，他开心地和小露珠聊天玩耍了好长一会儿，小野花交到了好朋友啦。到了中午，太阳暖烘烘的，晒着非常舒服。小野花觉得有点困了，闭上眼睛想要睡一会儿。忽然，他听到一声：
2: 再见，小野花。
0: 小野花连忙睁开眼睛，花瓣上的小露珠已经消失不见了。他着急地喊道：
1: 小露珠，你去哪里了？
0: 一个声音传过来：
2: 我在这儿呢，我们明天早上再见吧。
0: 原来小露珠在阳光的照射下又变成看不见的水蒸气了。小野花这才安下心来，明天早上又可以和好朋友一起玩耍了。小朋友们，这就是今天的故事了。今天的故事告诉我们，水蒸气在白天是看不到的，到了晚上就会凝结成露珠。下次小朋友们早起后可以去草叶或者花瓣上找一找哦。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0: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5: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0: 小朋友真乖。
6: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是旅客和渔夫。在欧洲西海岸的一个小码头边，一位身着寒酸的渔夫正躺在他的渔船上，悠闲地闭着眼睛晒太阳。这时，一位衣着非常时髦的游客路过这里，他开始与渔夫攀谈起来。
7: 我很好奇，今天天气这么好，你怎么没有出海捕鱼呀？
6: 渔夫回答得很干脆。
8: 早上的时候我已经出过海了。
7: 那捕获的鱼多吗？能够你维持生活吗？
8: 不少了，所以现在用着出海了。你看我的渔网里面已经装了好多鱼，还有四只大龙虾。
6: 渔夫安慰似的拍了一下游客的肩膀，接着说道：
8: 你不用替我担心，我今天捕的这些鱼已经足够我吃上两三天了。
6: 游客摇了摇头，坐到了渔夫旁边说道：
7: 我并不是想多管闲事儿，但是请您试想一下，要是您今天能第二次或者第三次甚至更多次出海的话，我想您一定会捕到更多的鱼。
6: 渔夫点了点头问道：
8: 那又有什么关系吗？
6: 游客接着说道：
7: 万一您不只是今天，而是在明天后天，在未来的很多很多天，每天都出海捕鱼很多次，您知道结果是怎样的吗？
6: 渔

0: 乌摇了摇头。游客激动地说道，
1: 如果您能够做到刚才我所说的，最多只要一年，您就能够赚到足够多的钱，再买一艘新船。两年之后，您就能再买一艘小型机动渔船。再过几年，您就可以用赚到的钱修建一座小冷藏库，或者是一座小鲜鱼场。那个时候，您可以随心所欲地驾驶着自己的直升机在空中盘旋，并使用无线电指挥您在海上的渔船去别的渔夫不能到达的地方捕鱼。
0: 兴奋使游客再一次说不出话来。渔夫轻轻地拍了拍游客的后背，问道，
2: 那然后呢？
0: 游客看了看美丽的大海，感慨道，
1: 然后您就能休闲地坐在这个码头上，在阳光的照耀下闭目养神，再也不用辛苦出海捕鱼了。
0: 听完游客的话，渔夫淡淡地说，
2: 可是我现在就过着这样的生活啊，我原本就是惬意地在这个码头上闭目养神，听着海风享受生活啊。
0: 游客听完渔夫的话，看着对面这位穿着破烂的渔夫，心里突然觉得很羡慕。小朋友们，你们设想下，如果每一个人都像游客那样过分追求物质财富，最后的结果会怎样呢？你会发现，人们宝贵的自由会渐渐地被物质欲求所束缚。生活的追求是多元化的，为什么要让自己在物欲中迷失呢？学会坦然面对得失，守住心灵的净土，就会收获怡然自得的生活。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蜗牛的约定的故事。树林的东边住着一只蓝蜗牛，西边住着一只绿蜗牛，他们是一对好朋友。有一天，绿蜗牛邀请蓝蜗牛来自己家吃下午茶。一大早，蓝蜗牛就朝西边出发了。蓝蜗牛努力地向前爬，到了下午，它已经走了一大半的路程。蓝蜗牛正打算找块大石头休息几分钟，突然它看到有一只大黄蜂正准备偷袭一只午睡的小甲虫。蓝蜗牛大叫一声，
7: 小甲虫，危险！
6: 被吵醒的小甲虫连忙飞进了花丛中，躲了起来。大黄蜂看到小甲虫飞走了，十分恼怒，
7: 你这个爱管闲事的家伙，看我怎么收拾你。
6: 大黄蜂把自己尾部的刺亮出来，恶狠狠地向蓝蜗牛飞过来。蓝蜗牛连忙躲进自己的蜗牛壳里。过了好久，周围渐渐安静了下来。这时，蓝蜗牛听到有人在叫它，
4: 蜗牛哥哥，蜗牛哥哥，没事啦，出来吧。
6: 蓝蜗牛小心翼翼地探出头，是刚刚的那只小甲虫。原来大黄蜂看无法伤害蓝蜗牛，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飞走了。蓝蜗牛向小甲虫道别后，便匆匆上路。等蓝蜗牛到达绿蜗牛家的时候，太阳已经落山了。绿蜗牛还在家里等它，它还为今天的聚会准备了一大桌美食。蓝蜗牛低下头，难过地对绿蜗牛说，
7: 对不起，我的朋友，因为在路上帮助小甲虫，我迟到了。
6: 绿蜗牛听了蓝蜗牛的话，笑了笑，
0: 亲爱的朋友，虽然你迟到了，但我为有你这样热心助人的朋友而骄傲，而且我们也完成了这个美丽的约定，不是吗？
6: 小朋友们，两只小蜗牛都遵守了和朋友的约定，虽然蓝

蜗牛因为在路上帮助别人而迟到，但是他仍然坚持去赴约。而绿蜗牛也坚信朋友会来赴约，他们的品质都值得我们学习。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夏日结束，秋天就要来了，蟋蟀们在草丛里歌唱着，它们好像在提醒每一个人，夏日的好时光不会永远地继续下去。所有的人都听到了蟋蟀的歌声，在路上走着的芬和艾弗里也听到了这歌声。艾弗里踢着脚下的土块，叹着气：“
3: 哎，夏天就要过去了。”
2: 芬也跟着叹了口气：“
4: 哎，是啊，这就意味着咱们要开学了。”
2: 夏洛听到这歌声，自己默默地说：“
5: 我大概没有多少剩下的时间了。”
2: 威伯现在是农场里最引人注目的，每天都有超过100人在他的院子里赞美他。夏洛已经把写有闪光字样的网织好了，在金色的阳光下，威伯看起来也真的闪闪发光。威伯感激地对夏洛说：“
6: 夏洛，谢谢你，自从你帮助了我以后，我一直在尽力使自己做得更好。当你的网里写着了不起的猪时，我就努力使自己看上去很了不起。当你的网里织着很棒时，我又努力使自己看起来很棒。现在那网里说闪光，我也会尽可能的去做每一件使自己闪光的事。夏洛，是你让我变得更好。”

0: 别客气，威伯，你是我的朋友，我很高兴看到你越来越好。
1: 虽然看上去能闪光并不容易，但威伯还是愿意这样去努力。他会轻轻地晃着脑袋，让他长长的睫毛闪闪颤动起来，然后他再做一个深呼吸。当他的观众看腻了这些，他就会跳起来做一个后空翻，这时人群将会大声喝起彩来。祖克曼先生会满心自豪地问别人，
2: 那猪怎么样？
3: 哇哦，这猪真是闪闪发光啊。
1: 谷仓里的朋友担心威伯会骄傲，但他不会的，威伯是谦虚的，名气不会毁了他，而且没有一头猪有过这么多真诚的朋友。他意识到友谊是这世界上最令人幸福的东西之一。他知道自己快去参加农业展览会了，他渴望着这次旅行。如果他能在会上有卓越的表现，就可能赢得奖品，那样的话，祖克曼先生就会对他更好了。就在威伯开始憧憬美好未来的时候，夏洛开始默默地担心一些什么，但这一次不是为了威伯，而是他自己。尽管如此，夏洛依然表现得若无其事。一天早上，威伯问他有关展览会的事。
4: 你会和我一起去吗，夏洛？
0: 哦，我不知道，开会那天对我来说是个坏日子，那时我将很难有力气离家，更别说离家数天了。
4: 为什么？
0: 我只是不愿意离开我的网，有太多事情要做了。
4: 请跟我去吧，我需要你，夏洛。去参加展览会时没有你，我会无法忍受的，你还是去吧。
0: 不了，威伯，我最好还是留在家里，我有工作要做。
4: 那是什么工作？
0: 产卵。那时我该造一个囊往里产卵了。
4: 我不知道你还能产卵呢。
0: 哦，我当然会，我多才多艺。
4: 你为什么不跟我到展览会去产卵？产卵一定有趣极了。
1: 夏洛拉了拉他的网，忧郁地看着这些丝线轻轻晃动的样子。
0: 恐怕不那么有趣，你不了解产卵的重要性。威伯，我不能不顾我的家庭跟你去展览会。不过无论如何，我不想你担心。让我们这么约定吧，如果有可能，我就去和你参加展览会。
4: 太好了，我就知道你不会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抛下我的。
1: 那一整天，威伯都待在谷仓里，享受着稻草堆里的舒适生活。夏洛休息了一会儿，吃了个蚂蚱。他知道他以后不能再帮威伯了。几天后，他将停下手头的一切，开始造一个用来盛放他的卵的小囊了。秋天到了，威伯将要去参加农业展览会，夏洛却说不一定能随行。他在为自己担心什么呢？咱们下期再见吧。

0: 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

0: 秋天里的访问。蚱蜢鲁鲁特别喜欢学习，一看到什么新奇的东西，它就会鼓足劲儿跳过去问个明白。秋天到了，它决定去访问一下小动物们。森林里很热闹，小动物们都在忙着做自己的事情。蚱蜢鲁鲁先和小松鼠打了招呼。
1: 小松鼠，你搬那么多坚果干什么呀？
0: 小松鼠正累得气喘吁吁的，蓬松的大尾巴像大扇子一样搭弄在树梢上。它四下看了一下，发现是蚱蜢鲁鲁歪着脑袋和自己说话。
2: 哎呀，我是为了冬天存储食物呀。
0: 小松鼠觉得蚱蜢鲁鲁真好笑，连这点常识也不知道。蚱蜢鲁鲁一想到冬天，就忍不住打了个冷战。是啊，那时的天气多冷呀，风呼呼地刮着，比刀子还要厉害。小动物们都躲在暖烘烘的家里，谁还会出来找食物呢？蚱蜢鲁鲁告别了小松鼠，躺到一棵大树下休息。突然，他被一阵叮叮咚咚的敲击声给吵醒了。原来是小喜鹊用小铁锤使劲地敲钉子呢。这回，蚱蜢鲁鲁聪明多了，他细声细气地问：
1: 小喜鹊，你盖房子是准备过冬用的吗？
0: 小喜鹊忙得不可开交。
3: 是啊，我可不会像寒号鸟，到了冬天只知道无奈的哀叹。
1: 哦，寒号鸟怎么了？
3: 你不知道？寒号鸟啊，只知道炫耀它的歌喉，不知道筑窝。冬天来了，它就倒霉了，躲在树下冻得瑟瑟发抖。
0: 原来还有这么回事儿，蚱蜢鲁鲁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这个时候，他迎面碰上了一群大雁，他们排成人字形，正急急忙忙地往一个方向赶。他们这是去哪儿呢？蚱蜢鲁鲁用力地一蹦，拉住了最后一只大雁的翅膀，他要问个明白。
4: 小蚱蜢，我们是到南方去过冬，快让我飞，不然我可要掉队了。
0: 这回蚱蜢鲁鲁明白了，原来所有的动物都为了冬天的到来做着准备呢。突然，蚱蜢鲁鲁发现小熊撅着圆滚滚的屁股，捧着蜂蜜桶咕咚咕咚地喝着。小熊怎么一点都不为冬天做准备呢？蚱蜢鲁鲁是个善良的孩子，他跳上去用力地拍打小熊的屁股，大声地叮嘱：
1: 小熊，你还不赶紧为过冬做准备啊？
0: 没想到小熊听了哈哈大笑，他摇着胖乎乎的双手连连说：
5: 不用不用，冬天到了，我就躺在树洞里睡大觉，我们把这个叫冬眠。
0: 冬眠，多么奇怪的过冬方式呀。蚱蜢鲁鲁对秋天的这次访问可真是让他打开了眼界。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8: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8: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8: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

0: 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 生活好习惯，准备好了。
2: 巧虎，今天要上幼儿园了，快起床吧，快点
3: 儿。
1: 对呀，今天是上幼儿园的日子，我要快一点儿。
2: 赶快去刷牙洗脸吧。
3: 嗯。

0: 嘻嘻嘻嘻，我把笑脸洗干净。啊！
1: 妈妈，我刷完牙，洗完脸了。
2: 好，我们去换衣服吧。
1: 好。
2: 先穿上衣，啦啦啦啦，哪边是前面？
1: 这边是前面。

0: 边是前面，
1: 这边是前面。
0: 巧虎的肚脐还露在外面呢。

0: 清脚跟和脚尖，脚跟脚尖分清啦。巧虎，出门前还要记得做一件事哦。
1: 对了，上厕所。嘿嘿，妈妈，帮我拿一下书包，我去上厕所。
0: 好。
1: 哪只脚穿哪只鞋才对呢？
0: 巧虎，妈妈在你鞋子里贴了贴纸哦，你看看。
1: 我明白了。
0: 真棒。
1: 嘿嘿，都穿好了哦。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好想进入美丽的花园。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掉进了一个很深的兔子洞里。那么，在兔子洞里，爱丽丝看到了什么有趣的东西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把目光转向前方，发现前面是另一条长长的通道。通道深处，穿着背心的那只白兔正飞快地向前跑去。爱丽丝看到白兔十分激动，急忙追了上去。快到拐角的时候，正好听到了白兔的说话声。
5: 哦，我的胡子和耳朵呀，现在可太晚了，真是耽搁太久了。
4: 爱丽丝加快了速度追赶，可是刚一拐过弯，白兔就不见了踪影。

0: 影。爱丽丝发现自己置身在一个狭长又矮小的大厅里，大厅的屋顶上悬挂着一排灯，把整个大厅照得透亮。突然的光亮让爱丽丝有些不适应，她沿着大厅的墙壁从一边转到另一边，发现大厅四周全是锁着的小门。爱丽丝试着推门，可是一扇门都推不开。最后，她沮丧地回到大厅中央，无力地坐到了地上。突然，她看到了一张三条腿的小桌子，桌面是用透明的玻璃做的，十分漂亮。上面放着一把非常精致的金钥匙。爱丽丝激动地说：“
1: 哈哈，这一定是用来打开这个房间的门的钥匙。”
0: 爱丽丝急忙拿起钥匙去开门，很快，她就发现这个金钥匙太小了，和大厅里的门根本就不配套，哪扇门都打不开。爱丽丝急得在大厅里来回转圈，无意间她发现了一个先前没有注意到的低矮布帘，在那帘子后面居然有一扇只有15英尺高的小门。爱丽丝高兴地把小金钥匙插进门锁里，只听啪嗒一声，小门打开了。门里面紧连着的是条比老鼠洞大不了多少的小过道。爱丽丝跪下来，睁大眼睛使劲朝里面望去，隐约可以看到过道的出口外是爱丽丝从未见到过的一个非常美丽的花园。爱丽丝不由地说：“
1: 我多想离开这个大厅到花园里去玩啊，可惜这个门洞实在是太小了，我的脑袋都伸不进去。哎，要是我能缩小该多好呀，也许事情就好办了。”
0: 爱丽丝回到桌子边，希望还能找到别的东西。这回她在桌上发现了一个小瓶子。爱丽丝很确定刚才桌子上并没有这个瓶子，他小心地拿起瓶子看了看，瓶颈处系着的标签，上面写着“喝吧”两个字。聪明的爱丽丝并没有立刻喝下。
1: 这就要我喝下去吗？不行，我得检查一遍，看看这是不是毒药。我可是读过一些关于小孩子的报道的，有些小孩子之所以会遇到可怕的事情，全是由于没有好好遵守大人告知的常识。我记得报道里明确说过，只要是喝了标有毒药字样的瓶子里的东西，我就会肚子疼的。
0: 爱丽丝赶紧仔细检查了瓶子，瓶子上并没有写毒药两个字，他鼓起勇气尝试着喝了一点瓶子里的东西，发现居然很好喝，那种混合的味道好像来自多种美味的食物。爱丽丝谨慎地等了几分钟，没有发现自己哪里不舒服，于是他很快把剩下的液体也喝完了。没想到很快就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事情，爱丽丝觉得自己正在一点点地变小，事实也是如此。现在爱丽丝变得只有10英寸高，看到自己变矮了，想到自己也许可以穿过小门到那个可爱的花园里去，爱丽丝忍不住笑出声来。不过她在出发前等了几分钟， 想看看自己

0: 还会不会继续缩小？他对此有些紧张，心想：
1: 我要是像烛光熄灭一般继续缩小下去的话，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0: 爱丽丝使劲想象着蜡烛燃烧完后火焰熄灭的场景，可是她怎么想也想不出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过了一会儿，爱丽丝感觉身体没了动静，知道自己已经停止了变化。这时她才决定赶快到花园里去看看。她兴冲冲地跑到小门前，才发现自己忘了拿那把小金钥匙，就赶忙跑回桌前去取。可是现在的他十分矮小，根本够不着桌上的钥匙。爱丽丝仰着头站在那里，透过玻璃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钥匙就在桌子上放着。不甘心的他竭尽全力想顺着桌腿往上爬，可是桌腿特别光滑，他最终还是累得筋疲力尽，一屁股坐在地上，无助地哭了起来。很快，爱丽丝严肃地劝说自己：
1: 好了，哭也没有用，我建议你还是不要再哭了。
0: 爱丽丝喜欢用这种自言自语的方式给自己提些好的建议，尽管常常都不起作用，有时候她甚至会把自己训哭了。可怜的爱丽丝想：
1: 哎，瞧瞧我自己，变得这么小，连钥匙都够不到，这可怎么办呀？
0: 低头哭泣的爱丽丝忽然看到桌角边有个小玻璃盒，好奇地打开一看，盒子里面装着一块很小的蛋糕，上面竟用葡萄干摆出了“吃吧”两个字。爱丽丝一下子不哭了，拿着蛋糕跟自己说话：
1: 好吧，我就乖乖把它吃掉好了。如果它真的能让我变大的话，我就可以拿到桌上的钥匙了。万一我变得更小了，那我就从门缝里爬出去。反正不管发生什么变化，我都能进到花园里去，管它呢。
0: 爱丽丝刚咬了一口，就着急地说道：
1: 怎么样了？怎么样了？我到底是变大了，还是缩小了？
0: 爱丽丝把手不时地放在头顶上，想感觉一下自己发生了什么变化。可是令她吃惊的是，她根本没有变大，也没有变小。当然，要是她吃的是一块普通蛋糕，或许这就没什么好疑惑的了。可是在经过一系列稀奇古怪的事情之后，爱丽丝不相信这是一块普通的蛋糕。爱丽丝急得大口吃了起来，不一会儿就吃完了整块蛋糕。小朋友们，爱丽丝吃完整块蛋糕之后有没有发生变化呢？想知道的话，别忘了收听下一期的故事哟。

0: is the baby's cradle. Rock a baby by.
1: Rock-a-dee-da.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5: 哪棵苹果树最粗？布伦纳是南非著名的生物学家，2002年诺贝尔生理学奖获得者。一次，布伦纳应邀前往伦敦大学做演讲。当布伦纳准备向学生们介绍自己的研究成果时，坐在前排的一位学生站起来提问道：
6: 布伦纳先生，您今天能从生物学的角度向我们讲一讲为人处事方面的一些经验吗？
5: 这个问题让布伦纳始料未及，但学识渊博的布伦纳很快就反应过来，他微笑着对提问的同学说：
7: 当然可以。
5: 说完，他反问这位同学：
7: 如果你走进一片苹果园，凭肉眼你能很快找出园中最粗的一棵苹果树吗？
5: 这位同学想了想，然后摇摇头：
6: 这似乎有些困难。
5: 布伦纳看了一眼台下的听众说道：
7: 其实并不难，那棵结果子最多的苹果树一定是最粗的。
5: 有听众马上问布伦纳：
8: 这有什么诀窍吗？
5: 布伦纳提高了声音：
7: 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讲，每个个体都是地球能量的载体和流通的管道，只有自己的能量输送出去了，才会有更多的能量补充进来。所以我们就经常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苹果树结果子的初期，有些果树长得又粗又壮，但因结果子少，几年后就被结果子多的果树超过了。只有那些愿意奉献自己能量的果树，才能够得到土地的能量回馈，从而长得更加粗壮，结出更多的果实来。
5: 做人处事就和苹果树结果一样，拒绝付出就是拒绝成长。一个奉献的越多的人，存在就越强大，生命也就愈加的丰富和繁盛。
1: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0: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我是妈妈的小助手》。今天是星期天，正好遇到了阳光明媚的好天气，暖暖的阳光照在院子里，到处都是亮堂堂的。兔妈妈拿出了一大堆脏衣服，有衣服、裤子、毛巾、床单，准备进行大清洗。小兔子乐乐看到了，蹦蹦跳跳地来到了妈妈的身边，他问：
1: 妈妈，我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
10: 兔妈妈高兴地回答道：
11: 你来洗你在幼儿园用的小手绢吧。
10: 乐乐立刻拿起木盆里的小手绢开始洗了起来，他先是打上肥皂，用力地搓揉起来，接着又认真地在水里清洗起来。可是乐乐的手实在是太小了，力气也不够。妈妈把衣服和床单都洗完了，乐乐手里的小手绢还是没有洗完。这时候妈妈说：
11: 来，我帮你洗吧。

0: 乐摇了摇头，坚定地说：
1: 不用了，我可以自己洗干净。
0: 又过了好一会儿，乐乐终于把手绢洗好了。这时妈妈已经开始准备午饭了，乐乐又跟到厨房，追在妈妈身后问：
1: 妈妈，我还能帮上什么忙呢？
0: 妈妈回答道：
2: 厨房里有油烟、刀叉，这对你来说太危险了，你就坐在院子里的草坪上，帮着妈妈看着晾晒的床单和衣服，不要让鸟儿弄脏它们，好吗？
0: 乐乐点了点头，来到院子里，乖乖地坐在椅子上，看着洁白的床单在微风的吹动下轻轻飘了起来。突然，几只鸟儿飞了过来，有一只停在了晾衣绳上。乐乐连忙站起来，大声喊道：
1: 鸟儿姐姐，请你们去别的地方休息吧。
0: 一只鸟儿问：
3: 为什么呀？
0: 乐乐拿出口袋里的小麦饼干，对鸟儿们说：
1: 因为我想帮妈妈的忙，不能让你们把晾衣绳上的衣服给弄脏了，这个饼干送给你们，你们去别的地方好吗？
0: 于是鸟儿们叼着饼干飞到了附近的一棵大树上，乐乐在他们的身后挥着手，大声地喊着：
1: 谢谢你们。
0: 当妈妈从厨房端着午饭出来的时候，绳子上晾着的床单、衣服也全部都被太阳晒得干干爽爽的了。妈妈看着一个个洁白的床单，开心地夸奖乐乐：
2: 你真是妈妈得力的小帮手。
0: 小朋友们，帮助别人不仅要在出门的时候，在家里也是一样，大家要向乐乐学习，主动帮助妈妈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不仅能帮助妈妈减少辛劳，也能锻炼自己的动手能力，大家都要争做妈妈的小帮手哦。
4: Open them, shut them, give a little clap. Open them, shut them, open them, shut them, put them in your lap. Creep them, creep them, creep them, creep them, right up to your chin. Open up your little mouth, but do not put them in.Open them, shut them, open them, shut them, give a little clap. Open them, shut them, open them, shut them, put them in your lap. Creep them, creep them, creep them, creep them, right up to your cheek. Cover up your little eyes and through your fingers peek.
5: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6: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7: 喵。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8: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9: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0: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9: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0: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9: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0: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

0: 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1: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蓝小兔。有一只小兔子不想走路了，就问自己的妈妈，
8: 妈妈，为什么我们要长腿啊？
9: 傻孩子，有腿才能走啊。
8: 鱼儿没有腿不是也能走吗？
9: 可是鱼儿的尾巴就是它们的腿呀，
8: 长一条尾巴当腿一定轻松得多。
7: 说完，小兔往河里一跳，变成了一条鱼。没游多远就觉得累了，一条小鱼追了上来说，
10: 赶快游，后面有大鱼要来吃掉我们。
7: 小兔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往前游。这个时候，一只小鸟从空中飞过，小兔心里想，
8: 变成一只小鸟多好，就不用游得那么费力了。
7: 小兔刚刚这么想着，只觉得河岸直往下掉，原来它已经变成了一只小鸟。当一只小鸟真快乐。小兔摸摸身边跑过的风，扯扯头上飘过的云，揪揪太阳的金胡子，觉得有趣极了。可是没飞多久，小兔就累得不行了，它真想停在哪里休息一下。可是四周茫茫一片，原来它飞到了大海上空。
11: 赶快飞，我们还得飞一天一夜才能飞过大海呢。
7: 随后赶来的一只小鸟说，小兔真想大哭一场，因为它实在累得飞不动了，可是不飞就会掉进海里淹死的。小兔只好忍着疲倦，扇动着翅膀向前飞去。小兔飞啊飞，终于飞到了大森林边缘，它一个跟头栽到地上，再也跑不动了。这个时候，一只野猫跑了过来，叼起小兔就跑。胆战心惊的小兔一下子吓醒了，它拍拍自己的胸口说，
8: 原来当谁都不容易呀，我还是做我自己吧。
1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3: 快乐卷卷猫，
14: 世界真奇妙。
15: 妈妈，我要听故事。
7: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15: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12: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16: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两个木桶的故事。很久以前，村子里住着兄弟两人，家里的老人去世后，兄弟俩就娶妻生子，分开过日子。哥哥家里一直很富足，弟弟的日子却过得很紧张，常常为了吃饭和穿衣服发愁。弟弟很纳闷儿，他来到哥哥家里问哥哥，
17: 咱们分家的时候分到的财产是相同的，现在干的活也是一样的，可我的日子一直过得紧巴巴的，你却很富裕，这是怎么回事呢？
18: 过好日子是有诀窍的，你先跟我去井边打水，我再告诉你。
16: 兄弟俩来到井边，哥哥说，
18: 这儿有两个水桶，只要你能打满一桶水，我就把诀窍告诉你。不过你要记住，盛水的桶只能盛水用，打水的桶只能打水用，不能换着用，你打满一桶水之后才能回家。
16: 说完，哥哥就回去了。弟弟走到井边准备打水，可是看了一眼就愣住了，这打水的桶

0: 很正常，可盛水的桶根本没有底儿呀，这样就算把水打上来也没办法放进盛水桶里。弟弟赶紧回头找哥哥，可是哥哥已经走远了，弟弟只好硬着头皮打水，可每次把水倒进盛水桶里，水马上就会流得干干净净。这样一直到太阳落山，弟弟才垂头丧气地回到哥哥家里，对哥哥说：
1: 哥哥，你是不是逗我玩呢？盛水桶根本没有底儿，不可能打满一桶水啊。
0: 哥哥笑了笑，没有解释，只对他说：
2: 那你明天再去试试吧。
0: 第二天一早，兄弟俩又来到井边，哥哥把两只水桶换了过来，这一回盛水的桶有底儿，打水的桶没有底儿。弟弟心想：
1: 哎，打水的桶没有底儿还是不行啊，可既然哥哥让我打水，我还是照他说的做吧。
0: 于是弟弟把打水桶扔进井里，再拉上来，刚上来的水很快流光了，他只好把剩下的几滴水珠倒进盛水桶里。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到了天黑的时候，盛水桶里竟然盛满了水。这时弟弟也累得坐在地上喘气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哥哥说：
2: 现在你明白过上好日子的诀窍了吗？
0: 弟弟摇了摇头。哥哥笑笑说：
2: 打水桶有底儿，盛水桶没底儿，永远也打不满一桶水，就好比你大手大脚的花钱，钱当然很快就不够用了，而盛水桶有底儿，打水桶没有底儿，却能够一点点的积满一桶水，这和过日子是一个道理。每次节省用钱，不浪费不乱花，省下来的钱就慢慢积攒起来，日子自然就好过了。
0: 弟弟这才明白了，从此他养成了节约的好习惯，很快过上了富足的生活。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名字是世界上最美的玫瑰花。从前在一个国家里，有一位非常美丽的皇后，大家都很喜欢她，因为她很善良。有一天，这位皇后得了重病，卧床不起了。经过医生诊治后，一位医生对国王说：
3: 尊敬的国王陛下，皇后这病普通的药是没有用的，需要这世界上最美丽的玫瑰花才能治好她的病。
2: 国王就下令，
4: 如果有人可以进贡来这世界上最美的玫瑰花，

0: 我就把这个国家一半的土地赏赐给他，让他和我平起平坐。
1: 命令一出，全国的人都轰动了，所有的人都去找玫瑰花了。各地的人们送来各种各样的玫瑰花，它们都是各个玫瑰花园里开着的最美丽的玫瑰花。可是皇后的病仍然不见起色。一位母亲说，
2: 我知道最美的玫瑰花开在哪里，那朵代表最高尚和最纯洁的玫瑰花是从我甜蜜的孩子的脸上开出来的。每当我孩子睡饱了觉，脸上出现微笑的时候，我觉得那就是最美的玫瑰花了。
1: 医生说，
3: 这朵花是挺美丽的，不过应该有一朵比这朵更美。
1: 另一位女人说，
4: 我曾经看到一朵更美的花，那是皇后摘下皇冠亲吻一位孩子的时候，那朵玫瑰就在皇后的脸上盛开了。
1: 医生说，
3: 这朵花也很美丽，可是现在上哪儿去找这朵花呢？
1: 这时候皇后的小儿子走进房间里来了，他的眼睛和他的脸上都是眼泪，他手里捧着一本书，坐到了自己母亲的床前，轻轻地说，
5: 妈妈，我给您念书吧。
1: 于是这孩子就开始轻轻地念着书中的故事。病床上的皇后听着自己儿子念书的声音，她的脸上露出了一片玫瑰色的光彩，因为她从自己孩子的声音中看到了世界上最美的玫瑰花。
6: 快乐捡捡猫，
7: 世界真奇妙。喵。
8: 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米米的七色小伞》。天空布满了黑压压的乌云，下起了点点小雨。米米打开了爸爸买回来的七色小伞，蹦蹦跳跳地跑了出去。这把伞是米米七岁生日的时候爸爸送给他的礼物，伞面上有赤橙黄绿青蓝紫七种颜色，就像是一朵有着彩虹颜色的花。米米很喜欢这把小伞，这下终于能派上用场了。可是出门的时候，爸爸严肃地提醒米米，
0: 千万别到森林里去，森林里有大猩猩，它会把你捉走的。
8: 但是米米一点儿也不怕，他心想，
9: 也许大猩猩也会喜欢我的小伞的。
8: 米米撑着自己的七色小伞，走在森林旁边的小道上。雨天的森林里暗沉沉的，但米米的小伞走到哪儿，那就会多了一抹鲜艳的颜色。一路上时不时有被雨水打湿的小鸟停下来，好奇地看着米米的小伞。忽然森林里传出了一阵呜咽声，米米停下了脚步，好奇地看着森林的深处。米米心想，
9: 可能是有谁遇到麻烦了。
8: 于是他抓紧小伞，小心翼翼地走过小水滩，拨开了灌木丛，一眼就看到了前方有一只小猩猩，缩在大树下瑟瑟发抖。陪伴着小猩猩的是一只抱着尾巴取暖的松鼠，它们都被雨水打湿了，互相靠在一起取暖。米米的突然出现让他们有些惊讶，但两个小家伙谁也没有逃跑，他们都盯着米米手里的七色小伞看呆了。米米走近他们，指了指自己的伞，问道，
9: 你们

0: 喜欢我的伞吗？
1: 小星星可能听懂了，他轻轻地点了点头。米米笑了，在两个小家伙中间蹲了下来，把七色的小伞举起来，帮他们挡雨。不知道什么时候，抱着尾巴的小松鼠爬进了米米的怀里，而小星星也挨紧了米米，把米米当成了安全的依靠。米米手中的一把小小的七色小伞，撑起了一片小小的天空。米米左手撑着七色小伞，右手抚摸着怀里睡得舒服的松鼠，一边抬头看着漫天的雨丝，一边心想，
0: 雨什么时候才会停呢？
1: 渐渐的，雨点越来越小，接着雨很快就停了。米米怀里的松鼠从香甜的梦里醒来，身旁的小星星身上的毛发也全部都干了。两个小动物看了看头顶上的七色小伞，又看了看米米，起身向着森林更深处跑去，很快就消失不见了。米米也收起了自己的小伞，继续唱着歌回家了。好了，宝贝儿，今天的故事结束了，快快闭上眼睛睡觉吧，晚安。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啊
3: 啊耶！听快乐捡捡猫，让成长变美妙。
4: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0: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1: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2: 喵喵喵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1: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2: Try everything.
3: 第三集，参观果园。一天下午，Zoe 老师带着小朋友笑笑和乐乐去参观果园。刚刚走进大门，一股浓浓的果香味儿扑鼻而来。笑笑耸了耸鼻子，陶醉地说：
4: 真好闻，是水果的香味儿。
3: Zoe 老师对笑笑和乐乐说：
5: 你们都喜欢水果吗？
6: 当然喜欢了。
5: 我们喜欢水果，这句话用英语表达就是 We like fruit. We 我们 Like 喜欢 Fruit 水果 We like fruit. 我们喜欢水果，你们记住了吗？
4: 记住了。
3: Zoe 老师、笑笑和乐乐首先走进了一片葡萄树林，这里每棵树上都结满了一串串葡萄。笑笑高兴地说：
4: 快瞧，树上全都是葡萄，每颗葡萄又圆又大，紫红紫红的，肯定特别好吃。老师，你喜欢吃葡萄吗？
5: 喜欢呀，葡萄是很常见的水果。在英语中，葡萄读作 grape。 grape 晒干以后啊，可以做成葡萄干，酸酸甜甜的，也很美味。
6: 葡萄是挺好的，不过有的时候吃起来太酸了，我不太喜欢。老师，咱们去前面看看吧。
3: 说完，乐乐拉着老师朝前面走去。很快他们来到一片瓜田， Zoe 老师看着满地的西瓜，笑着说：
5: 给你们猜个谜语吧。身穿绿衣裳，肚里水汪汪，生的籽儿多，个个黑脸膛。这是什么水果呢？
4: 我知道，我知道，是西瓜。
5: 没错，真聪明。
6: 这里就是瓜田吧，好多西瓜呀。老师，西瓜用英语怎么说呢？
5: 西瓜 watermelon。 watermelon 是绿色的，它们身上还有深色的条纹。 watermelon 吃起来很甜，夏天还能去暑降温呢。
6: 是啊，我爸爸妈妈也很喜欢吃西瓜，到了夏天，我们几乎每天都吃西瓜呢。
5: 好了，刚才我们看到了葡萄 grape， 西瓜 watermelon， 现在咱们再去找找其他的水果吧。
3: Zoe 老师带着笑笑和乐乐继续向前走，不一会儿他们来到一片果林，果树上结满了金黄色的橙子，一位农民伯伯正在树下摘橙子。橙子被摘下来，放进地上的竹筐里，空气中弥漫着清甜的香气。Zoe 老师指着橙子说：
5: 这是橙子 ，orange。橙子的气味很有特点，如果你在家里打开了一个 orange， 很快整个屋子都会飘满香味的。
4: 这些橙子刚刚摘下来，这么新鲜，味道肯定比咱们常喝的橙汁更好。
6: 笑笑，你别说了，我的口水都快流下来了。
3: 农民伯伯看到乐乐馋嘴的样子，乐得哈哈大笑。他摘下几个橙子送给了乐乐和笑笑，两个孩子向农民伯伯道了谢，他们开心极了。

0: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1: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认识了哪些水果呢？葡萄 grape， 西瓜 watermelon， 橙子 orange。 好，我们再读一遍 grape watermelon orange。 读得真好，你们平时要多听多练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百家姓故事之包姓篇。相传包姓起源与袍子有关，远古时期有个著名的部落首领，名叫伏羲。伏羲的部落在他的领导下很昌盛，文化也很先进。伏羲创制了八卦，又教会了大家捕鱼畜牧来丰富食物，所以伏羲又名袍羲。古时候包和袍两个字是通用的，所以伏羲也叫包羲。后来包羲的后代就以包作为自己的姓氏。提到包姓，大家一定会想到北宋著名的大臣包拯。包拯不负权贵，廉洁公正，铁面无私，敢于替百姓伸不平，所以有包青天的美誉。包拯的优秀品质跟他从小成长的环境是分不开的。据说包拯早年丧母，是他的嫂嫂将他养大，所以包拯亲切地称他嫂嫂为嫂娘。当时包拯考中进士，要去外地做知县，上任前一天中午，嫂娘特地为他做了一条红烧鲤鱼。包拯恭敬地说，
0: 请嫂娘和我一起吃吧。
4: 嫂娘连忙说，
5: 不用了，这鱼是专门给你做的，你吃就可以了。
4: 包拯看嫂娘坚持，只好一个人把鱼吃完了。第二天，嫂娘问包拯，
5: 昨天我给你做的那两条鱼哪条好吃些？
4: 包拯不解地问，
0: 嫂娘，你昨天只做了一条鱼呀。
4: 嫂娘一听大怒道，
5: 我昨天明明是给你做了两条，你怎么能说只吃了一条呢？
4: 包拯见嫂娘发火了，连声又说，
0: 请嫂娘息怒，我记错了，是我记错了，昨天我是吃了两条鱼。
4: 嫂娘听了反而更加严厉地对包拯说，
5: 我知道你孝顺不惹我生气，但我昨天真的只给你吃了一条鱼，我非说是两条，你为什么不敢坚持呢？今后你做官，如果只看大官的脸色就歪曲事实，不敢秉公执法，势必当的是昏官。
4: 包拯听了嫂娘一番话，顿时明白嫂娘的良苦用心，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诚恳地说道，
0: 嫂娘教诲我包拯铭记在心，永不忘记。
4: 后来包拯为官果然刚正不阿，不畏权贵，秉公执法，受到了世人的敬仰，名留千古。
2: 爸爸妈妈，如果你爱我，就足足地陪陪我；如果你爱我，就足足地亲亲我。Thank you.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午马。马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七位，十二时辰中的午时，也就是中午十一点到一点，这个时段太阳当顶，一般动物都躺着休息，只有马还习惯地站着，甚至睡觉也站着，从不躺着。因此，午时和马搭配。传说古时的马长有一双翅膀，叫天马。天马地上会跑，水中能游，天上能飞。

0: 是一种很有本领的动物。后来他在玉帝殿前做了一匹御马，玉帝对他十分喜爱。谁知天马因玉帝的宠爱渐渐骄横起来，经常胡作非为。有一天，天马出了天宫，来到东海玩耍，看到东海龙宫十分漂亮精致，就想进去游玩，被守宫门的神龟拦了下来。天马很生气，硬闯龙宫，神龟带领虾兵蟹将一起阻挡，结果天马恼羞成怒，飞腿踢死了神龟。东海龙王得知此事后很是气愤，转念又想到天马深受玉帝宠爱，不敢擅自处置天马，只好来到天宫，将此事告到玉帝面前。
1: 陛下，您快管管您的天马吧，他硬闯我龙宫不说，还踢死了我的神龟，把我的龙宫搞得乱七八糟，老臣我实在是可怜啊。
0: 玉帝听了也很生气，但是心里又舍不得处死天马，于是下令道：
2: 这天马也太不像话了，快快削去他的双翅，将他压在昆仑山下，300年不许翻身。
0: 天马就这样被压在了昆仑山下。200多年后，人类始祖要从昆仑山经过，天宫御马园的神仙便将此事透露给了天马，并告诉天马如何才能从山下出来。天马十分感激，当人类始祖经过时，天马赶紧大喊道：
3: 善良的人呐，我被困在这昆仑山下已经200年了，整日风吹雨打，饥寒交迫，你快砍去这山顶的桃树，救我出来吧，我愿和您一起去人世间，终生为您效力。
0: 人类始祖听了生出同情之心，按照天马所说砍去了山顶上的桃树。只听一声巨响，天马从昆仑山底一跃而出。天马为了答谢人类始祖的救命之恩，和人类始祖来到了人间，终生终世为人类始祖效劳，平时耕地拉车驮货物，任劳任怨。在打仗的时候，马和主人一起征战沙场，出生入死，屡建战功。从此马和人就形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因此当玉帝准备挑选12生肖时，马成了人类推选的动物之一。玉帝因马立功赎罪，帮助人类，允许马来竞选生肖。竞选那天，马第7个到达天宫，于是玉帝将马排在了12生肖的第7位。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猴子戴草帽。从前，村子里生活着一位老大爷，他以卖草帽维持自己的生活。有一天，老大爷挑着一担草帽去集市上卖，走到半路的时候，他感到很热，就从担子里拿了一顶草帽戴在自己头上遮太阳。走着走着，老大爷来到了一片树林里，就准备在树林里睡一会儿。这时候，树林里来了一大群猴子，他们看见老大爷头上的草帽就很好奇。
8: 咦，这个人头上是什么呀？好像挺好玩的。

0: 咱们也去弄几个带带吧。
1: 于是这群猴子就偷偷地从树上爬下来，把老大爷担子里的草帽都拿走了，然后一个个地戴在了自己的头上。老大爷睡醒以后，发现自己的草帽都不见了，正着急得不行。突然，自己头顶上传来了猴子吱吱吱的声音。他抬头一看，发现树上爬满了猴子，而且猴子头上都戴着一顶草帽。
2: 哎呀，这该怎么办呢？怎么才能把草帽都拿回来呀？
1: 老大爷开始挠头思考，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哎，猴子看见老大爷开始挠头，也学着挠起自己的头来。老大爷看见了，就有了一个好主意。只见老大爷先站起来，伸了一个懒腰。嘿，所有的猴子都跟着伸懒腰。老大爷又把自己头上的草帽摘了下来，拿着给自己扇风。猴子们也都拿着草帽摇摇晃晃。然后老大爷把草帽往地上一扔，哈哈，所有的猴子都把草帽丢在了地上。老大爷就这样取回了自己的草帽。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5: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6: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7: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8: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9: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8: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9: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0: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8: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9: 哎，你这人，
10: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8: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1: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12: 啊！
8: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3: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4: 您好，请您靠边停一下电动车。
15: 妈妈，怎么了？
16: 警察同志，我没有违反交通规则吧？
14: 现在全国正在开展一盔一带安全守护行动，骑乘电动车、摩托车时要佩戴头盔，驾乘汽车时要系好安全带。这位女同志，您是戴安全头盔了，可是小朋友呢？
16: 哎呦，哎，瞧我这记性，孩子的头盔就在车筐里呢，着急出门忘给他带了，我这就给他戴上啊。
17: 你这个女同志呀，下次可不要这么粗心了，宝贝的安全也很

0: 重要的。
1: 宝贝，妈妈保证再也不这么粗心了。
2: 骑车头盔要

0: 王国。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1: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0: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小朋友们，今天呢，要讲一个卧冰求鲤的故事。在我国晋朝的时候，有一个叫做王祥的人，他心地非常的善良。在王祥很小的时候，他的母亲生病去世了，他的父亲又给王祥娶了一位后母。可是后母对王祥非常的不好，他不仅不关心王祥，还处处的为难他。有一天，王祥的父亲对王祥说：
2: 王祥啊，你去集市上买点肉去。
0: 后母故意给王祥一个空钱袋，说：
3: 孩子，这钱袋里有钱，你拿去买肉吧。
0: 可怜的王祥不知道那是一个空钱袋，拿在手里高兴地去了集市。等王祥买好肉准备付钱的时候，才发现钱袋里一毛钱都没有，他只好空手回了家。回到家，王祥的父亲看到王祥不仅没有把肉买回来，还以为王祥把钱给弄丢了，就狠狠地打了王祥一顿。善良的王祥什么也没有说，自己躲在角落里偷偷地哭泣。就这样，王祥每天都生活得非常困苦。有一年的冬天，王祥的后母病了，医生说：
2: 这病啊，需要吃鲤鱼才能痊愈。孩子，你要想想办法呀，弄点鲤鱼来，你母亲的病才会好。
0: 可是现在是冬天，上哪儿去找鲤鱼呢？最后，王祥还是拿着鱼竿出门了。寒风呼呼地吹着，天可真冷啊。王祥来到河边，整条河都结了厚厚的冰。王祥看着结冰的河面，心里想，这该怎么办呢？怎么才能钓到鱼呢？他想啊想，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王祥小心翼翼地走到河面上，脱掉自己的上衣，赤裸着上身躺到了冰面上。王祥冻得直打喷嚏，他紧抱着双臂，身子抖个不停，就连牙齿都在打颤。过了没多久，王祥的身子就被冻得通红，于是他翻了翻身，趴在冰面上。就这样，王祥来来回回翻了好多次身体，终于把冰给融化了。只听见河面的冰传来噼啪的声音，王祥赶紧站起来盯着冰面。奇迹出现了，只见王祥原来躺的冰面上破了一个洞，两条鲤鱼从洞里跳了出来。
1: 啊，是鲤鱼！
0: 王祥激动地大叫起来，他连衣服都顾不上穿，就拎着鲤鱼回了家。他把鱼交给自己的后母：
1: 我钓到鱼了，您看。
0: 话还没说完，王祥就晕倒了。后母看到以后吓坏了，她赶快生火给王祥取暖。过了很久，王祥醒来了。后母知道王祥捕鱼的经过之后，感动得眼泪直流。她抱住王祥说：
3: 好孩子，我差点害得你丢了性命，我以后一定把你当亲儿子一样看待。
0: 乡亲们都知道了这件事，他们也被王祥的孝心所感动，大家都称赞王祥是少有的孝子。
4: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8: 小朋友们，你们好，又到了

0: 听故事的时间。今天树博士要讲的故事是我不是孔雀公主。在森林里的文艺联欢晚会上，孔雀表演了一个舞蹈节目，这是一个独舞，名字叫孔雀之灵。在优美的音乐声中，孔雀轻轻地打开了它五颜六色的尾屏，下面的观众大叫，
1: 哇，孔雀开屏太好看了，就像一个美丽的大折扇被打开了一样。
0: 观众们都为孔雀鼓掌，孔雀的这个独舞节目毫无争议地获得了联欢会演出节目评比的第一名。森林里的绿色日报也以整版的篇幅刊登了孔雀跳舞的彩色照片，照片下面配了一篇报道记者鹦鹉写的文章，题目是溪水泉边独具风采，孔雀公主晚会开屏。森林电视台为孔雀特意做了一个访谈节目，电视台的收视率一下子提高了。森林电视台的著名主持人八哥手持话筒在演播间里热情地采访着孔雀。
2: 孔雀小姐，可以谈一谈你是怎样刻苦排练这个舞蹈的吗？
0: 八哥刚问完话，还没等孔雀回答，观众席上一位叫鸵鸟的观众立刻站起来插话，
1: 请主持人八哥先生对女士放尊重一些，不要称呼我们喜爱的孔雀为小姐，应该统一叫她孔雀公主。
2: 对对，是孔雀公主，是孔雀公主。孔雀公主，请您谈一谈获奖感受吧，现在整个森林里的动物们都在观看这个现场直播节目呢。
0: 八哥满脸带笑，把话筒递给了孔雀。孔雀接过话筒，脸上的表情并没有像观众想象的那样激动，他清了清嗓子说，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首先我要纠正一下常识性的错误，我要告诉大家，我不是孔雀小姐，也不是孔雀公主，因为在我们孔雀家族里，只有雄孔雀才会开屏的，所以你们可以称我为孔雀先生或者孔雀王子。
0: 哦，原来是这样。鸵鸟在观众席上伸出大拇指开玩笑地说，
1: 孔雀先生，你是我们的王子呀。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到展览会去。

0: 展览会的前夜，每个人都早早地上了床。芬和艾弗利8点就上床了，谷仓地窖里的动物们也都早早地睡了，只除了夏洛。第二天，每个人都在黎明就起了床，芬穿上了她最漂亮的衣服，因为她知道会在展览会上看到男孩们。阿拉贝尔先生穿戴好，吃完早饭，就出去擦他的卡车了。他要开车去祖克曼家，把每个人送到展览会上，也包括威伯。天刚亮，路卫就在威伯的大板条箱里铺上干净的稻草，将箱子抬到了猪圈。这箱子是绿色的，上面写着金色的大字，祖克曼家的明珠。威伯在慢慢地吃他的早餐，他试图不让食物沾到他的耳朵上，好让自己的样子更加闪光。这时候，祖克曼太太突然在厨房里喊起来：
1: 亲爱的，我打算给那猪洗一个酸奶澡。
2: 一个什么？
1: 一个酸奶澡。当猪变脏时，我祖母就常用酸奶给他们洗澡。
2: 威伯并不脏，
1: 他的耳朵后面很脏，每次芦苇喂他的时候，猪食都会溅到他的耳朵四周，它们干了以后就结成硬块了。
2: 他可是躺在干净的稻草上，
1: 那他也很脏，他需要洗澡。
0: 祖克曼先生只好无奈地坐下来去吃煎饼。祖克曼太太向柴棚走去，当他回来时，脚上蹬了双水靴，身上穿了件旧雨衣，一手拎着一桶酸奶，一手拿着一把小木刷。祖克曼太太用蘸着酸奶的刷子把威伯全身刷了个遍，威伯成了一头你从未见过的最干净最漂亮的猪。这时候，夏洛从他的网上荡下来，对威伯说：
3: 威伯，我已经决定和你一起去展览会了，你可能会需要我，我们不知道展览会上可能发生什么意外。
4: 夏洛，你真好，我就知道你不会丢下我的。
0: 然后夏洛面向角落里的老鼠说道：
3: 我想谭普尔曼最好也去，我可能需要有人跑腿做些复杂的工作。
5: 我就在这儿待着，我对展览会一丁点兴趣都没有。
3: 那是因为你从来没有去过展览会，展览会是老鼠的天堂，人们都把食物乱丢。在马厩，你能找到马吃剩的燕麦，在有人迹的草地，你会找到人们扔掉的午餐盒，里面有花生三明治、煮鸡蛋、面包渣等等，足够一个老鼠大军吃的。
5: 是真的吗？你是在馋我吧？
3: 真的，去展览会吧，坦普尔曼，你会发现展览会上的好东西远比你想出来的还多。你会
5: 好，不要再对我说了，我去。
3: 很好，那么现在就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浪费了。威伯马上就会被放进板条箱，你和我也必须钻进板条箱躲起来。
0: 老鼠一分钟也没耽误，他迅速地钻进了板条箱，爬到板条的缝隙间，又拉了几根稻草把自己盖上，这样便没人能看见他了。夏洛也扯起一根长丝线往空中荡去，轻轻地落到了箱子上，然后他爬进去，躲到一块木板的小结孔里。阿拉贝尔先生开着大卡车慢慢地倒进谷仓的空地，卡车慢慢地倒进了猪圈，停了下来。阿拉贝尔先生关上发动机，下车走到卡车后面，放下尾板。阿拉贝尔太太下了卡车，芬和艾弗利跳到地面上。祖克曼太太正从房子里走过来，

0: 赏了一会儿威伯和那个美丽的板条箱，只是没人知道箱子里已经装进了一只老鼠和蜘蛛了。阿拉贝尔先生仔细地观察着威伯，
1: 他是一头完美的猪，很难相信他当初是那一窝里最瘦小的一头。嘿，祖克曼，我想当那头猪被宰的时候，你将能用它做特别好的火腿和腌肉。
0: 听到这些话，威伯的心跳几乎都停住了，他轻声对夏洛说，
2: 我想我要昏过去了。
3: 跪下来，让血液倒流到你的头上。
0: 威伯跪下去，身上所有的闪光都消失了，他的眼睛闭上了。芬尖叫道，
4: 看哪，他的光彩消失了。
5: 那头猪昏倒了，给他泼点水。
6: 泼酸奶吧。
0: 芦苇向水桶跑去，芬爬进猪圈，在威伯身边跪下来观察。
7: 他中暑了，他受不了这么热的天气，
6: 他可能死了。
1: 你给我立刻离开猪圈。
0: 艾弗里听从了父亲的吩咐，爬上卡车后座。芦苇带着冷水回来了，把水淋到了威伯身上。
6: 给我也淋点水，我也热。
4: 哦，安静。
0: 威伯被冷水一激，就恢复了知觉，他缓缓地站了起来。
1: 他站起来了，我猜他就没什么毛病嘛。
0: 芬这才缓了口气。
4: 威伯现在没事了，我们可以出发了，我要去坐大转轮。
0: 祖克曼先生和阿拉贝尔先生还有芦苇抓住了猪，把他头朝前往板条箱里推。威伯开始挣扎了，男人们推得越厉害，他就往回顶得越凶。埃弗里也跳过来帮忙。威伯咕噜咕噜地叫着，又踢又蹬。
1: 这头猪没毛病，现在大家一起用力，一二三推。
0: 随着一声欢呼，他们终于把威伯塞进了板条箱。芦苇在箱子上钉了几根钉子，这样威伯就跑不出来了。接着男人们用着全身的力气把箱子抬上了卡车。
1: 大家上车。
0: 阿拉贝尔先生发动了卡车，女士们跟着他进了驾驶室里。祖克曼先生和芦苇还有芬埃弗里上了后车厢，手抓着护栏。卡车开始往前开了，所有的人都离开这里，往农业展览会场去了。

0: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鲤鱼妈妈找孩子》。鲤鱼妈妈和她的孩子们生活在一条大河里，大河里生长着无数美丽的水草，还有鲫鱼、乌龟、小虾等等很多很多小动物。鲤鱼妈妈每天都带着孩子们到处玩耍，有时候他们会去公园里的假山上捉迷藏，还有的时候他就带着孩子们去邻居家中串门，无忧无虑，生活得非常快乐。一天，鲤鱼妈妈带孩子回家的途中，突然发现其中一个宝贝和其他的孩子不太一样，他心里觉得很奇怪，
6: 这个孩子怎么没有胡子呢？我们鲤鱼天生就有胡子的呀，会不会

0: 是我的小宝贝生病了呢？
1: 鲤鱼妈妈决定观察几天，看看宝宝会不会自己长出胡子。可是几天过去了，小宝宝还是没有长出胡子，这是怎么回事呢？鲤鱼妈妈决定带孩子去医院。半路上，他们碰见了鲫鱼母子。原来，鲫鱼妈妈也是要带孩子去医院。鲤鱼妈妈问道：“
0: 鲫鱼妈妈，你的孩子怎么了？”
1: 鲫鱼妈妈说：“
2: 今天早晨，我忽然发现孩子的嘴上长出了胡子，我担心他生病了。”
1: 鲤鱼妈妈惊讶地问：“
0: 长胡子不是很正常的事儿吗？为什么要带他去医院呢？”
1: 鲫鱼妈妈叹了口气说道：“
2: 我们鲫鱼和你们鲤鱼不同，我们是不长胡子的。”
1: 这时，鲤鱼妈妈似乎明白了什么，她走到鲫鱼的孩子身边，左看看右看看，最后发现这竟然是自己的孩子。他忍不住惊叫了一声：“
0: 我的宝贝，我才是你的妈妈呀！”
1: 这时，鲫鱼妈妈也发现了，鲤鱼妈妈领着的孩子，居然是自己心爱的宝宝。原来，两个孩子在河里玩耍时，跟错了妈妈。两个粗心大意的妈妈，居然没有看清楚，就把孩子带回去了。这下，鲤鱼妈妈和鲫鱼妈妈终于弄清楚了事情的真相。两人交换了孩子，各自回家去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2: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妈妈，我要听故事。
13: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12: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14: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6: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给你们讲一个成语故事，叫做鹬蚌相争。这个故事发生在我国的战国时期。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一只大河蚌从河里爬到岸上来，张开了两扇椭圆。